0: 是免费领鸡蛋、免费体检，用小礼品拉拢老人，忽悠买所谓的保健品、理财产品。另外呢，冒充公检法、冒充子女熟人借钱的也特别多，不少老人呢把这个养老积蓄拿出来，最后就上当受骗了。
1: 嗯，
0: 再说一说青少年这个群体呢，金融知识不足，社会经验欠缺，容易被这个低门槛高回报的话术诱导。低龄青少年的风险大多出自手机上，比如这个游戏大额充值、追星返利、租借账号等。
1: 嗯，
0: 还有呢是以这种高薪实习、内推为诱饵，收取这个押金、培训费的这种兼职的求职诈骗，还有伪装成这个辅导员或者是客服，以缴纳费用或者是发放补助金的这个理由作为诱导大家去转账，或者是呢谎称可以花钱洗白征信，然后去还有为这个征信修复。
1: 嗯，
0: 然后呢孩子的辨别能力比较弱，看到一点小钱头呢就容易上当，不知不觉呢就造成了这个财产的损失。
1: 嗯，
0: 然后是咱们残障人士这一块，获取这个金融信息渠道相对有限，对政策依赖度比较高，容易被精准锁定。比如瞄准办理伤残鉴定、残疾证需求的代办证件诈骗，谎称可加急代办、绿色通道，以手续费名义收取后失联，还有谎称有专项康复投资或者是特殊补贴的助残政策幌子骗局，以及谎称有残障人士专属高收益的理财产品，或者是冒充残联社保人员以补助发放为由套取这个信息转走资金的虚假理财与冒充身份骗局，个人信息被别人冒用办理贷款，后续维权也会比较困难。再说农村居民，那么农村居民呢很多是相信是熟人介绍，农村群众对于金融风险的识别能力相对比较薄弱，容易被低息、快速等宣传噱头吸引，容易遇上虚假惠农补贴、非法集资。有人说有高收高回报的这个投资项目都是这个熟人之间进行一个传话，然后大家会慢慢放下戒备，一不小心就参与到了这种没有资质的集资当中，这个资金是很难被追回的。
1: 嗯，
0: 最后呢就是新就业群体，比如外卖、快递这些灵活就业的人群，平时呢大家工作忙，没有时间仔细甄别信息，手头资金周转紧张的时候，容易被低息贷款、征信修复、虚假兼职刷单给迷惑，一不小心就陷入了套路贷。总的来看呢，骗子就是抓住不同人群的信息差和心理弱点来设圈套，所以我们宣传才要分人群精准的去讲，把风险点讲透，真正的把金融知识送到大家身边。
1: 嗯，好的，感谢你的这个提醒哈。另外呢，要提醒大家，这养老诈骗是老年群体的重灾区，比如说虚假的养老公寓投资、保健品冒充理财、养老贵宾卡预存，这套路是一直在花样翻新。所以老年人怎么样去识别养老投资骗局？作为家里的子女，可以做一些什么来帮助长辈守住养老钱？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请刘经理来解答一下。
2: 好的，面对这个养老骗局，请务必坚持四不原则。
1: 嗯，
2: 任何稳赚不赔的这个高息承诺都是陷阱。
1: 嗯，
2: 不要轻信高息保本，任何承诺保本保息、零风险、年化收益率远超银行存款利率的项目大概率是骗局。不要轻信情感关怀，对于这么免费旅游、赠送礼品、嘘寒问暖保持警惕，这往往是放长线钓大鱼的感情牌。也不要轻信权威背书，对于号称国家重点、政府扶持的项目请务必通过民政、市场监管或金融管理部门的官网核实资质，不要盲目的冲动投资。面对这个限时优惠啊、名额有限的促销，一定要冷静。大额的支出务必要与子女商量，坚决不签空白合同。 那子女方面呢，家人的这个关心和帮助啊，是防止老年人受骗最坚实的一道防线了。第一呢，就是要多陪伴沟通，填补老

0: 验证码，帮老人关闭手机的这个境外来电服务，不点陌生的链接，不下载非官方的 APP。 如果不幸遭遇诈骗，请立即拨打110报警。其实我们工作这些年发现啊，防范这个养老诈骗最关键的就是家人的陪伴和沟通。子女呢多一些关心，老人们呢就能多一份警惕，就能共同守护好这份晚年安稳。
1: 那么面上青少年群体啊，咱们说了这个老年人青少年群体哈、宣传周重点提示青少年要远离非法校园贷，保护个人征信。那么现在年轻人呢还会遭遇到 AI 换脸、 AI 逆生这样的新型的AI 金融诈骗，那 AI 金融诈骗有哪些识别方法呢？请刘经理继续介绍一下。
0: 针对利用 AI 技术实施的这个金融诈骗啊，识别的核心是不要轻信，眼见为实。对任何涉及金钱的线上请求，都要通过独立渠道二次确认，因为 AI 换脸和拟声技术啊，现在已经相当成熟了，视频通话也可能造假。教大家一个视频通话四步的识别法。一、动作验证，要求对方做这个连贯的转头，用手掌在眼前晃动等动作。 AI 合成在处理复杂这个面部遮挡和光影变化的时候啊，常常会出现卡顿、模糊或者是扭曲。第二个呢叫语音辨伪，注意听这个语气、语速是否有异，有无电子音或者背景杂音这个异常。第三呢就是细节的观察，观察这个面部表情是否僵硬，眨眼是否自然，口型呢是否匹配。最后就是要私密提问，询问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的私密问题来验证身份。那再给大家三项核心的防范措施。一是主动回拨核实，无论对方多么着急，挂断后啊，主动用你存的号码回拨。AI 诈骗呢是利用一次性合成的漏洞，主动回拨的实时通话无法被同步伪造。二个呢是多渠道交叉确认，通过直接见面、联系共同亲友二次确认。公检法机关大家记住，绝对不会通过视频电话要求转账到所谓的什么安全账户上的。第三呢是善用技术工具，下载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这个 APP 的已经上线了 AI 内容检测功能，可以上传可疑的视频、语音、图片，一键检测是否是 AI 伪造的。最后特别提醒这个青少年朋友，要保护好脸和声音，减少在社交平台发布高清的正面照和清晰的语音。所有要求你保密、独自操作、开启屏幕共享的线上求助都是危险信号。请青少年朋友也要记住，任何让你感到有一丝不对劲的这种线上求助，都值得先挂断电话去核实一下，多一次确认呢就多一份安全。
1: 通过刘经理的介绍，我特别记住了一点哈，就是您说这个他没有办法同步模拟这个回拨，所以遇到但凡你觉得一丝不对劲儿，一定要用你手机里面存的电话直接进行回拨，这样的话是多一层保障的哈，多一层核实啊。那还有呢就是残障群体哈，残障群体在办理金融业务的时候呢会遇到不少现实的困难。咱们省内的金融机构提供了哪些无障碍金融服务，残障朋友又该如何享受这些便利？如果说遇到了服务障碍，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反馈诉求呢？我们请刘经理继续介绍一下。
0: 好的。近年来呢，咱们河北省内的金融机构啊，在为残障群体提供无障碍服务方面呢，已经有了不少扎实的举措，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说这个网点的硬件和设施无障碍方面，多数的网点现在都设置了无障碍通道、防滑的地面、爱心座椅等，部分的这些标杆网点还会铺设了这个盲道，并设有这个低位的柜台、低位叫号机和无障碍的卫生间。那便民工具方面，网点会配备这个轮椅、老花镜、放大镜等，针对这个视障人士，部分网点还提供了这个助盲卡、盲人键盘等设备。那网点服务和绿色通道方面，会设立这个爱心窗口或者绿色通道，由专人引导陪同，全程协助办理业务。网点醒目的这个位置呢，也会公示求助的电话。部分银行还会提供远程视频业务办理流程。对于无法到网点的客户啊，银行也会提供上门服务。那么残障朋友办理业务前呢，可以提前致电网点预约这个无障碍绿色通道。如果遇到服务障碍，可以通过银行的官方客服热线、网点现场来

0: 等渠道啊，为了反馈这个诉求，
1: 哦，
0: 银行呢会第一时间安排专人对接解决。
1: 哦，这都是非常方便的哈。那此外呢，像农村居民呀，快递外卖这样的新就业群体啊，也是会经常遇到比如电信诈骗、不合理借贷的问题。针对这部分的群体，有哪些实用的金融提示？也请刘经理来介绍一下农村居民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嗯，好的。针对这个农村居民呢，常见的陷阱啊，主要集中在涉农非法集资和电信诈骗两方面。警惕这个涉农领域的非法集资，这个不法分子呢常常打着乡村振兴的旗号来行骗，常见的套路呢就包括虚构特色种养项目啊、云养殖等承诺保本分红，假借这个农民合作社的名义来变相的吸储，以存粮返利、充值返现为诱饵。这个农业投资啊是有风险的，不存在什么零风险高回报的项目，所以啊务必要核实对方这个营业执照，拒绝向个人账户大额转账。注意防范电诈的这个还有这个虚假的补贴，骗子啊通常呢会冒充什么农业专家啊或政府部门，以粮食直补扶贫款这个名义啊索要银行卡信息或手续费。所有的补贴请通过政府官方的渠道来核实，绝对不要泄露验证码。第三个呢是守住三不底线，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啊，不要随意出借银行卡，遇到可疑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反馈。
1: 那么这次宣传周监管部署当中专门还点到了两司两员这个新就业群体，有不少听众都不太熟悉这个叫法哈，这个具体是指哪些从业人员？再结合上这监管提示，像这一类常年在外奔波的群体都需要重点警惕哪些金融风险呢？我们请钱老师来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两司两员简单来说呢，就是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还有快递员、外卖配送员这些新就业的劳动者。大家呢平时工作忙，到处跑，手机转账、线上交易多，收入有时候波动很大，很容易成为骗子盯上的目标。那么在这里呢，给这部分朋友提几点实在的提醒。第一呢，咱们在网上呢看到的这种所有刷单呀、做任务返利全是骗局，千万不要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参与，很容易把自己辛苦赚来的钱套进去。第二，在这个资金周转缺钱的时候，尽量选择银行正规渠道办理借贷。网上弹窗那些低息贷款、秒批网贷，很多暗藏着高额服务费，一不小心就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千万不要把自己的银行卡、手机卡借给别人使用，避免卷入跑分洗钱，给自己惹上麻烦。最后呢，我们呢要记住这个征信，它是没有办法去花钱修复的，消除逾期记录的，凡是说交钱就能帮你洗白征信的，都是诈骗。如果呢遇到金融纠纷，咱们要通过银行监管正规的渠道去反映问题，不要去相信网上所谓花钱就能帮忙摆平投诉的人，守好这个验证码，不要随便点这种陌生的链接，就能避开绝大数的陷阱。
1: 也感谢您的这么细致的提醒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收到了一位听众的提问，他说啊，家里的老人被推销了一个养老投资项目，现在老人是已经动心了，那么作为家人该如何劝说呢？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刘经理来回答一下。
0: 好的，这位听众，面对这种情况啊，千万不要指责老人上当受骗。强行的否定呢，会触发他们的这个逆反心理，越不让买，越觉得对方好，甚至觉得家人不孝，那么拦着他发财。所以啊，建议啊，先采取这个先共情、再核实、后转移的这个策略，分五步走。第一步，先共情，稳住他的情绪，先肯定老人的这个初衷。就说比如说爸妈，你看你想给自己多攒点养老钱，或者说想给家里减轻点负担，这份心情我们特别理解。让老人觉得你和他是一伙的，切记一上来就说这是骗局，你懂什么，
1: 一下就逆反了，是吧？
0: 对、第二步，用缓兵之计拖延打款。那投资呢，其实是最怕头脑发热的，告诉老人这么大额的投资咱别急着当天就定，正规理财也都有冷静期，咱们先放两天，

0: 我陪您啊把这个合同条款一条条都看明白再说，以把关为由，争取这么一到两天的缓冲时间，让老人啊从这个冲动期里啊冷静下来。
1: 嗯，
0: 第三，带老人去权威第三方验证。家庭内部啊说不通，一定要借助权威，可以去银行柜台请大堂经理啊或理财经理帮忙看看合同。那么银行的这专业人员指出打款账户是个人账户或承诺收益率远超6%不合理等风险，那么老人就更容易信服。当然如果涉及这个大额资金啊，咱们就直接带老人去社区警务室或者派出所，请民警当面讲解类似的受骗案例。还可以当着老人的面打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网站或者致电官方的这个热线，查询一下这个养老项目是否具备合法金融牌照。好，那么第四步就是咱们揭露这个资金流向的致命漏洞。咱们拿过合同来，可以指这个收款账户问老人两句话，这样这两句话也是骗子最怕的。这第一，这么好的国家项目，为什么钱不汇入对公账户，要汇入一个个人银行卡？第二，为什么买理财产品不签正规的什么风险揭示书，只有一张收据呢？只要引导老人看清这两点，他自己啊就会警觉了。那么最后一步，亲情补位，要转移投资需求。老人容易被骗啊，很多时候其实是因为情感空虚，或者是想补贴子女。如果成功劝住啊，建议子女啊主动说，这笔钱啊，您就踏实的放银行存定期，利息啊虽然低点，但安全有保障。用家庭关爱来填补骗子的这个感情攻势，让骗子呢再无缝隙可钻。
1: 感谢您这么贴心的提示哈，不只说了这个技术层面，还说了咱们这个家庭情感方面怎么样保护防止老人被骗哈。那节目最后呢，再请刘经理针对不同的重点人群总结一下做好金融风险防范的核心建议。
0: 好的，针对这五类重点人群啊，核心的防范逻辑啊各不相同，记住几个关键点。老人呢重缓，青年人呢重和，残障人士重关，农村居民重实，新就业群体重规。下面我们详细说一下。老人重拖延与验证，凡是动养老钱的必须拖他三天，无论是骗子怎么催，那么坚持等子女回来当面办，不签这个空白合同。打款前呢必须去正规的银行柜台请工作人员帮忙看看这个收款方，那么手机上开启国家反诈中心 APP 来电预警。那么青年重生物信息的保护，不借脸和声音，不要相信屏幕里的人，遇到视频这个借钱呢必须用自己存的号码回拨确认，或者问只有你们之间知道的这个私密问题。任何什么注销校园贷啊修复征信的这个电话接到之后马上挂断，不要在社交平台上过度的暴露高清的正面照和清晰的语音。那么残障人士啊就注重这个官方渠道与零收费，所有的补贴啊证件办理都是只发钱不收钱的，凡是让你先交手续费押金才能领补贴或办证的，百分百是骗局啊。政策疑问呢，我们只打这个12385全国残疾人服务热线，或者去村社区的专委电话啊，办理这个金融业务啊，提前致电网点预约无障碍绿色通道，拒绝了私下里的代办。农村居民啊，咱们注重的是人钱证分离，银行卡、身份证验证码，无论如何啊，千万不能外借。不说不给。凡是自称领导干部私下里要求转账的，必须当面或者官方的电话来核实。不扫陌生的二维码，不点领补贴的链接，存钱理财呢只认银行的网点，不要相信合作社高息揽存。那么新就业群体啊要注重前期这个收费的红线，凡是入职就先交钱一律是套路，凡是放款前先收费一律是诈骗。那么签合同啊要逐字看清还款的金额和期限，理赔呢要走官方的 APP， 不听客服私下的理赔，拒绝任何刷单返利兼职。最后一道通用的安全底线，就是无论哪类人群，如果实在拿不准，挂断电话，直接拨打110或96110咨询，这是最有效的办法。
1: 好的，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中国农业银行河北省分行个人金融部高级专员刘丽英，以及天津银行石家庄分行综合管理部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业务骨干钱兆彤的精彩分享。那咱们回顾一下今天节目，我们是围绕老年人、青少年、残障人士、农村居民和新就业群体五类重点人群。

0: 系统梳理了各自最容易遭遇的金融陷阱。老年人要防养老投资骗局，记住四不原则。青少年要防 AI 诈骗和校园贷，要记住视频通话四不识别法。残障朋友呢，是可以享受网点无障碍设施和绿色通道的。农村居民呢，要警惕涉农非法集资和虚假补贴。新就业群体要守住前期收费的红线，远离刷单和套路贷。五句话您就可以记住核心的防范逻辑，就像刚才刘经理说的，老人种缓先拖他三天，青少年种核一定要核实，残障人士种官一定要听官方的这个通知和渠道，农村居民种实一定要进行核实，新就业群体种规一定要注意法规，拿不准的时候您就挂断电话，直接拨打110或者96110。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做客，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我是主持人景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1: 钟鸣碣石，衣冠苍苍，
0: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2: 笑笑嘻，
0: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2: 创世遗迹，
0: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桥。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

您刚才听到的就是杨叔堂编剧、梅花大奖得主裴艳玲主演并导演，河北省京剧艺术研究院演出的新编京剧《赵佗》。这出戏的上演也把赵佗这位从石家庄走出去的岭南先驱再次拉回到人们的视野。在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赵林铺村东有一座著名的公园，叫赵佗公园。这里原本是南越王赵佗先人的墓地，是汉文帝按照诸侯王等级为赵佗先人修筑的墓葬。在河北的地方志书中也收录了大批凭吊赵佗先人墓、赞誉赵佗功绩的诗词歌赋，足见历代王朝对他非常的尊崇。历代地方官和文人墨客都对赵佗先人墓十分重视。直到明清时期，这里风土高大，树木苍茫，庙寺庄严，正所谓烟树苍茫锁赵陵，这就是当时人们口口相传的霍路八景之一。村名赵陵铺就是因为赵佗先人墓而得名的。那么赵佗到底是何许人也？为什么会得到后世的如此推崇呢？细说燕赵，今天呀，咱们就来好好为您说说赵佗。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在中英防务交接仪式上，解放军指挥官谭善爱喊出的一句话，让人至今热血沸腾。

0: 我们善感，祝你们一路平安。
1: 但是您知道吗，中国在香港建立政权却是在2000多年以前的秦始皇时期。人民日报曾经举办过迎香港回归知识竞赛，第一道题就是问中国什么时候在香港建立政权，答案是秦始皇时期。是谁建立的呢？他就是正定人赵佗，作为秦朝的大将，最早在那里建立了政权。赵佗是河北正定人，古称真定。当时的真定县治所就在现在的体育北大街的东园古城遗址。赵佗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在香港、澳门以及广大岭南地区建立政权的秦朝主将之一，在岭南地区最早中原移民的组织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维护国家统一、对中央王朝俯首称臣的少数民族地区领袖，是秦朝统一以来最早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民族亲和政策的政治家，也是最早把中原先进文化和生产力传播到岭南的先驱。秦始皇灭六国以后开始拓展南部的边疆，公元前218年，秦始皇派大将赵佗、屠睢率楼船之士南攻百越，因大将屠睢强攻冒进，中了越人的埋伏，被越人杀死，结果秦军3年未能越岭。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此时秦军军需也发生了危机。秦始皇命太监史禄主持开凿陵渠，运输粮草深入岭南，命赵佗率军越过岭南，戍守南越。在秦朝统一岭南以前，岭南地区散居着众多的越族部落，称百越之地或外越。因为山高路险，交通闭塞，各部落之间经常相互攻击，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不少越人用树叶、树皮做衣物，甚至赤裸身体，过着原始部落的生活。赵佗推行合击百越的民族亲和政策，恩威并施，团结岭南的酋长，得到了拥戴，不久之后就平定了百越之地。秦朝在岭南设置了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
2: 这个南越国啊，它呢所辖地是包括今天的广东省、广西省、贵州一部分、云南一部分，还有当时的越南的中部，都是南越国的一个区域，其实是相当大。
1: 赵佗向秦始皇建议，从中原向岭南迁徙罪犯，还有一些倒插门女婿及大龄未婚女子，共计50万人，与越人杂居并通婚，以稳定在岭南的统治。平定百越以后，秦王朝派资深的政治家任嚣出任南海郡尉，驻守在番禺，就是今天的广州市，赵佗为南海郡龙川令。秦始皇死后，赵高专权，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中原战火四起。身为南海郡尉的任嚣年老病重，无力支撑岭南的残局，就请赵佗赶赴南海郡城番禺，授予赵佗官文印绶，让他主持南海郡军政要务。任嚣病逝以后，赵佗为了防止中原的战火波及岭南，按照任嚣的嘱托，命令把守各个关隘的兵卒，断绝粮道，聚兵自守。秦朝灭亡以后，中原王朝失去了对全国的控制，赵佗唯恐岭南民族分裂势力趁机独立，便毅然出兵占领了今广西桂平县西南的桂林郡城和广西崇左县的象郡城，统一岭南，以番禺为都城，建立南越国，自立为南越王。赵佗南越国的都城番禺就是后来的广州。

0: 昼陀统一岭南后，继续实行汉越一家的民族融合政策。他自称蛮夷大长老，穿越人服装，结发头顶，启用一批少数民族人物拜相将兵，倡导中原人与越人通婚。他以身作则，把自己的儿女与越人结姻。中原官兵和移民也尊重越人，开创了中原人与少数民族亲如一家、自然融合的局面，消除了民族分裂、民族仇视的隐患。汉高祖刘邦在东原平叛后，把昼陀故乡东原改名为真定。那么，为什么在这场战争胜利后，这位汉高祖想起了昼陀呢？一方面，因为昼陀就是东原人，刘邦改名，昼陀就成了真定人，因此他想起了真定昼陀。另一方面，因为他平定了异姓王的叛乱，稳定了汉王朝在中原的统治，有精力想到了控制岭南的昼陀要统一岭南。刘邦采纳了丞相陈平的建议，委派能说会道的大夫陆贾带着刘邦的亲笔诏书南下番禺，到岭南去招抚昼陀，册封昼陀为异姓诸侯王、南越王。昼陀在番禺接待了汉高祖的使者陆贾。汉高祖在诏书中高度评价昼陀开发治理岭南的功劳，陆贾还讲述了汉高祖灭暴秦、剿灭项羽、平定异姓王叛乱的功德，恩威并重地劝说昼陀以民众安危为大德，以国家大一统为大义。昼陀听了陆贾的讲述，认为很有道理，他接受了汉高祖的诏书，接受汉高祖给予的南越王的封号，对汉王朝俯首称臣，从此在岭南地区建立了多民族统一史上第一个具有民族区域自治性质的诸侯政权。昼陀在奉汉称臣的前提下，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保持着与中原的密切联系，使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吕后叛乱，岭南风云突变，文帝英明，看他如何平定纷争。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刘邦死后，吕后专权，这个女人啊，残忍少恩，一改刘邦对少数民族的安抚政策，仇视边疆少数民族，不仅把南越贬斥为蛮夷，还不许给少数民族金属农具和铁器，马牛羊只允许给公的，不允许给母的，限制岭南的经济发展。昼陀一方面安抚岭南的各个部落，防止民族分裂，另一方面分别派内史、中尉、御史三次赴京上书，恳求吕后以安定国家、民族统一为重，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统一。吕后不仅不接受昼陀等人的劝谏，反而扣押了南越的使者。吕后的政策遭到了边疆少数民族的反对，也为某些对汉王朝心怀仇恨的贵族提供了口实。于是有人到南越传言吕后捣毁了昼陀在真定的祖坟，召长沙王出兵进攻南越。在这种情况下，昼陀愤然自立，尊为南越武帝。这场战争持续了多年，南越与长沙国在边界相互攻击，局势恶化。公元前180年，吕后死了，刘邦的太尉周勃等平息了叛乱，迎立代王刘恒继位，史称汉文帝。汉文帝继位后使出了很高明的一招，他采纳了陈平的建议，下诏修葺了真定的昼陀先人墓，并设置守邑，就是驻军把守， 还委派官吏每年代表朝廷祭祀。他召见赵佗家乡真定的同族兄弟，授以官职，给予赏赐。汉文帝做好这些准备之后，又封陆贾为太中大夫，带着诏书再次南下番禺。汉文帝在赐赵佗书中陈述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声明了汉王朝对南越的宽容态度，表示愿意和赵佗放弃征战对峙，重修旧好，并请赵佗罢兵，恢复南越王的称号。汉文帝的雄才大略和统一国家的仁德胸怀使赵佗十分感动，为维护国家统一，他立即罢兵，去掉了皇帝的礼制仪仗，奉汉称臣，并满怀赤子之情写下了数百言的上文帝书。他吹意了汉高祖的厚赐与信任，陈述了吕后篡权对岭南的歧视政策，声明了自己不得已的苦衷。赵佗表示，如今我南越国控制了上百座城市，地跨千里，拥有兵甲百万，之所以甘愿对大汉俯首称臣，就是因为不敢背叛祖国，不能忤逆祖宗。我在南越已经度过了40年，如今已经有了孙子，但仍然寝食不安，就是因为不能归顺汉朝。如今陛下皇恩浩荡，恢复我的名号，通史如故，我只要尸骨不腐，就永远不会称帝。关于这段经历，我们来听听著名文化学者梁勇的解读。
1: 这时候他写了一个上文帝书，在里边表达就是说，我在这统治了40多年了，而且呢都已经做爷爷了，可以说带甲百万，要是打仗的话我也有足够的实力，但是我为什么要面北念念不忘故乡呢？一个是对于故乡的这种眷恋，用我们今天的话，对于祖国的那份敬畏。我觉得这个呢，可以说是赵佗的一个真诚，他的这种情感的一个反应。
0: 南越王传记作者张兰亭，
2: 这种对话体现了他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精神情操呢？
3: 就是一个大度，再就是说还有就是一个国家真正一个中心，不能再分裂。所以说他是就是咱们说这个现在叫实现国家统一的，应该是个最早的典范。
0: 陆贾回朝，把赵佗的意思带回给了汉文帝。文帝大喜，从此赵佗作为汉王朝的一位藩王治理南越，岁进共富，与朝廷保持稳定良好的关系，促进岭南地区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赵佗在治理南越的过程中，利用中原先进的文化和伦理道德教化越人，他移风易俗，废除了越人的群婚恶俗，推广汉字和汉语，从而使世代被称为蛮夷的百越人得到教化，懂礼仪，这是一大功德。另外，赵佗还把中原的先进的耕作技术、井灌和冶金技术、玉器加工技术、纺织技术传播到岭南，推广耕牛、犁田、铁制农器，促进了岭南农耕业的发展。他还帮助百姓打井修渠、灌溉农田。直到今天，广州市内发掘出的越王井仍被作为南越国时期重要的文化遗址保存，列入文保单位。另外，赵佗也十分重视发展造船业，他造的大舟能容3000人。大量的文献记载和考古证明发现，南越国的航船已经到达非洲东岸，这把传统史学关于汉代海上航行最远到斯里兰卡的记录改写了，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年代和最远距离大大推进了。南越国的城市建设也进入了文明时代。1996年，广州市广播电视中心大厦施工时发现越王公署遗址，反映了赵佗时期城垣建筑的成就。广东省广州市政府为了保护这座南越国的文明代表性建筑，决定将重点工程广播电视大厦位置移动几十米，为越王城让位。 可见广东人民对于赵佗的历史功绩极为肯定与推崇。赵佗作为南越王，在岭南驻守了81年，历经了秦汉两朝8个帝后。在他死后，关于他和南越国的历史留下几个谜题。这第一个谜题啊，就是赵佗究竟何时出生，活了多少岁。据史记记载，南越国自赵佗出亡后，五世93岁而亡国焉。也就是说，从秦始皇33年，也就是公元前214年，赵佗平定岭南，秦朝设置南海、象、桂林3郡算起，就算是南越国赵兴了。这是西汉史官肯定了赵佗在平定岭南方面的伟大功绩，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赵佗是秦朝统一岭南的主帅之一。但从诸侯的建制来看，南越国的建立是在秦朝灭亡的公元前206年，因此赵佗作为南越王只有69年，而驻守岭南81年。关于赵佗的寿命一直是史学界争议的话题，因为即使他率军平定岭南的时候只有20岁，其寿终年龄也有102岁。他作为秦朝进军岭南的主将之一，当时的年龄不可能小于20岁，因此可以说他是西汉历史上寿命最长、为王时间最长的诸侯王。第二个历史之谜就是赵佗出生在哪里，他怎么就成了秦始皇平定南越的主将之一呢？对赵佗成为秦始皇南下将领之前的身世，史记中没有记载。学者们有不少猜测，著名的历史学家蒙文通先生认为，赵佗可能是秦始皇时期向岭南迁徙的移民。其实赵佗是真定人，他家先人的墓葬就在真定城内，而且《史记》《汉书》等正史中都明确记载赵佗的从地都在真定，说明他肯定生在真定。他的出生年代应该在战国后期，当时正是秦军灭赵的时代。赵佗少年时经历了赵国名将李牧的抗秦斗争，目睹了赵王听信谗言残害李牧导致亡国的历史，同时战争也使他练就了戎马征战的本领，使他深刻地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意识到和平的意义。他之所以一直倡导民族亲和，并在秦朝灭亡后维护和平避免战乱，之所以在汉高祖、汉文帝时期两度奉汉称臣，都和他少年时代的经历有关。他能征善战，却心向和平，这一点是人性的伟大。第三个历史之谜是赵佗死后王位究竟传给了谁，第二代南越王究竟是谁呢？赵佗死后，他的孙子赵昧继位，追谥赵佗南越武王，赵昧史称南越文王。对第二代南越王的名字，《史记·南越魏佗列传》和《汉书·南越列传》都记为赵胡。而在广州岘港发掘的第二代南越王墓中，出土了第二代南越王随葬的文帝行玺和赵昧的印鉴，证明了南越文王真实姓名叫赵昧。
4: 1983年6月8日，在广州繁华市中心的一处建筑工地上，发现了南越国时代的一个大墓。在考古发掘中，人们发现了刻有文帝行玺的金印章，还有一枚赫然刻有赵昧二字的玉印。这一切都表明，这位身着玉衣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的古人，是一个地位很高的统治者。通过史料查证和现代医学实验，这位佩戴文帝行玺的墓主人的身份终于大白天下，他就是赵佗的孙子 南越国的第二代国君。

0: 南越文王赵佛，南越王赵佗再一次吸引了史学界的目光。
1: 赵昧死后，他的儿子英齐继位，英齐死后赵兴继位，汉武帝时期国相吕嘉拥立赵建德称王叛乱，汉武帝果断出兵，迅速攻占了南越的都城番禺，诛灭了叛贼吕嘉，废掉了赵建德，在南越国的故土上设置了南海、苍梧、合浦、交趾等九个郡，又置交趾刺史部统领九郡，历史上称为交趾九郡。交趾九郡的建立使汉王朝稳定了对南部边疆的统治，同时使中原的儒家文化在岭南进一步传播，也进一步促进了岭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贡献。毛泽东主席曾对赵佗给予很高的评价，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9月29日，毛泽东在涿州对准备前往广东主持工作的曾生说，你们广东开化很早，秦始皇时期广东就是秦朝的管辖地方，河北人赵佗在广东做官，他对地方治理得不错，秦朝末年天下大乱，他趁机扩占了粤西、海南岛等地，自立为王。汉高祖平定天下后派人去见他，他表示臣服，接受汉朝管理，维护国家统一。话说回来，赵佗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在香港、澳门及广大岭南地区建立政权的一代功臣，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维护国家统一、甘愿对中原王朝俯首称臣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领袖。他不仅是岭南地区最早的客家人组织者，而且是秦朝统一以来倡导并推行汉族与少数民族和睦相处、自然融合的第一人，是最早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传播中原先进文化的伟大先驱。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980828266980883。866980828383。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时间九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伟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我们要说这四个成语都出自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的意思是面对美酒应该是放声高歌，成语的原意是人生苦短应该有所作为，后来呢也指及时行乐。山不厌高，直白的翻译过来就是说山不会满足自己的高度，越高越好，比喻求贤若渴，希望身边贤能之士越来越多。慨当以慷是指充满正气与激情，天下归心是指天下百姓心悦诚服，甘愿归附。成语背后的故事发生在公元208年，当时曹操打败了吕布、袁术、袁绍，统一了北方。这年冬天，曹操亲自率领83万大军列阵长江，他本想着是统一天下，却没成想在赤壁大战当中吃了败仗。
1: 这一年曹操53岁，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岁，要说岁数不小了，可他的雄心壮志还没有实现，曹操心里头挺着急，立志要招纳贤士继续建功立业。此时此刻，他那首著名的四言诗《短歌行》诞生了，诗中的四个成语包含着曹操怎样的想法呢？
0: 一天晚上，曹操请文武百官喝酒，酒兴正浓的时候，他突然就听到了一阵鸟叫声，这心里头啊，一时就有些感慨，当场创作了这首流传千古的《短歌行》。我们在这儿啊，给大家节选几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首诗的大意就是说呀，面对美酒应该高歌一曲，人生就像清早的露水一样短暂，逝去的日子实在就太多了，我虽然是有豪情壮志，可心中的苦闷呢却也散不去，只好借酒消愁。我所渴望的人才像乌鹊一样在月明星稀的夜晚向南飞去，那你们为什么不落在我的树上呢？难道南方的吴国、蜀国才是你们的栖息之地吗？山高不辞寸土才更巍峨，大海不弃涓流才更深广。我愿意像周公一样，虚心接纳天下贤士，这样才能归拢人心，成就统一大业。这首诗充分表现了曹操对人才的渴望和建功立业的急切心情。对酒当歌，山不厌高，慨当以慷，天下归心等诗句也作为经典成语流传千年。如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30公里处有一村子叫招贤，招贤村离邺城遗址很近，据说当年曹操为了招揽人才，实现短歌行中的雄心壮志，专门在这儿设立了一座招贤馆。要说到招揽人才啊，这曹操的手腕的确就是很高明，早在统一北方之前，他身边就已经聚集了一大批的人才，阵容之豪华让袁绍、刘表、刘璋等人就看着都眼红，就连孙权、刘备这两大巨头也比不上。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在赤壁大战过后，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局面已经形成，三方基本上势均力敌，短时间当中啊， 任何一方想要兼并其他两方都很困难。面对这样一个局势，曹操感受到了创业的艰难，他清醒地认识到，这年头什么最贵？当然是人才了，这个才是事业成败的关键。于是曹操在建安15年到建安22年的8年时间，连续下了3道求贤令，要求自己的人事部门不拘一格地举荐和录用人才。曹操的这一番举动能不能促使天下归心呢？
1: 唯才是举，求贤令如何冲破旧俗？山不厌高，曹孟德怎样广纳贤才？
0: 建安15年，那是一个春天，曹操发布了第1道求贤令，其中明确提出要破除传统观念，不拘一格选拔人才。那什么才叫不拘一格呢？曹操举了管仲的例子。管仲啊，是辅佐齐桓公成就春秋霸业的大功臣，虽说这个人肚子里有墨水，可他身上这毛病可也不少。管仲年轻的时候家里穷，就和好朋友鲍叔牙合伙做买卖了。等到分红利的时候啊，管仲就欺负鲍叔牙的忠厚老实，偷偷啊往自个儿兜里多塞钱，因此啊就落了一个不实在的名声。后来管仲当了齐桓公的哥哥公子纠的谋臣，好几次帮着公子纠谋害齐桓公。按理说齐桓公应该恨管仲恨得牙根痒痒，可是他呢不计前嫌，也不在乎管仲的坏名声，还是就任用他当了相国，终于是称霸诸侯。按照这样的标准，曹操要求部下们向他推荐那些地位低下、名声不好但是很有能力的人。他的用人方针很明确，就是唯才是举。在当时情形之下呀，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也是在用人政策上的一个大胆革新。曹操的第2道求贤令颁布在建安19年的腊月里，在这道令文当中，曹操又一次提出了德才往往不能兼备的问题，要求主管部门处理问题啊灵活点，只要是有本事，就算是有点缺点的话，那也是可以容忍的。这一次曹操举了陈平的例子。据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陈平原来是楚王项羽的手下，后来被魏无知推荐跳槽去了刘邦集团，刘邦封陈平当了都尉，这是一个仅次于将军的武官。陈平工作认真负责，业绩很突出，可是底下总有关于他的风言风语，有人说他和自家的嫂子不清不楚的，还有人说呀他偷过嫂子的私房钱。当了都尉之后，他还接受手下的贿赂，刘邦听了之后当然就很生气啊，就责备魏无知啊，不应该给他推荐这么一个有臭名声的人吧。魏无知就说了，现在楚汉相争，最需要的是人才，只要他能够辅佐您平定天下，那有点偷鸡摸狗的毛病又算得了什么呢？何况别人说的呀，那也不一定是事实啊。刘邦觉得这话说的可是在

0: 高巴下属对这个求贤令理解有偏差，干脆向他们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那些流落民间的高人，人品谈不上多好，但是没准啊会有大能耐。总之，甭管是出身低微、来自底层的人，还是不仁不孝的人，只要他们有本事，那都可以为自己做事。
1: 曹操的三道求贤令一次比一次迫切，态度一次比一次坚决，思想一次比一次解放。人生几何的危机感就体现在这一连串的号令之中。曹操的危机感究竟从何而来？他在选拔人才的事情上煞费苦心，最终能否如愿以偿，天下归心呢？
0: 三足鼎立的局面形成之后，魏蜀吴三国都在招人，这人才竞争是空前的激烈。曹操啊，只能突破常规，最大限度地开发人才资源，拓宽选才渠道，这样才能适应统一大业的需要。因为曹操宽松的人才政策，他的麾下很快就聚集了各行各业的奇才异士，他们当中有治国用兵之才，有文才出众之士，这里边啊，有的曾经是曹操的敌人，有的甚至背叛过曹操，可最终他们都愿意再为曹操做事。举个例子啊，咱们就说那高柔吧，他原本在袁绍手下做事，后来啊主动投靠曹操，曹操一开始对他不信任，就想挑他的毛病打发了他，于是就让高柔当了主管刑罚的小官。可是没想到高柔在业务之上干得很出色，他执法公正，兢兢业业，从不懈怠。有一次啊，曹操夜里悄悄就外出，想对部下进行一个突击检查。当他来到高柔的住处的时候，就看见高柔因为是过度疲劳，抱着文书卷宗趴在办公桌上就睡着了。曹操看了以后啊，很感动，对高柔就彻底放心了，同时还给他升了官。高柔呢也没有辜负曹操的重用，他辅佐曹操、曹丕、曹睿祖孙三代，成为曹魏重臣，一直活到90岁高龄才寿终正寝。再说魏仲，他是曹操的旧相识，曹操呢曾经推荐他做过孝廉。曹操的老朋友张邈反叛曹操的时候，很多人就倒戈，就跟了张邈了。曹操当时很自信，他说了，别人不好说，但是魏仲他是不会背叛我的。没想到这话说出口没多久，魏仲也跟着张邈跑了。想起自己刚刚说过的话，曹操感到那是啪啪打脸呐、啊，扎心了，老铁是吧？他大骂魏仲啊，魏仲，你个白眼狼啊，竟然敢背叛我啊！这回你就是跑到天边，我也不会放过你。后来魏仲果然就落到曹操手里头了。可是曹操知道魏仲是一难得的人才，就念他是一时糊涂做了错事，就饶恕他了，而且还任命他为河内太守，把黄河以北的事情交给他全权处理。还有一个陈琳，他一开始啊追随袁绍，在官渡之战前夕曾经给袁绍起草了一篇讨伐曹操的檄文，文中把曹操骂的是狗血喷头。后来陈琳被俘，曹操呢爱惜他的文才，不但没有杀他，反而委以重任。陈琳最终成为建安七子中的重要人物，为建安文学的兴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 弑母至孝，徐庶因何无奈转投曹魏？恩威并济，曹操如何实现天下归心？
0: 曹操求才心切，对于那些不愿意替他卖命的人，有时候啊也采取一些强硬手段。大军事家司马懿就是如此，他出身士族大家，一开始呢他不愿意替曹操效力，就谎称自己啊中风偏瘫了，天天躺在床上装病。曹操早就听说司马懿大名了，他就怀疑他是故意装病不出来做官，于是就派了一名刺客潜入司马懿家，把刀架在他脖子上，就恐吓要杀了他。司马懿呢 胆大心细，他估摸着这可能就是曹操派来。

人要试探他，他硬是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刺客就没有下手啊，回去就报告了这个情况。曹操这个人是疑心重，后来他又威胁司马懿，如果不出来做官，那就要了你的命。司马懿呢，怕曹操加害自己和家人，就只好为曹操效命，成了曹魏的重臣，后来为曹操的统一大业出了大力。汉末著名大谋略家徐庶一开始在刘备帐下效力，很受刘备器重。徐庶好几次用计大败曹军，对曹操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曹操对徐庶是又恨又爱呀，恨的是他替刘备做事，与自己为敌，爱的是他有旷世的奇才，谋略过人。于是曹操就绞尽脑汁，就想把徐庶挖过来替自己卖命。小说《三国演义》当中就有对这段故事的生动描写。曹操手下有一谋士给他出一主意，让他把徐庶的母亲劫持到自己营中，再找人呢模仿徐母的笔迹写信给徐庶，就把他骗到曹营。徐庶的母亲见到儿子就责怪他不辨真假，背叛刘备，然后呢就上吊自杀了。为这个事儿，徐庶可是恨透了曹操，他发誓永远不给曹操献一计半策。这就是歇后语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的由来。其实小说里边这个情节是一种艺术化的处理，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徐庶带着家眷和刘备的军队一起南下，途中被曹操大军追上了。混战当中，曹操派人把徐庶的母亲劫持到自己营中。徐庶是一大孝子啊，虽然心里边不愿意，可是为了保全母亲，就只好忍痛向刘备辞职，就跑到魏国做了官，最后呢做到了御史中丞。这曹操为了招揽人才啊，确实有些不择手段了，不过他这个心思啊还是可以理解的。对当代人而言，用人讲究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曹操的用人标准的确是有一些偏颇，但是他对酒当歌，人生苦短的危机意识，山不厌高，求贤若渴的精神，慨当以慷，建功立业的豪情，还有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宏愿，都给后人留下了启迪和激励。这正是对酒当歌叹华年，山不厌高，苦求贤，慨当以慷，豪情在，天下归心有何难。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名副其实，也可以说成是名实相符，出自曹操与王修书。文中评价王修品德高尚，为人忠厚正直，名声和实际情况是完全相符的。云中白鹤出自《三国志·魏书·秉元传》，书中提到，秉元就像翱翔在云中的白鹤一样，不是捕鸟的网可以网罗的。名副其实的主人公王修和云中白鹤的主人公秉元，都是曹操敬重的名士，都是他人才库中的重要成员。
1: 曹操和王修，一个是上司，一个是下属。王修在曹操的手下做出了怎样突出的业绩？他又是如何获得了领导名副其实的好评呢？
0: 王修字叔志，北海郡营陵人，他的老家就在今天山东潍坊一带。王修在20岁那年啊，就到南阳去游学，在当地一户人家就租了一间房，就住下来了。后来啊，房东一家生了重病了，可是没有一个亲戚上门探望。王修虽说只是一个房客，和他们就算不上沾亲带故，可是他呢，还是悉心地照顾他们，直到这一家子人病都好了，这才离开。东汉初平年间，北海相孔融赏识王修的人品才能，聘请他担任主簿，代理高密令。高密当地有一土霸王孙氏，平日里是一贯的是横行霸道，他的门客也都狗仗人势，到处惹是生非。更过分的是啊，当地发生了一起抢劫案，犯人就躲到了这个孙氏家里头，这个执法官吏啊，竟然不敢前去捉拿。王修一听，这也太嚣张了吧，他带领手下组织群众包围了孙家。您猜这个孙氏怎么着啊？他呀根本就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头，命令家丁不准开门。王修手底下这人一看这阵仗，都吓懵了，他们不敢硬闯啊。王修对他们说了，谁要不上，我就把他和孙氏一块治罪。大家一听这话，立刻鼓起勇气拼命往里冲。这孙氏啊，就见识了王修的厉害，只能乖乖的就交出了贼犯。从此那些个横行乡野的豪强，个顶个都安分守己，就再也不敢违法乱纪了。有一段时间，胶东一带是盗寇猖獗，孔融就让王修做了胶东县令，整治匪患。王修听说了，这些贼寇当中实力最强的人名字叫做公沙卢，这个人仗着自己后台硬，私自修建了不少的军事堡垒，他压根儿就不听官府的发派调遣。俗话说擒贼先擒王，王修决定先从这个公沙卢开刀。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他悄悄带人呢就闯进了公沙卢家里边，就斩杀了公沙卢兄弟几个。公沙卢这族人一听这话可都惊呆了，他们万万是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县令居然是胆子这么大呀。都说硬的怕横的，横的呢怕不要命的。公沙家这个人呢，他是横行霸道惯了，可是面对王修这个不要命的，那也得认怂。王修一看，哎，控制住局面了，就打一棒子给一甜枣，安抚了其他人。从此其他那些个贼寇也都渐渐的销声匿迹了。王修啊，不光有才干，而且还对上司是忠心耿耿。说有这么一次，北海郡中啊，有人谋反了，孔融被叛军就围困了。他对身边人说呀，能不顾生命危险来帮我的，只有王修一个人。这话还没说完呢，王修还真就到了。孔融之所以这么肯定，那是因为啊，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每当孔融有了危难，王修就会第一时间赶来为他排忧解难。王修这个人呢，人品好，业务强，那他如何到了曹操的手下去干事业呢？成语名副其实又是怎么来的呢？稍后咱们接着说。
1: 袁谭因何一意孤行枉送性命，名副其实王修如何兢兢业业忠心事主。
0: 孔融任期满了，离开北海回到了朝廷，后来袁谭就占了青州一带，他征召王修到他手下做事。咱们前面不是说了吗，袁绍这俩儿子袁谭和弟弟袁尚为了争地盘大打出手，王修苦口婆心地劝袁谭不要兄弟相争，那不然就会自取灭亡。袁谭可是听不进去啊，结果他是又败给了袁尚，这一下只好向曹操求救了。曹操一听，哦，这袁谭要投靠他呀，心想好啊，正好可以趁这个机会分化袁氏兄弟。于是呢，曹操就和袁谭订立了互助盟约和姻亲的关系。曹操原本是没安好心，可是他没想到这个袁谭的脸皮比他还厚。这边曹操在集中兵力攻打邺城，那边袁谭呢却在拼命地扩大地盘，还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这一下可让曹操对袁谭这个违约行为非常的恼火。邺城的战事结束之后，他马上对袁谭发动了凶猛的进攻，袁谭当然是抵挡不住啊，就被曹操的部下一刀斩于马下。这个时候王修正在乐安，也就是今天山东高清县一带运送粮食呢。他听说袁谭遇到危险了，就赶紧带兵前去救援，结果是刚到高密县就得知袁谭被杀了。你说这上司都没了，王修一时间就没了方向。他琢磨半天呢，决定是投奔曹操，并请求他好好的安葬袁谭。曹操呢，他是早就听过王修的大名，你看他自个儿找上门来了，心里特别高兴。但是他呢，想考察一下王修的人品，他就故意的不答应王修的请求。王修说了，袁谭对我有恩，只要你答应厚葬他，就算是要我的命都值。曹操一看王修果然是忠义啊，就答应他的请求，而且让他担任都粮官。袁谭死后，很多割据势力都表示愿意归顺曹操，只有东莱太守管统不买曹操账，他驻守在乐安，拒不服从曹操的号令。就因为这件事儿，曹操让王修就想个法儿除掉管统。王修他是一个忠义正直的人，他觉得管统那是一忠臣，杀掉了实在太可惜了。于是王修先设计把管统就捉到了南皮，然后在曹操面前为他说尽了好话，最终是曹操赦免了管统，而且呢还给他安排了一份好工作，管统非常感动。打这儿之后，曹操对王修的人品更加是称赞有加。曹军攻破南皮之后，有一次曹操去王修家去探望他，就发现他家粮仓里边存的粮食很少，可是收藏的书籍倒是有好几百卷。曹操对王修这为人就有了更深的了解，他感叹说呀，王修这个大名士果然是名副其实啊。哎，这就是成语名副其实的由来。公元210年到214年之间，邺城发生了一起叛乱。这天夜里啊，曹操留宿在铜雀台上，他手下一个部将严才发动兵变，带人直逼铜雀台。当时的情势是非常的紧急，曹操听到这个消息，迅速调集兵力保卫铜雀台，等待救援。王修听说发生叛乱了，带了属下就往宫门跑。曹操在铜雀台远远地望见有人来了，对身边人说，救兵啊，肯定是王修。经过一番激战，王修带头平息了叛乱，斩杀了叛军头领严才。事后相国钟繇对王修说，京城发生变故，其实你不必出来冒险，再说了，这也不是你分内的事儿啊。可人家王修这境界就是不一样，他说了，靠国家的薪俸吃饭，怎么能遇事就躲呢？这个他不符合我心中的大义。不久王修病死在任上，他为曹操也算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1: 王修忠心事主，德才兼备，留下了名副其实的好名声。成语云中白鹤的主人公秉元又是什么人？他和曹操有着什么样的交情呢？
0: 秉元字根举，北海朱虚人，他的故乡就是今天的山东临朐。秉元小时候家里穷，11岁上啊死了父亲，这日子过得是一步一个坎儿。他家隔壁有一学堂，秉元呢一打人家门口过就忍不住大哭，老师瞧这孩子也挺奇怪，就问他你为什么这么伤心呢？秉元说了，我是真羡慕那些坐在学堂里学习的人，再一想到自己没了家人也没钱上学啊，这心里特别难过。老师被这个苦孩子感动了，他对秉元说，孩子只要你有志气，我呀就免费教你，不收学费。

0: 就这样，秉元就欢欢喜喜入了学。他珍惜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课余时间也经常是补习功课，只用了一个冬天的时间，就把《孝经》和《论语》背得滚瓜烂熟。从此之后，他一直潜心钻研学问，人品学识大有长进。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秉元呢不想出来做官，就把家人安置在北海城，自己躲进豫州的深山当中。黄巾起义爆发之后，孔融担任北海相，他向上司推荐了秉元。秉元认为黄巾军危及国家社稷，这就该是为国出力的时候了。于是他就和同乡刘正一起到了辽东郡。辽东郡太守公孙度知道刘正这人本事大，就怕他威胁到自个儿的地位。他这时候想的呀，是怎么杀了他。刘正知道之后是侥幸逃了出去，四处躲藏。公孙度又发了告示，到处去通缉他。刘正他找不到藏身之地啊，就只好去投奔秉元。秉元二话没说，就帮他藏了一个多月。后来秉元找到公孙度，就劝他说：“说你之所以害怕刘正，是因为怕他威胁到你的位置。可是他现在已经跑到别处去了，他已经不会妨碍到你了。你不如把人的家人放了吧，毕竟冤家宜解不宜结呀。”公孙度一听这话，他在理儿啊，就下令放了刘正的家人。秉元自己出钱把他们送去和刘正就团聚了。等到汉献帝定都许县之后，秉元离开辽东返回中原效忠朝廷。公孙度的手下想把他追回来，公孙度制止了，就说秉元就像是云彩中的白鹤，志向高洁，不是捉燕雀的网子能网得住的。云中白鹤这个成语正由此而来。
1: 云中白鹤，秉元如何成就高洁美名？润物无声，历史如何照应现实社会？
0: 曹操早就听过秉元的大名，他是日里夜里盼着能把这个人才招揽过来。后来呢，果然是如愿以偿，曹操许给秉元高官厚禄，又让他专门负责自己儿子们的教育问题。公元208年，曹操的儿子曹冲病逝了，恰好这个时候秉元的女儿也不幸病死了。曹操想把曹冲和秉元的女儿合葬在一块儿，让这个小儿女们呀互相做个伴儿。秉元原不想借这件事情和领导攀上关系，就拒绝了。曹操他是了解秉元的个性的，不但没有怪罪他，反而对他是更加的敬重。在距离邯郸市区不远的临漳县，有一座曾经辉煌四个世纪之久的古城邺城。三国时期，邺城是曹操的大本营，战略位置非常的重要。曹操每次出征都把秉元留下和曹丕一起驻守邺城，可见他对秉元是非常的重视，非常的信任。曹操经常嘱咐曹丕，有不懂的啊就多向秉元请教，而且还让曹丕在秉元面前行子孙之礼。曹丕当了太子之后，有一次宴请宾客，这席间呢，曹丕忽然来了兴致，就非要出一道题目来考考大家，说要用这考题助助酒兴。这题目怎么出的呢？他说君主和父亲都病重了，可是救命的药丸只有一颗，那是救君上呢还是救父亲呢？这题目一出，大家可都心里犯嘀咕啊，觉得这题里有坑啊。要说当然是该救父亲呢、啊、可是真要这么选的话，怕是要得罪太子了。于是他们就都违心的选择了第一个答案，只有秉元是一声不吭，一个人坐那儿喝酒。曹丕忍不住就问秉元说，药丸究竟该给谁呀、啊、秉元倒是很干脆地说，当然是救父亲呀、啊。曹丕听了这话并没有责难他，反而觉得秉元那是一个实在人。其实要说起来啊，王修、秉元在曹操打江山这过程当中贡献并不大，可是曹操为什么这么推崇他们，这还得说说曹操的用人之道。

他尊重王修、秉元这些品德高尚的人，归根到底是为了利用他们的声望和影响，吸引更多的贤士投奔到自个儿这儿来。这就是成语名副其实和云中白鹤的故事。王修和秉元的人生经历也告诉我们，道德的力量很强大，人品比黄金还贵。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人的才能只有附着在高尚的道德之上，这样才能真正的赢得大家的尊重。这正是名副其实夸王修，德才兼备传千秋。云中白鹤敬秉元，志行高洁，事难求。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公元216年，邺城发生了一件大事儿，一位女子从匈奴远道而归，曹操在铜雀台亲自迎接，隆重设宴款待。那这个女子到底是谁呢？她就是一代才女蔡文姬。她被匈奴人掳走了12年，曹操不惜花费1000两黄金把她给赎了回来。文姬归汉的故事在后世传为美谈。要想了解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咱们先从邺城的三台说起。在河北邯郸临漳县西南35里的地方，有一个三台村，村名就来自于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邺城三台，分别是金凤台、铜雀台和冰井台。经过1800年的风雨沧桑，今天的三台遗址只剩下不太完整的金凤台遗址和铜雀台遗址。话说当年曹操攻下了邺城之后，一边继续打仗，一边在邺城修建自己的大本营。对于自个儿安身立命的地方，曹操的确是花费了不少的心思。邺城建好之后，东西7里，南北5里，有明显的中轴对称线，整座城以东西大道为界，划分为2个部分，南半部是居民区、手工业区还有商业区，北半部是衙署、宫殿区和皇家园林。估计当时曹操也没有想到，这种建筑风格成了后人争相效仿的对象了。此后的1800多年间，很多城市的建筑都仿照这个布局。唐代的长安城、明代的北京城、日本的奈良城都是如此。在邺城北部，曹操相继修建了金凤台、铜雀台和冰井台，3座高台由南到北一字儿排开。这其中铜雀台是主台，也是最高的一座台。史书记载，铜雀台高10丈，房屋100多间。根据推算，当时的铜雀台高达22米，相当于现在的7层楼那么高，巍峨耸峙，气势不凡。站在铜雀台之上，邺城的美景尽收眼底。
1: 铜雀台建成之后，曹操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曹丕、曹植各自写了一篇登台赋，建安七子中的几位才子也纷纷吟诗作赋，铜雀台名震天下。那么铜雀台究竟有什么用场？不久的将来，曹操为什么要在这里迎接远道归来的蔡文姬呢？
0: 唐朝诗人杜牧有一首诗叫《赤壁》，诗中写道：“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东南风帮助周瑜火烧战船，胜利者那就应该是曹操了。要是那样的话，周瑜的爱妻小乔还有孙策的寡妻大乔啊，恐怕就都得被送到铜雀台上了。在杜牧这诗当中，曹操修建铜雀台是为了二位美女。不过仔细想想，这其实是文人的调侃。据史书记载，赤壁之战发生在公元208年，而铜雀台修建于公元210年。赤壁大战爆发的时候，铜雀台还没有建成呢，就根本不可能跟大乔小乔扯上关系。事实上呢，曹操修建铜雀台绝不是仅仅为了享乐，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他南征北战很多年，最明白居安思危的重要性。住在这样的高台之上，安全系数相对就比较高了。另外，铜雀台也是曹氏父子以文会友、宴饮宾客的地方。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腋下文人经常在铜雀台活动，形成了一个史称建安风骨的文学流派，在我国文学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腋下文人集团中有一位著名的才女，她就是成语文姬归汉的主人公蔡文姬。 闻鸡归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蔡文姬跟曹操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 时运不济，蔡邕为何身陷囹圄，家破人亡？命运多舛，文姬为何屡遭祸端，流落他乡？
0: 关于曹操跟蔡文姬的关系，还得从蔡文姬的父亲蔡邕说起。蔡邕字伯喈，是东汉末年的大名士，他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创造了古琴曲《蔡氏舞弄》，留下了《曹娥碑》等100多篇诗赋碑铭，还跟卢植等人增补《后汉书》，更创造出了独特书法《飞白书》，堪称是东汉的旷世奇才。董卓占据了洛阳之后，为了笼络人才，就想拉拢蔡邕，没想到蔡邕一口给回绝了。董卓大怒啊，就派人对蔡邕说了，如果不来啊，杀你全家。蔡邕是被逼无奈，只好出来为董卓做事。没想到董卓一看蔡邕才华过人，是十分的喜欢，3天之内让他连升3级，拜为中郎将。可惜啊，董卓死了之后，蔡邕也受到牵连了，被王允下狱治罪了。当时很多人都为蔡邕求情，说蔡邕可是难得一见的旷世奇才，杀掉他那可太可惜了，这样的话会让世人失望。可是王允呢，眼皮都不眨，还是毫不留情地杀掉了蔡邕。他也由此落下了一个心胸狭窄、嫉妒贤才的恶名。那么曹操跟蔡邕又有什么样的交情呢？蔡邕他是曹操的至交好友，更是曹操的老师，他们是交情很深。董卓进京迫害曹操的时候，蔡邕还曾经帮助曹操出京。后来啊，蔡邕死在狱中，就连唯一的女儿蔡文姬也被掳掠到了匈奴。曹操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啊，很是心痛，他发誓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蔡邕的女儿给救回来。那么蔡文姬究竟是怎样一个女子？她又是如何流落他乡的呢？蔡邕的独生女儿蔡文姬，名琰，是一个出名的大才女。据《后汉书·列女传》当中记载，她自幼聪颖过人，尤其是精通乐律。有一天夜里啊，她躺在床上，听到隔壁父亲弹琴，忽然呢，琴弦断了一根。他对父亲说，第二根琴弦啊断了。当时蔡邕非常吃惊啊，他就为了试探女儿，就故意的就又弄断一根。蔡文姬马上说，这回断的是第4根。蔡邕是又惊又喜啊，感叹就说，我这个女儿长大之后啊，一定琴艺过人。从此之后，蔡邕对女儿更

0: 更加是喜爱有加，用心栽培，最终就成就了一代才女。蔡文姬自小以东汉女史家班昭为偶像，留心典籍，博览经史，还打算跟父亲一起续修汉书，青史留名，可谓是志向远大。长大之后，蔡文姬嫁给了西汉名将卫青的后代，丈夫卫仲道也是一位才子，夫妻两个是恩爱有加。可惜结婚才一年，魏仲道就因为卡血就死了。偏偏这个时候，蔡文姬还没有生出个一男半女呢，就遭到了婆家的嫌弃，认为她是克死了丈夫。心高气傲的蔡文姬哪能受得了这种委屈啊，她带着一肚子的怨气就回娘家了。只可惜蔡文姬生不逢时，偏偏赶上乱世，父亲蔡邕死在狱中，她就又失去了依靠。当时长安大乱，百姓流离失所，蔡文姬是孤苦无依，他也跟着难民就到处逃亡，路途当中啊，就碰上了匈奴兵，就被他们给劫持了去。匈奴兵一看啊，这个女人长得漂亮，就把她献给了匈奴的左贤王。这一年蔡文姬才23岁，她在匈奴一待就是12年。在这12年当中，蔡文姬经受了异族生活的种种不适应，时时刻刻思念着家乡。好在左贤王对他是很宠爱，他也为左贤王生下了2个儿子。日子久了，他也学会了一些匈奴的语言，还学会了吹奏匈奴的乐器胡笳。
1: 蔡文姬原本以为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再也回不到家乡，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命运会因为曹操而改变，文姬归汉的成语故事又将如何上演呢？
0: 蔡文姬流落异乡的这些年，曹操也没闲着，他扫平北方群雄，当上丞相，封为魏王，都城就在邺城。曹操威震北方，就连南匈奴的单于也到邺城来拜贺。曹操看到匈奴的单于之后啊，就忽然想起老朋友的女儿还远在他乡受苦呢，以前自个儿是没能力救她，现在不同了，那还哪能继续坐视不管呢？于是曹操立即派了周进为使臣，带着黄金1000两、白璧1双去左贤王那儿去讨人，要把蔡文姬风风光光地接回来。左贤王啊，对蔡文姬非常宠爱，两个人又有两个可爱的孩子，哪舍得让他离开呀？但是曹操的命令谁敢违抗，左贤王只好忍痛答应让蔡文姬回去，但是坚持要把两个孩子留下。蔡文姬本是一个柔弱女子，面对这样的情况，她觉得自己这心都被撕成两半了，一半是丈夫和孩子，一半是魂牵梦绕的故乡，哪个也舍不得。在汉使的一再催促之下，蔡文姬只能一咬牙，在孩子的哭声当中登上了回故乡的马车。在回国的途中，她哭的是肝肠寸断，回忆这些年的点点滴滴，思念着两个孩子，写下了让人闻声落泪的《胡笳18拍》和《悲愤诗》。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蔡文姬回到了曹操的大本营邺城，曹操十分高兴啊，在铜雀台上接见了他。蔡文姬感念曹操的恩德，含泪演奏了《胡笳18拍》：“今别子兮归故乡，旧怨平息心愿长，泣血仰头兮诉苍苍，胡为生我兮独离此阳。”这位不幸的女子自弹自唱，诉说着自己的悲惨遭遇和骨肉分离的伤痛，在场的人听了这样的歌声，没有一个不落泪的。胡笳18拍和悲愤诗为建安文学增添了亮色，也为蔡文姬在文坛赢得了盛名。悲愤诗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长篇叙事诗。后人评价，蔡文姬文采出众，因为她饱经战乱之苦，她的文章是蘸着血泪写成的。
1: 九寒天，蔡文姬为何赤脚拜见曹丞相？满腹经纶，奇女子如何默写典籍四百章？
0: 蔡文姬回到邺城之后，曹操看她是孤苦伶仃，就主婚让她嫁给了屯田都尉董祀。谁知道婚后第二年，董祀就犯了罪了，被判处死刑。蔡文姬这可急坏了，不顾一切跑到曹操的丞相府去求情。当时啊，曹操正在举行宴会呢，其中不少客人呢都是蔡邕的老朋友。于是曹操就说了，蔡伯喈的女儿流落在外多年，现在啊回来了，今天我请诸位见一见。等到蔡文姬一进来，大伙可都愣住了。只见她头发凌乱，脸色苍白，憔悴不堪，这模样实在是可怜。当时啊，正是数九隆冬，外面是天寒地冻，可是蔡文姬竟然是光着双脚，一进来就跪在曹操面前为丈夫请罪，字字句句让人垂泪。曹操也不忍心，就叹了口气说，哎，降罪的文书已经发下去了，怎么办呢？蔡文姬说，丞相家里有的是好马，只要您派一个武士骑上快马把文书追回来，董祀就有救了。曹操本来就有意成全蔡文姬，于是立即派人骑快马火速追回文书，就免了董祀的死罪。其实董祀一开始啊，就对这场包办婚姻不太满意，他虽然同情蔡文姬的遭遇，但是同情他不等于爱情。再加上蔡文姬天天想儿子，想的是神情恍惚，这董祀心里头也不痛快。可是自从蔡文姬说情救了他的命之后，这董祀感念妻子的恩德，夫妻两个人的感情就越来越好。当然这就是后话了。当初蔡文姬为董祀求情的时候，曹操看他穿的是单薄，就命人呢拿来头巾鞋袜让他梳洗穿戴之后坐下来说话。在闲谈当中啊，曹操问他，听说你家过去有不少的藏书，现在还保存着吗？蔡文姬说，父亲生前留给我4000多卷书，经过战乱都丢失了，不过我呀还能背出400多篇。曹操一听他还能背出这么多篇，简直是喜出望外。他说，太好了，你呀真不愧是蔡伯喈的女儿啊，我想派人到你家，让他们把你背出来的这些文章记下来，你看怎么样啊？蔡文姬摇摇头说不劳您费心了，只要您赏我一些纸笔，我回家呀就把他们写下来。后来呀，蔡文姬凭借着记忆默写出了400篇文章，曹操是非常高兴，又让他接替父亲蔡邕来写《后汉书》。曹操重金赎文姬归汉，这是他的明智之举，他尽到了朋友之谊，更为继承和发扬祖国传统文化做了一件大好事，也成为了我国历史上的一段佳话。文姬归汉的故事也被后人传颂千年。这正是铜雀台高白云间，文姬归汉入襄关，胡家诗文动天地，孟德申遗美名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八九零生。

0: 中午好，欢迎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我们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6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30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和西南部、承德、保定西北部2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19度。明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9: 患者爱晨曦而吃。
10: 什么病？重不重？
9: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1: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成之后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呢是守护健康的人寿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在解密经典妙药良方栏目当中呢，我们来跟您聊一聊养血荣心丸。老中医谈养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一说中医对囊肿的常用治疗方法，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当前医药制造业在国内健康需求持续扩容与产业结构稳步优化的双重驱动下，呈现出稳中有进、效质提升的积极发展态势，长期向好的发展基本面持续巩固。数据显示，近年来规模以上医药制造业增加值始终保持正向发展态势。2024年、2025年分别实现 3.6% 和 2.4% 的稳定增长。行业生产基本盘始终保持稳固。日前，科技部官网发布了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医学伦理分委员会研究编制的人工智能医学影像研究伦理指引，旨在规范人工智能医学影像相关的基础算法研究、技术研发、临床验证和转化，防范科技伦理风险，推动人工智能医学影像研究的负责任创新与健康有序发展。近年来，过敏已经成为全球公共卫生重点关注的问题，发病趋势逐年攀升，其中青少年群体的发病增长趋势最为显著。中国医师协会变态反应医师分会名誉会长、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医师尹佳指出，严重过敏反应的黄金急救时间只有4到6分钟，而目前大众对其的识辨能力尚存薄弱，基层院前急救体系也不完善，急需补齐短板，让更多人能够尽早识别危险信号，摆脱不会救、不敢救、不懂救的窘境。健康提示：肾脏啊，就像身体里面的一个筛子，这个筛子发生损伤的时候，血液里面本该留在血管里的蛋白会漏出来，跟着尿排出去，这个呢就是蛋白尿。蛋白漏出之后呢，血液胶体渗透压下降，水分外溢到组织间隙，就会表现为下肢水肿、眼睑水肿。按压小腿，如果一按就出坑，久久不回弹，或者是晨起眼皮浮肿，都要尽快的做尿液检查。不少人认为立秋之后呢是进补的好时节，网上更是流行贴秋膘补阳、秋梨膏润肺等养生方法。专家表示，立秋过后呢，余热尚存，燥湿交湿，此时养生讲究的是辨证施养，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 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定量生物科学研究所的科学家在今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里程碑式的研究，他们构建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自闭症谱系障碍分子相互作用机制图谱，揭示了数百个风险基因如何在少数蛋白质网络上汇集，为开发针对多种遗传性自闭症的精准疗法提供了新蓝图。好，欢迎您继续的时候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稍后呢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我们来跟您聊一聊养血荣心丸。
1: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今天啊，为大家介绍一个修复关节损伤的中成药——养血融筋丸。这个养血融筋丸出自人民卫生出版社在70年代中期出版的赵炳南临床经验集。说到了赵炳南老先生啊，也是中医泰斗级别的名医，他曾经给当时的末代皇帝溥仪治过病，当时的溥仪宣召赵炳南进宫给他治疗鼻疖。赵炳南啊，当时给他看病的时候还必须要下跪请安，赵炳南用中药提疖，只用了一周便将其治愈，而且没有留下疤痕。后来啊，溥仪又当上了伪满洲国的皇帝，以月薪500银元的条件让他当御医，被赵炳南拒绝了。解放之后，赵炳南担任了北京医院

术经验整理与研究。当时的赵炳南已经是75岁的高龄，但他积极主动认真地讲述了自己的从医经验，除了协助收集院内的临床验案之外，还提供了自己珍藏多年的历史资料。1975年的6月，在赵炳南的指导下，30多万字的赵炳南临床经验集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此书是文革后期国内的第一本老中医经验专辑，并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中成药养血融筋丸，就是出自赵炳南临床经验集，最早啊流传于民间，这就使得它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个中成药对陈旧性的关节损伤效果很好。有的朋友听了也许会问，什么是陈旧性的损伤呢？就是那些未曾得到有效治疗，或者当时治疗不及时，不彻底，落下了病根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养血融筋丸的组方：当归、赤芍、鸡血藤、何首乌、续断、桑寄生、油松节、威灵仙、参筋草、赤小豆、透骨草、补骨脂、白术、党参、陈皮和木香。它的主要治疗范围就是跌打损伤日久引起的关节疼痛和麻木。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养血融筋丸当中的这些药都起什么作用。首先就是活血化瘀的当归、赤芍和鸡血藤。为什么要化瘀呢？我们给大家来举个例子，比方说您出门不小心摔了一跤，您会感觉到痛，为什么会痛呢？因为有淤血，皮肤下面一些微小的血管破裂出血，血液淤在了这个地方。不管是跌伤、打伤、撞伤、扭伤，不管是伤到肌肉、伤到韧带、伤到骨节，都会导致出血，血液淤滞形成淤血。又因为是我们刚才提到过陈旧性损伤，这也就意味着淤血在当时没有及时疏散，或者没有完全疏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当归鸡血藤的妙处还在于既能通又能补，血瘀能通，血虚能补。再加上补肝血的何首乌，补气的党参、白术，行气的木香和陈皮，这个目的呢，就是让受损部位的气血尽快的流通起来，这样有助于恢复。而另一方面呢，也是在提升正气，因为淤血啊，在体内待了久了，会耗气伤血，气血受伤，说到底，伤的就是我们的正气。当正气落于下风的时候，邪气又怎能坐失良机呢？一定会趁着这个机会侵犯人体。所以古人有句话是这么说的，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其实啊，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意思。只不过呢，换了一种说法，但道理都是一样的。我们知道啊，大自然有六种邪气，风寒暑湿燥火，我们最应当防备的就是风邪和湿邪，这二位啊最易侵犯关节。所以啊，我们身上有一些老伤，一碰到了下雨天、阴雨天就疼痛不已，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有风邪和湿邪趁虚而入了。湿邪属于阴邪，在阴冷潮湿的天气最是活跃。再来说透骨草、油松节和赤小豆、威灵仙、参筋草，驱风除湿，在正气不足、正气疏于防范的情况下，风邪夹杂着湿邪进入人体，由这五员大将是披挂上阵，和邪气展开正面交锋。最后是续断、桑寄生和补骨脂，这三位啊，主要的任务是补肝肾。补肝肾的目的是为了强筋壮骨，因为肝主筋，肾主骨啊。由此可见，
肝肾

0: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养血融筋丸这个药除了用于关节损伤，对肌肉啊、韧带啊等陈旧性损伤也能起到一定的修复作用。在临床用药的时候要注意孕妇忌服，六岁以下的儿童慎用，同时按照用法用量服用，年老体虚的患者应该在医师的指导下服用。在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在专业的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可以修复关节损伤的中成药养血融筋丸，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营，
5: 紧严封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家有老人一定要警惕养老诈骗，以养老公寓、养老保健品、养老投资许诺高额回报，大多是圈套，多和家人商量，不轻易掏钱。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河北金融教育宣传周提醒您，理性参与金融活动，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学，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

0: 大家继续的关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囊肿呢是一种良性肿瘤，中医治疗一般从痰湿血瘀治疗。从中医角度来看呢，和气滞血瘀痰湿是有关系的。囊肿的形成一般是正气虚弱，气血失调，内邪外透，寻找出路导致。治疗关键的是判断其形成原因，一般可以根据症状来做出判断。气滞血瘀一般是以发病时间短、脾气暴躁、胁肋胀满为主，吃香冷丸。如果囊肿有疼痛、面色暗或者是舌紫暗，是淤血为主，吃桂枝茯苓丸。形体肥胖、头晕恶心，一般是痰湿为主，吃开郁二成汤。今天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君荣主任，来好好跟您聊聊这个话题。下面时间，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欢迎卢主任在周五的节目当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关于这个中医对于囊肿的认识和治疗这个话题，好吗？
1: 嗯，好的。刚才开篇主持人也说的比较清楚了哈，你给大家解释了一下什么是囊肿，然后说了一下现在中医如何治疗哈。因为是我的节目嘛，因为咱们是讲六经辩证的是吧，所以咱们就从六经辩证的角度讲一讲这个囊肿哈。确实呢，这个西医对囊肿的这个认识哈，它是一种人体内常见的良性的病变。所以说是良性的病变呢，咱们就放心一些是吧，
0: 是
1: 不是那个恶性的肿瘤，是良性的病变。它长在这个身体的这个各个器官都有可能长，它是一种囊性。囊性是什么意思？就像一个包囊，它有个包囊，就像一个布袋一样是吧。那个里边包着一些东西，那里边包的东西有的是液态的，就是液体的水液的，有的是固态的，包着这些东西啊。这个可以发生在身体的各个部位都有可能发生囊肿的。最最常见的，比方咱们听到过的什么脑袋的囊肿，脑部长的囊肿是吧，
0: 脑部脑，这个算是脑部的胶质瘤吗？
1: 胶质瘤是胶质瘤啊，那个是恶性的了。囊肿，脑部的一些囊肿，这个就比较这个也分好多种哈。再一个呢，就是肝部的囊肿。很多人中年老年人去做体检的时候，这个跟说很多时候哈，咱们这个身体用了几十年了，到老了它会有一些退行性的改变，或者一些零，就像这个机器零件一样，它就会有空洞啊，或者有一些囊性的，或者有一些增生啊什么的，囊肿啊就会有这些这个表现的哈。有的大部分是没有症状的，但是如果这个囊肿长得很大了，压迫到周围的组织器官了，也会有一些症状。你肝囊肿很常见，就是做体检的时候，你的肝上有个囊肿，或者多发的，或者有几个哈。肾上有囊肿的人也很多。再就是呢，女士常见的卵巢的囊肿，卵巢的囊肿，还有咱们最常见的一些这个劳模会出现的哈，就是劳动比较多的，比方洗衣服呀、蹲地呀，或者干活手腕用的比较多的，会有腱鞘囊肿是吧？这也是一种囊肿哈，这种挺多见的。这个一般的生理性的囊肿啊，或者一些小的病理性的囊肿，一般是无需治疗，它也没有什么症状，过一段时间就消失了。你比方说咱们这个腱鞘的囊肿，可以清浅的时候，它小的时候你可以按压把它压回去是吧，或者做一些，你就是到了诊所以后，一些理疗科的大夫也会给你压进去挤进去。这个因为这个腱鞘这地方它是这个骨缝嘛，这个腱鞘挤出来了，这个积液在里边有积液的挤回去，还有的把它刺破，把囊液挤出来的，有的自行消失了，或者用艾灸的方法，温水泡浴的这种方法哈。前阵我就治疗了一个脚上的腱鞘囊肿，就脚面上长了一大个一个囊肿，其实就是老是这个脚姿势不正确呀，或者是劳累呀，它脚面上出来一个圆球，就是那个囊肿，那就是泡脚就把它泡没了。这个泡脚当然泡的不是说咱们在洗脸盆里泡，那没不过脚面不行，用那种大的深桶，就是那种木头的那种深桶，做足疗的那种深桶，那桶呢那里边水比较多，可以达到小腿的一半或者到足三里那个位置，这样泡脚，泡完脚以后这个脚都是红的，然后气血循环非常好，像一些轻的 比较清浅的，它就可以这个自行消失哈。这样呢，这个有，包括前一阵有过一个女士，这个腱鞘囊肿，她是生完孩子以后，这个出了月子了，倒是也是，但是呢，她那个嫌别人搞卫生搞不干净，自己拿着毛巾擦地，然后这个可能受风了或者劳累了，这个腱鞘囊肿出来了，手上的腱鞘囊肿出来了，也是热水泡手，然后呢这个艾灸，然后这个再按压，它就回去了。这种属于小的，但是非常重的、非常大的，这种就不行了哈，这种治疗方法就不行了，这种调理就不行了，得有的需要手术，这个这种哈。咱们今天着重给大家讲一讲呢，这个卵巢囊肿，因为近期呢，我这出现了几个这种案例哈，包括曾经有过这样的案例，卵巢囊肿，这个治疗的这个情况呢，也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卵巢囊肿呢，有卵泡的囊肿，也有黄体囊肿。一般西医就认为呢，是它跟那个跟人的下垂体的分泌促黄体素不足有关。就是这个囊肿啊，卵巢的囊肿，如果小于5厘米，没有任何症状，可以先不管它，再观察哈。有的大于，比方说太大了，直径大于5厘米了，那就有可能会出现囊肿的破裂，或者出现腹腔的感染是吧？或者因为它太大了，囊肿特别大，它里边有囊泡吗？它里边有很多液体是吧？它沉，它容易在你运动的时候或者是不当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发生替扭转，就是扭转以后出现坏死啊、感染啊、出现肌腹症，出现其他的并发症还是比较严重的，疼痛啊、出血啊、肌腹症啊什么的是吧？那个时候是需要手术，那个是需要手术的。这个，
0: 你看你刚才说的其他的那个脚啊、手啊，都可以用泡泡热水的方式来活血化瘀。像这个卵巢囊肿，应该怎么办？因为它生长在身体的内部。
1: 有些卵巢囊肿哈是小的那种功能性的哈，它是可以被这个就是可以自行消失的，这是比较清浅的那种情况哈。因为这个你看正常情况下每个月，这个都会有月经周期嘛哈，女士每个月都有月经周期。这个来月经呢，是卵泡发育成熟了以后，这个卵泡，你可以把卵泡想象成一个什么，就剥了皮的葡萄。这个卵泡发育成熟以后，它就破裂，然后卵子就弹出来了，就是那个，这个你可以想象成一个，这个叫什么，这个剥了皮的那个葡萄，葡萄这个卵泡就是那个，葡萄的那个果肉是吧？然后它里边那个葡萄籽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那个卵子，就卵泡成熟以后，它就会破裂，因为这个打开，然后那个卵子就弹出来了，弹出来以后到腹腔里，然后咱们这个输卵管末端有个散端嘛，它就会吸附这个卵子，这个卵子在这个这个沿着这个输卵管去游行，然后到如果在游行过程中，这个遇到这个精子，然后就发育，然后到宫腔去种植，如果没有，那就是来月经了，是吧？这是那个过程哈，就是每个女士每个月她都有月经周期，但是如果你各种原因导致的，你比方说这个经期吃冰刀冷饮了，或者是生气了，或者是这个腹腔内有很多的炎症，或者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或者激素水平的问题是吧？你造成你这个卵泡它没有破裂，那它就不释放卵子。然后这个卵泡呢，它就储留起来了，慢慢就形成了这个囊肿了。但是呢，它是常年累月，一个月一个月这样积累成的。如果它刚开始，比方就一两个月或者两三个月，这个卵巢囊肿还很小，这个身体也有很强大的自愈功能，身体也会修复哈，这个身上有破损呢，或者身上有这个不好的这个地方，身体有很强大的自愈能力的，它有自我修复的能力的。或者是特别小的或者刚刚开始的，它是有很大可能去自愈的，或者小的时候是有自愈的。咱们在治疗的过程中也有很多这个出现这种这个它做确实是这个卵巢囊肿啊，在咱们临床上的这个西医的检查报告，你比方病理的检查或者是做的 CT 或者做的 B 超发现的这个卵巢囊肿，但是在患者临床表现当中呢，往往会表现为什么呀？月经不调，比方说月经不调，月经前错呀、后错呀，或者乱啦，或者闭经，或者是痛经，就表现为这个，或者有的人呢毛发稀疏，或者是毛发重， 就是表现出人体的这个妇女的表现是症状是不一样的。那咱们来治中医的治疗，并不是说必须全部都去做了一个 B 超，确诊它是卵巢囊肿了啊。这个中医看病的时候，不是以西医的检查报告为准去开方子的。咱们中医有咱们一套的辩证体系，就是咱们的六经辩证，是吧？一般都属于，比方说少阴命或者厥阴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你看卵巢这方面的问题、月经方面的问题，都属于生殖系统的问题，是吧？生殖系统就归于咱们中医六经辩证里边的什么？归于少阴，少阴肾，肾司二便。

0: 肾司二阴就是前后阴，前阴和后阴，前阴就是生殖系统，后阴呢就是肛门，这个包括咱们的小便哈，这个包括肾主生殖，然后厥阴呢，足厥阴肝经，肝经就是还阴气入小腹，小腹就是咱们的生殖器待的地方啊，还阴气，还阴气就是什么？还外边的内外的生殖器，环绕这个地方，所以往往咱们的生殖系统出现了问题。就跟少阴和厥阴有关，那具体它归少阴还是归厥阴，那还要具体看它伴随的一些症状哈。你比方说来了一个女士，她这个不管她检查结果是不是卵巢囊肿，她有月经不调，有闭经，有痛经，那再按照咱们的这个六经辨证，她如果属于少阴病，那再看她具体属于哪个症，大概率一般的哈，这种四阴汤用的几率会大一些，有一些年龄偏大一点的，或者是这个闭经的时间比较长的，出现了一些厥阴表现的，比方说麻木啊、头晕呀、眼黑呀、胸闷气短呀，出现这些现象的很多就属厥阴了，那就再看厥阴里头属什么症啊，去正常的辨证治疗就行了。一般的情况下哈，如果只是一个这个月经不调，闭经痛经，一般的比较年轻啊，这个30岁以下、20多岁或者十大几岁哈，这样的是好治的，一般都很好治，不管西医确诊了他们有是不是囊肿，他都好治。治疗一段时间以后，月经正常了，也不痛经了，然后到时候一去复查呢，这个囊肿也变小了，或者是消失了，是咱们是有这种前后的这个对比的哈。一个是患者体感，就是他自身感受，比方原来他痛经不痛了，原来手脚冰凉不凉了，原来这个食欲不振，食欲也好了。手脚也温暖了，人也精神了，有劲儿了，然后呢月经也正常了，这个这就判断他病好了是吧。往往这个时候做检查，做一个 B 超，在前后跟他治疗之前的对比，他的往往他的卵巢囊肿呢，要么就是消失了，要么就缩小了。因为卵巢囊肿它就是确诊是囊肿以后，它也有轻中重度的区别是吧。轻度的人他有的也不影响月经，就他也没有症状啊，他也是可以来月经，也是可以那个怀孕的。如果特别重了是不行的哈，这种是好治的，但是也有一些难治的一些那个女性患者，就出现了这个就是痛经特别严重，这个就闭经了，就是或者就是怀孕了以后就是不孕症了，结婚以后多年不育是吧？不孕不育这种情况确实是很难治的。这个我也治疗过这样的哈，确实也没有治好。曾经有过一个女士，到现在都是37了哈，37、38了。因为她平常有问题，有身体的问题，还是要过来治疗的。但是她的不孕症就没有治好。她当时呢就是月经不调，然后这个毛发比较稀疏，然后呢就是呕吐，就吃饭不好，呕吐，睡眠也不好。治疗以后，其他的症状都缓解了，比方说吃饭的吐啊，食欲好了，睡觉好了，人也精神了，月经也差不多正常了。但是呢，就是怀不上孕。然后做了这个检查呢，就是这个巨大卵巢囊肿，卵巢囊肿比较巨大，10厘米以上了。当时也做了手术，切除了这个囊肿了。当时切出来以后，我们有看到了。这个因为这是我家一个亲戚啊，那切囊肿的时候做手术的时候我也去看望了，那个做手术当天我也去看了，然后那个囊肿就非常大，但是切了囊肿以后，也没有怀孕，就后边再中药调理，再怎么调理也没有怀孕，这个是确实很难，他吃药时间也不短，手术也做了，但是就是很难治，也就是除了这个。可能卵巢囊肿之外，它还有一些先天的一些其他的问题，就是很难治的这种。还有呢，还有一个前一阵我也给大家讲过的一个分享过的一个案例，那个是不治的，可以说不是难治，属于不治的，是一个大夫的一个爱人，他在小的时候就是这个手脚冰凉，然后颧骨上边有很大的那个黄褐斑，眼睛上边有脓肉，左下腹。有疤着那一块硬块，那个从小就这样哈，到了因为他自己身体也不好，他也学医，然后呢自己后来也是个中医大夫，到了30来岁的时候就老是就是不生育，就是不孕，然后这个一直做艾灸，灸着吧，做着艾灸手脚温暖了，斑也淡了， 眼睛上肿瘤也消失了，然后这个身体各方面机能都往好里走了，但是就是怀不了孕。后来呢，这个他是早就确诊了，就是卵巢的囊肿哈，左下腹的卵巢囊肿，但是今年就出现了那个腹大、腹水，然后胃胀，吃不下东西，口渴、燥热，后来做手术，这个切出来以后做了病理，不是卵巢囊肿，是卵巢癌。然后呢，切除以后也就一个月的时间吧，肚子又大，然后再做检查就是满腹腔全是这个癌瘤，后来也就是一个多月吧，就去世了。这个是比较严重的，进展尤其到了后期进展非常快的这种哈。
1: 这个卵巢癌是卵巢瘤吗？
0: 是啊，卵巢的囊肿嘛，卵巢的肿瘤嘛。
1: 就是卵巢瘤，卵巢瘤跟卵巢囊肿还不一样。
0: 不一样，它一个是囊肿，它属于良性的病变，是一个包囊，然后里边有液态的或者固态的一些，那个它是一个囊性的包块。那个瘤呢，就是属于肿瘤了哈。但是在多年之前，你看35岁之前，他在做手术之前诊断都是卵巢囊肿，也不确定是到底是卵巢囊肿恶化成了卵巢癌，还是本来就是卵巢癌。因为癌症的确诊，最后还要看病理报告的。如果 B 超镜下看、B 超下看、CT 看，有的时候是有误诊的，是看不清楚的，是确诊不了的。
1: 是，你看这个外在表现啊，往往得了这样的一些疾病的人，精神往往都不是特别好，情绪也不是很稳定，在饮食方面、在睡眠方面都会有一些异常。就说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当你的身体出现一些这样反应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医院做详细的诊断了，是吧？我们中医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特别的辨别方法吗？
0: 这个诊断呀、治疗啊，这是最后的这个步骤哈。其实每个人都应该什么呀？防病大于治病，是吧？
1: 是。
0: 这个每个人都应该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生活方式上、饮食结构上、思想修为上边去修正自己，就让自己尽量的不得。你说得了难受了，再去查出来一个不好的病了，然后再治疗，那都是后话了，是吧？其实咱们可操作的部分是前边儿，这个咱们这个让咱们的生命质量更高，让咱们的精神境界更高，是吧？
1: 对。
0: 因为这个女孩呢，因为女士要有经代财产这些事儿，这个咱们女孩呢更这个身体呢更要注意一些。这个很多时候哈，刨去一些比方说遗传的因素，有些呢是遗传因素造成的。你比方说一些这个中医讲呢，就是父母如果体寒的话，尤其是母亲有这个宫寒、体寒、体质特别差的话，那她这个生下的这个子女，尤其是女孩，就容易有这种痛经啊，这个妇科方面的这些问题，这是遗传方面的哈。也就是好疼结好挂，这个疼不好，它的这个瓜也就结不好，是吧？这个但是大部分是个人生活方式、饮食结构、思维方式的这种不好造成的这个结果。你比方说最常见的这个生冷寒凉，这个女士哈应该终身戒除冷饮，那不要贪凉饮冷，觉得没有关系，去吃这个冰糕冷饮，这寒气收引，寒气沉底儿，这个寒气收引它。这个寒气一侵犯你身体以后，如果寒气不去，然后寒气一层一层深入的话，沉入你的少阴厥阴以后，就会造成生殖系统的问题、妇科方面的问题，出现这个月经的问题、痛经啊、月经不调啊、闭经啊、不孕啊，就出现这样的问题。到时候你就悔之晚矣了，是吧？你看月经的时候，这个正来的月经呢，然后如果咱们吃一个冰糕，很有可能当时月经就没了。对，尤其是对体弱的弱一点的人啊，当时月经就没有了，或者当时就痛经了，是很有这种表现的哈。除了经期不能着凉之外，还有呢就是什么呀，就是这个经期着凉、经期吃冰糕冷饮，再就是经期的一些涉水，你比方说下冒雨了，比方下大雨了，是吧？或者有一些比方说这个运动员呀、这个经期的时候锻炼啊，这个就是这种训练哈。或者一些当兵的，因为咱们临床有这样的案例，有一些当兵的女兵训练的时候非常刻苦，她当兵的时候训练特别刻苦，比方在苦寒地带待过的，或者是训练的时候太苦了，这个你看一些特种兵的训练的时候非常苦，或者是她新兵3个月的时候，这个女孩月经的时候，有可能在当兵的时候或者当运动员的时候，她并不 他并不关爱这个女士在这个特殊。

0: 初时期的这种生理卫生是吧？这个时候的很可能会落下病根的。
1: 是，我们经常说人他毕竟是有血有肉啊，他不是铁打的，还是要科学的去面对我们身体的一些机能，而不能想当然的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去做一些事情啊。
0: 再一个呢，就是现在最最常见的一件事就是熬夜，男女都一样哈，只是表现的情况不一样。那很多时候，那我得的是妇科方面问题，跟熬夜有什么关系？好像分不清这个中间的因果关系，是吧？因为什么呀？熬夜熬的是，可以说我经常给患者讲，熬夜熬的是你的子孙万代。凡是长期熬夜的人，没有身体好的。熬夜熬的什么？熬的是你的阳气。咱们人活的就是这口气，这口元气哈，这口可以说就是这口阳气。那白天的活动，所有你白天的生命活动。你工作也好，学习也好，你的肢体的动作，所有的这些生命的活动啊，都是在你的阳气的支撑下，这个阳气的运转下，阳气的支配下，你才去干的。晚上的睡觉是你阳气在积累，白天呢是你阳气在耗散。如果你耗散的太多，那你是不是就相当于这个挣钱和存钱的关系？你藏的少，耗散的多，是不是你的家底儿就越来越薄啊？就像你存钱存的少，然后花钱没有节制，花的特别多，那你的家底儿就越来越薄，慢慢就家底儿就空了，是吧？
1: 是。
0: 所以熬夜熬的人那个眼圈黑，没有精气神儿可以说我经常说你们鬼里鬼气的，就是这个 这
1: 就
0: 个
1: 是面
0: 瘦，
1: 色无华，然
0: 对，
1: 后，
0: 瘦弱，脸色青黑。晦暗无光泽，面微如尘，就是脸上好像没洗干净一样哈。然后黑眼圈，然后掉头发，然后人没精神是吧？萎靡不振，就是鬼里鬼气的。然后这只是一个你看起来就是你这个人蔫了嘛哈，像植物失水以后枯萎蔫了这种现象。那更严重的是什么？就是没有后代了。为啥生孩子哈，怀孕生子，这是身之于气，男女都一样的哈。你身上有多余的这种元气，有多出来的部分，它才会结胎，才会怀孕，才会堕胎，才会生，包括你以后的抚育。你这喂奶，它也是你身上的气血，你血化的这个乳汁啊，是吧？这个如果你把身体都熬枯了，咱们叫什么？叫精亏髓竭，就精髓都枯竭了。你就像一样树一样，它都枯了，你还想让它开花结果？是不可能的哈，所以很多不孕症的人，首先要给他们强调的，坚决不能熬夜。以前熬过夜的，往往熬了3年以上的，轻的1年以上的，就会出现身体枯萎的这种现象。表现为什么呀？就是这个月经不调了，不来月经了，闭经了，或者是成了半身不遂了，得了脑梗了，半身不遂了。我有临床的案例，前2年就有一个28岁的一个男士。然后熬了3年夜以后，变成了就是脑梗、半身不遂。这个包括这个不孕症的最常见了，男的有不育症，女的叫不孕症嘛哈。有过一个男士，他学的是 IT，他属于 IT 男，就是 IT。你看做这种代码啊，写这种代码、计算机的这种，确实也很费脑力，是吧？可以说人身的气血哈，80%以上都是大脑消耗掉的。干这种 IT 的这种 IT 男，他衰老的也快。很多都早衰了哈，衰老的也快，而且呢，他们的工作往往是熬夜的，或者一些设计师都是熬夜的，
1: 熬夜，
0: 长
1: 电
0: 期
1: 子
0: 熬
1: 辐
0: 夜。
1: 射是吧？对，是
0: 对，
1: 久
0: 那
1: 坐。
0: 熬夜都是熬了常年熬夜，大学的时候熬夜，然后这个工作以后又是常年熬夜，而且是熬通宵。这个男士来这儿看病的时候就是来看不育症的，生了孩子，婚姻都面临要解体，为什么？因为没有孩子，那这个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哈。35岁了，急于怀孕，急于。这个生孩子，试管都做了好几次了，不行，然后可以说到处求医，生不了，精子质量特别差。我说你能不能不熬夜？那光熬夜这项他就做不到，为什么？他是工作就是这个，那不熬夜那就没工作了，然后那生活怎么办呢？那你想想，你这个可以说这就是一个非常的矛盾，是吧？找不到一个平衡点。他要想生孩子，那就不能熬夜，但是不熬夜呢又不行，所以那肯定是。不可能怀孕，让爱人怀孕生孩子的哈，
1: 对。
0: 这样一个是一个典型的，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男士这个一长期熬夜，长期久坐，然后一个是不孕，再就是特别胖， 然后呢眼圈黑。

0: 这个萎靡，告诉他不能熬夜还不行，还而且经常熬通宵，要研发软件啊什么的之类的，这个是很难的。还有我们这个门诊附近有几个大的这个装修公司，装修公司曾经有过一个财务总监来我们这儿治疗呢，效果很好，然后把他们公司的好多设计师都介绍过来了，其中有设计师一对儿夫妻俩都是设计师，年龄倒是还是不是很大，就是28、30这个样子，然后也就是也是不孕不育，就是生不了孩子，因为夫妻俩都是设计师，也是常年熬夜的，也是生不了孩子，像这样的都很难治的，为啥？他这个工作改不了是吧？他这个生活方式改不了，
1: 这算
0: 所以
1: 职
0: 他
1: 业病
0: 想怀孕改不了，对，是改不了的。
1: 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选择一份工作啊，一定要看看是不是能够适合我们人体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说我一个月能开多少钱，我们的工资是多少，但是呢，我们不能以牺牲身体的健康，这个耗损生命来去做代价。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清楚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啊。钱当然重要，但是我们的生命健康是更重要的。如果没有本钱，你怎么去做其他一些事情呢？所以说，在面对一些诱惑的时候，面对一些工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比较合理的、好的选择啊，对我们自己身体健康一定要负责任。
0: 对，凡是你看，凡是到了，如果这个病啊到了生殖系统，比方前列腺啊、卵巢啊、附件啊、盆腔啊，它已经到了这个地方，在我们的眼里，在咱们六经辩证的眼里啊，已经病入少阴和厥阴了。这个就是人体的最深层了，就是层次，病的层次是比较深的，相对来说就比较难治，它肯定比感冒发烧好难治得多，是吧？因为就是一个感冒发烧的话，只是一个普通的太阳病，啊，桂枝汤疹或者麻黄汤疹，它是在体表。最表层，人体不是六道防线吗？如果你的第一道防线出问题，那好治；但是如果你的最底层，就根儿都出了问题了，肾就是人的根儿啊，是吧？根儿都出了问题了，那肯定是这个有问题的哈，就不行了。男女都一样，长期熬夜，你的生殖系统就会出问题。说一个题外话，就是今天正好有个复诊的一个患者，他也是长期熬夜，他是大车司机，因为长期开大车，而且要开夜车的，因为很多大车是白天不让通行，晚上通行的是吧？不省的这样的，开夜车的特别胖，因为久坐嘛也，他是就是脑袋晕，然后胸闷，然后右半身麻，然后来看病的。其实他这一看就是脑梗的前兆，因为是脑部有梗塞了。然后我说你这是要脑梗啊，要梗住啊。他拿着检查报告拿出来。西医的诊断结果就是已经这个左脑部有梗塞了，但是他呢在医院输了一个月的液，输了一个月的液，也吃着西药，感觉改善不明显。因为他爱人在我这儿这个治疗的心脏不舒服，效果不错，他就说那就试试中药吧，吃了一个星期还不错啊，其他的症状都减轻了，脑袋也减轻，所以这个今天来复诊的，他是脑梗，也是长期熬夜造成的。长期熬夜、久坐呀，是吧？造成的。我告诉他不能熬夜，他也在这纠结。那不熬夜，我干什么工作呀？我除了会开车，别的好像也不会什么别的技能哈。那我劝他一定要不能熬夜了，必须换工作，不换工作命都没了。如果年纪轻轻的，才33岁，就成了半身不遂了，那可怎么办呢？是吧？
1: 我也插一个问题啊，你看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个同事就是脑梗，他自己怎么发现的？就是他的手发麻，然后到医院一查，其实很年轻啊，才30多岁，啊，然后就手发麻，然后去一查脑梗，就觉得很惊诧。
0: 30秒就说过，手大指麻者3年内必中风，就
1: 哎，
0: 是这个。
1: 再说一下，怎么说来着？
0: 三十
1: 手，
0: 秒就说过哈，
1: 啊，
0: 30秒的千金方里边说过，
1: 啊，
0: 手大指麻者3年内必中风，也就是你的肢体有麻木的，这个多年以后你一定会中风啊，脑中风啊，什么什么中风，那。我今天说的复诊的这患者就是右半块身子麻，为什么出现麻就会出现中风啊？麻就是在中医里就是中风的一个表现。比如脑中风的话，它入脏腑了，就是就病得比较深。如果只是肢体的麻，没有脑中风，没有脑梗，那是一个肢体的麻木，局部的中风。
1: 之所
0: 那
1: 以
0: 个
1: 麻，是因为气血不通畅，是吗？
0: 经血亏了，血过不来。他这个肌肤失养，他这个肢体这块筋骨失养，他就会麻。
1: 你看，有朋友说睡觉的时候，我左侧躺着没关系，如果我要右侧躺的话，我的右手胳膊就麻，有这样。

0: 朋友给我谈过这个问题。我
1: 这样的也挺多的。
0: 啊、
1: 哦、啊，躺着压着哪块身子，哪块身子麻、嗯，或者是骑电车时间长了麻，蹲着时间长了麻，
0: 嗯、
1: 是吧？年轻的壮人没事的，你压一会儿也没事的。
0: 嗯。
1: 除非压的时间过长了会麻啊，那是生理性的，就是说你有一个诱因造成的。一般的人正常情况下不会说待会儿坐着坐着脚麻了，或者什么睡个觉就麻了。不至于那样的，还是已经到了筋亏血少、中风的这个程度了，才会出现麻。
0: 哦，所以说我们到了四十岁往后，不管是男性和女性，当身体出现一些小的症状的时候，不要忽略，哪怕就是个麻、胀、疼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我们去注意的、警惕的，因为它昭示着一些大病的到来，是吧？嗯、
1: 对。再一个注意事项呢，平常就是咱们女士哈都要注意，不要滥用药物，比方说一些抗生素类的药物、激素类的药物，还有一些这个堕胎的药物，或者是一些这个叫什么那个这样的药物哈，不要滥用，长期滥用这些药物或者避孕药什么的。那个再一个性生活不洁这方面要注意哈，做过堕胎或者做过手术或者反复的有盆腔感染的，就这样的也是特别容易得这些妇科的疾病的哈。
0: 嗯，好，你看今天跟我们提了个醒啊，非常重要的一些细节啊，这些大病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忽略这些症状，今天我们特别详细的来说了说这些表现，大家一定要警惕起来。好，看看时间呢，非常感谢陆准讲解，今天我们谈到了关于肿瘤，关于这个囊肿还有癌症的一些相关的介绍，还有一些征兆的表现，非常感谢您的讲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再见。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嗯，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好，朋友们，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2点到13点，欢迎大家选定 FM890 来关注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老中医会生活。我是骄阳，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酿。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唱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

0: 金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赞"。

0: 气儿、醋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1: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爱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2: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2: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4: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残暴无德的秦二世，为了个人的享受，不管老百姓死活呀，就在通往咸阳的大路上，每天是人来车往，都给他运物资的。所有参加运输的老百姓，无以计数的民夫民工，都在心里骂他。这才真应了那句话，叫怨声载道。秦二世也不知道，知道也不往心里去，反正你们得干活，不干活我就宰你，那还不造反呢。公元前209年7月，阳城的地方官又接到咸阳的命令了。阳城是哪儿啊？就是河南省阳城县一带。咸阳又发了什么号施令啊？ 要本地官员在当地征调900名壮丁送到渔阳，有用。干什么用啊？嗨，就干活呗。渔阳是哪儿？就是现在北京密云一带啊。到那儿除了干活还得戍边。这消息一传下来，当地的百姓看见告示就哭啊，这等于是九死一生，有去无还呢、啊、可问题，官府下了命令，谁又能躲得了啊？那时候不会逃跑吗？往哪儿逃啊？那花名册都有你们家人的姓名，跑一个你的亲戚就全完了。地方官层层下压，直接就把这名额摊派在乡里了。往下摊派，谁也跑不了，按户抽丁啊。真要有钱的能拿钱挡一下，没钱的只好给人了。很快就凑齐了900名贫民呢、啊。这一次阳城的地方官派了2名军官压着大伙上路。怎么就派俩人呢？这900位都拿绳给拴好了，有2名军官带一支小分队足够押解的了。军官有打壮丁当中挑了2个大个儿，一看有点威望，有点办事能力的人作为小队长。小队长900个人呢、啊，你不得分波吗？得有人负责呀。那么这2个队长，一个叫陈胜，就是阳城本地人，一个叫吴广，是阳夏人，阳夏就是现在河南省太康县。陈胜吴广这俩人本来不认识，现在碰到一块儿是同病相怜呢、啊、倒也应了那句话叫意气相投。2个小队长很快成了朋友了，他们都知道路上不能耽搁时间，因为那令上有日期，要是逾期不到，按令就斩，谁活不了。快点走吧哥们儿，咱们可别耽误了，快点快点。他们俩就负责督促大队，走了几天才走到大泽乡。大泽乡是哪儿？安徽省宿县一带。到了大泽乡本来没想休息，可走不了了，天降大雨啊。这雨下得有多大呀，简直就是有人站在半悬空往下泼水。那会儿那路可都是土路，下这么大雨，就是今天宽宽超超的柏油马路那也受不了啊，难以行进，何况那会儿土路万分泥泞，寸步难行。偏偏大泽乡这地方地势很低，那水都漫了道了，有的地方简直就成了河了，没法走了，等天晴吧。好嘛，这一等大伙才知道什么叫心急如焚呢、啊、连阴雨一连下了一个礼拜，好七八天这么下，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有些人就开始做噩梦，梦见自己脑袋掉了。怎么能梦见呢？你想这日子耽误了这么久，就是插翅膀飞也不能按期飞达了，到不了渔阳，这就只有是死路一条了。大伙儿背地里都跟陈胜吴广这俩小队长念的，你说怎么办呢？陈胜暗中也在跟吴广商量，这儿离渔阳还有上千里地呢，就算雨马上停，这路不好走，咱也赶不上日子了。你的意思咱们弟兄都到那送死吗？嗯，吴广把这大眼珠一瞪，那怎么行啊，咱们得逃命啊。哎，陈胜摇了摇头，往哪儿逃啊？吴兄弟，咱们逃到哪儿也都有这暴君的爪牙能给咱们抓回，还是死。逃是死，不逃也是死，我看反正是落在一个死字上，倒不如咱们为了大家死怎么样？吴广一听，怎么叫为大家死？推翻秦朝，咱们打天下，为老百姓除害，夺不到天下咱们再死，这比白白到渔阳去送脑袋强吗？咱们吃秦朝的苦头可够多的了，看来他们秦王朝的天下到头了，不如咱们就跟他们干得了。我现在听说楚国的大将项燕的后人 曾经在四下招兵买马，这儿离楚国的地界不是很远呐，造反的绝不会是咱们一波，天下有多少人想推翻秦朝，咱们就不能揭竿而起吗？我广一听，退呀，我怎么没想到，那咱们豁出去。俩人商量妥了之后，决定找先生去算个卦。怎么还算卦呀？迷信呐。看看吉还是凶啊。算卦先生一看这俩大个跑过来，问什么事儿啊？俩人含含糊糊，有个大事儿，不知能不能成功。什么大事儿？俩人不说了。算卦先生久经江湖，琢磨琢磨啊，只要你们同心协力，这个事儿应该成啊。说完这话还不算完，还带句后勾，当然如果能有鬼神相助那就更好喽。这是算卦的聪明，给自己留一个退身步，你万一要是不成功呢，你看鬼神没帮你吗？这二位可当真了啊，要有鬼神相助，嗨，陈胜一拍吴广肩膀，咱们不妨假托鬼神，这样倒更能让人相信。对，转天陈胜派两个心腹上街买鱼去了。买鱼，下着雨也不打哪游来好些鱼，这鱼反正是满大街都能找着吧，有好多人就收了这鱼在街上开始卖。鱼刚小一点就出摊了，甭管什么鱼，只要是活的就行，买回来就送到厨房去了，给那俩军官炖点鱼吧。好嘛，这鱼送到厨房，厨师傅刚把这鱼肚子给剖开了，大叫一声，哎呀，怎么了？发现里边有天书。什么天书啊？就是一块布帛呀，一块手绢，高级面料，那会儿这玩意儿不是谁都能用的。布帛上边写着三个鲜红的大字，是陈胜王。啊，陈胜王，这太奇怪了。通过大师傅这么一宣传，整个这900人的队伍就都知道了，陈胜王，实际这字儿正音应该陈胜旺，也可以理解为陈胜称王，意思差不离呀。这消息有人就告诉陈胜了，陈胜一瞪眼，什么话，这不瞎造谣吗？鱼肚子里边怎么能有布帛呀？其实这是他派人写好塞进去的，这才把鱼给送出来。大伙都觉得这事儿更神奇了，撒一群五一活晚上睡觉避雨的时候就聊这段子，好吗？对着陈胜越来越尊敬了。刚过了一两天，这雨还不像要停的样子，你再听吧，晚上周围有那狐狸的叫声，

是陈胜、吴广派人学着狐狸的声音在那喊的。当时人们都迷信，这一下可就信了，对着陈胜、吴广这俩小队长更为尊重了。陈胜、吴广一看，大伙心都收过来了，带着几个心腹去见那军官吧。今儿下雨，明儿下雨，大人，我们什么时候能到渔阳啊？就算去了，也得误期，也得掉脑袋，跟你们商量商量，放我们回去种地吧。陈胜、吴广这纯粹是在这儿拱火。这军官一瞪眼，什么种地，我们俩怎么办呢？啊，这叫违背朝廷的命令，你们宁可去那挨宰也得去，要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你。这军官的话还没落音呢，吴广那菜刀就过来了，带菜刀了啊，背手进来，从大师傅宰鱼那案子上拿过来的刀，就等着这句话和宰他呢。你别看带着心腹不多，外边好些弟兄都在那候着呢，咔，这菜刀磨得真快，这军官脑袋就掉下来了。陈胜那边也把菜刀提了出来，这菜刀翻飞，好家伙，把这俩军官就给剁了。出来告诉诸位兄弟，咱们今儿啊不去渔阳了，男子汉大丈夫凭什么白白去送死啊？死咱们得有名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好一句响当当的誓言，流传了2000多年呢。咱们都是爹妈生的，咱们就得非得做奴隶吗？对，就把来人一块喊，跟打雷似的，哗，雨下得更来劲儿了。别说，这一天下了一场大雨，转天出太阳了。大伙一看，你看，神灵相佑不是吗？咱们一造反，天都晴了。陈胜叫弟兄们把那俩军官的脑袋高高悬挂在竹竿之上，在营外搭了个台，做了面大旗，旗上写三个大字大楚兴，你把那狐狸的真言写上面了。大伙对天发誓，一定要替楚国的那位大将项燕报仇。这有点不挨着，不对，这是陈胜、吴广的智慧。安徽这个地方就是楚国的故地呀，打项燕的旗号，那楚国的贵族不更容易拥护吗？大伙公推陈胜为首领，陈胜旺嘛，陈胜要称王称霸，吴广就做他们的二首领啊。陈胜自称为将军，称吴广为都尉，都尉比这将军低一个军衔呢。900名好汉占领大泽乡，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泽乡起义。光这900人哪够啊？别着急啊，大泽乡还有农民呢。这些穷苦的农民百姓一听，什么有人敢于造反，扯着大旗公开的跟秦王朝对着干，那咱们都跟他干得了，要不也得死啊，有盼头喽。老百姓把家里的种地的工具都提了出来了，菜刀都捐到一块儿，这就算武器。实在找不着铁器的，就把那擀面棍呢、顶门杠啊、扁担呢都敛不来了。哎呦，成群结队啊，一下子几万人的队伍就有了眉目了。不光大泽乡一个地方了，各地的人都往这聚拢。陈胜、吴广高举大旗正式抗秦呢。大泽乡属于祁县，祁县安徽宿县，祁县下设很多乡呢，旁边老百姓当然少不了，要想起义造反，先把祁县县城得拿下来，这是个小城啊，正规军不多。一听说前面打着大旗，什么楚国将军项燕的军队到了，把这祁县县长好像没下背过气去。这县令一想，项燕不死好几年了吗？早就自杀了，别是项燕的后人吧？哎呦，一听说是楚国项家，这多大名声啊！吓得县令赶忙逃跑了，没逃跑的都投了降了。陈胜、吴广的人马不费力气占领祁县，以此为根据地进攻周边的县城，一口气儿就打下6个来。这一段时间，老百姓被秦朝秦二世的残暴统治压得都喘不过气来了。
谁都盼来阵狂风。

0: 下场透雨，让这憋闷的天气舒缓舒缓，好喘一口轻松气儿。陈胜吴广这么一声霹雳，就好像这暴风骤雨给三伏天闷热的人们降降暑一样，让人都感觉到心底里边痛快。就为这个缘故，秦朝官吏的脑袋是越丢越多，起义军占领的地方是越来越广，队伍扩大了，人才也就丰富了。其中有两个最有名的人都是大梁人，这两位还是老乡，一个叫张耳，一个叫陈瑜，他们也算是旧的贵族了，现在都是跟这秦王朝玩命的主，想恢复原先的地位。这陈瑜比张耳还年轻一些，对待张耳是敬如兄长，两个人做知己的朋友。俩人听说大泽乡起义风起云涌，就投奔陈胜吴广来了，做的谋士了。有人撺掇陈胜，您应该称王啊。陈胜就问这张耳陈瑜，我这称王好还是不称王好呢？俩人给出主意，您可不能现在称王，您现在就是将军最好了，什么时候打了咸阳推翻暴秦，那会儿称王也赶趟，现在用不着那么招人注意。陈瑜还给解释呢，您要想是平定四海，最好啊还得立一个六国的后代，你得从那个贵族里边找一接班人，自己先做王容易树敌呀。陈胜不同意怎么办？可是毕竟这二位也是名士，那再商量商量吧。好像老百姓当兵的一听，这有什么商量的，您是我们的领头人，您不称王谁称王啊。陈胜一想，对，民心不可违啊，他就在陈县这个地方正式立国称王了，国号叫大楚。狐狸说大楚星吗？实际这就他找人那么念出来的，所以定国号大楚，他就称为陈王。陈王叫吴广带领的将士西向去攻打咸阳，另一路兵马东向攻占九江啊，东西同时进军。张耳陈瑜后来不打算在这当谋士了，趁这机会想离开，他们就找这陈胜，陈王，我们过去一直在赵国待着，比较熟悉河北一带的地形，在那儿也结交了不少豪杰朋友，现在东西路人都派出去了，大王您早晚总得去咸阳，你就顾不得往北打了，干脆派我们弟兄帮您收复赵国吧，赵国的贵族那儿我们都熟啊。陈胜有点不太放心，可是呢又不好拦阻，就派自己的亲信作为主帅，让他们俩张耳陈瑜作为副帅，带领着3000人马去攻打赵地。他的这位朋友姓武，叫武臣呢、啊、武臣往北进军，这一路上收了很多老百姓，3000人队伍一下扩大到几万，一连气儿接管了30多个城池。这仨人到了邯郸，这可曾经是赵国的都城。到这之后，张耳陈瑜最早不是劝这陈胜要替天下除害，不能自立为王吗？可到了邯郸力量大，他们俩都搂不住劲了，他们在陈王手下做校尉，觉得这地位不高，干脆劝这武臣得了。干嘛？劝武臣独立，你做赵王啊，咱也好几万人了。武臣也有点野心了，心想反正天高皇帝远，就这样拜张耳为大将军，拜陈仪为丞相，这陈胜王派这好朋友武臣做了赵王，正式被判了。可把陈胜气坏了，本想带兵去打，可腾不出功夫了。原先那荥阳是那位秦丞相李斯的儿子李由在那镇守着，秦国的兵马很强大，吴广打不进去。吴广前边发来战报，请陈胜支援，你赶快派人吧。陈王的谋士一看，那就再分一批人去吧，要是这样的话，干脆咱们一块走，直接攻咸阳多好。陈胜派周文往西路进军，猛攻咸阳。周文是一个什么人物啊？当年楚国大将项燕曾经用过他， 他可不是什么军事专家级的人物，仅仅是随军出过征。但现在这支农民队伍也缺乏这样的人才啊，他领着队伍好几万人也杀出来了，几路大军是兵扣函谷关，这奔了咸阳大门了。打开函谷关，那秦王朝都城就完了。这会儿二世赵高干嘛呢？轻歌曼舞，喝酒吃肉，领着美女逛花园，没事儿到阿房宫那附近嘟嘟宫催催宫期快点，竟干这活呢。突然一听说怎么各路义军纷至沓来啊，胡亥可急了，把自己的老师赵高给叫到跟前了，他恨不得把赵高掐死，痛骂了一顿赵高啊。赵高跪那只剩磕头了，心里边更烦这胡亥了，心里话，你吃饱喝得喂得跟肥贼一样，你光在那数落我，我不是为了让你玩得痛快点吗？嘴上得讨好啊，还哪个天下没几个小毛贼啊，陛下不必惊慌，我们有大将章邯足以御敌啊。调集人马让那章邯去扑灭起义军，这章邯那可是秦朝名将，他在训练有素的正规部队，打这些没训练过的农民义军是易如反掌啊。主要是没训练过，起义军吃亏吗？不仅仅如此，内部的不团结争权夺利也使他们互相争执而自行瓦解。甭别的，您就说那吴广吧，带着人马攻荥阳，可他万万没想到他手下有几位弟兄看他别扭，谋杀了吴广，夺取了兵权，结果被章邯一下全都给杀了，吴广被人害死了。陈胜曾经派那位武臣将军去攻打赵国，这会儿陈胜不计前嫌，让武臣配合他从他赵国发兵一块打咸阳，人武臣根本没搭这茬，在赵国这个地方尽情享受，最后被张耳陈馀这俩谋士把他也给杀了。这位陈胜王呢也有点蜕变了，他也忘了自己曾经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了，这会儿飘飘然，怎么能看出来呢？有好些本地老乡来看他，在他的宫殿里边，在他的行营之中直呼小名啊，大圣子小圣子，叫得他有点心烦了，当众把这些老乡都杀了，失去了人心呐。在一次作战的过程中，有一位叛徒，就是他那车夫啊，心想反正你也打不过秦朝了，我呀还不如请功受赏呢，从后面就把这陈胜给刺杀了。轰轰烈烈的大泽乡起义宣告失败，大楚政权也就此灭亡。这支农民队伍没有统一的领导，没有正规的训练，更为可怕的是他们内部不团结争权夺利，这才使得原本蓬蓬勃勃的起义大军是土崩瓦解。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要迟到啦，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料。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5: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6: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4: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7: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5: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4: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5: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8: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4: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5: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 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4: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9: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1: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3: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2: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4: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15: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4: 干什么呢？
16: 赶路的商人。
4: 姓名？
16: 陈日宇。
4: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2: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4: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2: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1: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下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2: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2: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11: 杀了夏明翰，
12: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7: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

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错误，
8: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9: 大林河畔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7: 爸，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10: 没有。
7: 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四十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镇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7: 元帅，
18: 陈毅元说的对，
17: 商会
18: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7: 商会一定支持我，
19: 没有什么可
17: 能。山千万要渡过难关，
20: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2: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6: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6: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6: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1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1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2: 愿意。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0: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22: 爷爷，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5: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2: 什么？
1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2: 他要干什么？
15: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22: 等等，等一下。
0: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9: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19: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9: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6: 先锋责任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9: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2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3: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4: 什么呀？
2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26: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5: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4: 你的身体，
23: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4: 疼吗？
23: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3: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4: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8: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5: 你们吵架吵完了？
21: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5: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21: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3: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5: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2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5: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21: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5: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3: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24: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3: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2: 这
5: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5: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1: 一、二、三。
5: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7: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5: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0: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5: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0: 哎，走，哎，走，哎，都脱，快跟上，
7: 快跟上！
5: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0: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5: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上。

0: 华东之前模范队。
1: 军械要义，徐州解放。
2: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4: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险。

0: 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2: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3: 叶飞，叶飞，
2: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3: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0: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2: 大夫，怎么样？
0: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卫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5: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 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6: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两个团，估摸着有百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7: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6: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8: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7: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5: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两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6: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8: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6: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9: 必须夺回来。
5: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您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400-637-1818。每天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让大家不会陌生的一个好商品啊，因为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我们的老会员们都吃过，但是今天这一款和咱们平时吃的又有一些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又是什么好商品呢？我也不卖关子了，来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怀帝尊品牌的铁棍山药纯粉的这样的一个好东西。哎，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好，对不对？而且市面上现在卖铁棍山药的厂家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在焦作把这么多企业当中的怀帝尊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来，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话不多说啊，今天为您请到重量级嘉宾，也是我们怀帝尊的销售总监，全国销售总监，我们的武红梅吴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吴总你好。
2: 啊，星辰老师好。
1: 欢迎您。
2: 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首次来到咱们这个现场啊。
1: 嗯，没事啊，咱不用紧张。因为呢，我知道吴总呢就是平时也是见多识广啊，经常和一些大网红合作，是吧？
2: 是的。
1: 来到咱们
2: 这个直播嘛，
1: 来到咱们这个权威的国家媒体啊，咱们其实呢就是面向更多的就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宗旨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我们就是把很多好东西呢推荐介绍给我们的会员，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因为呢我们有很多很多全省乃至京津冀的就是叔叔阿姨们对我们都很支持，所以说呢今天能把您请来是有原因的。我在开场就说了，为什么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了您家，您这个得跟我们好好说说
2: 啊。首先的话，我们是也想把好的一个产品分享给大家。第一的话，首先我们这个产地优势啊，众所周知，咱们古书上就提到有山药以河南怀庆者良，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它就属于是古怀庆府，
1: 所以叫怀山药、
2: 哎对，这个怀字呢它也是有由来的
1: 啊，
2: 就是我们这里的中原地势，也就是北边它是北依太行山脉啊，南面呢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它是在山与河的怀抱之中，所以被称为怀药。
1: 哦，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在这个大山和大河的怀抱里，哎，这个是风水宝地啊。
2: 嗯，对的，因为黄河的话会带来很多的一个营养成分嘛，大家都知道它是30年一改稻啊，所以它呢就由上游的各个地区一些丰富的营养物质，然后再经过我们太行山脉这个岩溶地貌，大家都知道它渗透而来的多种的营养成分，所以它就形成了我们独特的鲁土地怀山药身上的红色锈斑。
1: 嗯，
2: 这就是丰富的矿物质所吸收的
1: 啊，就是咱们这个当地产的怀山药，它有一个特点，上面有这个红色锈斑状的这种锈斑，是吧？就跟咱们那个土地是有关的。而我听说咱们这块地，由这个鲁土地啊，特别硬，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们这里的鲁土，其他地方它是没有的
1: 啊，
2: 因为它这个地势的话，这个鲁土它是比较硬、比较黏的。
1: 哦，
2: 就是它湿的时候呢，它是个泥蛋蛋。但是干的时候它就是个铁蛋。
1: 哎呦，
2: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老师傅拧螺是吧，星辰老师你也知道吧。
1: 对
2: 啊，老师傅拧螺是不是就会受到阻力啊？
1: 是是是。那这
2: 个
1: 铁棍
2: 山
1: 药够顽强的呀，你看这么硬的土它都能长，
2: 它扎根是很深，也有很强的这个生命力，所以它遇到这个鲁土结实的地方呢，它就会扭一扭啊，往下生长，所以它就会长得是歪歪扭扭，但是它扎根有1米多深，它吸收这个土壤里鲁土里的营养成分会非常高，它毛须是非常长的，所以我们这里就说山药门长一寸，它就会营养加倍。
1: 哦，但所以你看，我还听说咱们企业选择是这个七年轮作，这个土地不能让它年年涨，是吧？就是长一年歇七年，八年一个这个地才能再用，是不是这样啊？
2: 啊，对，邢飞老师这一点也是大家，
1: 因为我做了很多功课呀。
2: 对对对，是的，我看这个功课做得挺足的。
1: 嗯
2: 嗯，然后我们这里的土地的话，就像我们创始人武军峰先生，他属于是国家非遗传承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种植与炮制的技艺，他是有证书的。
1: 嗯。
2: 啊，这也是获得了国家的一个重视和地位。
1: 哎，我手中拿到的这个铁锅烧粉这个盒子上面这个证书，是不是就是咱们吴总董事长的这个证书啊？
2: 哎，对对对，
1: 哦，
2: 这个，
1: 都印到包装上了。
2: 对，这是国家认可的嘛？
1: 嗯，
2: 啊，也是对我们淮山药的一个品质的保护。
1: 嗯，所以你看啊，我们为什么在众多的其实焦作当地生产山药粉的厂家太多了，我们为什么在众多厂家中选择咱们淮地尊品牌来合作，就是因为看中了，首先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家董事长，对吧？再来呢，其实我跟吴总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这个，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咱家这个铁锅山药你是带着皮给我们做的，你是为了给我们增加重量吗？吴总，您是怎么跟我说，跟大家说说？
2: 那星辰老师，那咱们在市面上，就是您吃鲜山药的时候，您是怎样吃的？
1: 我肯定是先把皮儿削了，然后切成段炖汤啊，或者煲粥啊什么的放进去。因为那个，
2: 那你削了皮以后，这个山药它好拿吗？
1: 不好拿，像泥鳅一样，特别黏，有时候拿不准它就跑了，特别黏。这个山药。
2: 对，那你知道这个粘液它是什么吗？
1: 这个粘液呀，这个粘液，反正我知道，如果你不戴个手套，它会让我痒。
2: 这个粘液蛋白，它是对咱们身体最好的一个东西了。
1: 是啊，
2: 最精华的东西。
1: 哎呦，
2: 你看这个，这个粘液它是一层粘膜，它是一层粘膜，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咱们这一层胃，会粘膜的。那平常星辰老师会不会喝酒呀？
1: 我喝的少，
2: 喝的少。你看男士的话，酒前酒后啊，咱们就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话，它是养胃护胃的。
1: 哦，这么好，
2: 这个胃黏膜，
1: 哎呀，你看
2: 它是有修复的作用的。
1: 我之前都浪费了，我削完皮儿，我还用水冲，把那粘液全冲跑了。你说这不就全浪费了吗？
2: 对对对，但是咱们吃的时候只讲究说啊，吃的就是削了皮以后好看嘛。
1: 嗯。
2: 但是咱把它的精华给丢掉了。
1: 是是，所以咱们今天这一罐的山药粉里面是带着皮儿给咱做的，是吧？然后呢，就是因为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说这个铁锅山药粉的厂家也这么多啊，就是咱们淮地尊品牌有什么独到的地方吗？除了咱们带皮儿来给大家做，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2: 首先的话，也就是咱们带皮儿的同时，它保证了这个粘液蛋白，就是对咱们的胃也有修复作用，也减少了其他吃的东西对胃黏膜的一个刺激。啊，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您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董事长有这个非遗证书是吧？
1: 嗯 嗯, 嗯。
2: 啊，我们是用现在这个非遗技艺啊，然后结合了我们的现代工艺，就是我们现在星辰老师也知道，我们工厂呢属于是在行业内，它是属于是标杆性企业的。
1: 哇，
2: 你知道这个。
1: 对，
2: 重量是非常重
1: 的，所以咱们选择合作。
2: 对对对，咱们选的第一，首先它是中原产地的一个核心产区，也就是说咱们淮山药根正苗红的原产地啊，原材料的源头把控好了，咱们这个产品才会对身体有好的作用。是吧？然后第二的话，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工艺加工啊，这个鲜山药的话，咱们蒸过以后，你看市面上很多的工厂，它是不是都是自然的晾干？
1: 对，晒干晾干
2: 的话，把我们一些营养成分会给流失了。
1: 哦，那咱们是怎么做的呀？
2: 咱们是采用了现在先进的冻干工艺。
1: 哦，
2: 冻干工艺它就是瞬间把这个鲜蒸山药锁住以后，它的营养成分是不流失的。
1: 就是说
2: 最大程度的，哎，对，
1: 保留了营养是吧？
2: 啊，最大程度，而且是把山药里面的营养成分给它锁住。
1: 嗯，
2: 啊，这是
1: 那吴总这样啊，咱们说了这么多了，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开始打电话了，问多少钱，这个是关键，多少钱？因为我看过咱们家直播，你和很多网红都那个合作过，我知道，对吧？我也看过你们直播，
2: 啊、
1: 你们直播那个价格真不便宜啊，我当时有点心颤动，所以我在想，我今天把您请到我们这儿来，我能不能哎发挥点我的作用，给我们的会员朋友多争取点利益。多争取点儿优惠，咱也不卖关子了。大家可能看过怀立尊的这个直播，厂家的直播和各大平台的直播，你们是卖99一盒是吧？
2: 对呀，我看星星老师也关注了。
1: 你看，
2: 对，就是、
1: 我真的关注、我真的看，然后我就觉得99一盒，然后您的销量还那么好，足以证明咱这品质是到位的，对吧？
2: 啊，那那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这个你看山药成长它是有很高要求，对土地有要求的，它是8年1轮种的，所以土地是不能再生的，所以拿到手里咱们的产品确保是品质是丢的，然后价格是合理的，
1: 而且我
2: 上检测的，
1: 而且我看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配料表里只有铁锅山药的纯粉，没有杂七杂八添加，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你去买东西要看配料表。为什么我们这个把吴总把怀立尊请来，就是因为我看中了他的品质。价格咱们不管别的平台了，因为毕竟大咖购我们是省级媒体，对吧？我们覆盖京津冀，我们很多北京天津的老会员也都是我们的忠实铁杆粉丝，所以为了这么多的会员朋友，1000多万的会员，我卖个脸给您要个价，99一盒肯定不行啊，在我这是肯定不行的。我不管别的网红怎么说，我这不行，好吧？我160克，10克乘以16条，咱们这一盒是吧？来，
2: 是的，是的，
1: 跟那个直播是一个、
2: 一
1: 个规格，一个规格的。您给我什么价？我先让您说。
2: 哎呦，星林老师，你看，我们这个一盒的出厂价也在50到60一盒，你看我怎样跟价格？这50到60，
1: 你看啊，
2: 出厂价。
1: 吴总，这样，第一，我不像那些网红一样给您要什么带货费，什么这个费那个费，咱不懂那里边弯弯道道，但是肯定他们给你要钱吧？是不是？他不可能白给你帮忙吧？这点你得掏吧，
2: 品宣嘛，
1: 对吧？
2: 做品宣嘛，
1: 品宣。
2: 对，
1: 这个我不给您要。第二，来我们省级媒体做广告，这个钱其实我们一分钟广告费不便宜呢啊，尤其是我们河北台覆盖京津冀，所以我们广告费真的不便宜，好吧？这个我不给您要。这样，所有的成本什么的，咱不按你出厂价什么，我说一个数，行不行？咱也不卖关子，时间有限。这样，你不是99一盒吗？今天我也不要2盒了，你直接给我3盒。你直接给我3盒，
2: 星星老师，这样是肯定不行的。
1: 你别那么，
2: 那咱这山药，哎呀，那都8年种植园，然后
1: 我知道咱的好，吴总，咱时间有限，电话线全满了，现在电话线都满，就等着破价了，行吧？你这样99三盒，咱不卖关子，我就喝着我这脸皮上了，行不行？就是99三盒，好吧？如果大家你看这样，我们很多老会员就在吃铁锅上，是3盒不够。再买，你看我们现在，北京的，李叔叔是吗？李叔叔说3盒不够，星辰，他想要多要点。这样，如果我们想多要的叔叔阿姨们啊，订2份，2份是6盒，6盒能吃多长时间？大概？
2: 3个月吧。
1: 3个月哦，能吃3个月。
2: 3个月，
1: 这样，人家买2份，你不得给人再优惠点啊？再送一盒，行吧？咱们2份，2份。
2: 哎呀，你看，星星老师太为咱们大家购这个听众朋友们，
1: 对我们是公益性的节目，我们也不指着挣大家钱，咱们就是给您做个推广，我们这边呢就是把好东西给大家做个推荐，行不行？行，吴总。
2: 哎呀，
1: 时间不多了，您也别跟我哎呀了，好吧？来，我定了，这样99三盒。如果您买2份，您别为难了，买2份，咱们再加1盒，7盒，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这个价格出来有点晚啊，让大家多等，久等了。但是好东西值得等，因为咱们今天拿着的不是普通的铁棍山药粉，是来自于怀帝尊，在当地真的是标杆的企业。为什么那么多大网红，那么多的那个什么带货主播全跑人家当地直播基地去找吴总合作？今天吴总来了，给咱们带来。

0: 是他们家的一个，就是跟那个你们看到的九十九一盒是一样的规格啊，十六条，每条10克的，160克一盒的。他们在直播里卖99，看过的叔叔阿姨会员朋友都知道，我不用多说。大咖购今天同样规格的这一盒给咱们是99三盒，然后如果买两份198，咱们再加一盒，7盒到手啊！所以说这个机会大咖购给到大家了，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咖购的宗旨就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大家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这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直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践行的一个实际行动。所以我们这么多的老会员对我们真的是死心塌地，对我们真的是非常信任。为了大家的这份信任，我们也愿把这一份好的品质给大家带到，好吧？大家千万别错过怀帝尊这个品牌，你们随便去找，随便去搜，人家董事长就拥有了咱们那个非遗传承人证书，这个证书就印在咱们的包装上，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么好的产品。因为咱们今天呢是跟我们吴总真的是直接的是合作，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好吧？99三盒，198七盒，400-637-1818。吴总，其实很多朋友在问啊，这铁锅山药粉吃了对咱有啥好处？这个其实咱简单说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其实什么人适合吃呢？
1: 对，你看今天咱们是拿普通粉的价格，购买到了咱们高品质的山药粉，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去吃，得会吃，
0: 对，
1: 啊，还得吃得好
0: 啊。你看我们当地，那个菜市场也有卖那个山药，那个铁锅山药的，那个我不知道那个算不算铁锅山药，反正就是当地产的吧。我们这儿也产这个，有啥不一样啊？
1: 对，你看，星星老师，我们在市面上所买到的那个山药，它只是作为菜来使用的，它达不到那个高营养的标准。
0: 哦，就是菜山药呗。
1: 对，菜山药。只有我们中原地区和古槐青府所产的山药，它才具有药食同源的效果。
0: 就是咱们焦作这块产的核心产区，
1: 对，
0: 是吧？
1: 是。
0: 那就什么人适合吃呢？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就是经常有应酬的朋友，在饭前饭后酒前酒后可以喝，对胃是很好的一个保护。咱们中老年朋友是不是更适合？
1: 抵抗力低下，然后睡眠的时候就是晚上睡不好，容易起夜，所以说咱们这个山药它也属于是免教育产品，大家都知道它是通脾肺肾三经。
0: 所以说你看，这么好的东西，然后通过咱们的现在这种冻干工艺给它带着皮儿打成粉，然后呢就是比咱们单门吃这个山药是不是吸收率会更高一些？
1: 对，因为咱们在自己鲜蒸的时候吃这个山药的话，它的吸收率达不到，就是说你吃的东西再多它吸收不好，它也对身体没有很高的营养。
0: 对，
1: 就像现在的小朋友，你给他吃了很多的东西，但他还是很瘦，
0: 他不吸收啊，是不是
1: 他不长肉？
0: 对
1: 啊，他就是脾胃运化的不好了，
0: 所以吸收是关键，对吧？
1: 对，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这个山药对脾胃的运化会非常好，
0: 而且咱们通过这种高科技的工艺，冻干工艺打成粉之后呢，就是帮助大家吸收，能有数据吗？能提高多少呀？大概？
1: 你看市面上这个山药粉冲调的时候是不是有土腥味？然后难冲调，容易起疙瘩。但咱们这款怀帝尊100%的原粉，它是用了15微米的冻干自粒了。冻干自粒以后冲调的时候，它这个渗水性非常好，也大家也知道
0: 就不起疙瘩，
1: 渗透性比较好，它就代替了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
0: 所以说
1: 吸收率会比咱们鲜蒸山药要高达80%。
0: 我的天，所以大家知道啊，咱们吃什么不是重点，吸收才是关键。这么好的东西，今天怀帝尊核心产区，99块钱，人家直播大网红带货一盒，今天咱们是3盒拿到手。如果你买两份朋友们7盒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真的没有时间跟大家多介绍了，咱们时间有限，所以现在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特别感谢吴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机制，这么好的产品，咱们有机会多合作好吗？吴总，
1: 好的好的，
0: 好嘞，再见吴总。大家呢如果现在还没有打通热线，我知道电话线已经爆掉了，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打通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三盒，每盒是160克，然后呢咱们买两份的话是198，是7盒。祝您订购成功吧，祝大家身体健康，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1: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2: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1: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3: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1: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

安全出口。16、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舒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面对非法集资，记住三看：看资质，看回报，看主体。许诺高息回报，向社会公开揽钱，没有金融牌照，一定要远离，守护好老年群体的积蓄。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河北金融教育宣传周提醒您，理性参与金融活动，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8: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9: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8: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38。
10: 好的产品叫名牌，
8: 好的大夫叫名医，
10: 好的健康节目叫
8: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1: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2: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1: 中医的中药辨证，
13: 要保证4种药，
14: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8: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今天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张斌大夫，和大家来讲解警惕流感来袭。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耿文锦来给大家讲解儿童发热增多，警惕混合感染甲流、合胞病毒和鼻病毒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980883。那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家长可能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啊，那就是身边发烧和感冒咳嗽的孩子突然多了起来，医院的儿科、急诊科也是人满为患。这孩子一发烧呢，家长就揪心，更让人担心的是，有时候孩子病情反反复复，这烧退了又起，咳嗽好了又犯，这背后呢，可能不仅仅是单一病毒在作祟啊，而是需要我们高度警惕的混合感染。那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河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耿文锦主任。耿主任也是长期奋战在儿童急诊的救治的第一线啊，那对于当前流行的呼吸道的疾病也是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那今天他将为我们深入解读到底什么是混合感染，如何区分甲流、合胞病毒、鼻病毒等等，以及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应对和预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耿主任。耿主任您好。
1: 哎，您好。
0: 嗯，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混合病毒这样一个词儿哈，您能不能先结合您的这个一线临床医生的这个角度给我们描述一下，咱们最近医院急诊科接诊的儿童病例都是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和往年有什么不同啊？
1: 那么今天呢，是一个确实是呼吸道感染高发季节。目前呢，急诊上接诊的儿童呢，还是确实是以这个呼吸道感染为主，尤其这个最近一个星期。那么呼吸道感染的病源呢，还是以病毒感染为主，多种病毒感染为主。那么有一部分呢，也有细菌感染，还有支原体感染。那么这其中病毒感染呢，是鼻病毒还是占第一位？那么这尤其最近这两天啊，这两天晚上包括这个发烧啊，极其高热的特别多，所以感觉流感的病毒有明显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合胞病毒呢也有一个明显增加的一个趋势。那么当然同时还有博卡病毒、腺病毒、副流感病毒等等，所以说是多种病毒感染一种情况。
0: 嗯，而且我们发现现在其实病毒的这个种类是越来越多哈，侵袭孩子的这个方法也是太多了，所以说我们有一个混合感染，刚才我们延伸出来这样一个词儿，那这个混合感染可能大家伙儿最近一段时间会经常的听到，那它到底在医学上是什么意思？是指一个孩子同时感染两种或者以上的病毒吗？
1: 嗯，那我来解释一下，其实混合感染呢，一般就是指人体同时感染两种和两种以上不同类型的病原体。这个病原体和你说的病毒是包括病毒的，那么这个病毒其实还包括细菌、支原体，也就是说病毒可以和病毒同时感染，也可以说病毒和细菌同时感染啊。那么这个临床上如果说两种病毒同时感染的，这个我们临床上还有一个相近的词，就叫共感染。共感染，其实共感染就是混合感染里面更细的一个说法。这共感染往往更指的是两种及以上的病毒之间的同时感染，它是更强调了病原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说混合感染里面呢，它包括的范围更广。
0: 嗯，那这个混到一起是不是更危险呀？
1: 对对啊，那不论是混合感染还是共感染，那么它都会显著的影响疾病的一个临床进程，那就是说病程会比较长，愈后呢症状呢会更重一些，那么并发症有的时候可能会更多啊，那么治疗周期也就会长的。
0: 嗯，那看来这个混合感染还是对于孩子的侵袭还是挺大的，而且我们要去提高警惕。那接下来我们来详细给大家来分析分析，就是这几种我们刚才在开场的时候提到的这几个病毒，首先可能是

0: 这种症状很明显。那么除了这个呢，其他的包括呼吸道的症状，可能早期啊、鼻塞啊、流鼻涕啊这些症状。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可能会有这个胃肠道的症状，就是恶心、呕吐啊、腹泻这样的症状呢，一般的来说是在乙型流感的这个消化道症状相对会比较多。那么对于其实小一点的，像尤其小孩子、新生儿、小的婴幼儿，那他就是症状呢就比较重的，就表现为嗜睡、巨乳，就不吃奶了啊、
1: 嗯，
0: 那甚至可能出现呼吸暂停，所以他是非常重的。
1: 那容易引发什么样的并发症吗？
0: 并发症，因为首先它是呼吸道感染嘛，所以它最容易引起呼吸系统的并发症，那么就是肺炎。咱们说的前边的症状呢，我们叫上呼吸道感染，那么如果引起肺炎，那就是下呼吸道感染了。那么这种情况呢，除了高热不退，它可能还会有剧烈的咳嗽啊、脓性痰啊，就为什么就刚才咱们提到混合感染了，那么甲流它溶往往呢可能容易和其他的，不管是病毒，比方说腺病毒、核包病毒啊，那么这些啊可以混合感染。那么同时呢，也会和支原体。那么同时，它还可能会继发细菌的感染，啊，链球菌的感染，所以它可能会出现脓痰。那么也就是说，呼吸系统的并发症也是最常见的，就是肺炎。那么还有一个呢，第二个呢就是神经系统，我们说的就是大脑啊。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会出现脑炎、脑病。尤其这个坏死性脑病非常的严重，有的时候到24到48小时之内，一旦发烧，持续的高热不退，然后出现抽搐，很快转为意识不清楚，这个孩子后边就再醒不过来，甚至就影响到生命了。这种坏死性脑病，而且死亡率非常非常的高，将近一半以上可能都要死亡，所以说它就非常重。那么还有一些可能包括脊髓炎呢、格林巴利啊。所以说这个是神经系统的并发症，一旦出现还是非常重的。那么还有其他的相对少见的也会引起心脏的损伤，包括心肌炎呐、心包炎呀。常见的相对轻一些的还有肌炎，肌炎就是有一些表现为这个肌肉的疼痛，小腿肌肉疼痛、肌无力啊，有的疼的他就走路就很难受，走不了路了。就是基本上这是最常见的并发症。
1: 这个成人的这个肌肉酸痛也是刚才提到的这个肌炎是吧？
0: 对对，它就是肌炎，肌炎再严重的话，它就导致横纹肌溶解，就是这个肌肉它有一个横纹肌溶解，这种横纹肌溶解之后呢，它这个肌酶特别高，因为一旦横纹肌溶解，它这个肌肉里的这个酶它就要释放到血，然后这个呢它就会通过肾脏排泄，所以说它有的时候就会影响到肾脏，就会出现肾衰。所以说严重的到了特别严重的横纹肌溶解症了，有的甚至需要到重症监护室去做血液净化，也是非常严重的有一部分。
1: 真的是学到了很多知识啊！因为以前我们跟听众在交流的时候，一说起甲流乙流，大家可能觉得像感冒。就是可能是过几天好了，但是通过您刚才的这个介绍，确实第一是有很多的典型的症状，而且刚才提到的这个并发症，确实我觉得有部分朋友应该提起重视了，就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小病，抓紧时间去做相关的治疗才可以。那刚才其实我们提到的这个凶猛的甲流，确实这个词儿提得非常的合适啊，非常的凶猛。那我们说下一个这个病，核包病毒，我们给它的这个词儿是狡猾的核包病毒。但是很多家长可能对于这个名字核包病毒比较陌生，它主要是攻击孩子的哪个系统呢？
0: 核包病毒好像似乎是比较陌生，实际上它是非常常见的，每年其实都有，它其实全名叫呼吸道核包病毒，那么它主要也是侵犯孩子的这个呼吸系统，尤其呢对于这个小一点的孩子，2岁以下的。那么6个月到2岁的孩子，那么他更容易引起这个什么呀？尤其这个毛细支气管炎，我们其实有以前叫传播性肺炎就是肺炎的一种，所以它是其实是引起婴幼儿喘息类的疾病的，它占第一位，病毒的里面它占第一位。
1: 为什么是针对于这个婴幼儿或者说小月龄宝宝的威胁更大呀？
0: 这个呢可以咱。

0: 我们从大的两个方面，首先从生理角度方面，那么小婴幼儿呢，他首先呼吸道生理结构相对比较特殊，那么这个小月龄的宝宝呢，气道呢相对狭窄啊，这个黏膜也比较嫩。另外一个呢，咱们气道里都有一个往外排除的一个系统，也就是这个纤毛摆动，它会把气道里一些这个分泌物啊把它排出来。那么小婴儿的话呢，他这种能力呢是相对比较弱，所以说一旦病毒感染了之后，这个气道黏膜再稍微一肿胀，分泌物一增多，所以它特别容易导致堵塞啊。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免疫系统啊，免疫系统的话，婴幼儿可以说免疫系统没有发育完善，对于这种有效的清除病毒这种能力，它还是相对比较弱啊。另外，所以呢，它特别容易就是从上呼吸道感染，就逐渐蔓延到气管、支气管到肺部啊，就引发这个我们说的下呼吸道感染啊。所以说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小龄的这个婴幼儿呢，他没有感染过这个病毒，他是第一次接触，所以呢，体内的对于他这种病毒的一个啊，可以说他的一个预防，或者是跟他
1: 没有抗体。
0: 对对，没有抗体，所以跟他做疾病跟这个做斗争的这种能力非常弱，我们所以说就是免疫力比较低下相对，所以他就会更重一些，
1: 还没有形成保护的这种感觉。
0: 对对对，这是从生理角度上来说。另外呢，从症状上来说，因为他这个什么呀，小早期的话，这个小这个核包病毒感染了之后呢，他跟感冒症状还是比较像，就是可能表现为发热呀、鼻塞呀、咳嗽不是特别严重，所以这个时候呢，家长呢往往其实他觉得不重，很轻，他觉得很好，然后呢，所以他就掉以轻心，觉得好像普通的感冒。但是呢，到了2到3天以后，那么他病情进展非常快，一下子可能就会出现这个严重的这种咳嗽啊，频繁的咳嗽，呼吸变得急促，其实就是出现了喘息啊，甚至呼吸困难。这种情况其实就是刚才跟咱们从生理角度上来说，他这种排痰的能力也会比较弱，气道痰堵了，还引起了气道的痉挛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于小月龄的宝宝呢，他本身咳嗽反射的能力又很差，他咳嗽又没有劲儿啊，不像咱们成人，我使劲咳嗽一声啊，把这个气道的痰我能排出来。小孩子他又不会用力，而且也无力，所以这个时候非常危险。啊，有的时候一口痰可能一下子就把他给憋死了。
1: 哎呦，还是非常的危险。那咱们成人得这个核包病毒感染的这个概率大吗？
0: 啊，成人相对还是少一点，但是大一点的孩子，像学龄儿童也会有。学龄儿童，但是这种他感染了之后呢，症状就相对比这个小孩子症状要轻一些，他可能就会表现为也会发烧啊，那么也可能也会咳嗽一点。那么但是这种喘啊什么的这种除非他可能以前有一些基础的这种气道感反应哮喘啊，这种他容易喘，那么一般的来说相对的症状他比这个婴幼儿要轻一些。
1: 那他的这个传播的方式也是我们常见那种像飞沫传播这样吗？
0: 对对，也是通过飞沫传播。通过咳嗽啊，当然接触传播肯定都会有的。你这个如果这个都你一咳嗽啊，把这个病毒在这些物体上、玩具上啊，或者是什么的，你用手接触了呀，也可能会有。但是它因为呼吸道嘛，还是以飞沫传播为主。
1: 那如果说咱们到了医院里边，比方说判断是甲流啊，还是核包病毒呀、啊，咱是得抽血吧？
0: 这个一般的咱们病原血一般的采咽拭子。可以采，可以做抗原。抗体因为它产生的嘛，一般不做抗体，我们会做核酸检测，有抗原有核酸。就像咱们新冠期间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有抗原有核酸检测、这个病原血检测这也是咱们临床上常用的啊，其他病毒都是一样的。
1: 明白。那刚才其实我们分享了这个凶猛的甲流，还分享了狡猾的核包病毒，其实大家伙对于这两种的这个病毒可能是有一定的了解了啊。那还有一个我们在这个开场的时候提到的是鼻病毒，我们叫它常见的鼻病毒。我们知道这个鼻病毒通常会被认为是引起普通感冒的元凶，症状也相对较轻，但是它为什么也出现在了咱们说需要警惕的名单里边啊？
0: 这个鼻病毒呢，实际上确实它今年 我发现这个鼻病毒它是站在首位的，而且它持续时间比较长。它引起来的症状呢，有一部分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上呼吸道感染啊。那么它发烧呢，一个是这个热度没有像流感这样特别的凶，一下子然后体温到了多高了，这种相对还是它相对稍微缓慢一点。另外一个，它热成相对时间也会短一点。那么它引起来的症状也相对轻一些，但是呢，它其实也是引起这个下呼吸道感染，引起这个婴幼儿喘息类的。刚才咱们说核包病毒是占第一位，鼻病毒是占第二位的，它也是其实是比较常见的，但整体来说它是呢，引起来的症状是相对较那几个好像似乎轻一些，但是呢，它这种情况它往往与其他的病毒还有或者甚至细菌共同咱们说的混合感染的时候，这个时候它会放大病情。因为有的时候这个鼻病毒呢，可以给它比一个叫开路先锋啊。那么它是先感染了，有可能感染了这个鼻黏膜，然后就破坏了这种屏障这种完整性。那么其他的话呢，好像似乎他就给搭了一个台子似的，那么其他的病原体不管是病毒啊还是细菌呢，就特别的容易入侵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如果他与其他的病毒啊那么同时感染的时候，那么对我们对说对于机体有一个炎症的一个刺激啊，那么也就是说会刺激我们的一个免疫系统啊，也就是跟疾病做斗争的这么一个系统，那么他呢这种症状可能就会更重一些。所以另外一个呢，他又感染了之后再加上别的感染，那到底是哪个感染呢？可能从诊断上来说我们可能会有一点增加难度啊。所以说他其实是对于混合感染来说，他是经常会有混合感染里面经常会有他啊。
1: 确实说起来特别像搅屎棍在搅和的这种感觉
0: 啊，对，
1: 开场先开路，然后侵袭我们，后边还在里边去瞎搅，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去关注到这样一个鼻病毒啊。那其实对于家长来说，大家伙了解到了这些病毒的这个名称，包括他们引发的一些症状，那有没有一些初步的可以借鉴的一些线索，可以让我们家长们大致能区分一下这几种病毒的感染呢？
0: 就是从我们临床大夫来说，可能我们靠症状，基本上可能我们会初步的判断一些。对于家长来说，这种单靠症状判断，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些困难的啊。那么我们最终的诊断呢，还是需要我们医院的一些病原学检测啊，那么确诊。但是呢，也可以简单的说一下。那比方说刚才说核包病毒，核包病毒呢，它就是对于这个特别小小的孩子，小婴幼儿，那么它更容易出现喘憋、呼吸困难的症状啊，呼哧呼哧喘啊，这个嗓子里面会发出呼噜呼噜的那种声音啊，就是这种喘，它看着出气会有点憋。家长有的时候会描述，哎，他特别的那个出气儿特别急啊。那么有的时候家长经常会描述，那么其实是这种情况呢是喘。那么引起喘息类的，咱们刚才说占首位的核包病毒比较多见，鼻病毒也可以啊。那么对于这个什么呀，比方说这个体温突然一下子24小时之内，有的一开始是37度多、38度。上午还这样呢，到了晚上一下子39度、40度了，24小时之内一下子到了这个了，同时伴有全身的这种肌肉酸痛啊，这些乏力这种症状比较明显的。那么现在对于尤其目前咱们这个流行病学史啊，现在这个流感已经就是有明显的升高的一个趋势了，那么这种情况也考虑流感。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鼻病毒啊，可能就是普通的一个感冒，你可能有的时候这个鉴别不太好鉴别出来，还是需要到医院来做一个病原学检测。
1: 确实您这个提醒非常到位，就是弄不清楚的时候自己别瞎吃药，咱们一定要去医院里边找专业的大夫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检查，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对症治疗，对症下药，这样的话才可以哈。好，广大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耿文锦耿主任，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儿童发热增多，警惕混合感染、甲流、核包病毒、鼻病毒这样一个话题。 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大家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在计时 APP 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在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耿主任一起来给大家来讲一讲关于我们家庭护理方面应该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2: 妈，吃饭了。
3: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2: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3: 不用你管。
2: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3: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2: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3: 真的？
2: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3: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2: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3: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2: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3: 吃饭，我吃饭。
2: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8: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9: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8: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68683。
10: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686686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耿文锦耿主任，来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儿童发热增多，警惕混合感染甲流、合胞病毒、鼻病毒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669。

0: 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耿主任。耿主任你好。
1: 哎，您好，主持人。
0: 嗯，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刚才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来科普到了有三种这样的病毒，我们需要去警惕掉。但是家长呢，了解到了我们这样的病毒的一些感染的情况，包括他们一些症状，这就有疑问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你比方说，孩子如果说出现了发热，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在家里边观察护理？那又有什么样的情况就必须得去就医了呢？
1: 咱们首先可以说在家观察护理的情况啊。那么首先它的大的原则，一个是除了发烧，就是热退以后，烧退以后，首先是精神状态要好啊，就是咱不能说特别好，至少他的精神状态跟正常差不多。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没有明显的其他的伴随症状。伴随症状是什么呀？咳嗽啊，吐啊，拉，或者是有皮疹，或者这个不吃东西，尿量少了，这些症状，那么这些都需要就医。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就在家里可以正常护理。如果出现这些症状，那就需要就医。还有一个是从时间上来说，那么一般的呼吸道感染、病毒感染呢，那么一般的可能会烧3到5天，尤其前2到3天的时候啊，它这个体温可能是进行性的升高，会有一个过程。如果说超过2到3天它还持续的发热，那么即便没有其他的症状，也要就不要在家护理了啊，这种情况。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说这是在家可以护理的情况，那么还有说立即就医，就是需要你尽快的去的啊。那么这些呢，首先刚才说的咱们说的这个呢，大部分是三个月龄以上的儿童。那么如果小婴儿，3个月龄以下的婴儿呢，我们都叫小婴儿，那么他呢不管体温多高，如果出现发热了之后呢，你还是要建议你还是来医院看一下，因为他这种本身呢，他的免疫系统就特别不完善，那个感染有的时候速度非常快啊，就是这种病情进展特别快，我们就称为啊。还有一个呢，刚才提到的精神不好，如果这个孩子就是有嗜睡呀、烦躁啊，或者是哭闹，有的时候呢你可能认为他不听话，实际上他可能是有不舒服啊。那么或者是有这种吃奶也不好的这种情况啊，他跟你互动很差，那么这种情况也要尽快的就医。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高热持续不退的，刚才其实我说的前面那个内容，就是体温如果持续反反复复的升高，用了退烧药但是不好下来的这种情况，或者是超过2到3天的啊，那么这种情况呢，你要过来就诊。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刚才提到的一些伴随症状，如果出现明显的咳嗽啊、吐拉，或者是呼吸异常，呼吸特别快，喘气儿特别急，家长竟说哎喘气儿看得特别急，这种啊，那个小鼻子鼻翼，我们叫鼻翼扇动，他那小鼻子一扇一扇的。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叫有呼吸异常的情况。那么当然其他的有明显伴随症状的，像这个孩子说腹痛啊，或者身上有皮疹呐，这种情况你不用跟家长说，家长基本上就都过来了。
0: 确实，因为孩子生病，尤其是小月龄的孩子生病，家长一般都手忙脚乱的，就是出现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可能第一时间就往医院冲了。对，但是刚才您提到也是有几个点，就是有的确实是可以在家里边观察的，有的咱们就必须得到医院了，因为确实我们得分一下它不同的这样的症状。那其实确实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家长的心可以放到这个肚子里了。那其实我们家长们更关心的点就在于，那我们到了医院以后咱们怎么治疗呢？比方说针对于咱们这个病毒性的感染，咱们这个治疗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咱们会使用这个抗生素吗？还有就是什么样的情况咱们才会考虑使用奥司他韦这样的抗病毒的药物？
1: 目前呢就是说抗病毒感染，实际上除了这个咱们呼吸道感染的这个病毒呢，除了流行性感冒这个流感病毒咱们有特效药，其他的病毒其实是确实没有什么特效的抗病毒药。那么我们治疗的重点呢是就是对症治疗，比方说对症退热呀，止咳、平喘、祛痰啊。但是说呢，这个地方呢，因为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家长总认为说，还因为一没有特效药，二 他还有一定的可能自愈的一个倾向。你一说他有自愈的倾向，家长就认为啊，那不需要治疗他就能好。那其实我跟他说，感染了咱们说的这个自愈的倾向，也就是到了一个星期一周的时间，大概病毒它可能就不再复制了。但是中间这个感染了之后，这个孩子的一个反应，他的一个病程，中间就像核包病毒感染，有的甚至喘息呼吸困难，你不给他治疗他是有生命危险的。所以说不是有自愈倾向他就不需要治疗。有一些治疗是，而是我们医生呢，医生护士医护人员呢，帮着他度过这一段时间。所以我们说的用药的话，可能我们用一些对症退热的呀，止咳祛痰。但是有一些呼吸道的感染，我们重点的是气道的管理。这在这个里面呢，护士就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另外呢，我们还需要观察一些有没有其他并发症的发生。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这个病毒感染需不需要用抗生素？咱们说的抗生素呢，它肯定对病毒是没有效果的。抗生素发挥的是杀菌抑菌的作用啊，有一些是抑菌的作用，对病毒是没有效果。那么什么时候呢？因为咱们刚才在开头的时候也说到，有一部分可能混合感染啊。那么一旦病毒感染了，它有的时候往往就是，我们有一句话叫病毒搭台细菌唱戏啊，就是病毒先是感染了，但是后来呢，它就给这个容易造成给这个什么呀，给这个细菌感染好像有一个可乘之机，它就容易激发细菌感染。如果临床上有细菌感染的证据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是要用抗生素的。
0: 那这个刚才提到的像奥司他韦，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它是神药，就是吃了就好，这种情况怎么来解释呢？
1: 那其实奥司他韦呢，它其实一个抗流感药啊，我们医学上叫神经氨酸酶抑制剂。那么它呢，就是说这个它并不是万能的抗病毒药，那么它只是针对流感啊，甲型、乙型流感它都有效啊。那么这个的话呢，还是说通过医生呢，通过我们临床上的症状，就是前面我提到的流感的一些典型的，我们叫流感样症状啊，那么再结合流行病学史啊，那么甚至我们再进一步的做检测，抗原核酸检测，明确它是流感，我们就要给他药。但是呢，就是说我即便没有明确，但是医生呢，通过一些临床症状结合流行病学史，有的时候就是家里边明确的他先发烧了，孩子先发烧了，或者是家长先发烧了，另外一个家庭成员马上也就烧起来了，而且头一个已经诊断流感了，那基本上这个也基本上很明确。那么一旦明确是这个考虑甚至疑似啊临床疑诊或者是确诊了流感，那么我们尽早的用这个奥司他韦是最好的。我们说讲发病48小时之内，两天之内，那么使用效果最佳啊，那么尽快的抑制这个病毒啊，那么排放，那么它呢可以缩短病程，减轻症状。但是反过来说，并不是说超过48小时就不能用啊，就是48小时，也就是说尽早用最好。所以有一部分啊，这个孩子就比方说晚上过来啊，有的他就症状很典型，再结合流行病学史，在病原可能检测核酸检测，因为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个结果还没出来的时候，孩子烧得又很厉害，这个时候我们大夫如果考虑他是的话，我们先给他开上奥司他韦，先至少可能先让他吃上啊。那么也这样的话呢，它的效果是最好的。另外一个呢，这个奥司他韦呢应该也是一个处方药，所以呢这个是不是流感，我觉得还是需要医生给他判断以后开具啊，不太建议这个自己只要一发烧就去买这个抗病毒的药，因为它对其他的病毒是没有效的。
0: 其实说1000到10000还是我们常说的一定要遵医嘱，就是要听医生的才可以哈。确实我们说起来这个病毒感染，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感冒发烧，尤其是小孩的这个，家长们他是非常关注的。那既然有关注，他就有可能会犯一些错误。那在这个儿童发热和这个呼吸道疾病的处理上，您作为这个临床一线这么长时间的大夫，有没有什么就是想跟大家说到的一些误区呢？
1: 其实发烧呢，有的时候我们说发烧呢，有的不是，并不是坏事儿。
0: 嗯。
1: 它是其实机体呢对一个感染的一个反应，跟疾病做斗争的一个表现。
0: 嗯。

0: 那么一发烧了之后，这个病毒在体内它也是不舒服的，是吧？所以说就是会影响它。那么但是呢，烧得特别高了的话，那个孩子呢，或者是我们大人，他就会觉得非常不舒服，这个时候对机体就会有影响了啊。那么所以我们来说呢，就说这个退热，我们要有一个，不是说特别积极的，不是说然后体温一升高，有的那个一说还不到38度呢，37度多，在家里又吃药又打针的啊，这种情况一个是有这种情况，所以说啊，那么我们一般的来说，可能啊要前面我们说了啊，那个发烧我们怎么处理，什么样的在家可以处理，那么要是精神特别好的话，38度5以下，那么我们可以先观察这种情况啊。另外一个呢，还有的是武汉退热啊，就是一说这个，因为他发烧的时候他可能会感觉很冷，越冷的话呢，家长就会捂一个被子又捂一个被子啊，捂得特别厚。其实这种在捂热的过程当中呢，它其实是阻碍一个散热，体内是发热啊。那么他尤其儿童啊，对于特别小的这个小婴儿更是这样，他体温调节中枢发育的还不完善，有的像小小孩你一捂，稍微一捂他就身上就更热了啊，那么他会阻碍身体这个皮肤散热啊，所以说这个体温可能会更高。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摸摸手脚啊，看看啊，这个如果手脚特别凉，我们可以局部的把这个手脚稍微盖上一点，那么我们把身上的，其实还是把这个衣服呀稍微解开一点，放松一点，晾一下啊，不要说武汗退热这种情况。
1: 有一些病是不是也能被捂出来啊？
0: 对，有一些这个小月龄的就可能会引起，还有一个叫捂热综合征啊，过度的包裹使孩子可能出现了呼吸困难了，皮肤发红啊，甚至高热了这种啊，其实有的时候对孩子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1: 确实。
0: 对，还有临床上的另外一个啊，这个交替使用这个退烧药，非常常见。因为尤其到这个高热的时候啊，这个体温你是用退烧药基本上退不下来啊，所以说他用了一种，但是呢就是要求啊，这个4个小时或者是到最多啊，这个什么呀，这个不能超过4个小时，但是还不到4个小时嘞，然后这个体温又上来了，没办法了，那我就再用另外一种药吧啊。那其实呢，这种呢我们容易这种叠加起来呢，实际上我们对一个药量的把握其实是更不准确的。我们为什么说不让他用这么多退热药呢？有的时候是考虑他对肝肾功能的损伤，但这种叠加的使用呢，其实它更容易出现一个这个药量你不好把控，那更容易出现一个肝肾功能的一个损伤。所以说呢，这种不是特别建议的。如果说持续高热不退的这种，还是建议到医院里面，我们一边吃退烧药，然后我们再结合一些其他的一些办法啊，不管是静脉液体，或者是冷疗，或者是我们中医的一些治疗的一个方法，我们可以帮他去辅助退热，尽量的还是这种避免交替反复多种用多种退烧药的这种情况。
1: 确实刚才也是提到了一些退热方面的一些误区啊，我觉得也是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就是姥姥呀、奶奶呀、爷爷呀、姥爷呀等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一定不要用这个老方法去再给孩子去做不好的这样的一些内容了啊，一定要给孩子一个健康合理的一个方法，帮助他恢复到健康。那其实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其实大部分的内容已经给大家讲得非常的明白了。大家伙如果说在节目结束以后还有什么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随时给大家来解答。那节目最后还请耿主任能不能给我们稍微总结一下，用最简单的1分钟的时间来跟我们家长们可以说一说，在这样一个病毒就是即将到来的这样一个阶段，大家伙还有什么想对他们嘱咐的话吗？
0: 我觉得那就是预防吧，防大于治。然后呢，我们对于这个目前生活起居啊、饮食营养啊，平时注意这个体育锻炼，我们可以给孩子可以增强自身的抵抗力。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有病毒感染的一些情况，我们这个什么呀，就是如果说在家 不好的话，建议不要太多的自行用药，还是建议到医院就诊以后，听然后让医生给一个指导治疗啊，然后祝孩子们都度过这个什么呀，安全的度过这个冬天。
1: 嗯，好嘞，也非常感谢耿主任给我们讲了这么多专业的知识，也期待着我们的孩子们都能够平稳的度过我们这段时期啊。好，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好，再见了。
0: 好，再见。
1: 节目最后再给大家做一点健康提醒啊，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请大家注意几个点。首先，生活起居一定要去注意，千万不要打乱你的作息，一定要保障你的睡眠时间，避免周末熬夜、白天补觉这样的一些情况。同时做好日常的防护啊，外出以后、饭前便后，咱们都要用这个流动的水和肥皂洗手至少20秒钟。流感季一定要少去这个人群聚集的密闭的场所，必要的时候一定要戴上这个儿童的口罩，家里也要定期的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另外还要注意饮食的营养啊，一定要补足这个免疫的原料，可以建议大家吃3类核心食物，那就是每天吃上一个鸡蛋，加上200到300毫升的牛奶啊，或者说是酸奶，补充优质蛋白，每餐可以搭配1到2种的蔬菜。还有呢，每天要吃上一种水果，但是要避免过高糖分的这样的水果，比方说荔枝啊、芒果等等。最后呢，主食尽量去加入到全谷物，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是很大的帮助，可以补充膳食纤维和维生素。最后还要建议大家一定要有体育锻炼的时间啊，每天要有适合年龄的户外的活动，比方说跑跑跳跳啊、拍球啊、骑平衡车呀、跳绳啊等等，可以锻炼自己的肢体的协调性，让孩子的身体逐渐能够强健起来。啊，以上就是今天燕昭明堂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8683。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4: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万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3: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5: 又钓上一条大鱼。
3: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6: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7: 不会被骗，不会被骗，
6: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8: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9: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5: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2: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6: 有我，
10: 有我，
6: 有我，
11: 有我们。
12: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13: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2: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14: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2: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0: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1: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0: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2: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3: 揭秘职业背债陷阱，不要出借银行卡、电话卡。什么是帮信罪？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欢迎收听。网上有人许诺报酬，租借你的银行卡、电话卡，千万不要动心。今天揭秘职业背债陷阱，讲解帮信罪的法律后果。年轻人小王看到兼职信息，对方提出借用银行卡走流水，给予1000元报酬。小王贪图小利出借银行卡，被犯罪分子用于诈骗洗钱，本人涉嫌帮信罪，承担刑事责任。银行卡、电话卡简称两卡，许多诈骗分子不自己办卡，高价收购普通人的两卡转移赃款。不法分子以兼职高薪为诱饵，诱导群众出租、出借、出售两卡，也就是所谓职业背债。即便本人没有直接参与诈骗，仅仅出借两卡给犯罪分子使用，就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简称帮信罪，会面临判刑罚金、名下银行卡冻结、5年不能办新卡、不能移动支付、留下案底、影响本人及部分政审。银行卡、手机卡仅限本人使用，坚决不出租、不出借、不出售。网上收购租借两卡全部是陷阱，证件卡片遗失及时挂失，发现收购两卡的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互联网贷款乱象甄别，远离无资质网贷平台，认清套路贷特征。欢迎收听节目。急用钱时，很多人会找到网络贷款，但是网贷平台鱼龙混杂，套路贷层出不穷。今天教大家甄别网贷乱象，守住资金安全。小李手头缺钱，短视频刷到网贷广告，宣称无事征信，秒批放款。填写信息之后，对方要求缴纳解冻金、保证金，钱交完贷款迟迟不到账，还遭到持续催收。正规网络贷款只能由银行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开展业务，套路贷通常有几个典型特征：广告宣称零门槛，黑户也能放贷，放款之前收取保证金、解冻费、会员费，实际到账金额少于合同金额，也就是砍头息，利息违约金极高，利滚利，债务越滚越大，还会暴力骚扰本人及亲友。记住核心原则，正规贷款放款前不会收取任何费用，凡是放款前收费，大概率就是骗局。资金需求优先选择持牌机构，不要随意点击短视频、弹窗、陌生网贷链接。不要轻信低门槛网贷，遭遇套路贷切勿转账，保存聊天截图，及时报警，理性消费，尽量避免盲目借贷。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6: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6: 好的。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8: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

0: 白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4: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八九零生活气象。

0: 大九零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今天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关注降温信息，13号的早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最低气温会下降3到4度。另外呢，13号的早晨，张家口北部和承德北部会有霜冻出现。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6到22度，其他地区23度到30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和西南部、承德、保定西北部2度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19度。明天白天全省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八九零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瑞。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治疗以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专家指导，解疑答惑。直播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搜索关注计时客户端，计是河北的简称，计时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计时下载就可以了。
1: 烦恼都忘掉，有一个小太阳在我的心照耀，快乐的人。
0: 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啊，阖家团圆品尝月饼啊，是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年当中最为期盼的温馨时刻之一。但是月饼高糖高油高热量，那么秋季气温波动也大，老年人的消化功能减退，代谢减缓，如何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守住健康呢？河北省卫健委提示您，第一，咱们月饼呢要少吃多尝，时间呢有讲究。传统月饼大多富含糖分和脂肪，老年人因为消化功能减弱，尤其是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等等基础病的老人，更应该尽量的少吃或者适量吃。建议将月饼切成四分之一块啊，大概就是30克左右的这样的小份儿，和家人来分食。每天呢可以最多吃上一次。吃月饼最好安排在早上或者中午，晚上应该少吃或者不吃。高糖高脂饮食可能会导致血流速度减慢，有心血管疾病的老年人晚上吃的话，很有可能会增加血栓的风险。切忌空腹啊，以及或者当作正餐来吃。那糖尿病人尤其是要注意，市场上的无糖月饼并非是没有糖类啊，其主要的成分是淀粉等等的碳水化合物，那么血糖控制不稳定的患者也应该避免食用。
1: 才是最重要，独一无二的糖，再累谁的招，天亮我所有烦恼都忘掉。
0: 第二点呢，就是吃柚子的时候要当心，服药期间要先问医生。那柚子富含膳食纤维，是中秋应季水果，但是中老年朋友如果说正在服用降压药、降脂药、抗凝血药物的话，吃柚子前一定要先咨询一下医生，因为柚子当中的有一些成分会影响到药物的代谢，而且抑制作用很有可能会持续2到3天，不要以和服药时间错开几小时就认为安全了。那正在服药的老年人，咱们建议啊，在中秋节期间不食用柚子。第三点就是螃蟹味美，脾胃虚寒者一定要节制。中秋前后呢，螃蟹肥美，但是螃蟹性寒，胆固醇和嘌呤含量较高，脾胃虚寒过敏体质的老年人建议少吃或者不吃。那健康老人每次食用1到2只为宜，食用的时候可以搭配红糖姜茶来暖胃驱寒。务必注意啊，死螃蟹绝对不要吃，螃蟹死后呢会快速的滋生细菌，醉蟹、生腌蟹存在着寄生虫的风险，也不建议老年人食用。最后一点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家宴清淡搭配，守住三餐节律。中秋呢，家宴丰盛啊，再加上月饼容易导致能量过剩，建议菜品多采用清蒸啊，或者说炖煮的烹调方式，多准备鱼肉、鸡肉、豆腐、菌菇和蔬菜，减少红烧、油炸和加工肉制品。老年人最好按照日常三餐的时间段用餐，推荐用餐顺序为汤、蔬菜、蛋白质、主食。更重要的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或者慢性病的这样的老年人，切勿因为过节而忘记服药或者自行停药。身体如果说有不适的症状，应该及时的就医，千万不要拖延。关注健康，人人有责。每年的9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六是世界急救日，那设立这个日子啊，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掌握急救的技能，在关键时刻成为生命的第一反应人，把握黄金救援时间。而且最近一段时间的气温波动，心脑血管疾病高发，所以今天的节目稍后我们就详细来说一说心脑血管疾症的急救。 那稍后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老年康复科主任苑小叶苑主任，另外呢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老年康复科刘曼大夫，来为大家分两大部分啊，详细来拆解一下心血管疾症和脑血管疾症的识别和急救。关于健康问题，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

0: 0243-9098083。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睿。说到急救啊，那心脑血管急症是发病最急、致死致残率最高的急症之一。那心梗脑卒中啊，发病快，急救的时间也是非常的短。当意外发生的时候，在专业医护人员到达前，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直接决定着患者的生死和预后。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老年康复科主任主任医师苑小叶，另外一位呢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老年康复科副主任医师刘曼，为大家聊到的话题也是世界急救日的主题啊，心脑血管急症的急救。关于健康问题，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980828066980838083。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欢迎两位嘉宾。首先欢迎到的是苑主任，苑主任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那刘大夫给我们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曼刘大夫。
0: 好，欢迎两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开场的时候我们也是提到了，说今天啊，就是这周吧，本周六是第26个世界急救日，而且今天我们的主题也是来聚焦一下心脑血管急症的这样一个急救的过程哈。我想先问一问啊，就是咱们现在国家里的这个心脑血管的疾病的现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呢？
1: 现在我先给大家说一组比较权威的数字，大家先感受一下。
0: 对。
1: 那么目前据权威官方统计，我国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已经突破了3.3亿。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每5个成年人当中就有1人患有心脑血管疾病。
0: 很夸张的数据哈。
1: 对。
0: 而且我觉得这个数据其实是最直观的一个过程哈。
1: 是啊，这个所以说我们这个国家目前这个心脑血管患病人数是在逐年的上升。
0: 而且我觉得刚才您其实提到了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数据，就是这个数据能让我们深刻的感知到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的人其实正在被心脑血管疾病所困扰着。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您是不是在接诊的过程也会遇到很多这样的患者？
1: 是的，而且呢，目前这个我们国家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病年龄呢，都出现了一个年轻化的趋势。那以前我们可能都认为，一说心脑血管疾病都是老年人的专属。
0: 对。
1: 那么近些年呢，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尤其一些心脑血管急症的发生呢，很多是发生在这个青壮年身上。那现在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也从网络上或者各个途径也可能刷到过一些信息。这个有可能就是说以前咱们一些公众号都说到某某某的这个年轻是有一些是博主啊或者什么的，快递员，这个20多岁的年纪或者30多岁的年纪就突然发生这种猝死。这个
0: 很可惜。
1: 对，这些呢，其实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年轻化呢，还是与目前的一些这个不良的生活方式相关的。像有年轻人。

0: 科普到的这么一个话题，所以今天我们会通过两个方面啊，我们先说说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急症啊。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心血管疾病，这个心梗它的这个首要的症状吧，就是胸痛。而且一说胸痛，可能现在因为宣传的比较多了，大家一看就了解。但是实际上，包括您刚才也提到，很多心梗症状它不典型，
1: 对对对，
0: 对吧？他或者甚至会觉得你是牙疼啊、什么疲劳啊等等。
1: 对，
0: 这个在心梗的过程当中，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典型或者非典型的信号？为什么会容易误判呢？
1: 嗯。就像我们大家熟知的，现在大家都就是对这个胸痛的这个重视度都比较高了。
0: 对，
1: 我们临床工作当中，有时候门诊接诊也是，很多人来就诊就是，哎呀，我最近老是觉得胸口不舒服，
0: 嗯
1: 啊，不管什么原因的这种胸痛吧，他都有这种意识了，过来看，啊，过来看看病。嗯，这种典型的这个心梗的症状呢，就像我们大家熟知的，就是胸骨后的这种压榨性的疼痛。
0: 嗯。
1: 那这种压榨性疼痛是什么一个感觉呢？大家就可以想到一块大石头放在你的胸口，是一种什么的感觉？
0: 嗯、胸闷的那种感觉。
1: 对，闷痛，既有憋闷，它还有压的那种痛。
0: 嗯、
1: 哦、啊，是这种闷痛的感觉。
0: 嗯，
1: 而且呢，就是这个心梗急性心梗发生的时候，它还有一定的这种除了闷痛，还有这种紧缩的这种感觉。
0: 哦
1: 啊啊。并且呢，它这个持续的时间呢，大多就是15到20分钟。
0: 嗯，
1: 你通过休息啊，含服这个硝酸甘油啊，一些措施呢，它不见明显缓解。
0: 嗯，
1: 那么同时呢，这种急性心梗发生的时候，还容易伴有这种大汗。
0: 嗯，
1: 这种大汗呢，它是跟我们日常这种
0: 运动以后不一样，
1: 对，运动以后出的汗不一样，是一种冷汗，
0: 哦、
1: 而且在像在前额处，这个手脚，
0: 嗯、
1: 这种这个汗液比较丰富的地方吧，它是出现率是比较高的，
0: 哦、
1: 是发凉的，
0: 嗯，
1: 有的时候还会出现这个呼吸困难、恶心、呕吐啊，另外一种就是。说不清楚的这种特别痛苦的这种濒死的感觉，很难受、
0: 哦、
1: 啊、
0: 嗯，
1: 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心梗的症状。
0: 嗯，可能这个对于大家来说是比较了解了哈。
1: 对对对。
0: 对，很多人刚才您提到了一胸痛，哎，我心脏疼，我就赶紧去看一看去了。
1: 对对对。
0: 对，但是这个不典型的，可能我们更需要给大家来讲一讲哈。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还有很多这种不典型的这个心梗的。可以说是
0: 前兆症状，
1: 有对，可以说是前兆症状。
0: 嗯、
1: 那么在这个其实这就是为我们身体发出了一个预警，让我们提高警惕了。
0: 嗯、
1: 但是很多人呢意识不到这个问题，他容易把这些症状呢
0: 忽略掉，
1: 而不认为是心脏的问题。
0: 嗯、
1: 首先是一个比较我们常见的牙疼。
0: 哦，
1: 啊，这种牙疼，嗯，有的人就是突然就是这两天总是觉得这个牙不舒服，但是这个牙的疼呢，他又说不出来是哪一颗牙，
0: 嗯，
1: 就总觉得这一侧，尤其是左侧，
0: 啊，
1: 就这个牙就是疼，但是他这种疼呢，又不是说吃东西的时候疼，
0: 嗯，
1: 也可能在静息休息的时候就上来一阵儿就疼起来了，
0: 嗯，
1: 所以这种牙疼呢。就容易被这个咱们很多人就是忽略到，以为就是牙的问题。
0: 对
1: 啊，要么就是吃点抗生素或吃点止疼药。
0: 嗯，
1: 这个可能没多大事儿，因为他这个疼痛，他不是尤其这个心梗前期的时候，他这个不会是持续性很久。
0: 嗯，
1: 他这个持续
0: 过一会儿就过去了。
1: 对，过一会儿就过去了，很多人就觉得啊，没多大事儿，这一会儿就没事儿了。嗯。啊，这是最容易被人忽略的。
0: 这个疼是那种刺痛啊、闷痛还是放射痛啊？
1: 都不太像，它就是
0: 隐隐的，就是也说不上来那种。
1: 对，就是这一片吧，这一片这个牙就是。嗯，这个
0: 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1: 对，就是不舒服，就是那种疼，就是，
0: 嗯，
1: 啊，它不是刺痛，它也跟真正的那种，这个牙坏了龋齿的那种牙疼
0: 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那我们能不能反过来理解？您比方说，我要是能找着哪个点疼，它就大概率应该不是心脏的问题了。
1: 嗯。可以这么想吧，但是咱们就是说，尤其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或者是本身心脏情况不太好的，咱们还是需要重视吧。大多数情况下是不能定位的，但是咱也不能就是除外个别情况。
0: 哦，
1: 啊，
0: 还是应该双方都得考虑一下。
1: 对对对，
0: 嗯，
1: 那有的时候这种牙疼呢，它会这个伴发这个下颌，牵扯到下颌这个疼痛。
0: 哦，
1: 啊。这个或者有的时候这个喉部的这种发紧这个紧缩感，
0: 嗯
1: 啊，这是会牵扯。 涉到，另外一种呢

0: 还是就是咱们比较常见的就是胃痛，那尤其就是合并有本身胃不太好的、咱们这种人群呢，他间断的出现胃痛，而且就是阵发性的、可能就是这一会儿不太舒服，他疼一会儿可能就好了，就总以为是胃的事儿、那么这个就是其实也是这个心脏疾病为我们发出一个预警信号了，那长时间的你不去管理它，就有可能发生心梗，那持续的这种胃痛也可能就是心梗的发生了。这是一个不典型的。另外一种还是这个肩背痛，这个就是后背部的这种疼，但是胸口呢，这个没有憋闷感。那么咱们急性心梗的时候呢，就是说典型的有的时候出现除了胸口憋闷感，它会伴有左上侧就左上肢的后背部的这种放射性的牵拉这种疼痛。但是有的人呢，他可能没有典型的胸口痛，只是左侧上肢的这种疼痛。这种也容易被忽略掉，就以为是肌肉的问题。另外呢，就是还有一种不太更不典型的，那就是就是感觉我最近特别没劲儿。
1: 就累。
0: 累，特别累，打不起精神来，就是特别疲劳。就说哪不舒服吧，可能也没有明确的定位。
1: 对，也找不着这个问题。
0: 对。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阵发性的眼前发黑。这个就是出汗吧，还也有出汗的这种情况。有的人可能觉得是不是感冒了没劲儿啊，这种哈、
1: 就是很虚的那种感觉。
0: 对，这种疲劳虚弱的这种表现。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最不典型的，也就是没有症状的心梗。那这种情况下呢，多发生于老年人，尤其是一些合并有糖尿病这个高龄的老年患者。那我们其实在临床工作中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患者来住院以后，我们给他查心电图，一看心电图就是陈旧性心梗的这种表现，然后去追问患者这个病史呢，患者说我不知道啊，我没得过心梗啊，
1: 就一点反应都没有。
0: 对，没有反应。因为这种情况下，他就是说可能就是损伤心肌没那么多，没有出现致死性，但是他已经发生心梗，这部分心肌已经坏死了。
1: 对，已经很多年了。
0: 对，这是一种无症状。那这种存活下来，那也可能就是一个
1: 侥幸心理。
0: 对，
1: 确实，这是不出问题就是没问题，但是一出就是大问题了。
0: 对，所以说这个不典型的症状，那么平时可能就是被我们容易忽略掉。不认为是心脏的问题。
1: 对，确实，我觉得您刚才提到这个就是太容易忽略了，真的是。
0: 对
1: 吧？您像刚才说到牙疼，咱肯定第一眼是去看牙医啊。
0: 因为我在这个临床20多年临床工作中，确实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老年人突然出现牙痛了。然后给他一查心电图，急性心梗。
1: 但是咱们现在是不是联合治疗已经非常熟练了？就是出现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的大夫也会考虑这方面哈？
0: 作为我们医生来说，其实这几个方面我们都会考虑到了。根据去问患者病史，这个患者诉说的这症状，我们会就是综合评判，可能会往这方面去想的。
1: 对，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科普很重要，就是我们作为这个普通的患者来说。就是我刚才说的，我胃疼不可能第一反应是心，我肯定反应的是胃，
0: 对
1: 吧？
0: 对，
1: 牙第一反应肯定是牙。
0: 对，
1: 所以但是我们现在其实想给大家一个理念，就是我们需要去全盘的考虑，就尤其是您刚才提到有这个心脑血管病史的这样的人，尤其是慢性病史的这样的朋友，应该是格外的再多加注意哈。
0: 对，但是作为咱尤其一些年轻朋友们，要是近期出现特别疲劳这种状态，也是需要注意的。老年人吧，容易出现这个症状不典型，但是年轻人，因为目前的工作压力比较大，各方面前面咱们提到的这些因素，有时候这个。这长时间的这种疲劳感特别重，咱们也要考虑到心脏有没有问题。
1: 确实，这刚才您开场也提了，它不光是中老年的这个专属疾病了。
0: 对，
1: 现在我们的年龄是越来越轻啊，我们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但是我们一定要去关注好自己的身体哈。
0: 对，
1: 刚才呢，主任给大家讲到了这个非典型性的这些症状，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科普，也希望大家能够记明白，关注好自己的身体健康。那我们识别了信号以后，我们肯定要去采取行动。那比方说咱们怀疑是心梗了，那家属应该怎么样去做呢？出现这样的情况，包括如果我们真是不小心出现问题，打120怎么去描述我现在的情况呢？
0: 如果就是怀疑自己发生心梗了，或者心脏疾病了，那么我们无论是在什么地方，是在工作岗位，是在家里，还是在街上，任何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停止我们现在所有的这种活动，立马静止下来。有条件的话，那就是处于平卧位，就是躺下，立马躺下，就是保持绝对的安静，不要再活动了，不要强忍着我去哪哪哪或者是怎么样的哈，我这个一定要停止，
1: 立马停下来，
0: 立马停下来，绝对安静，再有呢，就是这个如果是在家有家人的情况下，要让家人就是立即拨打120。那么这种情况打120的时候呢，要告诉120的同志们，现在病人是个什么情况，哪儿不舒服，这个你的位置是在哪儿，这个对，主要就是说把这个自己的这个症状首先要描述清楚。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你把症状描述清楚以后，如果这个120大夫他能根据你这个描述的情况进行判断，你是不是发生了心梗了，是不是还是因为其他的问题，如果他高度怀疑，他会在电话中指导你现在做一些什么动作，或者这个紧急的处理，那个，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不要自己和家属呢，也和患者自己不要急于盲目的自行用药，去跟120大夫去诉说，然后同时呢，把这具体的门牌号码，这个报告清楚，那以便于120及时的赶到进行救治。
1: 咱们这个打120的时候啊，说的清楚和说的不清楚，就是对于咱医生来说，差距大吗？
0: 大。会误判的，因为毕竟，大夫没有直观的看到病人，他只能通过你的描述来进行一个信息量的捕捉。那如果你描述的不是说特别清楚，或者你大夫去问你的现在什么情况，然后没有完全按照他的情况去说的话，可能会忽略到一些问题。这个一些这个情况相近的疾病，那就可能不太这个容易辨别了。
1: 对，所以说我们还是应该在拨打120的时候，把我们的患者的各种情况介绍的尽量的详细，而且要切中要害才可以啊。
0: 对。
1: 那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什么时候我需要去做心肺复苏了？
0: 这个心肺复苏这个问题哈，不是患者一这个胸痛了不舒服了，躺在地上了或者躺在床上，我们就要去给他按压，一定要是出现这个以下这种情况，我们才需要进行心肺复苏，就是突然意识不清了，叫不醒了，怎么拍打也叫不醒了。再有呢，就是可以观察他看一下是不是还有呼吸，如果没有呼吸。这个然后也摸不到他的脉搏的跳动了，尤其是这个我们那个专业人士进行心肺复苏要触摸一下他这个颈动脉的，如果这个咱们家属这个普通朋友们他这个不太容易触摸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就是通过这个
1: 摸他手腕，
0: 这个比较弱吧，不太容易这个。但是首先我们看他意识啊，这个呼吸啊这些啊，出现这种情况再进行心肺复苏。
1: 其实也就是我们总结起来，就是他这个人已经很严重了，
0: 对，
1: 然后已经是呼吸啊，包括我们的脉搏呀，都已经出现了一些障碍了，
0: 对。
1: 然后我们就快速得心肺复苏。
0: 对。
1: 在心肺复苏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注意的吗？
0: 这个是我们做心肺复苏的时候，一定要把患者放到一个这个平板的位置上，也就是地面是最好的这个硬度。那么如果是在床上的话，下边也是尽量不要是在那软的席梦思的床上进行去按压，一定就是他的背部是靠的一个比较硬的
1: 受力的地方。
0: 那么施救者呢，也就去按压的同志呢，一定要是他的双上臂，和这个他这个胸部吧，是保持一个垂直的姿势。这个肘部呢不能弯曲。用上身前倾的力量去这个压到自己的这个施救者的手上，通过这个手的这个按压深度去按压这个患者的这个心脏，而且按压的这个深度呢大概就是5到6厘米。我们一般按压部位的是在胸口下，胸骨下方这个，然后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频率呢大概就是每分钟100到120次，这个频率。
1: 对，网上都说那个听个凤凰传奇的歌，
0: 对，
1: 按那个频率来就行。
0: 对，因为在这个 深度按压深度浅了以后，就是根本无法把心脏的这个血给挤压出去，它反而就是只是在心脏这个大血管的这个周围这个血挤压出去，然后又回来，挤压出去回来，就根本送不到全身，尤其大脑，因为大脑这个缺血四分钟就出现这个容易出现这个坏死了，不可逆转的损伤，所以就是我们就按压的深度的时候一定要就是有给足力量，然后深度要够，把血充分的打出去。
1: 嗯。对，确实我觉得刚才您提到的这几个点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啊。心肺复苏，因为我们经常通过视频啊，包括广播呀，我们给大家做科普，也是希望大家出现了相关问题，我们能够第一时间能够救到我们身边的人，能够把这个黄金时间啊能够延长。那包括我刚才我们还有一个点，就是您提到了我们不能随便用药，但是像硝酸甘油这种的，就一听大家伙儿可能科普了很多了，就是一出现这个问题就要吃这个硝酸甘油，
0: 对，
1: 这个能随便去用吗？
0: 这个硝酸甘油也好，阿司匹林也好，这些心血管急救药呢，应用呢，那除非就是患者本身确实他已经明确诊断了冠心病，平常有这种稳定性心绞痛的存在，这个患很明确，那么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可以含服。那如果患者之前没有这个心脏疾病，不清楚这次的这种胸痛或者出现这个症状是个什么原因，那最好呢还是不要盲目的去服用上述两种药物。因为很有一些这个还有一些疾病呢，可能就是如果不是心梗的话，服用这个药会带来相反的作用。所以说这个就像刚才咱们提到的，在这个拨打120的时候呢，要把你这个症状给120的说清楚，120的同志会指导你初步进行什么干预。这些药物这个还是轻易的不要
1: 自行去使用。
0: 对对对，
1: 对，还是要遵医嘱。
0: 对对对，
1: 确实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隐隐约约说到了很多家长们包括家属们容易犯的一些错误哈，这就是一些误区。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急救的过程当中，大部分人都是慌张的，因为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那慌张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小的问题，而且这些小问题放大了以后很有可能会引发一连串的严重的问题。那还想问问您，就是心梗当中，比方说您在急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过一些家属犯的错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
0: 其实犯的错吧，大多数还是说对这个症状的识别不够，也延误了治疗时机。其实不是咱们现在的这些医疗措施不能够去急救，而是就是说患者本身和这个家属对这个疾病的认识度不够，而耽误了救治时机，引起不良的重大的不良后果。
1: 对，你比方说刚才我们想跟大家说到的，如果这个患者在咳嗽，我们就咔就是拍他的背，这个是不是在心梗的过程当中也不太好？
0: 这是绝对禁忌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如果就是出现这些刚才这说的这些症状，那么我们最好就是静止，保持安静，不要动，不要去刺激患者。那可能也有的家人，哎呀，看到患者这么难受，又出汗，我给他喂点水吧，吃点东西吧，不要这样，就让他平卧位，保持安静，等待120的救治就行了。而且呢，最好也是不要家属自行开车，带着病人去，甚至有的咱们年轻的这个患者朋友们可能觉得，哎呀，我有点这个胸口不太舒服，我赶快开车去医院吧，自己开着车，去，
1: 很危险，
0: 很危险这种情况。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打120呢？因为120上这个从我们打拨通120的这个初始呢，有专业人士对我们进行这个指导。那么在有的急救车上，其实我们进入急救车就相当于进了医院了，一些抢救措施都可以同时在路上就可以进行了。那么到达医院以后，可以极快的进入这个绿色通道进行这个救治，比自己自行去医院那节省很多很多时间。
1: 对，确实刚才其实您提到的就是我们可能日常生活当中不太能用到的这样的一些知识，但是如果用到了一定是救命的。
0: 对，
1: 确实是。所以我们其实今天给大家科普到了很多关于急救的方面的一些知识，这真的是满满的干货，也希望大家能够记到我们的心里，能够在出现相关问题的时候救大家一命。刚才呢给大家分享到的是这个心血管急症的一个急救的过程，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为大家请到的两位嘉宾呢，分别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老年康复科主任、主任医师苑小叶，以及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老年康复科副主任医师刘曼。那今天聊到的话题也是世界急救日，心脑血管急症的急救。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

0: 866-9-8082 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我们脑血管急症该如何去急救的话题。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6: 妈，吃饭了。
7: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6: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7: 不用你管。
6: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7: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6: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7: 真的？
6: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7: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6: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7: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6: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7: 吃饭，我吃饭。
6: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8: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8: 我的健康我管理。
9: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8: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刚才呢，两位大夫给大家来科普了一些关于心脑血管急症的啊急救的一些问题。那么遇到相关问题，尤其是脑血管急症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到两位嘉宾啊，分别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老年康复科主任医师苑小叶苑主任，另外呢，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老年康复科副主任医师刘曼刘主任。那接下来为大家聊到的话题是脑血管急症的急救。如果说您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随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接下来呢，想跟刘主任聊一聊，就是脑血管急症的这块啊。其实刚才我们聊到了很多心血管急症，其实呢，说到脑血管，那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凶险的这么一个急症啊，脑卒中。而且我们现在很多医院里边都设立了卒中中心。而且我们了解到啊，节目当中之前讲过，就是脑卒中有个识别，有个 FAST 口诀，这个能不能先跟我们来详细解读一下，到底什么是 FAST 口诀呢？
1: 好的。其实很多观众朋友听说过这个 FAST 口诀，这是一个中风快速识别的方法。通过记住这四个字母，我们就能很快的快速识别中风。首先这个 F face 面部，我们就是看患者的脸，让患者笑一笑，然后观察患者两侧的脸颊，如果他出现一侧的口角歪斜，半侧的脸下垂，这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然后这个 A 就是 arm 手臂，我们让患者抬起胳膊，同时抬起两指胳膊，保持几秒。如果其中的一只胳膊无力往下垂或者抬不起来，说明这侧的肢体也出现问题了。这个 S 就是 speech 语言，听患者说话，我们和患者简单的对话，看看他有没有出现语言含糊不清、词不达意，就是说他想表达但是说不出来，或者是说他听不懂别人的说话。如果出现上述情况，就说明这个语言也出现问题了。这 T 呢就是 time 时间，也就是说时间就是大脑，只要出现上述任何的一个症状，不要等，不要观察，也不要吃药，立刻拨打120电话，同时呢记下这个发病时间，告诉急救科大夫。在这里我们需要提醒一下观众朋友，就是只要出现这个 FAS 里的任何一项，就已经高度怀疑脑卒中了，不一定说四个症状都全部出现才是中风。
0: 而且这些我觉得在家里边自己随时都可以去测哈。
1: 对对。
0: 是不是到了医院里边，我们第一步是不是也是通过这几个方法测？
1: 对，我们通过查体也是，就是首先也是判断这些症状。
0: 确实。所以我们给大家提到的这么一个方向啊，都是我们在家里边可以轻松做到的啊。尤其是刚才我们提到有心脑血管这个前兆风险的这样一些朋友，一定要去经常性的做一下测试。如果出现问题，刚才呢刘主任提到了啊，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120，我们交给专业的医生来去做啊。那我们每期节目给大家提到脑卒中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两种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型啊，一个是缺血性的，一个出血性的，这很好理解，就是脑溢血了，然后那个脑缺血了，这两种它在症状上面有什么不同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它是特别关键的。然后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脑梗死，出血性脑卒中最常见的就是脑出血，这两者呢都属于脑卒中，但是他们也都会出现这些口角歪斜呀，刚才说的肢体无力、说话不清这些症状。家属呢在家里就是很难100%的靠症状来就是准确的区分。先说上述两种这种脑卒中症状的差别。首先这个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脑梗死，它大多的原因是因为血管堵了，很多人发病相对会缓和一些，然后不少患者呢是在安静状态下发病，比如睡觉醒来之后发现手脚不灵活了，口角歪斜了，头疼的症状一般不明显，而他的意识呢也大多是清楚的，所以很多家属会误以为患者是累着了。而出血性的脑卒中，他就是血管破了，颅内出血，这种患者呢发病往往就特别急，常在情绪激动、用力、血压突然增高的情况下发生。他常常伴有剧烈的头疼、恶心、呕吐，有的患者会突然间昏迷。但是二者症状它也是有重叠的，像这种轻微的脑出血、少量脑出血，他头疼、呕吐的症状是不明显的，而这种严重的脑梗，也就是大面积脑梗死，他也可能会出现意识不清和呕吐。所以说家属千万不要凭着这个症状就自己去判断这患者到底是血管堵了还是血管破了，更不要自己去吃药。然后到底准确的区分，还是应该到医院去查这个头颅 CT。因为后续的治疗包括溶栓、 或者是止血，它的治疗方案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啊，家属就是千万不要盲目的判断，自行用药，这样风险太大了。
0: 这个出血性的这个脑梗死，它是比较凶险吗？
1: 对，相对更凶险一些。
0: 更凶险，而且它是突然之间出现的急症。
1: 是。
0: 嗯，还是我们。

0: 跟刚才说到120的这一点也是，大家伙儿就是如果能判断就判断一下，然后跟120说明白，如果判断不了还是要交给专业的医生来给我们做判断哈。
1: 对，
0: 不同的这样的症状其实治疗也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啊，我们这个怀疑到我们已经出现脑梗了，脑卒中了，那我们家属有没有什么该做的，有什么不该做的事儿吗？
1: 就是碰到这种情况呢，很多患者家属会容易犯一些错误。首先家属应该做的第一个就是用我们刚才讲述的那个 FAST 口诀，如果高度怀疑患者发生了脑卒中，我们要立刻拨打120，准确的说出地址、患者的症状以及他的发病时间，因为这个发病时间是大夫选择治疗方案的一个关键依据。第二个呢，我们就让患者安静的躺好，松开他的衣领口袋啊，如果患者出现呕吐，要把他头偏向一侧，清理他的口腔呕吐物，就是为了就是防止他不要误吸和窒息。然后呢，我们要保持患者的呼吸道通畅，不要随意搬动他的头部。最后呢，就是我们等待救护车的到来，准备好患者既往的病历，他平时吃的什么药物都要备好。然后家属不应该做的有什么呢？就首先也是不要喂水，不要喂药，就不管是降压药物、阿司匹林什么的都不要喂，因为这个患者可能发生了吞咽功能的损伤。喂东西呢可能会让他出现这种窒息的情况，反而增加他的危险。再就是我们在家没有办法区别他是脑梗还是脑出血，如果是脑出血了，这个时候家属误判为脑梗，给他吃了阿司匹林，那么会加重他的出血，风险会增高。其次呢，就是我们尽量不要自己开车送医院。因为自己开车送医院的路上你是没有监护的，一旦病情突然间加重没有办法急救。另外就是这个120救护系统，它可以提前联系这个卒中中心，开通绿色通道，到医院之后可以直接救治，比自己开车要更快一些。最后呢，就是千万不要盲目的降压，因为脑卒中急性期它的血压管理是比较特殊的。不管是不是说血压高就立刻降压，如果是脑梗死，血压适当的偏高，它是大脑的一个代偿性的反应，而盲目降压会加重脑组织的缺血，所以说将血压的调整一定要交给我们专业的大夫来判断。
0: 对，确实您刚才说到的都是满满的干货啊，也是要需要提醒到大家的。这是说了一部分对于脑血管急症的一些误区哈，那还有一些误区，你比方说家属们会提到，哎呀，我这个说症状啊，我这个消失了，就刚才突然之间这个又好了一点了，然后短暂消失了，这就没事了。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也会引发一些严重的后果呀？
1: 对，因为这个脑卒中的急救处理，就是很多家属情急之下他就会做出一些错误的操作。首先刚才说的就是这个症状短暂消失。有些患者会突然间就出现这个口角歪斜、肢体无力，大概过个十几分钟或者半小时左右症状好转了，大多数人就以为是累着了，不用去医院。其实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个在医学上专业叫做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它是大脑发出的预警信号，就这个症状发生的时候是因为这个血液供应不足。症状虽然就是后期等这个血液供应它恢复之后它症状就能好转，但是这个血管狭窄的病变它是存在的。也就是发生过这个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人，他在短期内再发生这个脑梗的风险非常高，所以说一旦出现这个症状还是必须要去医院就诊的。
0: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症状短暂消失了也不要掉以轻心。
1: 对，
0: 包括还有一些就是民间偏方掐人中啊、放血啊什么的，这个对于急救当中有用吗？
1: 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以为这个卒中后他就赶紧给患者给患者掐人中。遇到意识不好的第一反应就是去掐人中。掐人中它并不能治疗脑卒中，也不能够唤醒病人，用力的这个掐压很容易造成口腔黏膜的出血，还可能造成这个下颌收紧堵塞气道，反而增加窒息的风险。我们要做的是要保持他的呼吸道通畅，等待急救人员。刚才说的这个扎手指放血也是，这是一个民间比较流传广泛的一个办法。目前还没有就是证据证明就扎针放血是可以治疗脑卒中的。扎手指就是不仅起不到一个急救作用，如果患者就血压高、凝血有问题，你如果还给他扎手指放血，就可能造成他这个局部出血感染，而影响后续的一个治疗。
0: 对，本来就难受着呢，再扎一下更难受了。
1: 对，
0: 确实我们之前说到这个民间偏方啊，就是如果说没有经过科学论证的，咱们在急救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要去使用，还是要听我们的医生啊，要遵医嘱。确实，其实刚才通过您的这个介绍，我们对于这个脑血管急救啊有了一定的了解。 当然我们提前做好预防肯定是大概率是用不上这个急救的这一块的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就是哪些人他是这个心脑血管急症的高危人群，平时应该怎么去预防呢？
1: 嗯，这个脑血管病的高危人群就大多有基础病，然后会再叠加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那它的风险就会更高。
0: 嗯，
1: 啊，大概就是分为下面的几类。
0: 嗯，
1: 第一类呢就是有慢性基础病的人群啊，像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高的患者，这是比较高危的人群。
0: 嗯，
1: 比如血压长期高控制不好的患者，他血管更容易发生硬化狭窄啊，他既容易堵塞形成脑梗心梗，它也容易破裂导致脑出血。
0: 嗯
1: 啊，第二类就是有不良生活习惯方式的人，像长期吸烟的、大量饮酒的、久坐不动、肥胖的，还有就是经常熬夜、压力大的人。其次呢，还有就是这种饮食口味重、高盐高脂，也会持续的损伤这个血管。
0: 嗯
1: 啊，第三类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年龄和家族因素，因为中老年人群的风险，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如果直系亲属有心梗、脑卒中的病史，也需要格外警惕。
0: 嗯，
1: 其次呢，就是还有合并多种危险因素的人，风险也会成倍的增加。就是比如说这一个患者，他同时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然后还抽烟，那他的危险程度就远远高于只有单一危险因素的人。
0: 嗯，还是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对，
0: 嗯，对，我们平时老说啊，这个不要抽烟啊，少喝酒，其实对于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预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哈。
1: 嗯，
0: 对，确实我们就刚才通过两位大夫的介绍，我们对于这个心血管急症的急救以及脑血管急症的急救有了一定的了解。说一千道一万，还是我们自己要对自己的身体去负起责任来，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如果真的是出现了问题，咱们也要第一时间去拨打120啊，把这个自己的身体交给专业的大夫进行急救啊，能够在关键时刻挽救自己的生命。确实呢，我们通过这个短短的一个小时的这个介绍啊，并不足以给大家去科普到非常多的一些东西，但是都是满满的干货。节目最后呢，还想请我们的两位大夫给我们来总结一下，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到秋天了啊，气温变化非常的大，真的是早晨起来乱穿衣啊，真是。然后到了中午，现在又开始天又变热了。这段时间里面，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患者来说，有什么特别需要提醒到的一些事项吗？
2: 在咱们这个入秋这个季节，它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它现在咱们目前的这个季节是这个早午温差比较大，
0: 嗯
2: 啊，所以呢，这个对血管的这个损伤呢，相对来说是也是比较大的。血管的这在冷的时候收缩，热的时候舒张，那的变化比较大。
0: 嗯，
2: 那么，所以作为我们日常呢，要注意防寒保暖。那早晨天气凉的时候呢，出门要多穿一些衣服。如果过一阵儿可能气温还要持续下降，那头部易受风的那个朋友们呢，可以就是适当的戴一些帽子啊、围巾啊，这个不要让这个寒冷就是这个袭击咱们的身体。
0: 嗯，
2: 那么在这个平常呢，那么我们还是要注意监测这个自己的血压。那么血压的这个波动呢，对这个无论是脑血管还是心血管都会带来一些损伤，尤其在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那么我们更要好调整好自己的血压。
0: 嗯
2: 嗯，再有呢，就是有这个运动习惯的朋友们呢，那么我们也要适当的注意调整自己的这个运动和起居的时间了。有些人可能夏天的时候，因为夏天早晨比较清爽，是适宜运动。那么到了中午，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左右吧，这个是高温时期，不适宜在户外进行运动。那么到了秋天，甚至冬天以后呢，那早晨是早晚是比较寒冷的，那么不适宜清晨这样去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反而是上午10点到下午3点之间是太阳比较充足的，
0: 嗯，
2: 那么利于我们这个进行户外活动。而且呢，这个阳光，适当的阳光呢，适当的照射阳光呢，也对我们身体这个补钙有一定很好的作用。
0: 嗯，
2: 所以就是要调整自己的这个运动时间。
0: 运动时间，
2: 对对对。
0: 嗯，对，包括我们的这个作息，包括我们的运动啊，都是要有一定的调整哈。
2: 对对对。
0: 嗯
2: 嗯，那么最后呢，我还是想提醒朋友们，那么就是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就出现一些不太典型的症状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不要自行进行诊断和吃药。
0: 嗯，
2: 那么还是要及时去就诊。那么身体已经为我们发出了预警信号，那么我们就需要高度的重视，不要让这些预警信号那忽略掉，那么为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严重的不良后果。
0: 嗯，好。

0: 好嘞，我觉得两位今天真是分享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干货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记清楚。那也是非常感谢两位大夫把这个心血管以及脑血管两大疾症的这个识别呀、啊，包括刚才的步骤啊、常见的误区啊，都给我们讲得非常的明明白白。最后呢，我再帮大家来总结一下啊，就是心血管的疾症我们要记住休息、半卧、打120，不许乱吃药啊。脑血管疾症我们要记住 FAST 识别，我们不打120不罢休，不喂水，不吃药，而且要记好这个发病的时间。也希望呢每位听众都能够把这两个我们刚才讲到的急救包装进心里，关键时刻能够守护家人，也能够守护自己。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让每一位听众都能够收获实实在在的救命的这样一个技能。那节目最后也是再一次感谢两位的做客，好，再见了。
1: 再见，
2: 再见。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健康动起来节目，关注健康养生趋势，养成健康好习惯，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890河北生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椒，
11: 燕赵乡音。送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先锋。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2: 听众朋友，新民

0: 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街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2: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3: 小子问，
2: 哎，大爷问的嘛，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4: 哦，大爷
2: 啊，
4: 您问的哈
2: 啊，
4: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4: 啊？
2: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4: 那、啊、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4: 啊？
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4: 哎，大爷，
2: 哎，
4: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4: 大爷
2: 啊，
4: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4: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4: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4: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4: 哎，
2: 怎么回事？是不是？
4: 对对对，
2: 哎，走，带着银子。
4: 好，
2: 哎，
4: 好。哎，慢着，大爷
2: 啊，
4: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2: 为什么？
4: 哎，老太爷知

0: 怎么办呢？
1: 咱们走后门。
0: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1: 对了，
2: 后门
0: 啊，你们来
1: 来来，别带走。
3: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0: 哎呀，哥，
1: 哎，
0: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万福。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搬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吃的真不错，妈妈后头把火也给挑开了。
1: 妈呀，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哎。

0: 中劲儿了。
1: 是啊，
0: 小子，
1: 哎，
0: 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1: 啊，怎么？
0: 带我去不白去？
1: 怎么不白去呢？
0: 到了那会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1: 啊，您说了可这算数啊？
0: 谁帮过你们？
1: 哎、大爷，啊、您闭上眼，
0: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1: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喂，大爷，您睁眼，
2: 到了，
1: 到了。
0: 不是八里吗？没种地方啊！
1: 啊，八里，
2: 八里
1: 一扒拉就是八里，
0: 一算一扒拉算八里。
1: 对了，
2: 甭说吃刀削面，
1: 你看
2: 削头我
1: 哥。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0: 看小妞儿啊，
1: 看
0: 小妞长得好看吗？
1: 你看好
0: 看，
3: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0: 大爷，我开开眼。
1: 哎，
4: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1: 大爷，怎么了？
0: 这还看眼呢？
1: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1: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1: 大爷，这是幌子，好的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2: 对了，
0: 跟大爷我进来。
1: 进去。
4: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2: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5: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2: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5: 这还有看茶的？
2: 啊啊啊，
5: 好，等着吧。妞啊，拿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哎呦，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
1: 的？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
1: 嗯，
4: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其他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

0: 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
1: 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2: 带着，带着。
1: 小伙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2: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急令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1: 啊。是这么回事。
2: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1: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 啊。
2: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1: 啊？仗义疏财吧。
2: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1: 怎么花呀？
2: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1: 正经人，
3: 大爷
1: 啊，
3: 人家是正经人。
1: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2: 哎，
1: 正经话。
2: 他
1: 过
2: 来，
1: 他
2: 过
1: 来，
2: 过来。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1: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2: 嗯。
1: 喂，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头，多门大底？
2: 你要说什么呀？
1: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2: 今年苹果桃了。
1: 烂眼梨呀、
2: 啊？什么烂眼梨呀、
1: 啊？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2: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1: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2: 您才十六啊？
1: 我六六三十六。
2: 差一碗。
1: 茶婆子，
2: 嗯，
1: 提起我来呀、啊，不明白。
2: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1: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4: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2: 这二位都是啊，
1: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2: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啊。
1: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2: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1: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2: 啊！
1: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他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2: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1: 是这回事，
2: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2: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3: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1: 来，
3: 嘿嘿，
1: 你们知道什么
3: 啊？
1: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3: 啊、
1: 哦，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3: 啊。
1: 瞧我的，
3: 瞧您
1: 的，
3: 瞧您的，
1: 过去愣拜丈母娘。
3: 快快快，
5: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冲！
2: 我拿大脚鞭踹你。
3: 大爷
6: 呀，
3: 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5: 什么骨瓷啊？
3: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1: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3: 动横的。
1: 哎，茶婆子，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3: 什么？要抢？
1: 哎，我要抢。
2: 要。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2: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 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儿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1: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2: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1: 何必呢？多此一举。
2: 哎，就是。
4: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哎，怎么样？
0: 还是怕喝呢？
2: 对，
1: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哎，让我瞧。
2: 啊，怎么样？
1: 给您瞧。
0: 我能怕他？
2: 是，
0: 不怕。
1: 来，跟我说
2: 太爷，哎，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1: 我是非抢不可。
2: 非抢不可
1: 啊！
2: 过来跟你有话说。
1: 说什么？说什么？
2: 哎呀！哎呀！哎呀！
6: 是我。
2: 吓一跳！
6: 您这是怎么了？
2: 哎，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6: 啊，
2: 果然不是好东西
6: 啊！
2: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怎着？他要抢？
2: 要抢？
6: 他抢谁呀？
2: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6: 啊，他要抢我？
2: 嗯。
6: 妈呀！
2: 哎，
6: 躲开点。
2: 干什么？
6: 我去找他去。
2: 行了行了，你干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6: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2: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6: 哎，
2: 问他爹，
6: 哎，
2: 他爹讲什么？
6: 哎，
2: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6: 妈呀，嗯，您说这话我明白了，
2: 嗯，
6: 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
2: 嗯，
6: 您回来告诉我
2: 干什么呀？
6: 我推他走了王八户。
2: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6: 您可留点神呐。
2: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4: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1: 哎，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2: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2: 嗯，
1: 你要干什么？
2: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2: 桌子上了
1: 啊。
2: 我没瞧见，
1: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2: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哎，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2: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哎，您留下吧，您留下。哎，跟来，您要这干什么？
2: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正兜这是，
2: 来不够
1: 啊？
2: 来来，脱衣裳，
1: 还脱衣裳？脱了，要不游泳？
2: 来来来。
4: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2: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4: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1: 成了狗熊了，
7: 因故这般狼狈，
1: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4: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2: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7: 飞也，
2: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7: 是家犬的
2: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7: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 妈你到人家不成吗？
2: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7: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2: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7: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2: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7: 长姑妈妈
2: 就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7: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2: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水、
7: 妈妈、啊、到了不要啊，
2: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7: 不敢当
8: 啊。妞儿拿茶来哟。
4: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2: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6: 啊、
2: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6: 啊、
2: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6: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2: 好人，
6: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2: 好人不在长相上。
6: 妈呀，
2: 嗯，
6: 今儿个您累着了，
2: 可不是吗？
6: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2: 真把我给气着了。
6: 妈呀！
2: 哎，
6: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2: 嗯，
6: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2: 啊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6: 妈呀！
2: 哎，
6: 我瞧您累了，
2: 嗯，
6: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2: 我不累，你去吧。
6: 妈呀！您去吧，我
2: 不累吗？
6: 去吧，
2: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6: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咋的？你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咋的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2: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7: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2: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嗯、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7: 什么？他要抢？
2: 要抢？
7: 岂有啊！
4: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2: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4: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7: 包拯包谷，
2: 我拿给您瞧瞧。
7: 红太西北包雕弓，
2: 嘿，真是行家子啊。
7: 愿问此弓的来历，
2: 提起这两公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9: 长话莫端子。
2: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长工。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9: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2: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9: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2: 不敢。
9: 另外
2: 好说
9: 大小姐。
2: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9: 亲是另外孝顺林教三八公，
2: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9: 谢妈妈。
2: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4: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10: 妞儿，妞儿，妞儿。
6: 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这个瞧够了呗，别叫我让你看吧。
2: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的？
6: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2: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6: 弓怎么样啊？
2: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6: 妈呀，还有我呢。
2: 是啊，我把米就给端上去了。
6: 端上去了、
2: 啊、
6: 没撒了汤啊。
2: 我盖着盖儿呢。
6: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2: 我露着缝儿呢。
6: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
2: 嗯、
6: 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6: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2: 嗯。
6: 妈呀、
2: 哎、
6: 我都忘了。
2: 忘了？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6: 忘了。
2: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6: 您提我的醒啊。
2: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6: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2: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0: 这孩子真不会办事，你把他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0: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0: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0: 又得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咋地听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哎、咱在这儿绑着。
0: 对，咱绑着
3: 日次行朝啊。
4: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0: 得了，不算，捞本去。
5: 大老铁。
4: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陈秀英和邝冲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好话的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只手。
0: 那只。
1: 这只。
0: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毛的。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0: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4: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3: 是小扇。奉送另外的，
0: 好、啊，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
0: 啊。
3: 哎呀，五幺两。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
0: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0: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儿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开元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
0: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啊。
1: 啊。
0: 怎么
1: 着？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您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这两句。
1: 最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要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管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是？
4: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2: 哟，赵培英啊，
3: 亲坐。
2: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2: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掌功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掌功的话，
3: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2: 这个怎么说出口了？
3: 怎么样呢？
2: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掌功的话，
3: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2: 就是我们家的焦客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小鱼才能到。
2: 快起来，快起来！
4: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3: 带小鱼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鱼拜辞了。
4: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0: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5: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0: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
5: 去远了，
0: 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了？
0: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咯吱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愿意啦？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4: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我说你回来，我要闷死我呀。
1: 妈呀、
0: 哎、
1: 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早了、
6: 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4: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1: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2: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1: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岳元帅，你忠心为国，心有黎民，何不一念即辞？
1: 万岁，臣有万民书一道，圣上。

0: 罪名是
1: 人言无他，道元帅。

0: 岁，这分明是奸人陷害，请万岁收回成命。
1: 岳元帅，莫非你要死谏不臣？
0: 俺岳飞一片忠心。
2: 岳元帅，满朝文武难道只有你才是一片忠心吗？
1: 万岁，岳元帅言得极是，望万岁三思。
3: 胆大虎拳，妄议朝政，免去官带，永不叙用。
1: 万岁，
3: 岳飞听旨。岳飞奉诏出使中原大捷，促成和议，试探嘉奖，着升任枢密院副使，一律功勋，免去节制火杯诸路招讨升任之。亲家久待京都陪王伴驾，与前丞相统掌朝办。
0: 万岁，俺岳飞乃披坚之锐之人，请求一道圣旨，叫俺岳飞率兵而上啊！
4: 岳飞，你敢抗旨不遵吗？
3: 岳飞，你三番两次不遵圣谕，以言于何为？
1: 万岁，岳元帅乃是一片忠心呐！
3: 滚！

0: 队依然走远了啊！恭喜元帅，火喜元帅，身手殊臂，你我同当朝纲。
1: 师母所示，失手所指，丞相阿弥，请圣母。

0: 个岳飞真是个死心眼儿，不懂得领会万岁爷的心思。丞相，您是最能揣测圣意了，您看万岁将如何处置岳飞呢？
1: 须听圣上裁决。
0: 哼，这个岳飞如此轻狂，我看他是不想活了。只是他乃朝廷重臣，没有万岁爷的旨意，我们不好下手啊。
1: 依你之见呢？
0: 这个您看呢？
1: 哼，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好，少时定他个拥兵自重、谋反的罪名。丞相，您看像这等难办的事情，万岁会交给哪个去办呢？
1: 我启大人
0: 啊，
1: 这等美差、非你莫属
0: 啊。这样的坏人，不，好人，好人又让我来做。
1: 我会让王慈翁王大人与你同审岳飞，助你一臂之力。扶儿上岸。
0: 啊，下传圣旨。
1: 谨慎

听到。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啊，周大人，你是大理寺正卿，请啊。
1: 啊，岳元帅，现有你部将王俊失手，告你父子用兵自重，但是之后由于纽高暗传密探，反叛朝廷，有何变节？你慢慢讲来。
0: 你还不从实招来？
2: 你若招认，我等自当禀明圣上。念在你的汗马功劳，必定从宽发落，法外施恩呐。
3: 安于妃，堂堂堂。

0: 胆气，天地可见，但凭公正，何妄施恩东？
1: 谭大岳飞谋反朝廷，不知认罪，还敢逞强吗？
2: 你还敢逞强吗？
0: 既道岳某某犯，有何为证？
1: 你与牛皋的密诈为证。
0: 密诈现在何处？
2: 先爷分话。
0: 何人所见？
1: 王俊所见。
0: 几位密诈？王俊何以得见？
1: 他们密诏往来，偷看也就偷看了。
0: 好，叫王俊上堂，当面对质。
2: 王俊来京途中，水土不服，他死了。
1: 对，他死了。

0: 方才言道密诈为证，密诈被火焚化，有道王军同谋，王军定死途中，请问即无密诈，怎证其情事实？
1: 正是
0: 人死无证，怎证其证是人？
1: 正是
0: 无凭无据，据成冤狱，分明是奸贼陷害。啊，二位大人，我看此事多有蹊跷。
2: 岳飞，你招也得招，不招也得招。
0: 大人。

0: 情不明，不可用刑。
1: 奉旨审讯，谁敢阻拦？
0: 老夫乃大理寺正卿，
1: 我乃奉旨监审。
2: 岳飞快招，免得皮肉受苦啊！
0: 你叫俺岳某招些什么？
2: 拥兵自重，
1: 谋反朝廷。
0: 俺岳飞不知反叛，只知报公安。
1: 一派胡言，得老子赏！与我打！

0: 啊，二位大人，
1: 大人，
0: 岳飞一案，案情不明，依老夫之见，不免斩押候他。
2: 周大人，岳飞乃是朝廷罪臣，难道你要庇护于他？来，与我打！
0: 什么？老夫在此，哪个敢打？
3: 你庇护于他，你担待得起吗？
0: 哼，老夫护得起，也就担得起。将岳元帅送至后堂，
2: 哼，哪个敢送？
0: 天大祸事，老夫

0: 三大周三位竟敢庇护朝廷罪犯，你该当何罪？
1: 怎么讲？
2: 该当。

老乡亲，你两下与我成了伤，我此时终朝挂怀，好叫我。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发。

0: 来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啊，咱们还是接着聊红楼戏。这个在京剧红楼戏里啊，有许多这个女性的主人公呢，都是以正面去描写她们。前辈艺术家呀，精心编创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红楼戏，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据一些史料记载呢，齐如山曾经为这个梅兰芳大师啊编写了一出叫《浚溪人》，这出戏呢写得非常精炼，整个情节啊集中在一场戏里，舞台上演出大约是一个小时左右，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一般的戏啊当时都演三四个小时，这说明呢这个戏的剧情比较简单，因此啊就要求演员在唱念做等方面呢要下功夫，否则呢是演不好的。梅兰芳大师呢以其独有的唱做念的功夫呢圆满地完成了这个戏，演出效果非常好，非常成功。这出戏啊目前很少有人会演了，基本上属于这个要濒临失传的剧目了。我这儿呢仅有一段唱腔，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呢播放给大家。下面呢请听众朋友们欣赏由梅兰芳大师演唱的《浚溪人》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梅兰芳先生演唱的《浚溪人》选段。在1924年以后啊，掀起了一股编演红楼戏的

热潮。那么当时据记载啊，这个编红楼戏演红楼戏最多的呢是欧阳玉倩，她演出的红楼戏啊有黛玉葬花、晴雯补裘、鸳鸯剪发、鸳鸯剑，还有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宝蟾送酒、馒头庵等等。除了这个梅兰芳大师、欧阳玉倩先生等人编演的红楼戏以外啊，那么荀慧生先生也编演了许多红楼戏，比较有影响的你像《红楼二游》啊，还有《晴雯》啊等等吧。下面呢就请大家再欣赏一段由荀派传人孙玉米演唱的《晴雯》。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孙玉民演唱的晴雯选段。那么尤三姐呢，也是红楼戏当中的一支插曲。荀慧生先生啊，他创作了《红楼二游》，那么佟志玲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根据小说的原意呢，把笔墨又集中在尤三姐一人身上，使这位品质纯洁、性格倔强的少女形象呢，塑造得更加丰满动人。这里除了描写他对贾府那帮纨绔子弟的侮辱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有力的回击以外呢，还着重叙述了他与柳湘莲的恋爱故事。今天呀、我为大家这个播放戏中的一段四平调，这是尤三姐呢对柳湘莲两个人初会时的情景的这个念念难忘，抒发眷恋情怀的唱段。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佟志玲演唱的这段四平调。

贾琏啊与柳湘莲呢途中相遇，柳湘莲呢向贾琏吐露了对尤三姐的爱慕，那么贾琏呢也转嘱了三姐的心愿。柳湘莲呢嘱托贾琏为媒，并以传家之宝鸳鸯剑呢为定情的聘礼。贾琏呢转回说明了经过，并将宝剑呢交给了尤三姐。三姐凝视着宝剑的铭文，心情激动地唱出了下面这段西皮二六，果然是一对鸳鸯剑。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童芷苓演唱的《游三姐》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麻将现在已经走向了全世界，比书法、京剧这些国粹最先占领全球高地的，就是这小小的方方的麻将。麻将是什么时候传到国外去的呢？这一时段，略知一二就来说说麻将是如何征服世界的。1900年左右，麻将就已经在上海的租界区流行开来，很多住在上海的外国人都爱玩。不过呢，真正把麻将推广到国外的，就是20年后的事情了。1920年九月，美孚石油在苏州的代理商约瑟夫·巴伯考克简化了麻将的程序，把麻将的打法呀写成了一本书，还申请了版权。这就是后来在海外麻将界有圣经一般地位的大名鼎鼎的小红书《巴伯考克麻将规则》。这本书啊，迅速在中国的各个通商口岸流行起来，很多人把书带回了祖国。你像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墨西哥，大家迅速学会，都爱上了打麻将。现在呢，麻将在美国已经扎稳了脚跟，还衍生出了很多打法。现在除了各地和各协会团体的不同玩法之外，每年全美麻将联盟都会出一套新的规则，印成卡片，只有52种牌局可以胡牌，一边打还要一边盯着规则卡片，非常锻炼脑力。也有很多学校开了麻将课，从娃娃抓起学习打麻将。麻将刚传到美国后不久就传到了荷兰，之后就传遍了欧洲，上至贵族下到平民都爱玩。荷兰作为引进麻将的先驱，1920年率先成立了荷兰麻将团体，不过因为没有搞清楚规则怎么玩，所以很快就解散了。70年后，呆萌的荷兰人终于搞清楚游戏规则，以小红书为基本准则，成立了第一荷兰麻将协会，还定

0: 近期举办荷兰冠军杯的麻将比赛，你像欧洲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麻将联盟或者是麻将协会，把麻将玩得最高雅的要数丹麦了，他们的麻将协会会员全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博士。丹麦麻将协会定期举办麻将交流活动，大家在活动上切磋麻将技能，交流打麻将的心得，还会时不时地做一些传单海报，免费教新人们打麻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呀。2005年，荷兰、德国、丹麦、法国等7个国家在丹麦成立了欧洲麻将协会，协会一成立就在荷兰举行了第一届欧洲麻将锦标赛，还热情地邀请了中国和日本选手来交流切磋。日本离咱们近，接触麻将也比美国早。1909年，一个名叫明川严作的英语老师就先把麻将从中国介绍到了日本。而且呢，犹太人也非常喜欢打麻将，几乎每家都有一套麻将牌。和中国人一样，麻将也是犹太人进行社交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在二战时期，一些犹太人从城区逃到美国乡村或者更遥远的中国上海，麻将牌呢，也是跟随他们几经辗转，成为苦中作乐的珍贵旅伴。
1: 略知一二。
0: 棉被啊，是我们日常最常用的御寒寝具。人们用棉被做成被罩，然后填充棉花，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温效果。即使是最新的鸭绒被、鹅绒被、蚕丝被，它们里边填充的填充物虽然不同，但是保温原理啊，跟棉被没什么两样。那如果我们穿越回秦汉、隋唐，就会发现温暖的棉被并不存在，我们只能在瑟瑟寒风当中寻找其他的保暖寝具。因为棉花在中国普及，其实已经到了宋末元初。那么中国古人此前盖什么样的被子来御寒呢？首先啊，我们要理解在古人眼中什么是被子。从先秦到北宋以前，中国人理解的被子就是可以披在身上的寝衣。这种寝衣呢，类似于今天的被单，睡觉的时候可以覆盖在身上做被子，醒来以后呢，可以披在身上做衣服。实际上这种寝衣类似披风，已经比先秦时的大大简化。在孔子的时代呢，寝衣还戴袖子和帽子，因为先秦时古人席地坐卧，又宽又长的寝衣可以把人全部包裹起来，达到保暖的目的。我们俗知的古人对被子的另一种叫法，源于杜甫的一首诗：不金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所谓金，按照说文来说就是大被，也就是更大的寝衣。但是金和被啊，还是有显著的差别。这个被啊，是单层布制成的，金里面呢有面有里儿，这意味着故人在金里填充了某些材料，让这种大被更暖和。这也是我们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在没有棉花之前，古人在被子里填充什么呢？古人啊，称这种填充物为絮。这个字呢，也表示填充这个动作。最早在被子里填充的絮，就是那些穿破了的丝质衣服的碎片，或者质地不好的丝。另一种很早的被用作絮的材料是芦花。24孝当中的闵子骞单衣顺母的故事当中既有反映。孔门以孝行著称的闵子骞不被后母喜欢，到了冬天啊，后母的亲生儿子的衣服都絮棉，只有闵子骞的衣服絮芦花，冻得闵子骞是瑟瑟发抖。他的父亲察觉之后毁衣冠之，使之非絮。这个故事出自敦煌遗文，不晚于唐代，可以知道至少在隋唐的时候，芦花已经被视为可以用来填充御寒的材料。另外呢，我们常认为古人啊会用兽皮做被子，实际上古人多用兽皮做垫子。席地而坐的情况下，可以很好地隔绝地面的寒冷，也就是《论语》当中所谓“狐貂之后已居”，可以当坐垫睡垫。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和广大听众朋友们聊聊两出三国戏，一出是《战濮阳》。《战濮阳》这出戏呢，见《三国演义》第十一回“吕温侯濮阳破曹操”，以及第十二回呢“曹孟德大战吕布”。故事说的是呢，这个吕布攻占了濮阳以后啊，曹操率军呢要夺回濮阳，吕布呢用了陈宫的计策，使城内的富户田氏诈降曹操，诱曹入城，然后呢利用纵火呀烧死曹操。曹操中计以后呢，幸被典韦救出，得以不死。曹操呢就将计就计，假作被火烧伤以后致死，令这个满营的将士啊披麻戴孝，诱吕布结营，结果呢又大败了吕布，收复了濮阳。战濮阳啊是一出武生的靠谱戏，是著名武生如父兰的代表作。剧中的吕布呢是主要角色，那么其中陈宫、曹操、典韦也都是重要角色，在剧中呢仅次于吕布的地位。一般呢只演曹操复夺濮阳中，这个吕布用陈宫的火攻之计，这个曹操呢又逃出了濮阳，吕布取胜为止。那么后边这个曹操假死啊，这个骗吕布中计这段呢，就复夺濮阳这段吧，就很少有人演出了。下面呢我想为大家播放的就是剧中陈宫的一段西皮倒板转原版再转二六的唱段。剧中的陈宫啊由这个上海京剧院的严兴鹏扮演，这个当年呢他的祖父严居鹏呢也就是严派的创始人，他呢擅演这出戏，并呢这个曾经和这个著名的花脸演员呢叫马连坤呢有这个实况录音。好，下面就请大家首先欣赏由严兴鹏演唱的《战濮阳》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严兴鹏演唱的《战濮阳》选段。下面呢，我再介绍一出三国戏。这出戏的名字叫《战北原》。战北原呢，也是一出传统剧目。是一出老生戏。故事描写的是啊，这个诸葛亮六出祁山，与司马懿呢，这个相斥于北原。这个司马懿啊，命他的偏将叫郑文诈降。然后呢，又派秦明假扮秦朗去挑战。郑文出战呢，这个当场斩杀了秦朗，这个把这个假秦朗杀了，以坚定诸葛亮的心，也就是让诸葛亮呢解除对郑文的怀疑。但是这件事情让诸葛亮就看破了，要杀郑文。郑文呢求诸葛亮呢这个免杀，诸葛亮当时啊就将计就计，来了个反间计，也就是让郑文呢又去给司马懿下书，诱司马懿结营。郑文呢以为内应，司马懿接到书信以后呢，就这个欲这个打算率兵去结营，结果被他的长子啊司马师劝住了，指令秦朗呢率兵去结营。秦朗中了埋伏以后呢，被这个射死在乱军之中。随后呢，诸葛亮又下令斩杀了郑文。这就是这出戏的故事梗概。那么《战北原》呢，是老生花脸的一出对戏。马良良先生啊，曾经演出过《五香侯》，是他在《战北原》这个基础上啊，增加了头和尾而成的。那前面有这个二出师表，还有这个记昭烈这个地，定苦肉计，后面又有与司马懿啊祁山对阵，这个全剧的唱功繁重。很适合发挥马派艺术的这个唱作特长。听说呀，这个马连良在上海呢与周信芳曾经合演过这出戏。当时呢，马连良先生呢演出诸葛亮，周信芳先生呢扮演郑文。后来呀，马先生又与郝寿臣合作演出过这个戏，由郝寿臣呢来扮演郑文。据史料记载呀，这个傅连成科班呢世子辈学生排演《战北原》的时候呢，由刘世勋演孔明，裘世荣呢演郑文。今天呀，我请大家欣赏的是呢由严派的传人严兴鹏这个演唱的这个《战北原》。严兴鹏啊，这大家都知道了，他是第三代的这个严派传人，自幼呢受京剧艺术熏陶，后来他的又随着他的父亲母亲学戏。他对严派艺术是很讲究的。但这出戏呢是马派的这个代表作，那么他用严派的这个演出和唱腔来表现呢也是非常好的。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严兴鹏演唱的这则《战北原》。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老马识途，老马识途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老马认识道路，比喻有经验的人熟悉情况，能在某个方面起着指引的作用。途是指路，这则成语来源于韩非子。故事是这样的，公元前的663年，齐桓公应燕国的要求出兵攻打入侵燕国的山戎，相国管仲和大夫席鹏随同前往。齐军赶到燕国时，山戎的军队已经掠夺了许多财物，逃到他东边的孤竹国去了。齐桓公本想就此收兵回国，但管仲建议跟踪追击，攻灭孤竹国以保证北方的安全。齐桓公接受了他的建议，下令向东紧追，不料追到那里，山戎国和孤竹国的大王都吓得逃跑了。齐桓公率领大军继续追击，最终取得了胜利。齐军是春天出征的，到凯旋而归时已经是冬天，草木变了样。大军在崇山峻岭的一个山谷里转来转去，最后迷了路，再也找不到归路。虽然派出多批探子去探路，但仍然弄不清楚该从哪里走出山谷。时间一长，军队的给养发生了困难，情况非常的危急，再不找出出路，大军就会困死在这里。管仲思索了好久，有了一个设想，既然狗离家很远也能寻回家去，那么军中的马，尤其是老马，也会有认识路途的本领。于是他对齐桓公说，大王，我认为老马有认路的本领，可以利用他在前面领路，带领大军走出山谷。齐桓公同意试试看，管仲立即挑出几匹老马，解开缰绳，让他们在大军的最前面自由行走。也真奇怪，这些老马都毫不犹豫地朝一个方向行进，大军就紧跟着他们东走西走，最后走出了山谷，找到了回齐国的大路。

0: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3: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4: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5: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4: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这阮英已经苏醒过来，他哎呦了一声，哎呀呀，活了活了。
13: 咣，
12: 往地洗一撂，这小孩就在阮英旁边一蹲，怎么样哥们儿，醒了没有？有什么过不去的？还要跳河。
13: 阮英这眼睛刚一睁开，就觉着耳畔边有一个小磕巴说话。阮英一睁眼一看，满天星斗，四野空旷，这什么地方不知道。阮英强打着精神就半坐起来了，听旁边河水流声，看来还在这河边上呢。
12: 哦，小兄弟，刚才是你救的我呀。
13: 不是我，还有谁呀？
12: 是啊，阮英一看周围没人呢，小兄弟，我得。

0: 谢谢你对我的救命之恩呐，还甭谢，这事儿他谢见着他也得救。今天我把你救了，你可就别死了。我问你，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吧。我说不定我能给你帮个忙。哎，小兄弟，我不是有难心的事儿啊，我是无意中翻落在桥下掉到河里的。
1: 无意中，你怎么无意中往河里掉呢？你不知道我上藏军山了。哦，上藏军山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阮英说：“我感觉现在四肢无力，心里边有点空落落的。”
0: 啊，是啊。你刚才喝了一肚子水，我给你碰出来了，没有别的东西顶地方。所以现在你要想好的话，你得了，你跟我回家吧。 上我家呀，给你做点什么吃的，你好好的缓一缓就得了。说着话，这小孩站起身来，把旁边那个鱼篓提溜起来了，把这个渔网敛活敛活，往这胳膊上一挎，这一个手拿着这东西，这个手搀着阮英，能走不？我搀你，咱一点点往前挪啊，溜一会儿就行了，这玩意儿就像遛马一样。阮英一听这叫什么话呀？阮英跟着这个小孩就往前走，你还别说。 刚开始的时候觉得俩腿发软，走出一段路之后就觉得有点力气了。阮英就跟着这个孩子，等到刚天亮就已经回到他的家中。他家是一个小村落，到村口的时候，这小孩告诉他，知道这叫什么地方吗？这个地方叫白云村。阮英一听这村的名叫的很优雅，进了村口，旁边有一个大院套。 大院套的门口种着两棵垂杨柳，里边是五间正房，东西配房。小孩到这把这个院门一推，搀着阮英往里边一走，就先喊了一嗓子：“妈，来了个客人，快点！”这小孩一说这句话，就看由打上方屋里边走出一个中年妇女。这个女子看上去也就是40多岁，头发略微有点花白。 他几步走出来之后，一看自个儿的孩子搀着这么一个人来了，赶紧就过来了。哎呦，这是哪来的客人呢？阮英冲着女子点了点头。啊，伯母，我是被这小兄弟救活的一个溺水之人。哎呀，这怎么掉水里头了？快点，你看浑身上下都湿了，快点进屋。这娘儿两个搀着阮英就进了上房屋了。进上房屋之后，让阮英坐在这床边上。 小孩把那个鱼篓渔网都放到院子里边，转身进来就跟他妈说：“妈，快点给他找身干衣裳，让他换上。他这衣裳得给他往外晾晾，要不然他没法穿。这天也凉了，一会儿他就都冻着了。”就看这个女子到别的屋里边，一会儿给找出一身干松衣裳来。这衣裳拿过来之后，阮英把这身湿衣服脱掉，换成这身干衣服。 小孩把他这身湿衣服拿到外边去晾去，转身行又进来，阮英坐到床上，这才问这小孩：“小兄弟，你救了我一条命啊！请问你尊姓大名？”“哎，我一个小孩有什么大名？我姓卞，我叫卞锡兰。”“哦，卞锡兰，哎呀，好响亮的名字！嗨，有什么响亮？我也不。” 当官儿，话刚说到这里，外边老太太给做了一碗姜糖水端进来了。阮英心想，这个人家待人可是非常的和气呀。阮英把这姜糖水喝下之后，就看这卞锡兰站到阮英的跟前，端起了他就问了：“我说你长这模样可真挺好玩的，那你把你调河那个经过，嘿嘿。” 跟我说说呗，阮英心想，人家救了我的命了，我得跟人家如实讲述我掉在河里的经过。阮英就说了：“实不相瞒，我呀是大宋国朝的官员。是啊，你什么官？”阮英说：“我是大宋国朝京都府安抚使。那你上这干什么来了？到这里来剿灭贼寇。哪的贼寇？” 就是藏军山上的贼寇，贼头是谁？金翅大鹏盖世英。哦哦，那你为什么要剿灭他呢？阮英是因为这个盖世英，他网罗。

0: 了一批犯罪之人，其中有个最重要的人物叫钻云燕子西金哥，此人夜入皇宫盗取了九龙珍珠关，然后逃在了藏军山上，在盖世英的暖意之下暂且安身。皇帝知道这件事情了，责令我们派人马征剿藏军山，我们大队人马并没有到，先来了一部分弟兄打算探看一下藏军山的虚实。就在探看藏军山的过程当中，我不加小心落到飞云桥下，掉在河水里边，才被你打救啊。啊，是这么回事。哎呀，这我才知道。那我问你，这盖世英这人怎么样？阮英说这是个匪首啊，当然他不怎么样了。啊，他为什么不怎么样呢？阮英说这话说的，你看看他为什么不怎么样，你看看他窝藏盗宝之贼，附近的老百姓没有不骂他的。这老百姓大伙都说藏军山上这些个强盗采花盗柳，劫取银两，扰乱百姓的安宁，大家伙恨不能尽快的把他们全部铲除，可是官府之中一直不来派兵征剿，现在我们算是来了，打算把他彻底除掉。哦，是这么回事。这盖世英你见着没？我没见着啊。你知道他是谁吗？阮英说我不知道啊，他是我哥哥啊。阮英一听这小哥们成心绕对我，问了半天怎么你哥哥，他姓盖你姓电呢？哎，啊，不是我亲哥哥，我告诉你，我爸爸是他师父，他是我爸爸的顶门大徒弟，所以说我就管他叫哥哥，就这么回事。哦，阮英当时半天没说话，为什么？心想刚才我这话说的太莽撞了，这话你看把盖世英给贬了半天，最后贬到人家圈里边来了，人家还救的我的命。阮英感觉到自己不知这话怎么再说了，很尴尬。但是话头一转，阮英就问这小磕巴：“那请问令尊大人贵姓高明？”“
1: 我爹呀，叫电龙电步云，江湖上人送外号三手侠哥。”
0: 阮英一听说电龙电步云，阮英心里边豁然开朗。为什么？这电龙啊跟他师父好。阮英说原来是电龙电步云电老侠哥，我可早有耳闻，我师父赵火阳跟我不止一次的提到他老人家，说这位电老侠哥一生行得正坐得正，正大光明，是个刚直的侠义之人，他被称作绿林中的秦叔宝，这个人最讲义气呀。没想到我在这儿碰见电老侠哥。老人家现在哪里？
1: 就在东屋呢，在东屋那会儿自个儿在那修炼的。
0: 修炼怎么的？出家了？
1: 啊，不是，我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平常一般是不出这院，早晚两遍功，这武功是没扔下，没事就在那东屋里边闷着。他说要练气功在那儿，也不打算要练哪儿去。
0: 我能不能见见老人家？
1: 啊，那太行了，你等一会儿啊，我给你送个信儿去。
0: 就看电西兰站起身来，去不多时转身行回来了。
1: 我爹说了，知道有你这么个人，你跟我上那东屋见我爹去吧。阮英这阵也缓过劲儿来了，赶忙由打床上下来，跟着电西兰出了这正房屋，就奔这东间儿。
0: 来到东间的屋门外，阮英就站住了。我等你传禀一声。
1: 还用不着，你就跟我进来吧。两个人一块走进来，阮英往屋里边一瞧，一看这屋里边坐了一老头，这老头年纪得60多岁，一部花白的须髯扇满胸前，头上挽着发卷，这发卷上别着一根翡翠的簪子。老头穿了一身宝蓝缎子的短打，腰中扎着大带，足下蹬着薄底的快靴，这老头正在一个大圈椅子上面这么坐着呢，后边在圈椅子上坐着，后背往下靠着，前边也放了一个椅子，俩脚一抬在这上面站着。 这好像为了耗腿，什么时候还不忘练功。老头这腿在那是淡着，眼睛眯缝着，瞅那意思阮英进来跟没听着一样。阮英一看这老头有点觉的，又一琢磨，刚才那个如果是老头的夫人的话，这老两口子年龄差的不少，要不怎么能有这么点一儿子呢？这是个老嘎子。阮英进来轻轻地说了一声，师叔，阮英参见。这说师叔，老头把那眼睛睁开了，睁开眼的同时把这腿拿下来了。哎呦，你就是阮英吗？
0: 哎，师叔，正是我。
1: 师叔叫错了，应该叫师大爷，我比你师父岁数大。
0: 哎，阮英一看刚一见面先给我纠正一错误，
1: 啊，是师伯，侄儿来的特别唐突莽撞，也没给您带什么东西，我是掉河里边被我这小兄弟把我救上来的，师伯您海涵原谅。
2: 没什么，我这儿不缺吃不缺花的。
1: 奔把这椅子往旁边一拽，
2: 坐下吧。
1: 哎，阮英一看就坐在这椅子上了。哎，师伯，您一向身体还好啊？
2: 啊，还行啊，一日三餐，早晚两边工，对付着活着吧。
1: 啊，师伯，我师父老说您是绿林中的秦叔宝，最讲义气呀。
2: 讲义气不讲义气的能怎么着啊？现在退归林下，没人理了。
1: 哪能这么说呢？师伯，您看我这不就来了吗？
2: 你呀，别跟我来这套，你不掉河里也不来找我。
1: 阮英一看这老头啊，整个一犟眼子，我说什么他都不爱听。
0: 师伯，我这回到这来特意给您问安，我师父老提您，那我得替我师父给您转个好。
2: 行，你师父那是能人，一辈子在江湖上闯荡的赫赫有名，南北没有不知道的。再者说了，李师傅那个人也是好人，我们两个挺投脾气。阮英，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阮英心想，我刚才那词儿还说吗？啊，我如果要是跟他一说，说我是要抓你大徒弟，没抓着我掉河里了，跑这儿来了，这老头不得生气上火吗？阮英看了看电信栏，我走路不慎掉到河里了。
2: 老头一听乐了，你呀别跟我说谎，刚才西兰过来跟我把事儿都说明白了，你要抓我的大徒弟盖世英没抓着，你掉河里了，是不是这么回事？
1: 老人家，您既然知道的话，我也就甭蒙着甭盖着了，的的确确就是这么一回事。
2: 我这大徒弟盖世英犯了什么错了？你要抓他。
1: 阮英又把刚才这番话从头至尾跟老头讲述了一遍，讲完了之后，这老头眯缝着眼睛半天没言语，最后把这眼皮一撩，
2: 你说的这话都是实话吗？
0: 真的是实话。
2: 我这徒弟盖世英他能把盗宝之贼收留在他的山上做窝主？
0: 是啊，就这么回事。
2: 胡说，我的徒弟是什么样我不知道吗？
1: 说着话老头站起来了，
2: 他是从这么点我把他拉扯长大的，我这个人讲义气，我徒弟也讲义气。我徒弟自从行侠作义闯荡江湖以来，没办过一件对不住别人的事儿。绿林之中提起盖世英来都得挑大拇哥，
1: 近两年是没上我这儿来呀，头些年一年三节都得上我这儿送礼，我缺什么给我买什么。我那是徒弟吗？那是我儿子，你当着他师父说他徒弟的不是，我心里能乐意听吗？阮英说，你看我想不说吧非让说，说了之后你还不高兴了。阮英嘴里边可没讲，
0: 是师大爷您别上火。
1: 那我不说了好不好？
2: 不说了，不说了，我这怎么回事？接着说。
1: 阮英这老头什么毛病这是？

0: 看在你师父的面子上，你既然掉河里，被西兰把你救到我这儿来了，你先不能走，得在我这个地方将养几天，身体复原之后，再回你的那公馆，知道吗？
1: 哎，好，我听您的，
0: 听我的就得这么办，啊！先在我这待三天，我这管得起你饭。
1: 哎，阮英说好吧，我就在您这待着。
2: 阮英心想啊，我在这待三天有必要，我在这要待三天，从这三天过程当中，我跟这个老头好好的套套近乎，从感情上要一接近，最后也是我就向老头提出一个要求，请他帮帮忙，把这盖世英给收服了。即使不收这盖世英，也能把这西京哥让盖世英给送出来，这不就好办了吗？打这儿开始，阮英就住在这儿了。住在这儿之后，每天就跟卞西兰两个人切磋武艺。老头呢，一早一晚二五更的苦功夫是不间断。阮英瞅见老头，别看这么大的岁数了，但是身手不凡。阮英跟老头也学了几招武艺。三天过去到四天头了，阮英一合计，我不能在此久待呀，我得走啊。所以这一天，阮英就来到老头这屋里。师伯，今天待四天了，您说我还待着吗？
0: 身体没有复原，就在我这儿住着。
2: 阮英说，师伯，我的身体已经好了，昨天前天我都练功了，我觉得跟原来是一样了。
0: 原来一样了，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我不留你。
2: 师伯，有件事我想跟您说，不知道您能不能答应。
0: 说吧，什么事？
2: 师伯，我跟您说的完全是真话呀，您这个大弟子的确窝藏盗宝贼呀，这个盗宝贼要抓不住，这国宝不能归还，皇帝就拿我问罪，砍我的脑袋呀。师伯，看在您和我师父上一辈的交情，您怎么不能看着我脑袋被皇帝给砍下来呀？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2: 师伯，您能不能帮帮我这个忙，您跟我去一趟，见了您这大徒弟，您不说您这徒弟最听您的话吗？您说两句，让你的大徒弟把那盗宝贼给我们献出来，把国宝给我拿出来，这事就完了。至于说他这个山寨如何，那是别人办的事，我这回就不管了，您看怎么样？
0: 让我去，我这个腿脚可金贵，平常我连大门都不出，我现在是退隐了，既然是退隐，就老守田园，我谁也不管，我这个岁数我管得了谁呀？别说我那徒弟，就是亲生儿子也儿大不由爷，他现在在那当了寨主了，谁到那个心里边还有没有这师父啊？我能管的就管我房后边这二亩地，我那里边是种什么的长什么，这我说了算，别的我什么也管不了。
2: 哎，师伯，您当初可不是跟我这么说的，您说您这徒弟特孝顺，您怎么说他就怎么听，我要早知您这样的话，我就不在这多待这三四天了，我寻思求您帮这个忙，既然这样您管不了，那没别的，那我只好告辞了，谢谢您对我这一片恩情，将来我见了我师父一定向他报禀。
0: 阮英转身刚要走，电龙殿没有什么慢着，
2: 哎，师伯，您还有什么吩咐？
0: 你小子把这话说出来了，你说我要不帮你这个忙，对不住你师父啊？
1: 啊，那他说您帮我这个忙啊？
0: 我帮你这个忙，我这么大岁数跟你去一趟，我觉得也多余。
1: 那您说得怎么办呢？
0: 我告诉你，我教的这个徒弟盖世英，他就是听我的，我不用去，让他怎么办他就得怎么办。
2: 阮英说，您不去他怎么知道能让他怎么办呢？
0: 老头一回身站起身来，由打墙上伸手摘下了一口单刀，把这个单刀手中一擎，看见没有，可是老父这一辈子使用的一口宝刀，此刀名叫滚珠劈水电光刀，我的徒弟早有话在前，见刀如见人，你就把我这口宝刀带到山上，他见着此刀必定下拜，照我的话去讲，一定把盗宝之贼

0: 现在你的手下。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老头电龙电不匀，把自己这口滚珠劈水电光刀拿过来了，亲自交给阮英，告诉阮英，这口刀就是我的代表，我的徒弟早就有这话，我见他不用人去，刀去就行，刀道如同人道，你把我这个刀拿着到那去，你就试一试，看看是不是老朽言之不谬。你要是半夜的去，他正睡着觉呢，你就说电龙电不匀的滚珠劈水电光刀到了，他马上就得从床上蹦下来，倒在刀前就下跪。你如果白天去，你说宝刀到此，他就得列队迎接。然后你跟他讲，你说你师父说了，听说你这个山上窝藏盗宝之贼，祸验阮英的首级，你师父讲的，让你把这西京哥捆绑起来，连他所盗的国宝一块交出，他立即就得把那西京哥捆上，马上就把那宝官给你送出来。阮英一听，这老爷子是吹牛吧？啊，哼！阮英但是心里边这么想，嘴里没这么说。哎，老爷子，是是，我看出来了。您在徒弟的面前肯定威信很高。那当然，那是我一棍子一棒子磕出来的，他瞅见我就发怵。啊，对对对对，老人家照那么说，那我就按您说的这话跟他讲，你就按我说这话跟他讲，没错，这刀我交给你，如果你要不放心的话，我派我这小儿子跟着你一块儿去，他如果不信这刀，他还得信他这小兄弟，准行。阮英说，如此说来我谢谢师伯。就这样，阮英拿着这口滚珠劈水电光刀，带着电西兰，两个人就出了他们这白云村。电西兰告诉阮英啊，咱坐船去，有水路，他摆着一只小船，带着阮英顺着水路就绕到藏军山，转到藏军山的后山，这个地方正是半夜前，电线缆就合

0: 弟啊，咱们现在上山吧。阮英的还想呛这火，老头说的这么厉害，这弓拉的这么圆，我到底试试，我这阵上去我看看那个盖世英一听说宝刀到，是不是在床上奔一下就蹦出来，跪倒就接刀。阮英拿这个刀跟电线兰两人就上了岸，上岸正往前走，前面一片树林，这儿正杀唐铁牛。阮英看见那两个楼兵要杀唐铁牛，你说他能不管吗？两个楼兵还没等把刀举起来，阮英一纵身到跟前，抽出滚珠皮锤电光刀，噗噗两刀，楼兵那脑袋咕噜出去一丈多远。这宝刀快，吹毛利刃，砍完了之后那枪子上都是白茬，刀上没血。阮英一看果然是宝刀，咵还刀入鞘。这功阮英跟唐铁牛把自己的经过从头至尾这么一说，唐铁牛一听，哎呀我的天哪，猴哎，苍天保佑，那半天你没死，那好吧，那下一步得怎么办？阮英说怎么办，三哥，这回咱有宝刀了，老爷子说的好啊，咱就拿这刀就去找盖世英，到那儿之后他一见刀，咱们什么事都解决了。
1: 等等，猴啊，我听明白了，这老爷子两年多没跟他徒弟来往了，现在这人你不知道吗，一年不见面你都得重新端详他，他两年多没跟他徒弟来往，他徒弟这两年多之内可办了不少坏事，这些个猴头燕窝嘎巴菜全都扎到这山上来了，就这两年来的事儿，他跟这些个人掺杂在一块学坏了。再说今天晚上我要跟你一块上那去一见他，你见他还行，我见他不行了，眼瞅这俩楼兵被我杀了，你三哥在山上混了一个好人缘，除了大寨主之外所有的偏富寨主都想把我剁了，你说这阵我要一上去，虽然你拿着宝刀，那些偏富寨主一生气把我围上，我好容易挣脱出来，再把我绑起来塞那洞里，我还受那罪呀，犯不上。话又说回来，这把刀究竟灵不灵，这得两说着。阮英说还有那位小义士跟来了。小义士啊，小义士跟来也不行，一个小孩能顶什么用，依我说万全之策，咱们今天晚上马上回转咱们的安平镇，到行辕公馆去见周顺，见完之后咱们哥俩告诉他们回来了，一报道明天咱们列队出来，就到在飞云桥头指名道姓，让这盖世英出来见他师父的宝刀，他承认这刀他就把那个盗宝贼献出来，他不承认这个刀咱们要跟他动手的话，进可攻退可守，你看怎么样？阮英一听三哥说的有道理，好吧，既然这样的话咱们就一起回去吧。阮英把电线兰叫过来，跟唐铁牛两个人指引认识完了，一起上船。电线兰摆着这只小船就绕到藏军山的前面，把小船藏在芦苇丛中，然后这三个人就直奔安平镇。到了安平镇过半夜了，三更刚过，不到四更天，这个行辕公馆的大门已经关了。阮英跟唐铁牛两人一合计啊，干脆咱翻墙过去吧。唐铁牛、阮英加上小义士电西兰三个人一起纵身行，翻墙而过，跳落在院中。进了院子一看，这院子里边四面静静，唯有一间房子还点着灯光。阮英跟唐铁牛一块就过来了，到这点灯光的房屋门口一看，好，这是灵堂。阮英往里一看，这屋子里边点着两只蜡烛在供桌上，整个这房间里边挂着青纱白布，这供桌前边放了一盆，盆里边有很多纸灰，看着意思这纸还真没少烧。盆前面还有一个蒲团，这是供烧纸人下跪用的。桌子上面有干鲜贡品，正当中写那牌位是大宋副安抚使阮英之灵位，这边还有一个牌位，义士王明之灵位，这边也立了一个牌位，
0: 大宋四品都尉唐铁牛之领位。
1: 唐铁牛一看，猴啊，合着今晚咱来俩死鬼，这怎么给我也弄个牌供上了啊？这谁那么缺德呀？瞅我运气旺是不是？啊，唐铁牛就进来了，进来仔细一端详，猴啊，别说，三哥人缘好，你看没有，每个牌前边都有一堆供，这堆供有大有小，数三哥这堆多。阮英说，是啊，我落到河里边之后，恐怕弟兄们以为我完了。不是啊，那边那个高干，这把你脑袋都挂出来了，那脑袋不知是谁的，也不知怎么弄的，挂在那儿。那您怎么也死了呢？就说的呢，我什么劲儿死的？唐铁牛一转身，咱呢找状元去。跟阮英两个人往外走，这公殿下来在门口呢站着看热闹。他俩刚那么一出来，这院子里边正好有两个巡更守夜的差人，拿着梆子刚往那一走，啊，不是，你谁？阮英在那一站，谁？不认识我吗？唐铁牛说：“我。”哎呦我的妈呀！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子乱了。这梆子什么点儿？着火的点儿，不分个了。这一烂敲梆子，整个这各屋子里边弟兄全都起来了，不知哪屋着了火了，叽里咕噜，有喷上衣裳的，有提溜的裤子，怎么着？哪着了？这个说不是着了，你看看谁来了？闹鬼了！这一吵着，徐文彪就先出来了。徐文彪出来一看，啊，阮英，
2: 是，四哥，你好。
0: 阮英出现的这个时间不太好。三更多天正半夜的时候，说谁瞅见头皮都得发炸。徐文彪一看，那是练武之人，胆子比较正的，点回了半天，冒出一句话来：“你是人是鬼？”阮英扑哧一声就乐了：“四哥，你见过鬼是什么样吗？”唐铁牛说：“我呢？”旁边金棍过来了：“哎呀，你没洗是不是？我多的死了啊！”哎呀，我说的呢，我全部的你命大洗不了，这牌位白给你夸了，那牌位是我给你立的。嗯，唐铁牛可气坏了，心想给我立这么牌位，我这些的咒我十年旺运。这功夫周景龙也起来了，周景龙说：“你们两个人从哪儿来呀？快点进屋子里边说话。”这功夫阮英叫着这位小义士殿西兰一块儿进到了屋中。借着灯光，众位弟兄就都围过来了，一看没错，这是真人，绝不是鬼魂。弟兄们多少天来积存在心里边的抑郁之情都已经散开了。周景龙就问阮英啊，你怎么回事？阮英把自己的事情经过从头至尾讲述了一遍。讲完了之后，周景龙就问唐铁牛，你怎么回事呢？唐铁牛也把自个儿的经过讲述了一遍。讲完了之后，唐铁牛就问：“谁让你们给我立灵牌啊？啊，我在山上也没挂脑袋，你们怎么知道我死的？”金棍在旁边说了：“哎，香哥，你这些别忘了啊！你在头前探路的时候，你不说过这话吗？你说我要是万一这期上山要洗喽，你们回去给我立个牌位，就在远英的牌旁边。你那么一说呢，我们就心里不就记住了。”刚我们回来之后一看，你也没回来呀，我们觉得十有八九你也完了，所以给您立个灵牌，这灵牌是我夸下的，我跟你感情特深厚，我不但给你夸这个灵牌，而且给你那个灵牌前面摆的那个贡品特多，我记到你嘴馋。嗨，唐铁牛一听，怎么死了还嘴馋吗？啊，弟兄们大家伙欢欣鼓舞。听阮英说完了之后，说明天早晨咱就得上他的分云桥畔去找这盖世英了。转过天来，周景龙带领着众位弟兄，阮英怀中抱着这口滚珠劈水电光刀，就来到了飞云桥头。到在飞云桥头这儿，后边小八义弟兄裂开了阵势，阮英隔着桥向对岸高喊，告诉他们的喽啰兵往里边通知盖世英，你就说滚珠劈水电光刀的刀主电龙电不云来了。 这句话一说出去，别说真好使，时间不大的功夫，就看由打山上来了很多的人，为首的就是金翅大鹏盖世英，后边跟着很多的偏富债主。盖世英领着这伙山上的绿林好汉就走过了飞云桥，来到桥头的时候，盖世英停足站立，
1: 谁说的我的老师到了？
0: 阮英一看这老头没吹牛，这刀挺好使，就送一个信儿，他马上就下来。这功夫阮英把这刀手中一停，
1: 盖寨主，认识这口刀吗？
0: 此刀名叫滚珠劈水电光刀，这是你的老师电龙电不云所用。
1: 我见着你师父了，你师父让我把刀带到此处，让盖寨主拜刀稍待师训。
0: 还告诉还有师训呢。他一说这句话，盖世英正能正自己头上的六愣抽口撞帽，啪打了胆身上的铠场。众位弟兄，你们两帮闪开，带我过去拜刀。钻云燕的西京哥一听，哎，大哥，您不能过去拜刀啊，那刀您认准了吗？是老爷子的刀吗？
3: 没错，我看这口刀像，这口刀我非常熟悉。
0: 就像也不行啊，您知道他这刀怎么弄到手里头的吗？啊，他偷过来的呢。您到跟前你那么一拜刀，他刀一出鞘，一刀把您给宰了，那能行吗？
3: 哈哈哈哈，我跟我师父已经两年多没见了，今天见了此刀，见物如见人，还值我怀疑吗？我必须过去施一大礼，你们闪开了。
0: 盖世英说了一声，让他们闪开，几步就走过来了。阮英就在那站着，盖世英来到阮英的面前，停足一站，你是谁？
1: 副安抚使。
0: 阮英，请抽刀出鞘。阮英把这个刀一摁奔防，啪，这刀就拉出来了。所谓滚珠劈水电光刀，是因为这个刀这两道血槽的地方有一道血槽非常深，在这血槽里边暗嵌着一个银珠，一面一颗。这口刀在舞动的时候，这银珠上下滚动，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个兵器是稀世珍宝，全国就那么一把，在老头这儿呢。他把这刀这一抽出来，给盖世英这么一看，盖世英一瞧，没错，是自己师傅的刀。盖世英马上把大袋一提，提开场，扑通就跪在这儿。盖世英猛地一跪，后边小八一众位弟兄一个个心中暗生大指，这盖寨主无怪乎被人们称作绿林中的豪杰，够义气。看见没有，毫无顾忌，见了师傅刀就跪那儿了。阮英把这刀亮完了之后，咵，刀一入鞘，盖寨主，我把令恩师的刀拿来了，你的老师有几句话让我捎带给你。盖世英这功夫就站起来，有什么话请讲。盖寨主，你的老师说，听说你盖世英在这藏军山上收留了盗宝之贼西金哥，他让我带个口信给你，让你马上把这西金哥捆绑起来，把他盗取的九龙珍珠关一块送出，不然的话就算违背师命。阮英一说这句话，盖世英听到这里当时半晌无言。西金哥在后边一听，噌把单刀就瞪出来了，怎么着，这老头还管这事儿吗？西金哥心想，真叫盖寨主下命令要捉拿我的话，今天我就跟他反了。他把这刀一亮，盖世英看了看后边的西金哥，又瞧了瞧前面的阮英，师父的刀我可以拜，但是师父的话我却不能听。阮英说，难道说你违背你的师训吗？
4: 不是。盖世英说，姓阮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子把这刀弄到你手的，我也不知道你见了我老恩师当着他了人家的面你说的什么。我估计你见了我的师父肯定不能说我的好话呀， 弄不好你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在那给我造谣中伤，激怒了我的老恩师，也许我的老

0: 能说出几句跟这类似的话，但他绝不能说出你这样的话。所以你阮英说的这话，我盖世英不信。阮英，如果要想让我听候我的师训，除非我的老师亲自到场。阮英一听完了，说了半天他不听，这刀这不白拿来了吗？阮英正在一愣神的功夫，在阮英身后边啊，站的就是小八义的众位弟兄。那位小义士电西兰呢，也在人群里边呢。这电西兰跟这水耗子金棍啊在一块儿，俩人年龄方上方下，特别投脾气，正在那闲聊。这电西兰的这面呢，就是唐铁牛。唐铁牛在那站着听着前边说话，一听盖世英一说刀可以败，这话不能听。唐铁牛一捅这电西兰，哎，我说小意识，瞧见没有，你别这刀不好使啊，你看没有，他虽然是磕了个头，这话人家不听啊，这不白拿来了吗？啊，电西兰一听是吧，他没听吗？没听，就听盖世英在那正说呢，没有，这口刀要不你就交给我，要不你就给我老恩师送回去。我盖世英带着众位寨主已经来到此处，拜完了刀了，有什么事咱们改日再见。盖世英转身行，刚想要走，这小义士电西兰又打后边又喊了一嗓子，慢慢着。喊完这一声，电西兰又打后边就过来。电西兰过来之后，盖世英一瞧，盖世英认识自个儿这小兄弟来了。盖世英当时也一愣，啊，西兰你怎么来了？我怎么就不能来呢？啊，我跟他们一块儿来的，我爹说了怕你不信，让我也跟来，这刀就是他们上我爹家里边把他拿来的，拿来之后我爹让我跟来，让我证明一下刚才他所说的那一番话完完全全都是真的。现在我证明这事儿，你还不信吗？盖世英一听，看了看电西兰，小兄弟，你年纪还小啊，你还是个孩子，你懂得什么？这山寨之上和小八义之间的恩恩怨怨，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你回去见了我的老人家，如实向他禀报，就说阮英说的这些话我是不信的，让老人家有时间到我山上来，我有话与他当面演讲呀。我证明你都不信。盖世英说，小兄弟，我看你跟小八义这些弟兄混在了一块儿，跟他们混热乎了，他们肯定用一些圈套手段把你给笼络住了，让你这个小孩替他们说话，你不要替他们说话，这件事情不要你管。电西兰一听这句话，他往身子后边一伸手，在这上衣襟底下裤腰带上噌瞪出一件兵器来。什么玩意儿？小铜锤。这小铜锤21寸长的锤把，头前这么大一个铜脑袋，这小锤手中一拿，我告诉你盖世英，我尊重你，我叫你一声大哥，我要不尊重你，我就叫你盖世英。你盖世英是怎么长这么大？你是在我们家怎么学的武艺？我虽然小，但是我都知道。今天我爹派我来了，就是让我跟你说这几句话。你要不听，今天我就代替我爹收拾你。咱们下次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 这回呀、
3: 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

0: 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

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那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大型直播节目《有一说一》。现在呀，咱们的日子好了，但是大伙儿呢都在感慨呀，为什么我们的健康没有随着我们的好日子一块到来呢？没像我们这日子似的啊，过得越来越好呢，而变得是越来越不健康了，相反是在透支健康了呢？你像过去呀，很少有人知道糖尿病，对吧？甚至呢，大伙儿都不知道糖尿病究竟是个什么病。可现在呀，咱们来看看我目前这个中国的糖尿病患者的现状，用个词儿来形容，那绝对是个大唐盛世啊，是不是啊？糖尿病患者真的比比皆是。过去那个年代，其实我们很少听很多类型的病症，高血压的患者，十里八乡可能很难找到一个。糖尿病患者更是很少，甚至于说很少听到癌症这两个字儿，是不是啊？但现在咱们去肿瘤医院看看，到肿瘤科瞅一瞅，什么咽喉啊、舌唇呐、鼻肺呀、肝呐，您琢磨琢磨哪个部位这所谓这癌症它没有啊？几乎哪个脏腑呢，那可能都能会患癌。每天呢，咱们这些个患者放疗、化疗、手术遭罪花的那个钱呢，真的呀，我觉得用语言可能形容不了，是不是啊？到了那儿，您可能才觉得真正的恐惧是什么？我们在惧怕疾病给我们带来的灾难呐。还有呢，像过去我们认为呢，心脑血管病它就是老年病，可是今天我们看看啊，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猝死的案例。对吧，我们在公园里头看看那拖着一条残腿端着胳膊在进行锻炼的，走路呢歪歪扭扭的，大有人在呀，大有人在呀。再瞅瞅啊，再瞧瞧，不是说哎呀多么多么大的年纪，很多的面孔是很年轻的呀，对吧？多大年纪的都有了。那么各位，这究竟是怎么了呢？我们在感叹生命无常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去深思一下，咱们这些个所谓的过去叫老慢病，现在越来越年轻化，那么这些个病它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咱们真的要深思一下，我们的老同志，咱们共同来思考，这是个思考题，我觉得啊，其实你看小学生考试的时候，思考题永远是最后一道大题，对不对？是最难的。但是我们分析来分析去呀，各位，首先咱们来看看，是不是先是由于我们的环境改变了，我们吃的环境改变了，对吧？我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越来越好了，而且呢是越来越油腻了，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有的同志常年不喝水，只拿饮料当水喝，对吧？有的同志呢是饥一顿饱一顿，这个时候工作忙了，吃不上，等闲下来的时候使劲吃。我们讲了饮食无解呀，生活好了，肥甘厚腻吃多了，大鱼大肉多了，反而还有一项什么的，运动少了，出门上班就是开车，对吧？可能是我没车的，坐地铁挤公交，很少说自己走着去上班。以前你讲话了，那可能走路的很多呀，上班的时候离着厂子也近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慢慢的这个身体呢，它就发生了巧妙的变化了。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关键的部位，就是我们的胃肠，咱们人体这后天之本慢慢开始罢工了。各位知道有那么句话叫胃肠病半条命啊，胃肠通道呢往往这个时候就开始变得出问题了，不通了。各位您知道脾胃通道不通，我们这人呢它是废了一半了呀。那么有的同志要问了，石老师，那为什么这么讲啊？怎么就废一半呢？各位，我们来分析啊，就什么事情咱分析就知道结果了。首先，因为脾它是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从外界摄入的所有食物都是需要它消化吸收才能供给给其他的脏腑躯干。一旦脾胃虚弱，必然会导致我们的气血两亏。所以说呢，有的人变得非常的消瘦，有的人的神情倦怠，好多人都说，我最近我觉得变懒了，就是不爱动弹，对吧？有的人的饭量其实并不大，但是喝凉水他都长肉，老百姓讲话那是易胖体质，其实这种我们所谓虚胖、易胖的体质是。

因为什么呀？你到中医那儿看，中医会告诉你是脾虚导致的消化功能不好引起的问题，对吧？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吃的也不少，那吃到哪儿了不知道，属于那种干吃不胖不长肉的，吃进去的食物呢都没法被好好的消化吸收。那所谓的吃啥拉啥，老百姓讲叫直肠子，是不是啊？这吃韭菜叶儿，第二天肯定是韭菜叶儿出来了；吃个玉米粒儿，第二天保证是玉米粒儿。但是各位，您想过没有，这也是脾虚之后的另一种表现。那脾胃通道它就是不好的，哎，有的人你看变得虚胖，就是没有真正的把这些营养利用上，转化成为了这个脂肪了，变成血液的垃圾了，会引发什么呢？高血脂，对吧？会引发高血压。所以各位，您知道吗？很多的高血压患者并不是胖子，有的人很瘦，他的血压也高了，什么原因？对，脾胃通道不通。哎，脾胃不好。只不过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普遍看上去这高血压患者呀、糖尿病患者呀，这个胖子是比较多的啊。所以说有很多人说呀，你这太胖了，所以说出现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从整体的数据上去分析的话，你会发现啊，血压的高低、血糖的高低跟那个胖瘦它不成正比，主要是看什么呢？患者这个脾胃通道是否是畅通的，我们每天吃进去的食物有没有办法被充分的吸收利用。那么原本的这些我们所谓营养啊，所谓糖、胆固醇、蛋白质、脂肪啊，它是不是被人体转化利用了，还是说呢趁机弥漫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久了呢会使我们的血脉也淤堵，对吧？所以说你看脾胃它是第一个关键的通道。那么大家伙要分析病情啊，是不是啊？这个病为啥咱们总也治不好？你是不是还在呀？血压高了降压，血糖高了降糖啊？有没有想过你的第一道防线就出现问题了？这块已经不好了，那你有没有想过先来调调脾胃，通一通这个通道呢？好多这个听众可能听到这儿的时候心中一凛呐、一激灵啊，呀，石老师，我从来没想过，哎呀，我要是不听你讲课的话，我可能这辈子也琢磨不到说我得高血压、得糖尿病是这块先出问题了，对不对？你看，所以我们的这个健康讲课意义和目的是什么呢？对，咱们要知道疾病它的根源是从哪儿来的，我们再来进行治疗，其实就变得很简单了，不复杂也不困难了，对不对呀？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啊，其实呢，到血脉淤堵这块，那么相应的病症就会接踵而来，糖尿病，是不是啊？心脑血管病，哎，接踵而来。所以说呢，咱们可不能小瞧咱们人体的第一大通道，就是脾胃。其实脾胃通道有很多人呢并不在意，脾胃病很少有人去集中精力去治。怎么讲呢？多半都是挺一挺，熬一熬啊，再不好吃点什么健胃的、消食的、表滞的啊，再不好呢，我们可能用一点奥美拉唑啊、利珠得乐等等这个相应的药物，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们对这个病是很忽视的。再有是什么呢？我们所谓的脾胃通道这个通道的事情啊，跟咱们的脾胃病什么老胃病啊、老肠炎呐、它是两回事儿啊，它是两回事儿。那是什么呢？表面有炎症，而这个是什么呢？是你的功能出问题了，它是两回事儿啊。所以说呢，我们要细致往里分析。再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第二大通道，现在人普遍的存在的一个关键问题都是肝肾通道不通。我们来看，现代人抽烟、喝酒、滥用药物、毒素摄入的过多，对吧？有的同事说，我女同志，我不抽烟，我也不喝酒，但是我就是吃药吃的多，因为我要治病啊，你治病不吃药哪行？那我们回头一看那个药，我那天还在讲呢，老朋友，哎呀，这是我们讲话的老有共鸣了，怎么呢？我一说完这个话题，好多患者朋友自己翻出来他那说明书都瞅一瞅，真像一本书一样。好多人打电话过来，石老师你说的咋那么对呢？以前我没注意，我就知道西药副作用大，回头一瞅，哎呦，真是跟说明书似的一本啊，是不是啊？那上头写的全是副作用，您琢磨吧，这种毒素是不是摄过多了？哎，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肝肾的负担是很大的。最开始你可能表现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脾胃是大喇叭，一有点不舒服马上叫唤，但是肝和肾是哑巴，它不吱声，你体会不出来太多的这种异样的表现。最开始你可能就是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情绪不佳，总是觉得很倦怠。
那么慢慢慢慢的，你看我们这种代偿的能力越来越下降，解毒的功能会越来越不好。你本身脾胃再不好，血液垃圾就多，你这东西再排不出去，肝肾再不通不足，那么体内呢，哎，我们就会越来越形成恶性循环，血是越来越脏的，血液通道咱们的血脉是越来越堵的，对不对？所以说有很多的患者，糖尿病患者十来年变得什么呢，尿毒症了，是不是啊？高血压患者最后什么呢，全是药源性肝损伤，药源性肾损伤，很多的药物都吃不了了，对吧？到最后一验，哎呀，这个讲话尿里边的蛋白极高，是吧？肌酐极高，为什么？全是药源性损伤了。哎，这是属于肝肾不足啊，肝肾不足。其实我们药是一方面，很多其他的饮食、化肥、农药都是需要它去代谢的。那、啊、越来越出现问题。其实回想起来，我们在这个50多年前吧，啊，好多人说的那时候化肥农药都很少，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粮食亩产很低。那现在为什么那么高？一个是改良的品种，另外一个什么呢？你必须有粮食，必须有粪去催呀、啊，肥去催，是吧？以前叫粪，现在是啥、啊、肥？这个肥是引号的，您琢磨是啥？哎，所以说大伙儿再分析，是不是、啊？好，咱们不细说这方面了啊，大伙儿就是只可意会，咱不可言传。好，下面我们在肝肾脾胃这两条通道都出问题之时，那么连接这些通道的关键的要素也是要道是什么呀？是咱们的血脉，血脉什么？血管和经脉，它是连接我们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那么它会不会跟着出现问题呢？答案是肯定的，是一定会出现问题。而且它出现的问题是非常典型的，什么呢？堵不通，轻则是很痛苦，重则其实就是死亡。你看我们感觉往往是什么呢？很明显，哪块出现了麻、胀、肿、僵硬啊，哪怕是感觉到酸沉，其实都是什么呢？血脉不通的结果。所以中医有一句著名的形容这个病的词语叫什么？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对不对？您琢磨琢磨，其实我们，哎，说句到家的，你蹲时间长了，你腿麻的都不敢走道了，对不对呀、啊？你不敢动了，为什么呀？对，血脉不通啊。那么如果说这个情况严重了呢，心梗、脑梗、风湿骨病，是不是啊？甚至风心病、肺栓塞，直接会要了命。那么大伙儿说了，哎呀，这回我终于知道了，原来各种慢性疾病啊，都是由于什么呢？这三大通道不通所导致的。那么这个不通呢，缘由是在哪儿呢？你看，不良的生活习惯呢、啊，不良的作息呀、啊，不良的情绪呀、啊，包括不良的一些饮食啊等等，日积月累，是吧？导致三大通道的淤堵，五脏受损形成的。那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好多朋友就要问了，老师，我这个，大吃二喝，我注意点呗，是不是啊？熬夜生气，我是改变点呗，我爱惜自己的生命，是不是啊？我注意点不就得了吗？各位，如果说都能用注意二字去把这个病纠正过来，医院没有必要存在，大夫都可以下岗，那不是说你注意就能注意的，对吧？其实您想想这个事情，你买辆车回来，你5000公里是不是还得保养？对不对？你跑到多少多公里，你是不是得维修一下？机油是不是得换？对不对？你三滤是不是得换？各位，我告诉各位啊，这个事情啊，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我注意点可不是注意点的。你说现在人多脆呀、啊，头一天啊活蹦乱跳，第二天人可能就不在，头天跳广场舞，第二天人就没了的，这样的例子多不多呀？对不对？太多了。其实说句到家话啊，别指望还有什么下辈子，人死了之后就是一具尸骸，甚至就是一盆骨灰，对吧？就是家人的一点念想而已。若干年以后，好像咱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从没来过一样啊。很多家庭就是因为一个人的疾病一下子打回解放前了，努力积攒了那点家业，最后全都送医院了，还不一定保住你的性命，对不对呀、啊？还有多少夫妻因为各种的这些个老慢疾病背弃了白头到老的誓言，对吧？有的就是分道扬镳了，我不伺候了，甚至有的早早的阴阳两隔了，留下另一个形单影只着啊，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有多少儿女为了给父母治病倾家荡产，甚至搞得家庭破裂，这样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觉得不是注意二字
啊，就能够把这个事情掩盖和忽略的。我呼吁大家，咱不要说是光注意，咱不要养病，尤其是各种慢性疾病，得病的时候，它其实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对吧？它要命的时候是非常快的。你看我们说到推到太平间十人当中，八位到九位其实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疾病的，哪有那么多的意外呀？所以咱们得重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说如何才能够让我们长治久安，如何才能让我们健康长寿呢？我们不求说长生不老，世上也没有长生不老，那我们去如何追求这种长寿呢？其实石老师啊，每天节目当中啊，给大伙儿反复强调了一句话，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健康长寿要遵循的一条准则，一个原则，叫什么呀？叫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那么当你出现了各种老慢疾病的时候，记着及时用药进行治疗。病跟什么是对立的？一定是药，有好药才能治这病，对不对？没有说这病我扛一扛就能好的，也没有说这病我挨一挨就能过去的，那就不叫老慢病了，那可能就是感冒，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要选好药。这些日子啊，我一直在说，我有一个发心，就是想让我给大伙带来的药，给大伙呢去治疗的最彻底，解决最多的问题，带来个什么药啊？咱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我们的药呢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出品的，叫五活康寿灵奇方。我这时候郑重的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啊，首先我们是以380年药引子为核心，同时加入了六色灵芝和漠北八年黄芪为原料，通过的是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工艺，同时加入了五帝现代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最后再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最大限度保留药物活性，成为了现在的小分子超低道尔顿的新型中药啊。其实呢，我们说到了它也是个发酵老方，而且呢我们现在发现了我们临床当中效果它是远大于同等类型用药的。为什么？有这么几点，大伙儿听。老慢病的治疗，首先我们脾胃的通道不通是先决条件，所以说呢有很多脾胃不好的人吃药不管事儿。其实我们都知道第一条防线你就突破不了，咋的？你连吸收都吸收不了，别人嘴里那药老好使了，到您这儿就是不行，对吧？但是五活康寿灵奇方由于是发酵中药，各位你知道吗，药物没发酵它没有好疗效。同时呢我们利用超啊这个提纯技术，为啥加个字儿叫超提纯技术呢？因为它五帝打印仿生技术它就是不一样的。我们把最后转换成为只有123道尔顿的药物，是已知所有药材当中我们的分子量是最低的，所以它的吸收率是最快的，百分百吸收。一片顶过去的100来片，吃一天顶过去的10天。科技在发展呐，是不是啊？医疗在进步啊。我们是第五代药啊，是发酵中药当中的最顶尖的药品，加上了咱们的这个好药是由好厂子支撑的，我们2亿美元引进的这五帝打印仿生技术，我们能做到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啊、所以说呢药效奇好。那么什么样的患者吃完之后是最棒的呢，解决最多的呢？告诉各位啊，首先心脑血管病，再来糖尿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风湿骨病的，肺系肿肺心病的，老胃病老肠炎的，那甚至于说呢咱们便秘腹泻交替着来的等等等等，还包括呢像排尿不畅，男同志前列腺有问题的，女同志呢妇科总出问题的，这些呢都是我们进行药到病除一治就好的方面。有的新听众要问了，石老师啊，我特别想问你们是怎么能做到的呢？其实一句话可以概括，叫抓住病根去治病。因为我们这一方三通五脏活，真正是从病根入手，而不是单一的去把你的某个疾病硬性指标压下来进行治疗的。它是针对我们人体三大通道和五脏入手的啊，是从人体内部从里到外进行焕然一新的改变。
我们这里面有几大亮点，我想给朋友们说一下啊。首先第一个亮点，它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

其实有很多的同志，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啊，但是事儿呢，你看它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好多人一发面，他蒸出那馒头就特好吃。哎，你问他你用什么发的面呢？他说我可不用那酵母，是不是啊？不用那一袋一袋那个东西，我不用那个，那我家总留一块老面，啊，这个老面兑在里头，然后呢发出那面好吃，是不是啊？尤其是我们有北方地区的啊，愿意吃面食的，蒸出那个馒头，山东地区的朋友，是不是啊？人家愿意用啥？那叫面肥，为啥？这个老药引子一样的道理，跟那面肥是一样道理，人家说的就是好吃的，哎，这个馒头味儿就不一样。是不是啊？而您做出那个一开锅得全都缩回去了，是不是当当硬？不一样啊。哎，所以说这个381年老药引子是我的骄傲啊，我师傅留下来的传世之宝。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原材料。哎，没有好的原材料能有好药效吗？那我们用的什么呢？六色灵芝，漠北8年的黄芪啊。谈到这儿咱们今天就细唠唠。六色灵芝，青芝来自于泰山，红芝在衡山，黄芝在嵩山，白芝是华山，黑芝是衡山啊。那么紫芝是内蒙古呼达洛老山。我师父总讲啊，3年芪入方沛，5年芪可疗疾，8年芪赛人参。我们另一位是漠北8年高寒野生黄芪，它的药效远超于人参了。为什么？人参很燥，不是所有人都能用，但是黄芪确实可以的。还有什么呢？把所有的药性进行提纯，不好的全都摒弃掉。其实黄芪也好，仙草灵芝也好，为什么称为叫上品？上品是无毒的，对不对啊？所有的作用都是有效的。那我们在这基础上呢，又加入了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接收啊，这一条流水线投入2亿美元。啊，有听众要问了，老师，我总听你讲这个5D 5D 的是什么呀？各位啊，其实这个5D 打印技术啊，就是把咱们的这个器官、脏腑和这个药连在一块儿，用这个药到这个相应的地区、相应的脏腑，它能进行什么样的改变？那我们再通过这个细微末节的一个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进行实验验证。跟过去神农尝百草似的啊，说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通过自身服药来尝试这个草药的功效。而这个5D 的打印仿生技术是什么呢？就是利用这种技术模拟出人体的相应的系统，哎，再把药进行哎注入，这一过程当中呢，我们去提取数据，什么药力能对什么病起到最好的治疗效果，一下子就能出来了。哎，所以说你看，就不用人去尝，不用人去试。所以现在你看，我们到临床当中啊，投入到临床，因为我们审批这国药准字之前是要有万例临床实践的啊，需要有无任何毒副作用、无任何复发反弹才给予批准准字号国药 OTC 药品，是不是啊？它需要投入临床，用直接用这种仿生技术啊。而且最后我们还提纯出来，你看这一片药浓缩了多少东西啊，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的致因子，所有仙草灵芝的有效成分和漠北黄芪的核心物质，那所以它适用到细胞核当中，重启细胞自我修复、自我复制功能，可以恢复3大通道、5脏功能啊。所以说你看，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其实多种病我们这效果更好，你只要给自个儿一个机会，你及时用上，基本上3天之内都能见到效果。啊，你像高血压患者，3天，我们血压逐步就可以稳下来了。心脏病患者，胸不闷，气不短；糖尿病患者，血糖3-5天往下走了，身上觉得并发症都减轻了，类风湿、风湿3天左右不胀不酸，疼痛减轻，中风偏瘫的有很多，3天下来腿都有知觉了。很多慢性疾病就3天左右时间，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所以老百姓啊，给我们送了一句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这不是石老师说的，是大伙儿总结的，能确保我们每位慢性疾病的患者一身病都治好。愈后你再看，再也不用吃药打针，不用忌口，不用担心复发反弹，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延年益寿。哎呀，真好，是不是啊？所以这时候有的朋友说了，我想用，但是我有个担心，石老师，你谈谈吧，你多少钱这个药，是不是得老贵了？

0: 实这是我的骄傲，我一直在说这是我的发心。五和康寿灵奇方啊，我目前为止全国统一，一片药只卖一块钱。好多患者这时候说了，老师啊，哎呀，这年头一块钱能干嘛呀？最普通的消炎感冒药一块钱一片，他买不来呀，是不是啊？可是呢，咱用啥呀？用咱们国药 OTC 的，国家批准的，能够三通五活的。您知道吗？为什么能一块钱一片药？我临床工作几十年呐，治愈的患者讲话了大几万人，我看到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最后人财两空。我作为一名医者，我学医，我是饱受欺凌的，饱受无助的那种的，所以我特别理解好多的家庭因病返贫那种窘境。我在医院坐诊的时候啊，用微薄的工资，我总觉得能帮一个是一个。但是呢，从五活康寿灵奇方投入之后，研究成功投入生产之后，我是有宏心大愿的，我是更多的想帮助我们的患者朋友，不论是有钱还是没钱，甚至于说你是普通百姓，你是低保户，你是孤寡老人，我都觉得这个药人人都得用，人人也都让用得起，人人能用得上。所以这是我一直在说，这是我的发心啊，我得让大伙儿都用上咱的好药。所以那时候我无偿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一分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不管你出口创汇多少，国内我们统一就是一律一片药一块钱，对吧？因为国外我们现在一片药已经到9美元了。而且我还有一点，我的药好，慢性疾病患者你尽管来用，吃不好我一分都不让你们错花白花，对吧？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地区五活康寿灵奇方大伙儿仗着这，呀，这药源这么紧张，为啥呀？谁都用啊，老慢病患者咱们国家多呀，对不对呀？有那么句话说得好，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替您负重前行啊，对吧？我们想让大伙儿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老师这边替大伙儿扛起来，那就跟随我的脚步。咱们呢现在虽然每个人限购三副药啊，但是呢我觉得是个机会，因为大病重病三副药也是够的，我要保证你的治疗效果，我并没有苛刻你在你这个地方。但是呢我们不能多定，因为什么呢？给其他人一点机会，是不是啊？抓紧时间咱们都来报名行动起来。好，今天我就不多说了，因为要求啊，老师啊，我们得通通话吧，老师啊，指导指导吧，这样的患者太多了啊，因为这两天我们接听热线真的是呼声极高，所以说我尽可能的缩短一点我的讲话时间，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呢交给大家，欢迎各位走进到咱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来接电话。
1: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一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一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0: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即可报名参与。
1: 石老师你好。
2: 哎，这位朋友您好，您请讲。
1: 石老师。
2: 哎，
1: 石老师，真的我特别开心，特别开心的跟您说上电话。
2: 好，
1: 我代表我全家跟您说句谢谢，真的特别感谢您研究出了第五代发酵中药，
2: 是吧？
1: 五活康寿灵奇方。
2: 哎，
1: 还有就是谢谢您啊，为我们所有的患者做的这一切。
2: 哎，
1: 一片1块钱呐、啊，这真的是天大的实惠。现在1块钱，你说买到什么？连一根冰棍都买不到。1块钱一片的五活康寿灵奇方啊，把我妈给救了，真的呀！您是我妈的救命恩人，更是我们全家的恩人啊！
2: 啊，哎呀，您客气了，这位朋友啊，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哎，我总觉着呀，作为一名中医大夫，咱们时时刻刻都要为患者去急大家之所急，想大家之所想啊！我就知道咱们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的难呐。啊，所以说呢，宁可不要专利费，也要让大伙儿人人都能平等享受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让大伙儿呢彻底放弃顾虑，安安心心的来治疗疾病。我觉得我这样做才能会心安，你看看，这是我的初心，我一直在说这是我的初心和发心。好，那来聊一聊吧，是不是啊？老人家您母亲用药的情况是吧，我听听她的问题好吗？
1: 我妈妈她就是2019年不是脑出血对吗？脑出血之后他就半身不遂了，那个胳膊腿儿啊，他这个胳膊他是就像胸前那个佝偻的胯子啊，那个脚呢，那个腿就是在地上拖。你扶着他吧，他倒是能走几步。如果是自己拄个拐呀、哎呦，烂漫的跟个蜗牛一样啊。生活上不能自理。我爸他走得早，我弟弟的那个时候啊，他在美国留学。留在那边了，在那边成家立业了啊。他也过来和我们说，他说想把妈妈接过去。老人哈、老人他肯定英语不会说，一句都不会说。
2: 对，
1: 现在一直都是这样，你说到国外去那肯定不现实呀。
2: 对，
1: 然后我弟弟就跟我说，他说他出钱让我就是出去照顾。你说妈妈吧，就说如果我雇个保姆，我心里肯定有担忧啊，你说老人生活不能自理虐待怎么办是吧？我不放心。所以我就没有上班了啊，我就在家里全职照顾妈妈。再者呢，他到处去治疗，什么针灸啊，什么理疗啊，什么康复那个什么东西，各种偏方都用了。我弟弟呢也从美国买了不少药啊，就是治疗这个老病的。但是真的呀，那个效果真的怎么说呢，这就不能说没有吧，就是不怎么明显，而且还特别的贵。就是有时候啊，就是看着妈妈啊，就怎么说呢，她就是看着她那个说话也不利索，眼光也有点呆滞，还流口水，我看着真的我觉得特别无助，好心疼啊。
2: 是的，
1: 小的时候就是妈妈照顾我和弟弟，老了吧我来照顾她。有时候我觉得我怎么说呢，我有时候在想哈，我有时候在想，如果可以分担就好了。我有时候真的傻傻的想，如果身边的那个是我，我来替妈妈遭这个罪。
2: 哎呀，你真的很有孝心啊，真的很有孝心。咱们讲话了，可怜天下父母心，也可怜天下做儿女的心啊。你和你弟弟都是好样的啊，都是好样的。咱不哭啊。我特别想知道您怎么知道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给他用的呀？
1: 就是我们一个初中同学他告诉我的。他说有一个什么第五代的发酵中药，
2: 没错，
1: 五活康寿灵奇方，
2: 是的，
1: 就是他说别的能一个能治我妈妈的病，还说。

0: 他爸爸那个糖尿病啊，什么并发心脏病啊，还有眼睛白内障啊，就是用了咱们这个药给治好的。是吧？他就告诉我，他说一片才一块钱。嗯，他说唯一的就是病能治啊，绝对能治，唯独这个药他不好买。是的，那个时候啊，我等了好多天才有药，所以我直接给我妈申请了三副，用了也就三天啊，三天就这么短的时间，我就发现啊，我妈妈那个眼睛。 就是看着他的时候，我们相互对视的时候，他那个眼睛明显就是感觉他聚焦了，又神了，就是不像以前那么空洞和呆滞。
1: 对，
0: 十多天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咦，不知不觉的，他的口水就流了少得多，而且你摸他的时候，那个手比以前明显那个温度就是热乎了。可他说话吧，你就发现他那个反应啊、精神啊，比以前要灵敏了好多。特别是他那个胳膊啊，他的胳膊，他能慢慢的抬起来，一样。
2: 实际，他自己慢慢的抬，然后放下去，那个腿，那个脚也能抬起来。跟他聊天的时候啊，发现他说话的声音就是，以前二啊，现在他的叫名字利索了，是吧？特别清楚了。关键是妈的血压还挺好，血压一般不超过这个135低压，就是85左右。
1: 嗯嗯。
2: 到现在呢，已经是用了三副药的，不死去看，根本就看不出他得过什么严重的病。他现在说话呀。
0: 在家里什么的都挺好的，包括能自理了，脑袋也特别好使。他现在能就是给我说说以前的事，哎呦，我以前都是信唠叨起来，他比我都记得清楚。
1: 嗯嗯。
0: 而且他还不便秘了。
1: 哎，好。
0: 之前就是因为这个便秘啊，就是排便嘛，特别费劲，就是每次必须用那个开塞露才能排便。 现在完全不用了，都好了，
1: 都好了，真好，是不是啊？真好啊！这听出来了，你就特别开心高兴啊！其实老人健康是儿女最大的幸福啊！你把这新陈代谢腺恢复正常了，这好事儿啊！而且什么呢？这个毒素啊，不在身体里边堆积了，也防二犯呐，对不对？多好！
0: 对呀，老人精神头就完全不一样。昨天就是我们还在楼下的小公园转了转，回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去。
1: 超市里买的一些菜呀、水果什么的，
0: 哎呦，我妈妈还在心疼我，来来来，我帮你拿一点，我帮你拿一点货呀。
1: 真好，
0: 哎呦，真的我很开心，因为他能陪我一起出去转转，陪我买菜、逛超市啊。
1: 对，
0: 就是我觉得就是走在一起聊着说着，真的太幸福了，都
1: 太幸福了。能听出来啊，我觉得你现在是什么呢？一个是心里边松了一口气儿。
0: 另外一个，我感觉你特激动，是不是啊？因为这种类型的病恢复到这种状态，真的太棒了，太棒了。那也是难以掩饰咱们内心这种喜悦了，是不是啊？特别好。那当然，那当然，石老，真的，您不知道以前呢，就是你不管怎么治，不管怎么弄啊，这种老人一点起这么一那么一种无助、那种绝望，
1: 嗯，
0: 真的把人都压抑死了。
1: 是。
0: 现在碰到一个好药，真的不容易。所以我想问一下石老师，我妈这个情况，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1: 好，我说一下它这个问题啊，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脑血管意外导致的后遗症啊。我们讲脑出血后遗症，是不是啊？因为三副药用下来呢，咱们基本上跟正常生活一样了啊。因为什么呀？咱们用到好药，还是那句话，病和药是对立的。你想治好病，必须用好药啊。那咱们用的什么呀？叫五活康寿灵奇方，是咱们300多年的发酵老药，它也是创造医学奇迹很多的药。
0: 啊，还有是什么呢？咱们治疗过程当中，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我们所谓脑卒中的后遗症，它其实啊是通过三大通道的畅通改变人体状态的。那么，其实我们讲了啊，三大通道里面有什么呢？第一个是血脉，啊，你像我们说，无论是出血还是缺血吧，它的这个高血压作为主要的基础，那高血压是什么呢？主要就是血脉通道里血液不干净。 对不对？那么血流速度缓慢，导致什么呢？导致五脏六腑缺氧，那么一定会形成肝脏施加压力，把血压变大。那么这个时候趁机它会攻击到我们脑血管，出现意外的情况，有出血或者是有缺血堵塞啊。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们本身来讲，这第一条通道就是关键所在，血压积堆积过多，慢慢血脉就不通，血脂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也高啊。那么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呢？ 就是我们另两条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这个脾胃和肝肾是互相协调的，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有的老患者，别光想着为什么这个血液是粘的、是稠的，你要琢磨琢磨你的源头是不是已经出问题了，就是脾胃转化的气血是不是就是不好的。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吃进来的脂肪啊、蛋白质啊，它转换不了，所以直接入血，直接到我们血液当中形成高胆固醇状态。那么呢？

0: 我们的血液就会出现什么呢？粘稠度过大。还有什么呢？我们吃点的药物啊，其他的一些化肥、农药啊、毒素，由于我们的肝肾功能不好，它并不能够分解，所以它也直接反向入血，这个过程当中也会造成血液的堵塞。所以我们这个三大通道是要协调的，而且三大通道都是要通的。我们确立的原则就是我们五合康寿灵气方治疗的原则，叫三通五活，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修复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样的话呢，我们血管通了，我们这个堵的地方不再堵了，而且血脉流通是好的，血液环境是干净的，血压是正常的，才能防止它二犯，才能让它这个后遗症全面的消除。现在来说的话，基本上恢复的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因为为什么要用三副药呢？因为后续我们有800多种的多酶多肽，还有900多种的致因子，它是可以快速渗透到咱们细胞当中的，包括我们的血管细胞，包括我们的心肌细胞，包括我们的脑细胞，一个让重新建立神经系统，另外一个呢，让它修复好血管管壁，修复好血液细胞的自身的代谢能力。还有什么呢？三大通道一通，它就不会再反复形成血栓，也不会反复的形成血液粘稠大的情况。那么呢，扔掉拐杖跑起来啊，能够走起来，恢复的就是非常好了，是不是啊？所以治到根上了，三通五活之后，三副药是完全可以停药的。那你不用再给多买了，听明白了吧？不用多买啊！
1: 完全可以停药，完全可以停药。我听明白了，也就是彻底好了，给他停药了，是不是？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啊。以后啊，咱们注意好什么呢？运动啊，饮食啊，这个场外老师会给你们交代这个病情，咱们后续的保养的啊。你跟他们及时沟通就行。行，挺好。哎，咱们不多说了，给后面朋友留点时间，治的不错啊，恭喜你们。咱就到这儿，好吧？哎，
1: 好，谢谢，再见。
0: 好嘞，我们再会，这位朋友啊，好，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三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美金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您好。
0: 哎，是我啊，您好，您请讲。
3: 哎，石老师，我真没想到，你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1块钱一片，把我身上这个病啊治得这么好，
0: 是吧？
3: 好，您的医术啊是咱们国内最厉害的。
0: 哈哈，谢谢您认可我啊。其实我多说一句，很多人觉得老师啊，您这1块钱一片药能治好我这些老慢病吗？我这么多病啊。但是呢，确实大伙儿笨想想，1块钱能买什么，对吧？咱们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奇方呢是国药准则 OTC 的叫治疗型药品，1块钱一片，其实各位是我要求的。我捐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换来的。那您琢磨琢磨，其实就我们这专利而言，国外卖1亿美元都是很低的价格了。那还不包括我师傅传给我的381年的老药引子。五合康寿灵奇方，各位要知道，一片药在国际上是9美元，合折人民币是60多块钱，我们差了多少钱？60倍，对吧？而且还有国内大家享受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我觉得是什么呢？是我拿钱给大伙儿换来的。有位作家叫苏欣，他有句名言，我刚才在讲，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对不对？所以大家伙儿别以为这个药就是1块钱，不是这样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啊。咱们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了，药效高出本身药物的10倍之多，哪有这么样的好药，对不对？
3: 对，
0: 看看
3: 对，这个效果啊，我体验到了。哎呀，比我过去用的所有的药，加在一起呀、那个都要快，
0: 是吧？好，
3: 所以说你看，石老师，我这个胃口啊不好，吃饱肚子就胀，还有就是心脏也不舒服，胸闷上不来气，手脚发麻，
0: 哎呀，
3: 这些年更难受，脸呢也浮肿，小腿也浮肿。 去医院检查吧，尿蛋白两个加号了。
0: 哦，
3: 我这个尿就那个降糖药也没少吃。
0: 嗯，
3: 胰岛素啊也打上了，一天打两遍，早上六个单位，晚上16个单位。
0: 哦，
3: 哎呀，就这样还不行，
0: 是吧？
3: 血糖还是高。
0: 嗯，
3: 还有并发症。
0: 嗯，
3: 幸亏呀，听见咱们这个节目，
0: 嗯，
3: 说咱们这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对，
3: 哎，我觉得这个药啊确实好，都第五代了。
0: 嗯，
3: 哎呀，效果一定特别强。
0: 是的，
3: 要不也不会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了。
0: 嗯，
3: 哎呀，就像我打胰岛素，以前吃一次，
0: 嗯，
3: 打一次，
0: 嗯，
3: 现在呢还有那个一周打一次。
0: 对，哎，
3: 血糖啊就能平衡。
0: 嗯，
3: 而且还是那个国药准则 OTC 治疗药。
0: 嗯嗯嗯嗯，
3: 这都是啊，国家认可的才给批的。
0: 对，
3: 我感觉石老师您的分析特别有道理。
0: 哎，
3: 糖尿病。
0: 嗯，
3: 还有那个其他什么病，
0: 嗯，
3: 就是人体呀、啊、三大通道淤堵、五脏受损的问题。
0: 没错，是这样的，你理解的很对，是认真在听我在讲，是不是啊？其实现在科技进步，时代发展，特别是医疗是长足进步的。你像过去胰岛素，我们是需要什么呢？比如说像地级市县的朋友，你需要到省城，对吧？你拿那个针去从人大瓶子里抽出来，然后呢回家打，打一个月我们再去抽。是这样的，而到后来什么呢？我们又预填充了，是不是一小支一小支的装笔芯就行啊？到现在我们是什么呢？是从一顿打一次，到现在一周可以打一次的药，多好，是不是啊？很方便，很方便。但是我们要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种东西是停不了药的，是我们一辈子都要用的，我一辈子都得挨这个针儿的，是不是啊？那么我们如何能改变呢？其实我们中药讲究的就是治本。那么什么是我们这种类型的本呢？不就是五脏受阻，三大通道不通吗？对吧？你想想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要知道咱们中医所讲糖尿病，先是脾胃受阻，再来肝肾受损，继而五脏皆伤，它的中医病理基础位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看第一大通道是什么呢？脾胃通道吸收出问题了，进去的这个糖蛋白质脂肪转换不了了。别以为糖尿病就是糖，它其实是三大代谢物质的紊乱，包括糖、脂肪、蛋白质，怎么办呢？它转换不了，就会堵塞在我们血液当中，所以我们的血脉就出问题了，糖垃圾过多，对吧？一测血就高，一测血就高，它代谢不了。那么这些东西随着血一圈一圈在身上走，走到哪儿就会把哪块的相应器官糖化，所以就会出现相应的并发症。为啥糖尿病并发症多？因为它是随着血在走的，你血是流经全身的各处组织器官的，对不对？那么呢这块就会出现什么并发症丛生。到最后是什么呢？你都代谢不掉，那终归讲话了，千条江河咱们得入大海，对吧？我们得归到肝肾里头，肝肾什么呀？代谢不掉这种毒素，所以糖尿病患者最后什么呢？药源性肝损伤、尿毒症，对不对？那么这些垃圾越来越多，我们反向再回到身体里头，恶性循环。所以你天天控糖，但是我们并发症可能一个接一个，对不对？这就是什么呢？以往治疗走偏的路。为啥呀？你只想控糖了，没想着把这三大通道给它通一通，五脏功能恢复恢复。南辕北辙的治疗只能是并发症越来越多，您发现了吧？这就是它的病根所在。啊，
3: 是，哎呀，你说太对了。
0: 嗯，
3: 你像我用了快两副药了，
0: 嗯，
3: 现在我胰岛素不扎了，
0: 嗯，
3: 前天测试是3000，5.6，产后是7.3。
0: 哎，
3: 而且血压、高压135，低压85。
0: 哎，你也看看这都好。
3: 哎，脑子瓜也清醒了。
0: 嗯。
3: 精灵了，手脚也不麻了。
0: 嗯。
3: 感觉身上啊、都有劲儿了。
0: 好。
3: 我现在呀、那个也就是吃完饭，哎呀，也不一会儿也不着了饿了，饿肚子了，啥都能吃了。
0: 哎。
3: 身上有劲儿了。
0: 好。
3: 吃完以后呢，那个胃呀、也不难受。
0: 不错。
3: 胸口也不憋闷。
0: 嗯，
3: 小便呢、尿骚味儿啊也没那么大了，泡沫几乎没有了。
0: 哎，
3: 虽然我还没去医院去做检查，不过呀，我这浮肿都消了，这不是大好事吗？
0: 对，其实症状改变，你的指标差不了，知道吧？就是说你现在看基础指标，你在家能做的这些指标一测都是可以的，对不对？脾胃开通了啊，这个血脉畅通了，肝肾代谢也畅通了，三通已经基本形成了，那五脏就可以得到濡养，五脏皆损的病。它可以得到濡养，你想是不是就治了，对不对？就在开始好，心肌呀、脑细胞啊，其实都能得到足够的养料，那自然咱也就说不缺血、不缺氧、不憋、不闷，也清凉了，浑身你都会感到轻松、 肝肾也慢慢恢复。那你想肾恢复，浮肿不就没了吗？泡沫是不是都没了，消失了，尿泡沫，对吧？
3: 对，
0: 所以说呢恢复得很好。那一定什么呢？效不更方，再接再厉。想要彻底的驱除病根，再也不犯不反弹，咱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我告诉您，坚持三副药，我再给您开上一副，别中断啊，把这最后一副给它溜上，咱们吃好，咱们彻底治愈，好不好，这朋友？
3: 好好好。
0: 哎，
3: 哎呀，石老师，
0: 嗯，
3: 那个辽宁鞍山的，那现在有没有药？
0: 您问到我具体的地区有没有药，您这么着您还得自个儿打电话问400。因为什么呢，我跟你讲，这两天各地药源太紧张了，有的地区断药断得很厉害。所以您在这问我，因为咱们遍布是全国各地的几十大城市，包括地级市县等等啊，就是很多个地区，具体有没有您就打电话问400问一下。啊，要是有，咱们就提前把这个药钱备足，是不是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呀，咱们有很多新朋友啊，如果您信我的话，您拿上三副药，免得以后呢，总是为了这个脱销啊、断药而发愁啊，您就打电话问问，好不好？把药备上。啊，好吧，
3: 我马上打电话订药去。
0: 哎，
3: 哎呀，过段时间有好效果，我再向您汇报。
0: 可以的。啊，我期待你的好消息，我坚信你一定会有好消息啊！好，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3: 好好，再见，再见，石老师。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林奇方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林奇方，小病30天，大病3副药，一片1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每天每个地区只有前20个优惠活动名额。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4: 哎，石老师你好。
0: 哎，欢迎你，请讲啊。
4: 哎，石老师，我是新朋友啊。
0: 哎、好，欢迎新朋友啊，您说。
4: 哎，石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身边的好多朋友都在用您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国康寿灵气方，把身上四五种毛病都治好了。
0: 好，
4: 他们都说您太好了啊，是活菩萨。
0: 好好好，谢谢您、啊。
4: 你看我吧，前天就把药订上了，可是都2天了，这药还没给我，还没给我送到呢，我挺着急的啊。
0: 明白了，
4: 我今天一个是来求求您的啊，求求您帮我看看病，也救救我，要不我真的只有等死的命了啊。
0: 不啊
4: 啊，另一个呀，我是想让您帮我看看，什么时候能把我这个药给我送过来？
0: 还没送到，订到了是吧？你这么着，您简单说情况，因为咱们节目可能要结束了哈，简单说您情况吧，好不好？
4: 哎，行，
0: 哎，
4: 我跟你说，石老师，
0: 嗯，
4: 你看我这个人呐，特别瘦，我就是吃什么好东西它都不长肉。
0: 哦，
4: 而且这个抵抗力跟免疫力也特别的差，经常的感冒，一感冒就发烧。这个血压还低。
0: 呀，
4: 身上总感觉没劲儿。我身上吧还有这个淤血。就是老是天天这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0: 哎呀，
4: 而且吧还特别怕闹腾。就是这个家里稍微动静大一点儿，我就觉得这个心脏啊就砰砰砰砰乱跳。
0: 是吧？
4: 哎，经常的上不来气儿，这个脑袋吧还迷糊，就像喝了酒一样。眼前吧经常一下就黑了。然后我这个左侧乳房，就起了2个硬疙瘩啊。要是疼起来的胳膊呀都抬不起来。然后呢，我就又去医院检查。大夫怀疑说可能是个不好的东西。
0: 是吧？
4: 然后呢，就赶紧帮我做手术，做了个活检。哎，结果出来还好，不是恶性的。
0: 哎，那挺好。
4: 哎，然后就做了手术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就更没劲儿了。这瘦的也不得了。根本一天到晚的就吃不下饭去，瘦的真的简直就是皮包骨头了。你说我今年才58岁啊，上来那个难受劲儿了，我真的是觉得活着 没真的没什么意思了，
0: 是吧？嗯，能理解，
4: 哎、是
0: 能理解啊。
4: 嗯，这不，我听你的节目啊，
0: 嗯，
4: 听咱们这个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
0: 对，嗯、
4: 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百十片，
0: 没错。嗯，
4: 哎，我就听着咱这药能打通脾胃、血脉、
0: 嗯、
4: 肝肾三通道。
0: 嗯，
4: 三大通道要是开了，五脏就能活过来。
0: 哎，
4: 那我这个病是不是也能好了呢？
0: 哎哎哎，其实我告诉你啊，中医认为人本无癌，啊，其实就是什么呢？血脉不通，瘀阻所导致，是不是啊？叫壅塞成结、
4: 嗯，
0: 堵塞成痂，能理解吧？这中药里头啊，嗯、咱们是绝无仅有的这个三通五活疗法。你想想，壅塞成结、堵塞成痂，是不是要三通？是不是要通？对吧？所以您听得非常对，像您这个问题，我告诉您，咱的药三副药之内，从头给你治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好的利利索索啊。
4: 嗯。
0: 更何况你这块只是一个什么呢？可能我考虑应该是个结节类的东西，是不是啊？所以说你放心、
4: 嗯、
0: 啊，这种东西是可以解决的，可以治疗的，厂家也是有保障的，疗效你完全放心。其实就是药源比较紧张，订药人多。你这么着，其实我说什么啊？可能现在你模棱两可，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了。送药可能慢两天啊，你等两天，我帮你催，好不好？我尽快让你用，用完一周左右，你就可以给我来电话反馈了。我告诉你会非常
4: 好，哎、
0: 好
4: 的，哎、
0: 好不好？哎，
4: 行，
0: 嗯、
4: 石老师，听你这么一讲啊、
0: 嗯，
4: 我这心里边就踏实了，更有底气了啊。
0: 哎哎，
4: 那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谢谢您呢、
0: 嗯，
4: 石老师啊。
0: 不客气，我给你这边催一催，你放心吧啊，有事儿随时给我来电话，
4: 哎、
0: 就到这儿啊，好吧、
4: 哎，
0: 我们再见，嗯，
4: 再见。
2: 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一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那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大型直播节目有一说一。现在呀，咱们的日子好了，但是大伙儿呢都在感慨呀，为什么我们的健康没有随着我们的好日子一块到来呢？没像我们这日子似的啊，过得越来越好呢，而变得是越来越不健康了，相反是在透支健康了呢？你像过去呀，很少有人知道糖尿病，对吧？甚至呢，大伙儿都不知道糖尿病究竟是个什么病。可是现在呀，咱们来看看我目前这个中国的糖尿病患者的现状，用个词儿来形容，那绝对是个大唐盛世啊，是不是啊？糖尿病患者真的比比皆是。过去那个年代，其实我们很少听很多类型的病症，高血压的患者十里八乡可能很难找到一个，糖尿病患者更是很少，甚至于说很少听到癌症这两个字儿，是不是啊？但现在咱们去肿瘤医院看看，到肿瘤科瞅一瞅，什么咽喉啊、舌唇呐、鼻肺呀、肝呐，啊，您琢磨琢磨哪个部位这所谓这癌症它没有啊？几乎哪个脏腑呢，那可能都能会患癌。每天呢，咱们这些个患者放疗化疗手术遭罪花的那个钱呢，真的呀，我觉得用语言可能形容不了，是不是啊？到了那儿您可能才觉得真正的恐惧是什么，我们在惧怕疾病给我们带来的灾难呐。还有呢，像过去我们认为呢，心脑血管病它就是老年病，可是今天我们看看啊，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猝死的案例，对吧？我们在公园里头看看那拖着一条残腿端着胳膊在进行锻炼的，走路呢歪歪扭扭的，大有人在呀，大有人在呀。再瞅瞅啊，再瞧瞧，不是说哎呀多么多么大的年纪，很多的面孔是很年轻的呀，对吧？多大年纪的都有了。那么各位，这究竟是怎么了呢？我们在感叹生命无常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去深思一下，咱们这些个所谓的过去叫老慢病，现在越来越年轻化，那么这些个病它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咱们真的要深思一下，我们的老同志，咱们共同来思考，这是个思考题，我觉得啊，其实你看小学生考试的时候，思考题永远是最后一道大题，对不对？是最难的。但是我们分析来分析去呀，各位，首先咱们来看看，是不是先是由于我们的环境改变了，我们吃的环境改变了，对吧？我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越来越好了，而且呢是越来越油腻了，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有的同志常年不喝水，只拿饮料当水喝，对吧？有的同志呢是饥一顿饱一顿，这个时候工作忙了，哎呀吃不上，等闲下来的时候使劲吃， 我们讲了饮食无节呀，生活好了，肥甘厚腻吃多了，大鱼大肉多了，反而还有一项什么的，运动少了。出门上班就是开车，对吧？可能是我没车的坐地铁挤公交，很少说自己呀、走着去上班。以前你讲话了，那可能走路的很多呀，上班的时候离着厂子也近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慢慢的这个身体呢，它就发生了巧妙的变化了。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关键的部位，就是我们的胃肠，咱们人体这后天之本慢慢开始罢工了。各位知道有那么句话叫胃肠病半条命啊，胃肠通道呢往往这个时候就开始变得出问题了，不通了。各位您知道脾胃通道不通，我们这人呢它是废了一半了呀。那么有的同志要问了，石老师，那为什么这么讲啊？怎么就废一半呢？各位，我们来分析啊，就什么事情咱分析就知道结果了。首先，因为脾它是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从外界摄入的所有食物都是需要它消化吸收才能供给给其他的脏腑躯干。一旦脾胃虚弱，必然会导致我们的气血两亏。所以说呢，有的人变得非常的消瘦，有的人的神情倦怠，好多人都说，我最近我觉得变懒了，就是不爱动弹，对吧？有的人的饭量其实并不大，但是喝凉水他都长肉，老百姓讲话那是易胖体质。其实这种我们所谓虚胖、易胖的体质，是因为什么呀？你到中医那儿看，中医会告诉你是脾虚导致的消化功能不好引起的问题。对吧？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吃的也不少，那吃到哪儿了不知道，属于那种干吃不胖不长肉的，吃进去的食物呢都没法被好好的消化吸收。那所谓的吃啥拉啥，老百姓讲叫直肠子，是不是啊？这吃韭菜叶儿，第二天肯定是韭菜叶儿出来了；吃个玉米粒儿，第二天保证是玉米粒儿。但是各位，您想过没有？这也是脾虚之后的另一种表现。那脾胃通道它就是不好的。有的人你看变得虚胖，就是没有真正的把这些营养利用上，转化成为了这个脂肪了，变成血液的垃圾了，会引发什么呢？高血脂，对吧？会引发高血压。所以各位您知道吗？很多的高血压患者并不是胖子，有的人很瘦，他的血压也高了，什么原因？对，脾胃通道不通，脾胃不好。只不过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普遍看上去这高血压患者呀、糖尿病患者呀，这个胖子是比较多的啊，所以说有很多人说呀，你这太胖了，所以说出现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从整体的数据上去分析的话，你会发现啊，血压的高低、血糖的高低跟那个胖瘦它不成正比，主要是看什么呢？患者这个脾胃通道是否是畅通的，我们每天吃进去的食物有没有办法被充分的吸收利用。那么原本的这些我们所谓营养啊，所谓糖、胆固醇、蛋白质、脂肪啊，它是不是被人体转化利用了，还是说呢趁机弥漫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久了呢会使我们的血脉也淤堵，对吧？所以说你看脾胃它是第一个关键的通道。那么大家伙要分析病情啊，是不是啊？这个病为啥咱们总也治不好？你是不是还在呀？血压高了降压，血糖高了降糖啊？有没有想过你的第一道防线就出现问题了？这块已经不好了，那你有没有想过先来调调脾胃，通一通这个通道呢？好多这个听众可能听到这儿的时候心中一凛呐、一激灵啊，呀，石老师，我从来没想过，哎呀，我要是不听你讲课的话，我可能这辈子也琢磨不到说我得高血压都糖尿病是这块先出问题了，对不对？你看，所以我们的这个健康讲课意义和目的是什么呢？对，咱们要知道疾病它的根源是从哪儿来的，我们再来进行治疗，其实就变得很简单了，不复杂也不困难了，对不对呀？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啊，其实呢到血脉淤堵这块，那么相应的病症就会接踵而来，糖尿病，是不是啊？心脑血管病，接踵而来。所以说呢，咱们可不能小瞧咱们人体的第一大通道，就是脾胃。其实脾胃通道有很多人呢并不在意，脾胃病很少有人去集中精力去治。怎么讲呢？多半都是挺一挺，熬一熬啊，再不好吃点什么健胃的、消食的、表滞的啊，再不好呢，我们可能用一点奥美拉唑 啊，利珠德乐等等这个相应的药物，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们对这个病是很忽视的。再有是什么呢？我们所谓的脾胃通道这个通道的事情啊，跟咱们的脾胃病，什么老胃病啊、老肠炎呐、啊，它是两回事儿。啊，它是两回事儿，那是什么呢？表面有炎症，而这个是什么呢？是你的功能出问题了，它是两回事儿啊。所以说呢，我们要细致帮你分析。再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第二大通道，现在人普遍的存在的一个关键问题，都是肝肾通道不通。我们来看，现代人抽烟、喝酒、滥用药物、毒素摄入的过多，对吧？有的同事说，我女同志，我不抽烟，我也不喝酒，但是我就是吃药吃的多。因为我要治病啊，你治病不吃药哪行？那我们回头一看，那个药，我那天还在讲呢，老朋友，哎呀，这是我们讲话的老有共鸣了，怎么呢？我一说完这个话题，好多患者朋友自己翻出来他那说明书，都瞅一瞅，真像一本书一样。好多人打电话过来，石老师，你说的咋那么对呢？以前我没注意，我就知道西药副作用大，回头一瞅，哎呦，真是跟说明书似的一本啊，是不是啊？那上头写的全是副作用。您琢磨吧，这种毒素是不是摄入过多了？哎，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肝肾的负担是很大的。最开始你可能表现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脾胃是大喇叭，一有点不舒服马上叫唤，但是肝和肾是哑巴，它不吱声，你体会不出来太多的这种异样的表现。最开始你可能就是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情绪不佳，总是觉得很倦怠。那么慢慢呢，你看我们这种代偿的能力越来越下降，解毒的功能会越来越不好。你本身脾胃再不好，血液垃圾就多，你这东西再排不出去，肝肾再不通不足，那么体内呢，哎，我们就会越来越形成恶性循环，血是越来越脏的，血液通道，咱们的血脉是越来越堵的，对不对？所以说有很多的患者，糖尿病患者十来年变得什么呢？尿毒症了，是不是啊？高血压患者最后什么呢？全是药源性肝损伤、药源性肾损伤，很多的药物他吃不了了，对吧？到最后一验，哎呀，这个讲话尿里边的蛋白极高，是吧？肌酐极高，为什么？全是药源性损伤了。

哎，这是属于肝肾不足啊，肝肾不足。其实我们药是一方面，很多其他的饮食、化肥、农药都是需要它去代谢的，那越来越出现问题。其实回想起来，我们在这个50多年前吧，啊，好多人说的那时候化肥、农药都很少，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粮食亩产很低。那现在为什么那么高？一个是改良了品种，另外一个什么呢？你必须有粮食，必须有粪去催呀、啊，肥去催，是吧？以前叫粪，现在啥肥？这个肥是引号的，您琢磨是啥？哎，所以说大伙儿再分析，是不是啊？好，咱们不细说这方面了啊，大伙儿就是只可意会，咱不可言传。好，下面我们在肝肾脾胃这两条通道都出问题之时，那么连接这些通道的关键的要素也是要道是什么呀？是咱们的血脉，血脉什么？血管和经脉，它是连接我们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那么它会不会跟着出现问题呢？答案是肯定的，是一定会出现问题，而且它出现的问题是非常典型的，什么呢？堵不通，轻则是很痛苦，重则其实就是死亡。你看我们感觉往往是什么呢？很明显，哪块出现了麻、胀、肿、僵硬啊，哪怕是感觉到酸沉，其实都是什么呢？血脉不通的结果。所以中医有一句著名的形容这个病的词语叫什么？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对不对？您琢磨琢磨，其实我们，哎，说句到家的，你蹲时间长了，你腿麻的都不敢走道了，对不对呀？你不敢动了，为什么呀？对，血脉不通啊。那么如果说这个情况严重了呢？心梗、脑梗、风湿骨病，是不是啊？甚至风心病、肺栓塞，直接会要了命。那么大伙儿说了，哎呀，这回我终于知道了，原来各种慢性疾病啊，都是由于什么呢？这三大通道不通所导致的。那么这个不通呢，缘由是在哪儿呢？你看，不良的生活习惯呢，不良的作息呀，不良的情绪呀，包括不良的一些饮食啊等等，日积月累是吧，导致三大通道的淤堵，五脏受损形成的。那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好多朋友就要问了，老师，我这个，大吃二喝，我注意点呗，是不是啊？熬夜生气，我是改变点呗，我爱惜自己的生命，是不是啊？我注意点不就得了吗？各位，如果说都能用"注意"二字去把这个病纠正过来，医院没有必要存在，大夫都可以下岗，那不是说你注意就能注意的，对吧？其实您想想这个事情，您买辆车回来，你5000公里是不是还得保养？对不对？你跑到多少多公里，你是不是得维修一下？机油是不是得换？对不对？你三滤是不是得换？各位，我告诉各位啊，这个事情啊，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我注意点儿，可不是注意点儿的。你说现在人多脆呀、啊？头一天啊，活蹦乱跳；第二天人可能就不在。头天跳广场舞，第二天人就没了的，这样的例子多不多呀？对不对？太多了。其实说句到家话啊，别指望还有什么下辈子。人死了之后，就是一具尸骸，甚至就是一盆骨灰，对吧？就是家人的一点念想而已。若干年以后，好像咱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从没来过一样啊。很多家庭就是因为一个人的疾病，一下子打回解放前了，努力积攒了那点家业，最后全都送医院了，还不一定保住你的性命，对不对呀？还有多少夫妻？因为各种的这些个老慢疾病，背弃了白头到老的誓言，对吧？有的就是分道扬镳了，我不伺候了，甚至有的早早的阴阳两隔了，留下另一个形单影只着，啊，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有多少儿女为了给父母治病倾家荡产，甚至搞得家庭破裂，这样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觉得不是注意二字，啊，就能够把这个事情掩盖和忽略的，我呼吁大家，咱不要说是光注意，咱不要养病，尤其是各种慢性疾病，得病的时候，它其实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对吧？它要命的时候是非常快的。你看，我们说到推到太平间10人当中，8位到9位其实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疾病的，哪有那么多的意外呀？所以咱们得重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说，如何才能够让我们长治久安，如何才能让我们健康长寿呢？我们不求说长生不老，世上也没有长生不老，那我们去如何追求这种长寿呢？其实石老师啊，每天节目当中啊，给大伙儿反复强调。

了一句话，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健康长寿要遵循的一条准则，一个原则，叫什么呀？叫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那么当你出现了各种老慢疾病的时候，记着及时用药进行治疗。病跟什么是对立的？一定是药，有好药才能治这病，对不对？没有说这病我扛一扛就能好的，也没有说这病我挨一挨就能过去的，那就不叫老慢病了，那可能就是感冒，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要选好药。这些日子啊，我一直在说，我有一个发心，就是想让我给大伙带来的药，给大伙呢去治疗的最彻底，解决最多的问题，带来个什么药啊？咱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我们的药呢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出品的，叫五活康寿灵奇方。我这时候郑重的给大伙介绍一下啊，首先我们是以380年药引子为核心，同时加入了六色灵芝和漠北八年黄芪为原料，通过的是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工艺，同时加入了五地现代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最后再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最大限度保留药物活性，成为了现在的小分子超低道尔顿的新型中药啊。其实呢，我们说到了它也是个发酵老方，而且呢我们现在发现了我们临床当中效果它是远大于同等类型用药的。为什么？有这么几点，大伙儿听。老慢病的治疗，首先我们脾胃的通道不通是先决条件，所以说呢有很多脾胃不好的人吃药不管事儿。其实我们都知道第一条防线你就突破不了，咋的？你连吸收都吸收不了，别人嘴里那药老好使了，到您这儿就是不行，对吧？但是五活康寿灵奇方由于是发酵中药，各位你知道吗，药物没发酵它没有好疗效。同时呢我们利用超啊这个提纯技术，为啥加个字叫超提纯技术呢？因为它五地打印仿生技术，它就是不一样的。我们把最后转换成为只有123道尔顿的药物，是已知所有药材当中我们的分子量是最低的，所以它的吸收率是最快的，百分百吸收，一片顶过去的100来片，吃一天顶过去的10天。科技在发展呐，是不是啊？医疗在进步啊。我们是第五代药啊，是发酵中药当中的最顶尖的药品，加上了咱们的这个好药是由好厂子支撑的，我们2亿美元引进的这五地打印仿生技术，我们能做到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所以说呢药效奇好。那么什么样的患者吃完之后是最棒的呢？解决最多的呢？告诉各位啊，首先心脑血管病，再来糖尿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风湿骨病的，肺系肿肺心病的，老胃病老肠炎的，那甚至于说呢咱们便秘腹泻交替着来的等等等等，还包括呢像排尿不畅，男同志前列腺有问题的，女同志呢妇科总出问题的，这些呢都是我们进行药到病除一治就好的方面。有的新听众要问了，石老师啊，我特别想问你们是怎么能做到的呢？其实一句话可以概括，叫抓住病根去治病。因为我们这一方三通五脏活，真正是从病根入手，而不是单一的去把你的某个疾病硬性指标压下来进行治疗的。它是针对我们人体三大通道和五脏入手的啊，是从人体内部从里到外进行焕然一新的改变。我们这里面有几大亮点，我想给朋友们说一下啊。首先第一个亮点，它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那药我觉得呢这是一个突破，那这是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典型的代表有代表作谁呢？前辈屠呦呦博士，他如果不是用这个发酵技术，他也不会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了青蒿素的影子，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医学奖了。发酵技术是一个关键作用，那我们第五代发酵中药其实早就有这个发酵技术，我们用的是381年的老药引子，这药引子好
啊，要引得好。其实有很多的同志，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啊，但是事儿呢，你看它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好多人一发面，他蒸出那。

叫掌握师傅留下来的传世之宝。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原材料。哎，没有好的原材料能有好药效吗？那我们用的什么呢？六色灵芝，漠北八年的黄芪。啊，谈到这儿咱们今天就细唠了。六色灵芝，青芝来自于泰山，红芝在衡山，黄芝在嵩山，白芝是华山，黑芝是衡山。啊，那么紫芝是内蒙古呼达洛老山。我师父总讲啊，三年期入方配，五年期可疗疾，八年期赛人参。我们另一位是漠北八年高寒野生黄芪，它的药效远超于人参了。为什么？人参很燥，不是所有人都能用，但是黄芪确实可以的。还有什么呢？把所有的药性进行提纯，不好的全都摒弃掉。其实黄芪也好，仙草灵芝也好，为什么称为叫上品？上品是无毒的，对不对啊？所有的作用都是有效的。那我们在这基础上呢，又加入了五帝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接受啊，这一条流水线投入2亿美元啊。有听众要问了，老师，我总听你讲这个五帝的是什么呀？各位啊，其实这个五帝打印技术啊，就是把咱们的这个器官、脏腑和这个药连到一块儿，用这个药到这个相应的地区、相应的脏腑，它能进行什么样的改变？那我们再通过这个细微末节的一个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进行实验验证，跟过去神农尝百草似的啊。说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通过自身服药来尝试这个草药的功效。而这个五帝的打印仿生技术是什么呢？就是利用这种技术模拟出人体的相应的系统，哎，再把药进行注入，这一过程当中呢，我们去提取数据，什么药力能对什么病起到最好的治疗效果，一下子就能出来了。哎，所以说你看，就不用人去尝，不用人去试。所以现在你看，我们到临床当中啊，投入到临床，因为我们审批这国药准字之前是要有万例临床实践的啊，需要有无任何毒副作用、无任何复发反弹才给予批准准字号国药。OTC 药品是不是啊？它需要投入临床，用直接用这种仿生技术啊。而且最后我们还提纯出来，你看这一片药浓缩了多少东西啊，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的致因子，所有仙草灵芝的有效成分和漠北黄芪的核心物质。那所以它渗透到细胞核当中，重启细胞自我修复、自我复制功能，可以恢复三大通道、五脏功能啊。所以说你看，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其实多种病我们这效果更好。你只要给自个儿一个机会，你及时用上，基本上3天之内都能见到效果啊。你像高血压患者，3天我们血压逐步就可以稳下来了。心脏病患者胸不闷气不短，糖尿病患者血糖3-5天往下走了，肾上觉得并发症都减轻了，类风湿风湿3天左右不胀不酸，疼痛减轻，中风偏瘫的有很多，3天下来腿都有知觉了。很多慢性疾病就3天左右时间，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所以老百姓啊，给我们送了一句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这不是石老师说的，是大伙总结的，能确保我们每位慢性疾病的患者一身病都治好。愈后你再看，再也不用吃药打针，不用忌口，不用担心复发反弹，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延年益寿。哎呀，真好，是不是啊？所以这时候有的朋友说了，我想用，但是我有个担心，是老师你谈谈吧，你多少钱这个药，是不是得老贵了？各位，其实这是我的骄傲，我一直在说这是我的发心。五合康寿灵奇方啊，我目前为止全国统一，一片药只卖1块钱。好多患者这时候说了，老师啊，哎呀，这年头1块钱能干嘛呀？最普通的消炎感冒药1块钱一片，他买不来呀，是不是啊？可是呢，咱用啥呀？用咱们国药 OTC 的，国家批准的，能够3通5活的。您知道吗？为什么能1块钱一片药？我临床工作几十年呐，治愈的患者讲话了大几万人，我看到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最后人财两空。我作为一名医者，我学医，我是饱受欺凌的，饱受无助的那种的，所以我特别理解好多的家庭因病返贫那种窘境。
我在。

0: 院坐诊的时候啊，用微薄的工资，我总觉得能帮一个是一个。但是呢，从五活康寿灵奇方投入之后，研究成功投入生产之后，我是有宏心大愿的，我是更多的想帮助我们的患者朋友，不论是有钱还是没钱，甚至于说你是普通百姓，你是低保户，你是孤给用，人人也都让用得起，人人能用得上。所以这是我一直在说，这是我的发心啊，我得让大伙儿都用上咱的好药。所以那时候我无偿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一分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不管你出口创汇多少，国内我们统一就是一律一片药一块钱，对吧？因为国外我们现在一片药已经到9美元了。而且我还有一点，我的药好，慢性疾病患者你尽管来用，吃不好我一分都不让你们错花白花，对吧？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地区五活康寿灵奇方大伙儿仗着这，呀，这药源这么紧张，为啥呀？谁都用啊，老慢病患者咱们国家多呀，对不对呀？有那么句话说得好，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替您负重前行啊，对吧？我们想让大伙儿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老师这边替大伙儿扛起来，那就跟随我的脚步。咱们呢现在虽然每个人限购三副药啊，但是呢我觉得是个机会，因为大病重病三副药也是够的，我要保证你的治疗效果，我并没有苛刻你在你这个地方。但是呢我们不能多定，因为什么呢？给其他人一点机会，是不是啊？抓紧时间咱们都来报名行动起来。好，今天我就不多说了，因为要求啊，老师啊，我们得通通话吧，老师啊，指导指导吧，这样的患者太多了啊。因为这两天我们接听热线真的是呼声极高，所以说我尽可能的缩短一点我的讲话时间，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呢交给大家，欢迎各位走进到咱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来接电话。
1: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一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一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百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一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

0: 制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即可报名参与。
1: 石老师你好，
2: 哎，这位朋友您好，您请讲。
1: 石老师，
2: 哎，
1: 石老师，真的我特别开心，特别开心的跟您通上电话。
2: 好，
1: 我代表我全家跟您说声谢谢，真的特别感谢您研究出了第五代发酵中药，
2: 是吧？
1: 祖国康寿凝聚方。
2: 哎，
1: 还有就是谢谢您啊，为我们所有的患者做的这一切。
2: 哎，
1: 一片一块钱呐、啊，这真的是天大的实惠。现在一块钱，你说买到什么？连一根冰棍都买不到。一块钱一片的五活康寿凝聚方啊，把我妈给救了，真的呀！您是我妈的救命恩人，更是我们全家的恩人啊！
2: 啊，哎呀，您客气了，这位朋友啊，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哎，我总觉着呀，作为一名中医大夫，咱们时时刻刻都要为患者去急大家之所急，想大家之所想啊！我就知道咱们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的难呐。啊，所以说呢，宁可不要专利费，也要让大伙儿人人都能平等享受一块钱一片药的价格，让大伙儿呢彻底放弃顾虑，安安心心的来治疗疾病。我觉得我这样做才能会心安，你看看，这是我的初心，我一直在说这是我的初心和发心。好，那来聊一聊吧，是不是啊，老人家您母亲用药的情况，是吧？我听听她的问题好吗？
1: 啊，我妈妈她就是2019年不是脑出血对吗、脑出血之后他就半身不遂了、那个胳膊腿啊，他这个胳膊他是就像胸前那个勾勒的胯子啊、那个脚呢、这个腿就是在地上拖。你扶着他吧，他倒是能走几步。如果是自己拄个拐呀、哎呦，烂漫的跟个蜗牛一样啊。生活上不能自理。我爸他走得早，我弟弟的那个时候啊，他在美国留学。留在那边了，在那边成家立业了啊。他也过来和我们说，他说想把妈妈接过去。老人哈、老人他肯定英语不会说，一句都不会说。
2: 对，
1: 现在一直都是这样。你说到国外去，那肯定不现实呀。
2: 对。
1: 然后我弟弟就跟我说，他说他出钱让我就是出去照顾。你说妈妈吧，就说如果我雇个保姆，我心里肯定有担忧啊。你说老人生活不能自理，虐待怎么办？是吧？我不放心。所以我就没有上班了啊，我就在家里全职照顾妈妈。再者呢，他到处去治疗，什么针灸啊，什么理疗啊，什么康复那个什么东西，各种偏方都用了。我弟弟呢也从美国买了不少药啊，就是治疗这个老病的。但是真的呀，那个效果真的怎么说呢，这就不能说没有吧，就是不怎么明显，而且还特别的贵。就是有时候啊，就是看着妈妈啊，就怎么说呢，她就是看着她那个说话也不利索，眼光也有点呆滞，还流口水，我看着真的我觉得特别无助，好心疼啊。
2: 是的，
1: 小的时候就是妈妈照顾我和弟弟，老了吧我来照顾她。有时候我觉得我怎么说呢，我有时候在想哈，我有时候在想，如果可以分担就好了。我有时候真的傻傻的想，如果身边的那个是我，我来替妈妈遭这个罪。
2: 哎呀，你真的很有孝心啊，真的很有孝心。咱们讲话了，可怜天下父母心，也可怜天下做儿女的心。那、你和你弟弟都是好样的啊，都是好样的。咱不哭啊。我特别想知道您怎么知道咱们五活康寿凝聚方给他用的呀？
1: 就是我们一个初中同学他告诉我的
2: 啊，
1: 他说有一个什么第五代的发酵中药，
2: 没错，
1: 五活康寿凝聚方，
2: 是的，
1: 就是他说觉得能一个能治我妈妈的病，还说他爸爸那个糖尿病啊，什么并发心脏病啊，还有眼睛白内障啊，就是用了咱们这个药给治好了。而且他告诉我，他说一片才1块钱，他说唯一的就是病能治，绝对能治，唯独这个药他不好买。
2: 是的，
1: 那个时候啊，我等了好多天才有药。所以我直接给我爸申请了三副，
2: 好，
1: 用了也就3天啊，3天就这么短的时间，我就发现啊，我妈妈那个眼睛就是看着他的时候，我们相互对视的时候，他那个眼睛明显就是感觉他聚焦了，有神了，就是不像以前那么空洞和呆滞。
2: 对，
1: 10多天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咦，不知不觉的他的口水就流的少得多，而且你摸他的时候，那个手比以前明显那个温度就是热乎了，可他说话吧，你就发现他那个反应呐、精神呐、比以前要灵敏了好多。

0: 特别不他那个胳膊啊，他那个胳膊他能慢慢的抬起来，你这样使劲抬抬，哎，他自己慢慢的抬，然后放下去，那个腿那个脚也能抬下去。跟他聊天的时候啊，发现他说话的声音就是以前二啊，现在他能叫名字利索了是吧？特别清楚了，关键是妈的血压还挺好。 血压一般不超过这个135，低压就是85左右。嗯嗯，到现在呢已经是用了三副药的，不死去看根本就看不出他得过什么严重的病。他现在说话呀，在家里什么的都挺好的，都能自理了。脑袋也特别好使，他现在能就是给我说说以前的事。哎呦，以前都是性唠叨起来，他比我都记得清楚。
1: 嗯嗯，
0: 而且他还不便秘了。哎。
1: 之前就是因为这个便秘啊，就是排便嘛特别费劲，就是每次必须用那个开塞露才能排便，现在完全不用了，都好了，都好了，真好，是不是啊？真好啊，这听出来了，这特别开心高兴啊，这老人健康是儿女最大的幸福啊。你看这新陈代谢现在恢复正常了，这好事儿啊，而且什么呢，这个毒素啊不在身体里边堆积了，也防二犯呐，对不对？多好。
0: 对呀，老人精神头就 完全不一样，昨天就是我们还在楼下的小公园转着转，回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去超市里买的一些菜呀水果什么的，哎呦我妈妈还在心疼我，来来来我帮你拿一点，我帮你拿一个，哎呀真好，哎呦真的我很开心，因为他们陪我一起出去转转，陪我买菜逛超市啊，
1: 对，
0: 就是我觉得就是走在一起聊着说着，真的太幸福了，
1: 太幸福了。
0: 能听出来啊，我觉得你现在是什么呢，一个是心里边松了一口气儿，另外一个我感觉你特激动是不是啊，因为这种类型的病恢复到这种状态真的太棒了，太棒了，那也是难以掩饰咱们内心这种喜悦了，是不是啊，特别好。那当然，那当然，石老师，真的您不知道以前呢，就是你不管怎么治，不管怎么弄啊，这个老人一点起这么也那种无助那种绝望，真的把人都压抑死了。
1: 现在碰到一个好药真的不容易，所以我想问一下石老师，我妈这个情况，那下一步该怎么办？好，我说一下她这个问题啊，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脑血管意外导致的后遗症啊，我们讲脑出血后遗症，是不是？因为三副药用下来呢，咱们基本上跟正常生活一样了啊，因为什么呀，咱们用到好药，还是那句话，病和药是对立的，你想治好病必须用好药。 啊，那咱们用的什么呀？叫五活康寿灵奇方，是咱们300多年的发酵老药，它也是创造医学奇迹很多的药，啊，还有什么呢？咱们治疗过程当中，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我们所谓脑卒中的后遗症，它其实啊是通过三大通道的畅通改变人体状态的。那么其实我们讲了啊，三大通道里面有什么呢？第一个是血脉。 啊，你像我们说，无论是出血还是缺血吧，它这个高血压作为主要的基础，那高血压是什么呢？主要是血脉通道里血液不干净，对不对？那么血流速度缓慢，导致什么呢？导致五脏六腑缺氧。那么一定会形成肝脏施加压力，把血压变大。那么这个时候趁机它会攻击到我们脑血管，出现意外的情况，有出血或者是有缺血堵塞啊。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们本身来讲，这第一条通道就是关键所在，血压计堆积过多，慢慢血脉就不通，血脂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也高啊。那么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另两条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这个脾胃和肝肾互相协调的，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有的老患者别光想着为什么这个血液是粘的，是稠的，你要琢磨琢磨你的源头是不是已经出问题了。 就是脾胃转化的气血是不是就是不好的，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吃进来的脂肪啊、蛋白质啊，它转换不了，所以直接入血，直接到我们血液当中形成高胆固醇状态，那么呢，我们的血液就会出现什么呢？粘稠度过大，还有什么呢？我们吃进来的药物啊、其他的一些化肥农药啊、毒素，由于我们的肝肾功能不好，它并不能够分解，所以它也直接反向入血，这个过程当中也会造成血液的堵塞。 所以我们这个三大通道是要协调的，而且三大通道都是要通的。我们确立的原则就是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治疗的原则叫三通五活，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修复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样的话呢，我们血管通了啊，我们这个堵的地方不再堵了，而且血脉流通是好的，血液环境是干净的，血压是正常的，才能防止它二犯。 才能让他这个后遗症全面的消除。现在来说的话，基本上恢复的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因为为什么要用三副药呢？因为后续我们有800多种的多酶多肽。

0: 还有900多种的致因子，它是可以快速渗透到咱们细胞当中的，包括我们的血管细胞，包括我们的心肌细胞，包括我们的脑细胞，一个让重新建立神经系统，另外一个呢，让它修复好血管管壁，修复好血液细胞的自身的代谢能力，还有什么呢？三大通道一通，它就不会再反复形成血栓，也不会反复的形成血液粘稠大的情况，那么呢，扔掉拐杖跑起来啊，能够走起来，恢复的就是非常好了，是不是啊？所以治到根上了，三通五活之后，三副药是完全可以停药的，那你不用再给多买了，听明白了吧？不用多买，
1: 完全可以停药，
0: 太好了，
1: 完全可以停药，我听明白了，也是说彻底好了，给他停药了，是不是？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啊。以后啊，咱们注意好什么呢？运动啊，饮食啊，这个场外老师会给你们交代这个病情，咱们后续的保养的啊，你跟他们及时沟通就行。行，挺好，哎，咱们不多说了，给后面朋友留点时间，治得不错啊，恭喜你们，咱就到这儿，好吧？哎，
1: 好，谢谢，谢谢，再见。
0: 好嘞，我们再会，这位朋友啊，好，嗯，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三中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元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766-5799 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您好。
0: 哎，是我啊，您好，您请讲。
3: 哎，石老师，我真没想到，
0: 嗯，
3: 你们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嗯，
3: 五活康寿灵奇方，
0: 嗯，
3: 1元一片，
0: 嗯，
3: 把我身上这个病啊治得这么好，
0: 是吧？
3: 呀，您的医术啊是咱们国内最厉害的。
0: 谢谢您认可我啊。其实我多说一句，很多人觉得老师啊，您这1元一片药能治好我这些老慢病吗？我这么多病啊。但是呢，确实大伙儿笨想想，1元能买什么，对吧？咱们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奇方呢是国药准则 OTC 的，叫治疗型药品，1元一片，其实各位是我要求的。我捐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换来的。那您琢磨琢磨，其实就我们这专利而言，国外卖$10,000,000都是很低的价格了。那还不包括我师傅传给我的381年的老药引子。五合康寿灵奇方，各位要知道，一片药在国际上是$9，合成人民币是60多块钱，我们差了多少钱？60倍，对吧？嗯，而且还有国内大家享受1元一片药的价格，我觉得是什么呢？是我拿钱给大伙儿换来的。有位作家叫苏欣，他有句名言，我刚才在讲，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对不对？所以大家伙儿别以为这个药就是1元，不是这样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啊。咱们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了，药效高出本身药物的10倍之多，哪有这么样的好药，对不对？
3: 对，
0: 看看
3: 对，这个效果啊，我体验到了。
0: 嗯，
3: 哎呀，比我过去用的所有的药，
0: 嗯，
3: 加在一起呀、啊，那个都要快，
0: 是吧？好，
3: 所以说你看，石老师，
0: 嗯，
3: 我这个胃口啊不好，
0: 嗯，
3: 吃饱肚子就胀，
0: 嗯，
3: 还有就是心脏也不舒服，
0: 嗯嗯，
3: 胸闷上不来气，
0: 哦，
3: 手脚发麻，
0: 哎呀，
3: 这些年更难受，
0: 嗯，
3: 脸呢也浮肿，小腿也浮肿。
0: 嗯，
3: 去医院检查吧，尿蛋白2个加号了。
0: 哦，
3: 我这个尿就那个降糖药也没少吃。
0: 嗯，
3: 胰岛素啊也打上了，一天打2遍，早上6个单位，晚上16个单位。
0: 哦，
3: 哎呀，就这样还不行，
0: 是吧？
3: 血糖还是高。
0: 嗯，
3: 还有并发症。
0: 嗯，
3: 幸亏呀，听见咱们这个节目，
0: 嗯，
3: 说咱们这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对。
3: 哎，我觉得这个药啊确实好，都第五代了。
0: 嗯，
3: 哎呀，效果一定特别强，
0: 是的，
3: 要不也不会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了。
0: 嗯，
3: 哎呀，就像我打胰岛素，以前吃一次，
0: 嗯，
3: 打一次，
0: 嗯，
3: 现在呢还有那个1周打一次，
0: 对，哎，
3: 血糖啊就能平衡，
0: 嗯，
3: 而且还是那个国药准则 OTC 治疗药，
0: 嗯，
3: 这都是啊，国家认可的才给批的，
0: 对，
3: 我感觉石老师您的。

0: 医特别有道理。
1: 哎，
0: 糖尿病，
1: 嗯，
0: 还有那个其他什么病，
1: 嗯，
0: 就是人体呀、啊、三大通道淤堵、
1: 哎、
0: 五脏受损的问题。
1: 没错，是这样的，你理解得很对，是认真在听我在讲，是不是啊？其实现在科技进步，时代发展，特别是医疗是长足进步的。你像过去胰岛素，我们是需要什么呢？比如说像地级市县的朋友，你需要到省城，对吧？你拿那个针去从人大瓶子里抽出来，然后呢回家打，打一个月我们再去抽，是这样的。而到后来什么呢？我们又预填充了，是不是一小支一小支的装笔芯就行啊？到现在我们是什么呢？是从一顿打一次到现在一周可以打一次的药，多好，是不是啊？很方便，很方便。但是我们要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种东西是停不了药的，是我们一辈子都要用的，我一辈子都得挨这个针的，是不是啊？那么我们如何能改变呢？其实我们中药讲究的就是治本。那么什么是我们这种类型的本呢？不就是五脏受阻，三大通道不通嘛，对吧？你想想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要知道咱们中医所讲糖尿病，先是脾胃受阻，再来肝肾受损，继而五脏皆伤，它的中医病理基础位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看第一大通道是什么呢？脾胃通道吸收出问题了，进去的这个糖、蛋白质、脂肪转换不了了。别以为糖尿病就是糖，它其实是三大代谢物质的紊乱，包括糖、脂肪、蛋白质。怎么办呢？它转换不了，就会堵塞在我们血液当中，所以我们的血脉就出问题了，糖垃圾过多，对吧？一测血就高，一测血就高，它代谢不了。那么这些东西随着血一圈一圈在身上走，走到哪儿就会把哪块的相应器官糖化，所以就会出现相应的并发症。为啥糖尿病并发症多？因为它是随着血在走的，你血是流经全身的各处组织器官的，对不对？那么呢这块就会出现什么并发症丛生。 嗯，到最后是什么呢？你都代谢不掉，那终归讲话了，千条江河咱们得入大海，对吧？我们得归到肝肾里头，肝肾什么呀？代谢不掉这种毒素，所以糖尿病患者最后什么呢？药源性肝损伤、尿毒症，对不对？那么这些垃圾越来越多，我们反向再回到身体里头，恶性循环。所以你天天控糖，但是我们并发症可能一个接一个，对不对？这就是什么呢？以往治疗走偏的路。为啥呀？你只想控糖了，没想着把这三大通道给它通一通，五脏功能恢复恢复。南辕北辙的治疗只能是并发症越来越多，您发现了吧？这就是它的病根所在。
0: 是，哎呀，你说太对了。
1: 嗯，
0: 你像我用了快两副药了。
1: 嗯，
0: 现在我胰岛素不扎了。
1: 嗯，
0: 前天测试是餐前，5.6，餐后是7.3。
1: 哎，
0: 而且血压、高压135，低压85。
1: 哎，你也看看这都好。
0: 脑袋瓜也清醒了。
1: 嗯，
0: 清醒了，手脚也不麻了。
1: 嗯，
0: 感觉身上啊、
1: 哎、
0: 都有劲儿了。
1: 好。
0: 我现在呀、啊，那个也就是。吃完饭，
1: 嗯，
0: 哎呀，也不一会儿也不张罗饿了、
1: 嗯，
0: 饿肚子了，啥都能吃了，现在有劲儿了。
1: 好，
0: 吃完以后呢，那个胃呀、啊、也不难受，
1: 不错，
0: 胸口也不憋闷，
1: 嗯，
0: 小便呢、啊、尿骚味儿啊也没那么大了，泡沫几乎没有了。
1: 哎，
0: 虽然我还没去医院去做检查，不过呀，我这浮肿都消了，这不是大好事儿、
1: 对，其实症状改变，你的指标差不了。知道吧？就是说你现在看基础指标，你在家能做的这些指标一测都是可以的，对不对？脾胃开通了啊，这个血脉畅通了，肝肾代谢也畅通了，三通已经基本形成了，那五脏就可以得到濡养。五脏皆损的病，它可以得到濡养，你想是不是就治了，对不对？就在开始好，心肌呀、啊、脑细胞啊，其实都能得到足够的养料，那自然咱也就说不缺血、不缺氧、不憋、不闷，也清凉了，浑身你都会感到轻松。肝肾也慢慢恢复，那你想肾恢复，浮肿不就没了吗？泡沫是不是都没了，消失了，尿泡沫，对吧？所以说呢，恢复得很好。那一定什么呢？效不更方，再接再厉。想要彻底的去除病根，再也不反弹，咱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我告诉您，坚持三副药，我再给您开上一副，别中断啊，把这最后一副给它溜上，咱们吃好，咱们彻底治愈，好不好，这位朋友？
0: 好，
1: 哎，
0: 哎呀，石老师，
1: 嗯，
0: 那个辽宁鞍山的，那现在有没有药？
1: 您问到我具体的地区有没有药，您这么着，您还得自个儿打电话问400。因为什么呢？我跟你讲，这两天各地药源太紧张了，有的地区断药断得很厉害， 所以您在这问我，因为咱们遍布是全国各地的几十大城市，包括地级市县等等啊，就是很多个地区，具体有没有您就打电话问400问一下啊，要是有咱们就提前把这个药钱备足，是不是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呀，咱们有很多新朋友啊，如果您信我的话，您拿上三副药，免得以后呢总是为了这个脱销啊断药而发愁啊，您就打电话问问好不好，把药备上啊，好吧，
0: 我马上打电话订药去。
1: 哎呀
0: 过段时间有好效果我再向您汇报。
1: 可以的啊，我期待你的好消息，我坚信你一定会有好消息啊。好，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0: 好，再见，再见，石老师。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奇方，小病30天，大病3副药，一片1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每天每个地区只有前20个优惠活动名额。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你好。
1: 哎，欢迎你，请讲啊。
3: 哎，石老师，我是新朋友啊。
1: 好，欢迎新朋友啊，您说。
3: 哎，石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身边的好多朋友都在用您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国康寿灵气方，把身上4-5种毛病都治好了。
1: 好，
3: 他们都说您太好了
1: 啊，
3: 是活菩萨。
1: 好，谢谢
3: 你。你看我吧，前天就把药订上了，可是都2天了，这药还没给我，还没给我送到呢，我挺着急的啊。
1: 明白了，
3: 我今天一个是来求求您的啊，求求您帮我看看病，也救救我，要不我真的只有等死的命了啊。
1: 不啊，
3: 另一个呀，我是想让您帮我看看什么时候能把我这个药给我送过来。
1: 还没送到，订到了是吧？你这么着，您简单说情况，因为咱们节目可能要结束了哈，简单说说您情况吧，好不好？
3: 哎，行。
1: 哎，
3: 我跟你说，石老师，
1: 嗯，
3: 你看我这个人呢特别瘦，我就是吃什么好东西它都不长肉。
1: 哦，
3: 而且这个抵抗力跟免疫力也特别的差，经常的感冒，一感冒就发烧，这个血压还低，身上总感觉没劲儿，我身上吧还有这个淤血，就是老是天天这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1: 哎呀，
3: 而且吧还特别怕闹腾，就是这个家里稍微动静大一点儿，我就觉得这个心脏啊就砰砰砰砰乱跳。
1: 是吧？
3: 哎，经常的上不来气儿，这个脑袋吧还迷糊，就像喝了酒一样，眼前吧经常一下就黑了，然后我这个左侧乳房，就起了2个硬疙瘩啊，要是疼起来这胳膊呀都抬不起来，然后呢，我就又去医院检查，大夫怀疑说可能是个不好的东西。
1: 是吧，
3: 然后呢就赶紧帮我做手术，做了个活检，哎，结果出来还好，不是恶性的。
1: 哎，那挺好。
3: 哎，然后就做了手术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就更没劲儿了。这瘦的也不得了。根本一天到晚的就吃不下饭去，瘦的真的简直就是皮包骨头了。你说我今年才58岁啊，上来那个难受劲儿了，我真的是觉得活着没真的没什么意思了，
1: 是吧？能理解，
3: 哎，是
1: 能理解啊。
3: 这不我听你的节目啊，
1: 嗯，
3: 听咱们这个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
1: 对，
3: 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10片，
1: 没错。
3: 哎，我就听着咱这药能打通脾胃、血脉、肝肾三通道。三大通道要是开了，五脏就能活过来。
1: 哎，
3: 那我这个病是不是也能好了呢？
1: 其实我告诉你啊，中医认为人本无癌啊，其实就是什么呢，血脉不通淤阻所导致，是不是啊，叫壅塞成结，堵塞成痂， 能理解吧？这中药里头啊，咱们是绝无仅有的这个三通五合疗法。你想想，壅塞成结，堵塞成痂，是不是要三通？是不是要通？对吧？所以您听得非常对。
3: 哎，
1: 像您这个问题，我告诉您，咱的药三分药之内，从头给你治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好的利利索索啊。
3: 嗯，
1: 更何况你这块只是一个什么呢？可能我考虑应该是个结节类的东西。是不是啊？所以说你放心，
3: 嗯，
1: 啊，这种东西是可以解决的，可以治疗的，厂家也是有保障的，疗效你完全放心。其实就是药源比较紧张，订药人多。你这么着，其实我说什么啊？可能现在你模棱两可，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了。送药可能慢两天啊，你等两天，我帮你催，好不好？我尽快让你用，用完一周左右，你就可以给我来电话反馈了。我告诉你会非常
3: 好，
1: 哎，好
3: 的，
1: 好不好？
3: 哎，行。
1: 嗯，
3: 石老师，听你这么一讲啊，
1: 嗯，
3: 我这心里边就踏实了，更有底气了啊。
1: 哎，
3: 那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谢谢您呢，
1: 嗯，
3: 石老师啊。
1: 不客气，我给你这边催一催，你放心吧啊，有事儿随时给我来电话，
3: 哎，
1: 就到这儿啊，好吧，
3: 哎，
1: 我们再见。嗯，
3: 再见。
2: 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一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400-766-5799。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零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那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大型直播节目有一说一。现在呀，咱们的日子好了，但是大伙儿呢都在感慨呀，为什么我们的健康没有随着我们的好日子一块到来呢？没像我们这日子似的啊，过得越来越好呢，而变得是越来越不健康了，相反是在透支健康了呢？你像过去呀，很少有人知道糖尿病，对吧？甚至呢，大伙儿都不知道糖尿病究竟是个什么病。可是现在呀，咱们来看看我目前这个中国的糖尿病患者的现状，用个词儿来形容，那绝对是个大唐盛世啊，是不是啊？糖尿病患者真的比比皆是。过去那个年代，其实我们很少听很多类型的病症，高血压的患者十里八乡可能很难找到一个，糖尿病患者更是很少，甚至于说很少听到癌症这两个字儿，是不是啊？但现在咱们去肿瘤医院看看，到肿瘤科瞅一瞅，什么咽喉啊、舌唇呐、鼻肺呀、肝呐， 您琢磨琢磨哪个部位这所谓这癌症它没有啊？几乎哪个脏腑呢，那可能都能会患癌。每天呢，咱们这些个患者放疗、化疗、手术、遭罪，花的那个钱呢，真的呀，我觉得用语言可能形容不了，是不是啊？到了那儿，您可能才觉得真正的恐惧是什么，我们在惧怕疾病给我们带来的灾难呐。还有呢，像过去我们认为呢，心脑血管病它就是老年病，可是今天我们看看啊，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猝死的案例，对吧？我们在公园里头看看那拖着一条残腿端着胳膊在进行锻炼的，走路呢歪歪扭扭的，大有人在呀，大有人在呀。再瞅瞅啊，再瞧瞧，不是说哎呀多么多么大的年纪，很多的面孔是很年轻的呀，对吧？多大年纪的都有了，那么各位，这究竟是怎么了呢？我们在感叹生命无常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去深思一下，咱们这些个所谓的过去叫老慢病，现在越来越年轻化，那么这些个病它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咱们真的要深思一下，我们的老同志，咱们共同来思考，这是个思考题，我觉得啊，其实你看小学生考试的时候，思考题永远是最后一道大题，对不对？是最难的。但是我们分析来分析去呀，各位，首先咱们来看看，是不是先是由于我们的环境改变了，我们吃的环境改变了，对吧？我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越来越好了，而且呢是越来越油腻了，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有的同志常年不喝水，只拿饮料当水喝，对吧？有的同志呢是饥一顿饱一顿，这个时候工作忙了，哎呀吃不上，等闲下来的时候使劲吃， 我们讲了饮食无解呀，生活好了，肥甘厚腻吃多了，大鱼大肉多了，反而还有一项什么的，运动少了，出门上班就是开车，对吧？可能是我没车的，坐地铁挤公交，很少说自己啊，哎，走着去上班。以前你讲话了，那可能走路的很多呀，上班的时候离着厂子也近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慢慢的这个身体呢，它就发生了巧妙的变化了。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关键的部位，就是我们的胃肠，咱们人体这后天之本慢慢开始罢工了。各位知道有那么句话叫胃肠病半条命啊，胃肠通道呢往往这个时候就开始变得出问题了，不通了。各位您知道脾胃通道不通，我们这人呢他是废了一半了呀。那么有的同志要问了，石老师，那为什么这么讲啊，怎么就废一半呢？各位我们来分析啊，就什么事情咱分析就知道结果了。首先因为脾它是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从外界摄入的所有食物都是需要它消化吸收才能供给给其他的脏腑躯干。一旦脾胃虚弱，必然会导致我们的气血两亏。所以说呢，有的人变得非常的消瘦，有的人的神情倦怠，哎，好多人都说，哎呦，最近我觉得变懒了，就是不爱动弹，对吧？有的人呢，饭量其实并不大，但是喝凉水他都长肉，啊，老百姓讲话那是易胖体质。其实这种我们所谓虚胖、易胖的体质，是因为什么呀？你到中医那儿看，中医会告诉你是脾虚导致的消化功能不好引起的问题，对吧？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吃的也不少，那吃到哪儿了不知道。属于那种干吃不胖不长肉的，吃进去的食物呢都没法被好好的消化吸收，那所谓的吃啥拉啥，老百姓讲叫直肠子，是不是啊？这吃韭菜叶儿，第二天肯定是韭菜叶儿出来了，吃个玉米粒儿，第二天保证是玉米粒儿。但是各位您想过没有，这也是脾虚之后的另一种表现，那脾胃通道它就是不好的。哎，有的人你看变得虚胖，就是没有真正的把这些营养利用上，转化成为了这个脂肪了，变成血液的垃圾了，会引发什么呢？高血脂，对吧？会引发高血压。所以各位您知道吗，很多的高血压患者并不是胖子，有的人很瘦他的血压也高了，什么原因？对，脾胃通道不通，哎，脾胃不好。只不过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普遍看上去这高血压患者呀，糖尿病患者呀，这个胖子是比较多的啊，所以说有很多人说，呀，你这太胖了，所以说出现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从整体的数据上去分析的话，你会发现啊，血压的高低、血糖的高低跟那个胖瘦它不成正比，主要是看什么呢？患者这个脾胃通道是否是畅通的，我们每天吃进去的食物有没有办法被充分的吸收利用。那么原本的这些我们所谓营养啊，所谓糖、胆固醇、蛋白质、脂肪啊，它是不是被人体转化利用了，还是说呢趁机弥漫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久了呢会使我们的血脉也淤堵，对吧？所以说你看脾胃它是第一个关键的通道。那么大家伙要分析病情啊，是不是啊？这个病为啥咱们总也治不好，你是不是还在呀？血压高了降压，血糖高了降糖啊，有没有想过你的第一道防线就出现问题了，这块已经不好了，那你有没有想过先来调调脾胃，通一通这个通道呢？好多这个听众可能听到这儿的时候心中一凛呐，一激灵啊，呀，石老师，我从来没想过，哎呀，我要是不听你讲课的话，我可能这辈子也琢磨不到说我得高血压都糖尿病是这块先出问题了，对不对？你看，所以我们的这个健康讲课意义和目的是什么呢？对，咱们要知道疾病它的根源是从哪儿来的，我们再来进行治疗，其实就变得很简单了，不复杂也不困难了，对不对呀？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啊，其实呢到血脉淤堵这块，那么相应的病症就会接踵而来，糖尿病，是不是啊？心脑血管病，哎，接踵而来。所以说呢，咱们可不能小瞧咱们人体的第一大通道，就是脾胃。这脾胃通道有很多人呢并不在意，脾胃病很少有人去集中精力去治，怎么讲呢？多半都是挺一挺，熬一熬啊，再不好吃点什么健胃的、消食的、表质的啊，再不好呢，我们可能用一点奥美拉唑 啊，利珠德乐等等这个相应的药物，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们对这个病是很忽视的。再有是什么呢？我们所谓的脾胃通道这个通道的事情啊，跟咱们的脾胃病，什么老胃病啊、老肠炎呐、啊，它是两回事儿。啊，它是两回事，那是什么呢？表面有炎症，而这个是什么呢？是你的功能出问题了，它是两回事儿啊。所以说呢，我们要细致往里分析。再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第二大通道，现在人普遍的存在的一个关键问题，都是肝肾通道不通。我们来看，现在人抽烟、喝酒、滥用药物、毒素摄入的过多，对吧？有的同事说，我女同志，我不抽烟，我也不喝酒，但是我就是吃药吃的多。因为我要治病啊，你治病不吃药哪行？那我们回头一看那个药，我那天还在讲呢，老朋友，哎呀，这是我们讲话的老有共鸣了，怎么呢？我一说完这个话题，好多患者朋友自己翻出来他那说明书都瞅一瞅，真像一本书一样。好多人打电话过来，石老师你说咋那么对呢？以前我没注意，我就知道西药副作用大，回头一瞅，哎呦，真是跟说明书似的一本啊，是不是啊？那上头写的全是副作用。您琢磨吧，这种毒素是不是摄入过多了？哎，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肝肾的负担是很大的。最开始你可能表现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脾胃是大喇叭，一有点不舒服马上叫唤，但是肝和肾是哑巴，它不吱声，你体会不出来太多的这种异样的表现。最开始你可能就是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情绪不佳，总是觉得很倦怠。那么慢慢呢，你看我们这种代偿的能力越来越下降，解毒的功能会越来越不好。你本身脾胃再不好，血液垃圾就多，你这东西再排不出去，肝肾再不通不足，那么体内呢，哎，我们就会越来越形成恶性循环，血是越来越脏的，血液通道咱们的血脉是越来越堵的，对不对？所以说有很多的患者，糖尿病患者十来年变得什么呢？尿毒症了，是不是啊？高血压患者最后什么呢？全是药源性肝损伤、药源性肾损伤，很多的药物他吃不了了，对吧？到最后一验，哎呀，这个讲话尿里边的蛋白极高，是吧？肌酐极高，为什么？全是药源性损伤了。哎，这是属于肝肾不足啊，肝肾不足。其实我们药是一方面，很多其他的饮食、化肥、农药都是需要它去代谢的。那越来越出现问题。其实回想起来，我们在这个50多年前吧，啊，好多人说的那时候化肥农药都很少，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粮食亩产很低。那现在为什么那么高？一个是改良的品种，另外一个什么呢？你必须有粮食，必须有粪去催呀、啊，肥去催，是吧？以前叫粪，现在啥肥？这个肥是引号的，您琢磨是啥？哎，所以说大伙儿再分析，是不是啊？好，咱们不细说这方面了啊，大伙儿就是只可意会，咱不可言传。好，下面我们在肝肾脾胃这两条通道都出问题之时，那么连接这些通道的关键的要素也是药道是什么呀？是咱们的血脉。

血脉什么血管和经脉，它是连接我们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那么它会不会跟着出现问题呢？答案是肯定的，是一定会出现问题。而且它出现的问题是非常典型的，什么呢？堵不通，轻则是很痛苦，重则其实就是死亡。你看我们感觉往往是什么呢？很明显，哪块出现了麻、胀、肿、僵硬啊，哪怕是感觉到酸沉，其实都是什么呢？血脉不通的结果。所以中医有一句著名的形容这个病的词语叫什么？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对不对？您琢磨琢磨，其实我们哎，说句到家的，你蹲时间长了，你腿麻的都不敢走道了，对不对啊？你不敢动了，为什么呀？对，血脉不通啊。那么如果说这个情况严重了呢，心梗、脑梗、风湿骨病，是不是啊？甚至风心病、肺栓塞，直接会要了命。那么大伙儿说了，哎呀，这回我终于知道了，原来各种慢性疾病啊，都是由于什么呢？这三大通道不通所导致的。那么这个不通呢，缘由是在哪儿呢？你看，不良的生活习惯呢，不良的作息呀，不良的情绪呀，包括不良的一些饮食啊等等，日积月累，是吧？导致三大通道的淤堵，五脏受损形成的。那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好多朋友就要问了，老师，我这个，大吃二喝，我注意点呗，是不是啊？熬夜生气，我是改变点呗，我爱惜自己的生命，是不是啊？我注意点不就得了吗？各位，如果说都能用注意二字去把这个病纠正过来，医院没有必要存在，大夫都可以下岗，那不是说你注意就能注意的，对吧？其实您想想这个事情，你买辆车回来，你5000公里是不是还得保养，对不对？你跑到多少多公里，你是不是得维修一下，机油是不是得换，对不对？你三滤是不是得换？各位，我告诉各位啊，这个事情啊，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我注意点可不是注意点的。你说现在人多脆呀，头一天啊活蹦乱跳，第二天人可能就不在，头天跳广场舞，第二天人就没了的，这样的例子多不多呀？对不对？太多了。其实说句到家话啊，别指望还有什么下辈子，人死了之后就是一具尸骸，甚至就是一盆骨灰，对吧？就是家人的一点念想而已。若干年以后，好像咱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从没来过一样啊。很多家庭就是因为一个人的疾病一下子打回解放前了，努力积攒了那点家业，最后全都送医院了，还不一定保住你的性命，对不对呀？还有多少夫妻因为各种的这些个老慢疾病背弃了白头到老的誓言，对吧？有的就是分道扬镳了，我不伺候了，甚至有的早早的阴阳两隔了，留下另一个形单影只着啊，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有多少儿女为了给父母治病倾家荡产，甚至搞得家庭破裂，这样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觉得不是注意二字啊就能够把这个事情掩盖和忽略的。我呼吁大家，咱不要说是光注意，咱不要养病，尤其是各种慢性疾病，得病的时候它其实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对吧？它要命的时候是非常快的。你看我们说到推到太平间10人当中，8位到9位其实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疾病的，哪有那么多的意外呀？所以咱们得重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说如何才能够让我们长治久安，如何才能让我们健康长寿呢？我们不求说长生不老，世上也没有长生不老，那我们去如何追求这种长寿呢？其实石老师啊，每天节目当中啊，给大伙儿反复强调了一句话，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健康长寿要遵循的一条准则，一个原则，叫什么呀？叫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那么当你出现了各种老慢疾病的时候，记着及时用药进行治疗。病跟什么是对立的？一定是药，有好药才能治这病，对不对？没有说这病我扛一扛就能好的，也没有说这病我挨一挨就能过去的，那就不叫老慢病了，那可能就是感冒，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要选好药。这些日子啊，我一直在说，我有一个发心，就是想让我给大伙带来的药，给大伙呢去治疗的最彻底，解决最多的问题，带来个什么药啊？咱们第5代的发酵中药。

们的药呢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出品的，叫五活康寿灵奇方。我这时候郑重的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啊，首先我们是以380年药引子为核心，同时加入了六色灵芝和漠北八年黄芪为原料，通过的是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工艺，同时加入了五帝现代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最后再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最大限度保留药物活性，成为了现在的小分子超低道尔顿的新型中药啊。其实呢，我们说到了它也是个发酵老方，而且呢我们现在发现了我们临床当中效果它是远大于同等类型用药的。为什么？有这么几点大伙儿听。老慢病的治疗，首先我们脾胃的通道不通是先决条件，所以说呢有很多脾胃不好的人吃药不管事儿。其实我们都知道第一条防线你就突破不了，咋的，你连吸收都吸收不了，别人嘴里那药老好使了，到您这儿就是不行，对吧？但是五活康寿灵奇方由于是发酵中药，各位你知道吗，药物没发酵它没有好疗效。同时呢我们利用超啊这个提纯技术，为啥加个字叫超提纯技术呢？因为它五帝打印仿生技术它就是不一样的。我们把最后转换成为只有123道尔顿的药物，是已知所有药材当中我们的分子量是最低的，所以它的吸收率是最快的，100%吸收，一片顶过去的100来片，吃一天顶过去的10天。科技在发展呐，是不是啊？医疗在进步啊。我们是第五代药啊，是发酵中药当中的最顶尖的药品，加上了咱们的这个好药是由好厂子支撑的，我们2亿美元引进的这五帝打印仿生技术，我们能做到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所以说呢药效奇好。那么什么样的患者吃完之后是最棒的呢，解决最多的呢？告诉各位啊，首先心脑血管病，再来糖尿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风湿骨病的，肺系肿肺心病的，老胃病老肠炎的，那甚至于说呢咱们便秘腹泻交替着来的等等等等，还包括呢像排尿不畅，男同志前列腺有问题的，女同志呢妇科总出问题的，这些呢都是我们进行药到病除一治就好的方面。有的新听众要问了，石老师啊，我特别想问你们是怎么能做到的呢？其实一句话可以概括，叫抓住病根去治病。因为我们这一方三通五脏活，真正是从病根入手，而不是单一的去把你的某个疾病硬性指标压下来进行治疗的。它是针对我们人体三大通道和五脏入手的啊，是从人体内部从里到外进行焕然一新的改变。我们这里面有几大亮点我想给朋友们说一下啊。首先第一个亮点，它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那药我觉得呢这是一个突破。那这是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典型的代表有代表作谁呢？前辈屠呦呦博士。他如果不是用这个发酵技术，他也不会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了青蒿素的影子，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医学奖了。发酵技术是一个关键作用。那我们第五代发酵中药其实早就有这个发酵技术，我们用的是381年的老药引子。这药引子好。药引子好。其实有很多的同志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啊，但是事儿呢你看它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好多人一发面他蒸出那馒头就特好吃。你一问他你用什么发的面呢，他说我可不用那酵母，是不是啊，不用那一袋一袋那个东西，我不用那个，那我家总留一块老面。这个老面兑在里头，然后呢发出那面好吃。是不是啊，尤其是我们有北方地区的愿意吃面食的，蒸出那个馒头，山东地区的朋友。是不是啊，人家愿意用啥，那叫面肥。为啥这个老药引子一样的道理，跟那面肥是一样的道理，人家说的就是好吃的，那个馒头味儿就不一样，是不是啊？而您做出那个一开锅得全都缩回去了，是不是当当硬，不一样啊。所以说这个381年老药引子是我的教育。

超于人参了。为什么？人参很燥，不是所有人都能用，但是黄芪确实可以的。还有什么呢？把所有的药性进行提纯，不好的全都摒弃掉。其实黄芪也好，仙草灵芝也好，为什么称为叫上品？上品是无毒的，对不对啊？所有的作用都是有效的。那我们在这基础上呢，又加入了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接收啊，这一条流水线投入2亿美元啊。有听众要问了，老师，我总听你讲这个5D 的是什么呀？各位啊，其实这个5D 打印技术啊，就是把咱们的这个器官、脏腑和这个药连到一块儿，用这个药到这个相应的地区、相应的脏腑，它能进行什么样的改变？那我们再通过这个细微末节的一个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进行实验验证，跟过去神农尝百草似的啊。说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通过自身服药来尝试这个草药的功效。而这个5D 的打印仿生技术是什么呢？就是利用这种技术模拟出人体的相应的系统，哎，再把药进行哎注入，这一过程当中呢，我们去提取数据，什么药力能对什么病起到最好的治疗效果，一下子就能出来了。哎，所以说你看，就不用人去尝，不用人去试。所以现在你看，我们到临床当中啊，投入到临床，因为我们审批这国药准字之前是要有万例临床实践的啊，需要有无任何毒副作用、无任何复发反弹才给予批准准字号国药OTC 药品，是不是啊？它需要投入临床，直接用这种仿生技术啊。而且最后我们还提纯出来，你看这一片药浓缩了多少东西啊？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的致因子，所有仙草灵芝的有效成分和漠北黄芪的核心物质。那所以它适用到细胞核当中，重启细胞自我修复、自我复制功能，可以恢复三大通道、五脏功能。啊，所以说你看，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其实多种病我们这效果更好。你只要给自个儿一个机会，你及时用上，基本上3天之内都能见到效果。啊，你像高血压患者，3天，我们血压逐步就可以稳下来了。心脏病患者，胸不闷，气不短；糖尿病患者，血糖3-5天往下走了，身上觉得并发症都减轻了，类风湿、风湿3天左右不胀不酸，疼痛减轻。中风偏瘫的有很多，3天下来腿都有知觉了。很多慢性疾病就3天左右时间，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所以老百姓啊，给我们送了一句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这不是石老师说的，是大伙儿总结的，能确保我们每位慢性疾病的患者一身病都治好。愈后你再看，再也不用吃药打针，不用忌口，不用担心复发反弹，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延年益寿。哎呀，真好，是不是啊？所以这时候有的朋友说了，我想用，但是我有个担心，石老师你谈谈吧，你多少钱这个药，是不是得老贵了？各位，其实这是我的骄傲，我一直在说这是我的发心。五合康寿灵芪方啊，我目前为止全国统一，一片药只卖1块钱。好多患者这时候说了，老师啊，哎呀，这年头1块钱能干嘛呀？最普通的消炎感冒药1块钱一片，他买不来呀，是不是啊？可是呢，咱用啥呀？用咱们国药 OTC 的，国家批准的，能够3通5活的。您知道吗？为什么能1块钱一片药？我临床工作10年呐，治愈的患者讲话了大几万人，我看到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最后人财两空。我作为一名医者，我学医，我是饱受欺凌的，饱受无助的那种的。所以我特别理解好多的家庭因病返贫那种窘境。我在医院坐诊的时候啊，用微薄的工资，我总觉得能帮一个是一个。但是呢，从五合康寿灵芪方投入之后，研究成功投入生产之后，我是有宏心大愿的，我是更多的想帮助我们的患者朋友，不论是有钱还是没钱，甚至于说你是普通百姓，你是低保户，你是孤寡老人，我都觉得这个药人人都得用，人人也都让用得起，人人能用得上。所以这是我一直在说，这是我的发心啊，我得让大伙儿都用上咱的好药。所以那时候我无偿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一分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不管你出口创汇多少，

0: 国内我们统一就是一律一片药一块钱，对吧？因为国外我们现在一片药已经到9美元了。而且我还有一点，我的药好，慢性疾病患者你尽管来用，吃不好我一分都不让你们错花白花，对吧？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地区无核抗受灵气方大伙儿仗着这，呀这药源这么紧张，为啥呀？谁都用啊，老慢病患者咱们国家多呀，对不对呀？有那么句话说得好，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替您负重前行啊，对吧？我们想让大伙儿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老师这边替大伙儿扛起来，那就跟随我的脚步。咱们呢现在虽然每个人限购三副药啊，但是呢我觉得是个机会，因为大病重病三副药也是够的。我要保证你的治疗效果，我并没有苛刻你在你这个地方。但是呢我们不能多定，因为什么呢？给其他人一点机会，是不是啊？抓紧时间咱们都来报名行动起来。好，今天我就不多说了，因为要求啊，老师啊我们得通通话吧。老师啊，指导指导吧，这样的患者太多了啊，因为这两天我们接听热线真的是呼声极高，所以说我尽可能的缩短一点我的讲话时间，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呢交给大家，欢迎各位走进到咱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来接电话。
1: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散腹，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1片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即可报名参与。
4: 石老师你好，
0: 哎，这位朋友您好，您请讲。
4: 石老师，
0: 哎，
4: 石老师，真的我特别开心，特别开心的跟您说上电话。
0: 好，
4: 我代表我全家跟您说声谢谢，真的特别感谢您研究出了第五代发酵中药，
0: 是吧？
4: 五活康寿灵奇方，
0: 哎，
4: 还有就是谢谢您啊，为我们所有的患者做的这一切，
0: 哎，
4: 一片一块钱呐、啊，这真的是天大的实惠。现在一块钱，你说买到什么？连、一根冰棍都买不到，一块钱一片的五福康寿灵气方啊，把我、把我妈给救了，真的呀、啊！您是我妈的救命恩人，更是我们全家的恩人啊！
0: 啊，哎呀，您客气了，这位朋友啊，啊，呵呵，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哎，我总觉着呀，作为一名中医大夫，咱们时时刻刻都要为患者去急大家之所急，想大家之所想啊。我就知道咱们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的难呐。啊，所以说呢，宁可不要专利费，也要让大伙儿人人都能平等享受一块钱一片药的价格，让大伙儿呢彻底放弃顾虑，安安心心的来治疗疾病。我觉得我这样做才能会心安，你看看，这是我的初心，我一直在说这是我的初心和发心。好，那来聊一聊吧，是不是啊，老人家您母亲用药的情况，是吧，我听听她的问题好吗？
4: 我妈妈她就是2019年不是脑出血对吗、脑出血之后他就半身不遂了、那个胳膊腿儿啊，他那个胳膊他是就是出现那个勾勒的胯的啊、那个脚呢、那个腿就是在地上拖，你扶着他吧他倒是能走几步，如果是自己拄个拐呀、哎呦烂漫的跟个蜗牛一样啊，生活上不能自理，我爸他走得早，我弟弟的那个时候啊、他在美国留学，留在那边了，在那边成家立业了啊，他也过来和我们说，他说想把妈妈接过去。老人哈、老人他肯定英语不会说，一句都不会说。
0: 对，
4: 现在一直都是这样。你说到国外去，那肯定不现实呀。
0: 对。
4: 然后我弟弟就跟我说，他说他出钱让我就是出去照顾。你说妈妈吧，就说如果我雇个保姆，我心里肯定有担忧啊。你说老人生活不能自理，虐待怎么办？是吧？我不放心。所以我就没有上班了啊，我就在家里全职照顾妈妈。再者呢，他到处去治疗，什么针灸啊，什么理疗啊，什么康复那个什么东西，各种偏方都用了。我弟弟呢，也从美国买了不少药啊。就是治疗这个老病的。但是真的呀，那个效果真的，怎么说呢？就不能说没有吧，就是不怎么明显，而且还特别的贵。就是有时候啊，就是看着妈妈啊，就怎么说呢，她就是看着她那个说话也不利索，眼光也有点呆滞，还流口水，我看着真的我觉得特别无助，好心疼啊。
0: 是的，
4: 小的时候就是妈妈照顾我和弟弟，老了吧我来照顾她，有时候我觉得我怎么说呢，我有时候在想哈，我有时候在想，如果可以分担就好了，我有时候真的傻傻的想，如果身边的那个是我来替妈妈遭这个罪。
0: 哎呀，你真的很有孝心啊，真的很有孝心。咱们讲话的，可怜天下父母心，也可怜天下做儿女的心啊。你和你弟弟都是好样的啊，都是好样的。咱不哭啊。我特别想知道您怎么知道咱们五活康寿灵气方给他用的呀？
4: 就是我们一个初中同学他告诉我的
0: 啊，
4: 他说有一个什么第五代的发酵中药，
0: 没错，
4: 五活康寿灵气方，
0: 是的，
4: 就是他说别的能一个能治我妈妈的病，还说他爸爸那个糖尿病啊、什么并发心脏病啊、还有眼睛白内障啊，就是用了咱们这个药给治好了。而且他告诉我，他说一片才一块钱，他说唯一的就是病能治，绝对能治，唯独这个药他不好买。
0: 是的，
4: 那个时候啊，我等了好多天才有药。所以我直接给我爸申请了三副，用了也就三天啊，三天就这么短的时间，我就发现啊，我妈妈那个眼睛就是看着她的时候，我们相互对视的时候，她那个眼睛明显就是感觉她聚焦了，有神了，就是不像以前那么空洞和呆滞。
0: 对，
4: 十多天的时候我就发现啊，不知不觉的她的口水就流的少得多，而且你摸她的时候，那个手比以前明显的那个温度就是热乎了。可她说话吧，你就发现她那个反应呐、精神呐、比以前要灵敏了好多，特别是他那个胳膊啊，他的胳膊他能慢慢的抬起来，你看，直接抬，他自己慢慢的抬，然后放下去，那个腿、那个脚也能抬起来。跟他聊天的时候啊，发现他说话的声音就是，以前啊，现在他能叫名字，利索了是吧？特别清楚了，关键是妈的血压还挺好， 血压一般不超过这个135，低压就是85左右。
0: 嗯嗯。
4: 到现在呢，已经是用了三副药了。
0: 嗯。
4: 不死去看，根本就看不出他得过什么严重的病。
0: 哎、
4: 他现在说话呀，在家里什么的、嗯、都挺好的，
0: 生
4: 活能自理了，脑袋也特别好使、
0: 嗯。
4: 他现在能就是给我说说以前的事。

0: 哎呦，我以前都是细唠叨起来，他比我都记得清楚，而且他还不便秘了。
1: 哎，好。
0: 之前就是因为这个便秘啊，就是排便嘛，特别费劲，就是每次必须用那个开塞露才能排便。现在完全不用了，都好了，
1: 都好了，真好，是不是啊？真好啊！这听出来了，就特别开心高兴啊！其实老人健康是儿女最大的幸福啊！你看这新陈代谢现在恢复正常了，这是好事儿啊！而且什么呢？这个毒素啊不在身体里边堆积了，也防耳饭呐，对不对？多好！
0: 对呀、啊，老人精神头就完全不一样。昨天就是我们还在楼下的小公园转了转。回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去超市里买了一些菜呀水果什么的。哎呦，我妈妈还在心疼我，来来来，我帮你拿一点，我帮你拿一点。
1: 啊，真好。
0: 哎呦，真的我很开心，因为他们陪我一起出去转转，陪我买菜逛超市啊。
1: 对，
0: 就是我觉得就是走在一起聊着说着，真的太幸福了，
1: 太幸福了，能听出来啊。我觉得你现在是什么呢，一个是心里边松了一口气儿，另外一个我感觉你特激动，是不是啊？因为这种类型的病恢复到这种状态真的太棒了，太棒了，那也是难以掩饰咱们内心这种喜悦了，是不是啊？特别好。
0: 那当然，那当然，石老师真的，您不知道以前呢、啊，就是你不管什么事，不管怎么弄啊，这种老人一点起这么那种无助，那种绝望，真的把人都压抑死了。
1: 是的。
0: 现在碰到一个好药，真的不容易。所以我想问一下石老师，我妈这个情况，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1: 好，我说一下她这个问题啊，其实她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脑血管意外导致的后遗症啊，我们讲脑出血后遗症，是不是啊？因为三副药用下来呢，咱们基本上跟正常生活一样了啊，因为什么呀？咱们用到好药。还是那句话，病和药是对立的，你想治好病必须用好药啊。那咱们用的什么呀？叫五活康寿灵奇方，是咱们300多年的发酵老药，它也是创造医学奇迹很多的药啊。还有是什么呢？咱们治疗过程当中，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我们所谓脑卒中的后遗症，它其实啊是通过三大通道的畅通改变人体状态的。那么其实我们讲了啊，三大通道里面有什么呢？第一个是血脉啊，你像我们说无论是出血还是缺血吧，它这个高血压作为主要的基础，那高血压是什么呢？主要是血脉通道里血液不干净，对不对？那么血流速度缓慢，导致什么呢？导致五脏六腑缺氧，那么一定会形成肝脏施加压力，把血压变大，那么这个时候趁机它会攻击到我们脑血管，出现意外的情况，有出血或者是有缺血堵塞啊。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们本身来讲，这第一条通道就是关键所在，血液垃圾堆积过多，慢慢血脉就不通，血脂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也高啊。那么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另两条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这个脾胃和肝肾是互相协调的，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有的老患者别光想着为什么这个血液是黏的是稠的，你要琢磨琢磨你的源头是不是已经出问题了，就是脾胃转化的气血是不是就是不好的。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吃进来的脂肪啊蛋白质啊它转换不了，所以直接入血，直接到我们血液当中形成高胆固醇状态，那么呢我们的血液就会出现什么呢？粘稠度过大。还有什么呢？我们吃点的药物啊，其他的一些化肥农药啊，毒素，由于我们的肝肾功能不好，它并不能够分解，所以它也直接反向入血，这个过程当中也会造成血液的堵塞。所以我们这个三大通道是要协调的，而且三大通道都是要通的。我们确立的原则就是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治疗的原则，叫三通五活，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修复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样的话呢，我们血管通了啊，我们这个堵的地方不再堵了，而且血脉流通是好的，血液环境是干净的，血压是正常的，才能防止它二犯，才能让它这个后遗症全面的消除。现在来说的话，基本上恢复的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因为为什么要用三副药呢？因为后续我们有800多种的多酶多肽，还有900多种的致因子，它是可以快速渗透到咱们细胞当中的，包括我们的血管细胞，包括我们的心肌细胞，包括我们的脑细胞，一个让重新建立神经系统，另外一个呢，让它修复好血管管壁，修复好血液细胞的自身的代谢能力。还有什么呢？三大通道一通，它就不会再反复形成血栓，也不会反复的形成血液粘稠大的情况。那么呢，扔掉拐杖跑起来啊，能够走起来，恢复的就是非常好了，是不是啊？所以治到根上了，三通五活之后，三副药是完全可以停药的。那你不用再给多买了，听明白了吧？不用多买啊，
0: 完全可以停药，完全可以停药，我听。

0: 也是说设计好了，给他提尿了，是不是？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啊。以后啊，咱们注意好什么的，运动啊、饮食啊，这个场外老师会给你们交代这个病情，咱们后续的保养的啊，你跟他们及时沟通就行。行，挺好。哎，咱们不多说了，给后面朋友留点时间，治的不错啊，恭喜你们，咱就到这儿，好吧？哎，
0: 好，谢谢，再见。
1: 好嘞，我们再会，这位朋友啊，好，嗯。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三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一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您好。
1: 哎，是我啊，您好，您请讲。
3: 哎，石老师，我真没想到。
1: 嗯。
3: 你们第五代发酵中药。
1: 嗯。
3: 五活康寿灵奇方。
1: 嗯。
3: 1块钱一片。
1: 嗯。
3: 把我身上这个病啊治得这么好。
1: 是吧？好，
3: 您的医术啊是咱们国内最厉害的。
1: 哈哈，谢谢您认可我啊。其实我多说一句，很多人觉得老师啊，您这1块钱一片药能治好我这些老慢病吗？我这么多病啊。但是呢，确实大伙儿笨想想，1块钱能买什么，对吧？咱们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奇方呢是国药准则 OTC 的叫治疗型药品，1块钱一片，其实各位是我要求的。我捐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换来的。那您琢磨琢磨，其实就我们这专利而言，国外卖$1亿都是很低的价格了。那还不包括我师傅传给我的381年的老药引子。五合康寿灵奇方，各位要知道，一片药在国际上是$9，合折人民币是60多块钱，我们差了多少钱？60倍，对吧？而且还有国内大家享受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我觉得是什么呢？是我拿钱给大伙儿换来的。有位作家叫苏欣，他有句名言，我刚才在讲，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对不对？所以大家伙儿别以为这个药就是1块钱，不是这样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啊。咱们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了，药效高出本身药物的10倍之多，哪有这么样的好药，对不对？
3: 对，
1: 看看
3: 对，这个效果啊，我体验到了。哎呀，比我过去用的所有的药，加在一起呀、啊，那个都要快，
1: 是吧？好，
3: 所以说你看，石老师，我这个胃口啊不好，吃饱肚子就胀。还有就是心脏也不舒服，胸闷上不来气，手脚发麻，
1: 哎呀，
3: 这些年更难受，脸呢也浮肿，小腿也浮肿，去医院检查吧，尿蛋白2个加号了，我这个尿就那个降糖药也没少吃，胰岛素啊也打上了，一天打2遍，早上6个单位，晚上16个单位，哎呀，就这样还不行，
1: 是吧？
3: 血糖还是高，还有并发症，幸亏呀、听见咱们这个节目。说咱们这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1: 对，
3: 哎呀，我觉得这个药啊确实好，都第五代了，哎呀，效果一定特别强，
1: 是的，
3: 要不也不会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了，哎呀，就像我打胰岛素，以前吃一次，打一次，现在呢还有那个1周打一次，
1: 对，
3: 血糖啊就能平衡，
1: 嗯，
3: 而且还是那个国药准则 OTC 治疗药，这都是啊，国家认可的才给批的。
1: 对，
3: 我感觉石老师您的分析特别有道理。
1: 哎，
3: 糖尿病，还有那个其他什么病，就是人体呀、三大通道淤堵、五脏受损的问题。
1: 没错，是这样的，您理解的很对，是认真在听我在讲，是不是啊？其实现在科技进步，时代发展，特别是医疗是长足进步的。你像过去胰岛素，我们是需要什么呢？比如说像地级市县的朋友，你需要到省城，对吧？你拿那个针。去从人大瓶子里抽出来，然后呢回家打，打一个月我们再去抽，是这样的。而到后来什么呢？我们又预填充了，是不是一小支一小支的装笔芯就行啊？到现在我们是什么呢？是从一顿打一次，到现在1周可以打一次。

色的药，多好，是不是啊？很方便，很方便。但是我们要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种东西是停不了药的，是我们一辈子都要用的，我一辈子都得挨这个针儿的，是不是啊？那么我们如何能改变呢？其实我们中药讲究的就是治本。那么什么是我们这种类型的本呢？不就是五脏受阻，三大通道不通吗？对吧？你想想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要知道咱们中医所讲糖尿病，先是脾胃受阻，再来肝肾受损，继而五脏皆伤，它的中医病理基础位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看第一大通道是什么呢？脾胃通道吸收出问题了，进去的这个糖蛋白质脂肪转换不了了。别以为糖尿病就是糖，它其实是三大代谢物质的紊乱，包括糖脂肪蛋白质，怎么办呢？它转换不了，就会堵塞在我们血液当中，所以我们的血脉就出问题了，糖垃圾过多，对吧？一测血就高，一测血就高，它代谢不了。那么这些东西随着血一圈一圈在身上走，走到哪儿就会把哪块的相应器官糖化，所以就会出现相应的并发症。为啥糖尿病并发症多？因为它是随着血在走的，你血是流经全身的各处组织器官的，对不对？那么呢，这块就会出现什么并发症丛生。

0: 吃完饭，
1: 嗯，
0: 哎呀，也不一会儿也不着了，饿了，饿肚子了，
1: 嗯、
0: 啥都能吃了，
1: 哎，
0: 身上有劲儿了。
1: 好、
0: 哎，吃完以后呢，那个胃呀、啊、也不难受，
1: 不错，
0: 胸口也不憋闷，
1: 嗯，
0: 小便呢、啊、尿骚味儿啊也没那么大了，泡沫几乎没有了。
1: 哎，
0: 虽然我还没去医院去做检查，不过呀，
1: 嗯、
0: 我这浮肿都消了，这不是大好事吗、
1: 嗯？对，其实症状改变，你的指标差不了，知道吧？就是说你现在看基础指标，你在家能做的这些指标一测都是可以的，对不对？脾胃开通了啊，这个血脉畅通了，肝肾代谢也畅通了，三通已经基本形成了，那五脏就可以得到濡养。五脏皆损的病，它可以得到濡养，你想是不是就治了？对不对？就在开始好，心肌呀、啊、脑细胞啊，其实都能得到足够的养料。那自然咱也就说，不缺血、不缺氧、不憋、不闷，也清凉了，浑身你都会感到轻松，肝肾也慢慢恢复。那你想，肾恢复，浮肿不就没了吗？泡沫是不是都没了、消失了？尿泡沫，对吧？所以说呢，恢复得很好。那一定什么呢？效不更方，再接再厉。想要彻底的驱除病根，再也不反弹，咱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我告诉你，坚持三副药。我再给您开上一副、
0: 嗯、
1: 别中断啊，把这最后一副给它溜上，咱们吃好，咱们彻底治愈，好不好、啊、这位朋友？
0: 好
1: 哎
0: 呀，石老师，
1: 嗯，
0: 那个辽宁鞍山的、
1: 嗯、
0: 那现在有没有药？
1: 您问到我具体的地区有没有药，您这么着您还得自个儿打电话问400、
0: 嗯、
1: 因为什么呢？我跟你讲，这两天各地药源太紧张了，有的地区断药断得很厉害，所以您在这问我，因为咱们遍布是全国各地的几十大城市、
0: 嗯、
1: 包括地级市县等等啊，就是很多个地区，具体有没有您就打电话问400问一下啊、
0: 嗯、
1: 要是有咱们就提前把这个药全备足，是不是啊、
0: 嗯、
1: 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呀，咱们有很多新朋友啊、
0: 嗯、
1: 如果您信我的话，您拿上三副药，免得以后呢总是为了这个脱销啊断药而发愁啊，您就打电话问问、
0: 嗯，
1: 好不好？把药备上啊，
0: 好
1: 吧。
0: 我马上打电话订药去。
1: 哎，
0: 哎呀，过段时间有好效果，我再向您汇报。
1: 可以的啊，我期待你的好消息，我坚信你一定会有好消息啊。好，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0: 好，再见，再见，石老师。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奇方，小病30天，大病3副药，一片1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每天每个地区只有前20个优惠活动名额，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766-5799 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您好。
1: 哎，欢迎你，请讲啊。
3: 哎，石老师，我是新朋友啊。
1: 哎、好，欢迎新朋友啊，您说。嗯。
3: 哎，石老师，我跟你说啊，
1: 嗯，
3: 我身边的好多朋友都在用您的第五代发酵中药，
1: 嗯，
3: 五国康寿灵气方，把身上4-5种毛病都治好了。
1: 好，嗯。
3: 他们都说您太好了
1: 啊，
3: 是活菩萨。
1: 哎好，谢谢
3: 您。你看我吧、
1: 嗯、
3: 前天就把药订上了，
1: 嗯，
3: 可是都2天了、这药还没给我，还没给我送到呢、
1: 哦、
3: 我挺着急的啊。
1: 明白了，嗯，
3: 我今天一个是来求求您的啊，
1: 嗯，
3: 求求您帮我看看病，
1: 嗯，
3: 也救救我，
1: 嗯嗯，
3: 要不我真的只有等死的命了啊。
1: 啊、
3: 哎、啊，另一个呀、我是想让您帮我看看什么时候能把我这个药给我送过来。
1: 还没送到，订到了是吧？你这么着、您简单说情况，因为咱们节目可能要结束了哈，简单说说您情况吧，好不好？
3: 哎，行。
1: 哎，
3: 我跟你说，石老师，
1: 嗯，
3: 你看我这个人呢特别瘦，
1: 嗯，
3: 我就是吃什么好东西它都不长肉。
1: 哦，
3: 而且这个抵抗力跟免疫力也特别的差、
1: 嗯、
3: 经常的感冒、一感冒就发烧，
1: 嗯，
3: 这个血压还低
1: 呀，
3: 身上总感觉没劲儿，
1: 嗯，
3: 我身上吧还有这个淤血，
1: 嗯，
3: 就是老是天天这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1: 哎呀，嗯嗯嗯，
3: 而且吧还特别怕闹腾，就是这个家里稍微动静大一点儿、我就觉得这个心脏啊就砰砰砰砰乱跳。
1: 是吧？嗯，
3: 哎，经常的上不来气儿，
1: 嗯，
3: 这个脑袋吧还迷糊，就像喝了酒一样，
1: 嗯嗯，
3: 眼前吧经常。

0: 能一下就黑了。
1: 嗯嗯。
0: 然后我这个左侧乳房，
1: 嗯，
0: 就起了两个硬疙瘩啊。
1: 哦哦哦。
0: 啊，要是疼起来，这胳膊呀都抬不起来。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又去医院检查。
1: 嗯。
0: 大夫怀疑说可能是个不好的东西。
1: 是吧？
0: 然后呢，就赶紧帮我做手术，做了个活检。
1: 哦，嗯，
0: 哎，结果出来还好，不是恶性的。
1: 哎，那挺好。嗯嗯。
0: 哎，然后就做了手术以后吧，
1: 嗯，
0: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就更没劲了。
1: 嗯嗯。
0: 这瘦的也不得了。
1: 嗯。
0: 根本一天到晚的就吃不下饭去，瘦的真的简直就是皮包骨头了。
1: 嗯。嗯，
0: 你说我今年才58岁啊，
1: 嗯，
0: 上来那个难受劲儿了，我真的是觉得活着没、嗯、真的没什么意思了，
1: 是吧？嗯，能理解，
0: 哎、是
1: 能理解啊，嗯，
0: 啊、这不，我听你的节目啊，
1: 嗯，
0: 听咱们这个是第5代的发酵中药，
1: 对，嗯、
0: 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10%，
1: 没错，嗯，
0: 哎，我就听着咱这药能打通脾胃、血脉、
1: 嗯、
0: 肝肾三通道。
1: 嗯，
0: 三大通道要是开了，五脏就能活过来。
1: 哎，
0: 那我这个病是不是也能好了呢？
1: 哎哎哎，其实我告诉你啊，中医认为人本无癌，啊，其实就是什么呢？血脉不通，瘀阻所导致，是不是啊？叫壅塞成结、
0: 嗯，
1: 堵塞成痂，能理解吧？这中药里头啊，嗯、咱们是绝无仅有的这个三通五活疗法。你想想，壅塞成结、堵塞成痂，是不是要三通？是不是要通？对吧？所以您听得非常对，像您这个问题，我告诉您，咱的药三副药之内，从头给你治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好的利利索索啊。
0: 嗯。
1: 更何况你这块只是一个什么呢？可能我考虑应该是个结节类的东西，是不是啊？所以说你放心、
0: 嗯、
1: 啊，这种东西是可以解决的，可以治疗的，厂家也是有保障的，疗效你完全放心。其实就是药源比较紧张，订药人多。你这么着，其实我说什么啊？可能现在你模棱两可，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了。送药可能慢两天啊，你等两天，我帮你催，好不好？我尽快让你用，用完1周左右，你就可以给我来电话反馈了。我告诉你会非常
0: 好。哎、
1: 好
0: 的，哎、
1: 好不好？哎，
0: 行，
1: 嗯、
0: 石老师，听你这么一讲啊、
1: 嗯，
0: 我这心里边就踏实了，更有底气了啊。
1: 哎哎，
0: 那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谢谢您呢、
1: 嗯，
0: 石老师啊。
1: 不客气，我给你这边催一催，你放心吧啊，有事儿随时给我来电话，
0: 哎、
1: 就到这儿啊，好吧、
0: 哎，
1: 我们再见，嗯，
0: 再见。
2: 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5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400-766-5799。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

0: 子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姨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正说到秦琼亲叔宝临潼山救驾，这可是隋唐的一个重要章节。没有秦琼，那就没有老李家了；没有老李家，那唐朝就建立不了了。那没唐朝，哪来的隋唐群英呢？所以秦琼啊，为本部书贡献极大呀。但是太子杨广可恼了。哎呀，好容易的一盘棋，怎么被这黄脸之人给我搅和乱了？他是什么人？刚才说是天神下界，那真的假的？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呢，秦琼已然冲他过来了。杨广一看不好，下意识的一抬腿，咯噔，把鸟翅环得胜钩上的大刀给挑起来了。我别等他砸我呀，我先下手为强。呜，奔来的秦琼力劈华山就一刀，秦琼一看这刀来的好急呀，十字插花金剪往上一奔，喊了一声开他。哎呀，秦琼的力道杨广能抵得住吗？一下子日他就把这把刀啊给崩飞了，飞出去两丈多远，嘡啷一声落在地上。杨广就觉得虎口发疼，双臂发酸。本来今天呢，这杨广就不舒服，怎么不舒服呢？今天这个天气呀，阴天，可能要下了一阵雨。天气这么一潮湿，杨广的左肩膀就疼。为什么疼呢？咱前文书说了，杨广跟着李渊表兄弟俩人呢下棋打赌。这杨广啊就说了，说如果我赢了，你就把我表嫂嫁给我得了。这一句话是惹恼了李渊呢。李渊当时抄起棋盘，啪就给杨广一家伙。那棋盘是金棋盘，不是纯金打造的，但是是铜的，那得多沉呢。杨广反应快，往旁边一闪身，虽说脑袋躲过去了，但左肩膀头没躲过去。这一棋盘砸上去啊，砸得有些骨裂，回去养了好几个月呀，但是留下后遗症了，每逢阴天下雨就隐隐作痛，而且呢伸缩不利。今天的天气呀，就是一个阴云的天气。杨广为什么老在这里抱着肩膀头啊？那就是因为今天这个膀子呀发酸发胀发疼，反正不利索。秦琼往上一崩，他的刀这力度一贯，哎呀，就更加觉得这个膀子呀是钻心疼痛。那正在这个时候， 秦琼把他的刀给崩飞了，秦琼这马就已经跟着杨广的马并在一起了，二马一错蹬，这个节骨眼上照打秦琼啊，从杨广的左侧往后冲的，正好抬起左肩照着杨广身背后，呜，这一肩就抡过来了。这是一般的时候啊，杨广这个人久经沙场，他还真就能躲过去，但今天阴天，这膀子发酸，这不利索，一看人捡来了不好，努力的这么一侧身，还是稍微的慢了一点，一侧身子膀子又疼啊，一疼人自然的就慢一点，躲得不到位啊，啪，被秦琼这一捡呢，正给抽在后背上。不过呢，万幸，怎么呢？秦琼这一捡呢，他没有用十分的劲，一个呢是二马一错蹬的时候，另外一个呢，秦琼用的左手捡，他跟右手捡的力度他就不一样，左手本来就比右手啊力度轻一点，再者呢，秦琼也没有使十分劲，没有想一下子把这位打骨断筋蛇，因为秦琼还不知道这位底细，想打他一下呀，抓个活的，问一问到底是什么人，所以秦琼啊只用了三分劲儿，那我也受不了啊！啊，啪！噗，杨广一张嘴是抱鞍吐血呀，秦琼这个时候，马就撒出去了。秦琼骑的可是宝马良驹呀，哎，黄骠马，那马往外一撒，一下子眨眼功夫，那就撒出一里多地去。等秦琼再圈回来，再找杨广，早就没影了。为什么呢？杨广被秦琼打得抱鞍吐血，这么一吐血，眼一黑，杨广第一反应坏了，今天这个事情啊，成不了了。如果等这位厉害的黄面天神再回来，再跟我打，焉有我的命在？他再一看呢，这个时候李渊抖擞精神，重新组合了防御部队，在那里是拼死搏斗。这个黄脸天神一来一往，已然把自己手下打死打伤数人呐。看来今天天不佑我。旁边这个时候宇文化及已然过来了。哎呀，这赶紧撤吧，事急矣。杨广恨恨的一点头，宇文化及抱着杨广，这两匹马就跑了。往前跑的时候，宇文化及就喊了一声撤。这声音呢，大家听得非常真切，一看主帅都跑了，那还打什么呀？轰，就这一伙这死士跟着就撤呀。这个时候正有一位杀手在那里啊，要杀李渊呢，和李渊两个人捉对儿，正斗在一起呢，一看别人撤，这位一慌神儿，李渊掌中方天画戟，那也不含糊啊，噗，一下子就捅这小子大腿根上了，两膀一较劲，下马吧，扑通，就把这位挑于马下。哎呀妈呀！这位摔到地上，一咕噜身，刚想跑啊，别动！李渊方天画戟，就是大戟的月牙尖儿，就割着小子哽嗓咽喉了，别动！这小子呀，当时也不敢动了，动一动就要命啊。那这个时候秦琼圈马已然回来了，来到近前一看，这些人呢全跑了，再看这里抓住一位，秦琼停下马来，也想听听这位怎么说，就停在那里了。那么这个时候李渊还没顾得上和秦琼打招呼呢，就问这小子说，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在此劫杀于我，不说我把你乱刃分尸，说。李渊这么一喊，旁边李道宗、李建成、李渊手底下的四大家将刘洪基、段志贤、殷开山、马三宝也跟着喊说说，不说乱刃分尸。这小子呀，这个时候还真有点慌张，一看别人都跑了，就剩下自己了，怎么那么倒霉呀？一看大几尖儿，就拉着自己哽嗓咽喉，已然 拉出血来了。这小子呀，稍微的慌点神儿，我们不是别人，是奉了太子杨广的命令，来劫杀你的。啊，李渊这么一听，什么？太子杨广？怎么？李渊呀，这马上把刚才那个场景唰一下子在自己脑海当中过了一遍。这小子不说，李渊呢，不知道是谁，因为一个一个的都是青纱罩面，黑绢帕裹头，只露着一双眼睛，你看不出是什么人。但是这小子一说是奉了杨广之命，把杨广往外一说，李渊这么脑海当中一过，啪，立刻呀就回想出来了，刚才远处有个抱着肩膀的那个身形太像杨广了。难道说刚才在远处抱肩头的那个人就是太子广吗？
7: 是，这正是太子爷。
6: 哎呀，噗，怎么呢？李渊往后一抽大戟，扑一下子，这戟尖儿就把这小子哽嗓咽喉给划断了。啊，鲜血往外一溅，扑通，人死了。
7: 耶，
6: 李渊众家将一看，哎呀，侯爷，你怎么把人杀了？这不是个证人吗？李渊把眼一瞪，什么证人？这是太子刺杀你的人证啊。李渊只说了一句，死无对证。这件事情不要再说了，这件事情我希望大家全部忘掉，不许再提，赶紧离开是非之地。这李渊聪明啊，知道把这个人就算当了人证，拎到长安城，现在皇上杨坚正对老李家有疑心的，就有这么一个证人，他能证明什么呢？啊，到那个时候杨广把脑袋一拨楞一推六二五，我什么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诬陷于我，就死不承认自己是一点

格都没有，而且无形当中那真的跟老杨家撕破脸了。那么现在这件事情已然知道了杨广要对自己下手，未来自己要多加小心也就是了。像这种事情不可深问呐，赶紧走。哎，怎么呢？李渊刚说这句话呀，就觉得耳朵边有马蹄声响，有一匹马跑了。李渊抬头一看，谁呀？正是救自己那位黄脸大汉子。说秦琼怎么跑了呢？秦琼本来回马，也想听听这杀手怎么说，怎么回事。结果这么一听，哎呦，秦琼心说话，我干嘛管这闲事儿啊？闹了半天，这群杀手是太子杨广派来的，派来刺杀这个侯爷的。这哪个侯爷呀？不知道啊，秦琼不认得李渊呢。但是秦琼明白呀，让太子亲自出马刺杀的侯爷，那绝非等闲之辈呀。太子要杀这位，这是尖锐的政治斗争啊。我无形之中就裹到了国家最高层的政治斗争当中，这可陷不得呀。陷进去弄不巧要家破人亡啊。我趟这趟浑水干嘛呀？哎呀，悔不该不听我老娘之言呢。我娘在我临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一路之上多加小心，不要再管闲事儿。没想到又管了一档子闲事儿，不但管闲事儿了，还把太子给揍了。不但揍了，揍得抱鞍吐血。这件事情要是让别人知道了，焉有我家全家人的性命在呀？我跑吧。怎么的？是非之地，我是千千万万不要卷入这趟浑水呀。秦琼久在官场，对这事儿还不明白吗？赶紧跑，就当没发生过。他一拨马顺路就跑啊。他这一跑，李渊急了，哎呦，恩公留步。恩公留步，啪！他拍马就追秦琼。怎么呢？李渊这个人不错呀，知恩图报。如果今天不是这位黄面大汉及时出现，一对双锏打退太子杨广这些杀手，我们老李家一个也活不了啊！是人家救了自己全家呀，这个恩情不能不报啊！恩公留步，恩公留步，驾驾，在后面拍马就追呀。秦琼也把马后丘啊打得啪啪作响，啪啪啪啪。黄骠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主人怎么了？今天怎么那不爱惜我呀？老拍我马屁呀，这还嫌我跑得慢呢？撒开腿！按说秦琼的马那可是宝马良驹，日行1000，夜走800，两头加加劲儿2000来里地儿，那了不得，一般的马根本的追不上，一会儿功夫就得甩开。但是李渊那匹马那也是匹宝马良驹，你像人李渊太原侯，原来唐国公，那能骑一般的马吗？那都是西凉进贡的良马，也是千里马。所以追着秦琼呢，你可别说，秦琼甩了半天没把这李渊甩开。李渊一个劲的在后面喊呢，恩公留步，恩公您留下性命，您对我们有天高地厚之恩，我一定要知道您是谁，恩公留步。哎呀，把这秦琼给急的呀，你追我做什么呢？别追啦，不用问我是谁，别追了，不行，恩公你一定要留下姓名。哎呀，秦琼一听啊，得，看来不留下姓名啊，他还不让我走，那怎么办呢？得告诉他吧。秦琼也着急呀，扭向回身喊了一声，我叫秦琼。喊完之后啊，双锏交与单手，把左手往后一伸，大手冲着李渊使劲的摆了摆呀，那意思呀，你别追了。啪啪，回过手来，马后丘又打2巴掌，继续往前跑。这个时候李渊呢
已然追

秦琼追了十来里地了，你想两匹全是宝马良驹，一眨眼的功夫十来里地了，李渊呢也不敢再追了，怎么呢？那边还有家小呢，这万一杨广还有第二波兵马怎么办呢？哎呦，李渊想到这里呀、啊，赶紧把那马给带住了。李渊心说话，甭管怎么样，恩公的名字我知道了。他报名了，回头我到了太原之后马上撒下人去寻找我这位恩公，无论如何也得把他找到，我要亲自答谢呀，这对我李渊全家有再造之恩呢。知道名字就好。李渊想到这里，冲着秦琼远去的背影拱了拱手，然后一圈马他又回来了。他一回来全家围过来了，侯爷侯爷怎么样？恩公追到没有？哎呀，好人呐，施恩不图报啊！我追了十多里地，他就是不下马呀，我追不上他。看得出他也骑一匹宝马良驹呀。不过呢，我把他的名字给问到了。哦，老爷，恩公叫什么？姓琼啊，叫琼武。怎么叫琼武了？你看。这不弄岔皮了吗？刚才李渊不是追秦琼吗？一个劲的问秦琼你叫什么？秦琼着急了，扭回身告诉李渊，我叫秦琼。但是呢，秦琼是顶风跑的，李渊在后面呢又是顶风追的。秦琼啊，这声音拉的也长，我叫秦琼。这秦和琼它都不是开口音，所以顶风啊传得不真切，传到李渊这里啊，就能听见个我叫琼，前面的琴呢就没听见，没听清。琼什么琼啊？李渊一看秦琼啊，又冲自己摆了摆手，伸出五个手指头。哦，李渊多聪明啊，会意了，我这位恩公啊姓琼，叫琼武，他给继承琼武了。行了，回去之后啊，撒下人去，去找一找这个姓琼的人，家住何处？我要当面道谢呀！哎，是是是，李渊说：“赶紧的，抢救受伤者，把遇害的家人都成殓起来。没有什么棺材呀，怎么办呢？腾出几辆车，全挪到车上，到前面镇店，我们再买车买棺材，把他们成殓。说这些杀手呢？”李渊说：“杀手啊，也都挖个坑，把他们填坑里给埋了，尽量让人不要发觉。怎么？李渊不想把这件事给闹大，那挖吧，挖个大坑，把这些人呢，气里呼噜往坑里一扔，地上的血迹是实在没辙了。这个时候，隐隐约约听到空中啊，怎么呢？隐隐雷声。李渊抬头一看呢，好啊。”看来马上要下雷雨了，这一阵大雨下来，地上的血迹就会被冲刷干净，就无需咱们再打扫了，赶紧走。李渊带着众人刚想走，哎呀，不好，侯爷，又有杀手了啊！这下子把李渊可吓坏了，顺着人的手指这么一看，可不是吗？就见远远山头之上，红旗猎猎，人头窜动，为首的一匹高头大马马鞍桥坐着一个高大之人。哎呀，李渊当时脑袋嗡的一下坏了，看来杨广果然有二波伏兵啊。李渊一着急一伸手啊，从旁边家人身上就把铁胎弓给拽过来了，一伸手又抽出一支狼牙剑，剑往弓弦上这一搭，李渊心说话：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我先把你最前头那个杀手先射死，我不管你是杨广不是杨广，噌就一剑。我们可说过，李渊人家老李家祖传神剑，当年李渊怎么娶的窦夫人呢？那叫雀屏中选，百步之外两箭射中两只孔雀眼呢，箭法高超，是百发百中啊。你别看离这么远，李渊瞄都不瞄，人看到远处这个人了，就已然把这个人给定位了。

0: 甭管他是天底下哪路强盗，不劫咱，哎，还算罢了。如果真为劫咱们，我跟他一见面，拿出信物来说两句话，他就得走。你看，这位就有这么大底气。所以呢，他领着几个保镖的趟子手，也来到山坡之处，挑凉棚啊，想往下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刚这么一露脑袋，正巧被李渊看见呢。李渊现在是惊弓之鸟啊，还以为杨广派了二路杀手呢。我先下手为强，把啪，就这么一剑，这一剑挂着风筝，直奔这位而来。这个人呢，一点防备都没有，还挑凉棚，够脑袋往外看呢。他不够脑袋还好点，这么一探头，脖子抻儿又长了一寸，这受箭面积更大。这只狼牙剑钉的这个准劲儿就甭提了，直接钉到这位哽嗓咽喉，前面钉进去，后面出来一尖儿，这位吭都没吭一声，扑通，由打马上栽落尘埃，是绝气身亡。这下坏了，李渊可不知道，他射死的非是旁人呢，乃是天下绿林总瓢把子善通单雄信的哥哥单道单雄忠。李善两家就此结下不共戴天之仇。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

0: 现相声来了。
1: 哎，要换这买哎了吧，要换这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2: 不一样。
1: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多的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金贼了吧？
2: 没啥
1: 事。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他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2: 对
1: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故里街，你打听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祥一了吧？
2: 八大祥，
1: 你来到八大祥啊，往柜台那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2: 两毛六，
1: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2: 好好，
1: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到大伙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2: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1: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2: 四大
1: 又高又壮，倒着官带着烟站着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2: 那位
1: 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有了，你拿这个纸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掉毛，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车、小轮船、那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2: 啊！
1: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2: 赔了
1: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激动灯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2: 明白了，
1: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2: 等等，
1: 您给一块九，您咋还不要啊？我再让。

0: 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1: 您老师不要，
0: 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这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1: 对对对，
0: 一块钱呢？您这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
1: 毛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行行，哎，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儿
2: 不对，
3: 冰棍儿，
2: 冰棍儿能吃吗？
3: 吃冰棍儿。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做吗？
3: 愣做。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
3: 嗯、
2: 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2: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好好，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 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4: 哎、
2: 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啊，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哎，
2: 我再跟你说一个，
3: 你别说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5: 儿，怎么着，爷们儿？
3: 您来了
5: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5: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5: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3: 哎，高峰
5: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5: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5: 啊，
3: 他说了
5: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5: 嗯、
3: 啊，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5: 嗯，
3: 咱说让他猜。
5: 好主意。
3: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5: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5: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5: 咱说一好的，
3: 好的
5: 啊。
3: 嗯，
5: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5: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5: 好, 好的，
3: 我先听听。
5: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5: 近看是条狗，
3: 是
5: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5: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5: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5: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5: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5: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5: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5: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5: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3: 哎哎，
5: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
2: 呀，来！怎么了？
5: 猜啊！
3: 行，
2: 这什么身段？
5: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3: 来来，
5: 阿爷们，
3: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3: 不是，
2: 不是，不是，
5: 没有
3: 快书不忙
2: 啊。
3: 听着啊，
2: 哦，来了，
3: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3: 近桥是条狗，
2: 这我知道。
3: 远桥是条狗，
2: 对，
3: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3: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3: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3: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5: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3: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3: 咱还有没有了？
5: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行，
5: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3: 三毛。
5: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3: 对，
5: 老三
3: 推高了。
5: 对，问他，我问他、啊、
3: 哎，
2: 又来一个。
3: 多谢谢，
2: 还挺快的。
3: 再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3: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3: 我先酝酿一酿啊。
5: 酝酿
2: 来。
3: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3: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3: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3: 石富宽呐。
5: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 这这乱了，这辈儿不这这这不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5: 不是不是，这乱了乱了，
2: 这么乱七八糟的，
5: 怨我怨我怨我。

0: 样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那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
0: 得嘞，
1: 撤。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好，
3: 厅长，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别话，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3: 你猜猜这个？
0: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着，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我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三。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
2: 啊、
0: 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2: 不
0: 三头，
2: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6: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宝耳福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0: 四门功课呀。
1: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0: 以说当先，
1: 是
0: 以学为主。
1: 这个学也不简单，
0: 就是模仿。
1: 对，
0: 您都能学什么呢？
1: 那学的太多了，
0: 给各位介绍一下。
1: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0: 嚯，
1: 地下跑的，
0: 嚯嚯，
1: 河里头浮的，
0: 嚯嚯嚯，
1: 草坑里蹦的，
0: 嚯嚯嚯嚯，
1: 一样也学不了了。
0: 为什么？
1: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0: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1: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0: 都能学。
1: 哎，
0: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1: 咱们配合一下，
0: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1: 好啊，
0: 您出个主意
1: 啊，
0: 咱们学什么好？
1: 让我出主意，
0: 捡您的强项来。
1: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0: 聋子打岔，
1: 行吗？
0: 这我可拿手。
1: 这么说您拿手？
0: 你说东我说西
1: 啊，
0: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1: 就这么有意思。
0: 咱学一学。
1: 行啊，
0: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1: 啊，
0: 我得是你二大爷。
1: 哎，
0: 对吧？
1: 我是你四爷爷。
0: 这你就讨厌了，
1: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0: 这里有个说明，
1: 您给讲一讲。
0: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 您这话也有道理。
0: 再者说了
1: 啊，
0: 不是你亲二大爷，
1: 是什么呀？
0: 街坊辈儿。
1: 哦，街坊二大爷，
0: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1: 嗯，
0: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0: 就是好拍个老签儿。
1: 哦，
0: 咱们学一学。
1: 行啊，
0: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1: 嗯，
0: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 叙叙家常，
0: 就是这个内容。
1: 现在开始吗？
0: 就得开始。
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

0: 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呢？哎，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0: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哎，
0: 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哎呦，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
2: 对外别这么说，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您那早就明白。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玉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0: 香
1: 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2: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
0: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0: 嗯，
2: 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2: 这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
0: 嗯，
3: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3: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
2: 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黑呀、啊、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2: 我能唱。
0: 听听，
2: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2: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3: 宫廷玉液酒，108一杯。

0: 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不溜溜的，
1: 嗨，
0: 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群烟会退，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退，过来看一下。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啊、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7: 嗯，
8: 啊，现在那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
7: 啊，
8: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好意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雷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7: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8: 啊？
7: 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7: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7: 嗯，
8: 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7: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7: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7: 啊，
8: 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
7: 啊，
8: 加个鸡蛋啊。
7: 嗯，
8: 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
8: 呸，
7: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侮辱。

0: 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胡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哎，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老师您吓着了吧？
4: 还好，
5: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8: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8: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8: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8: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8: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6: 开始。
4: 出去。
6: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8: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4: 开始。哎呀，
8: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7: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8: 不怎么样。
7: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8: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7: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8: 补考。
7: 那您歇着吧，老师。
8: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8: 啊。
4: 这是我的
8: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7: 我回来了。
8: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7: 倒数第一。
8: 什么？
7: 倒数第一。
8: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7: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8: 啊？
7: 倒数第二。
8: 有屁就放。
7: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8: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7: 我明白了。
8: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8: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8: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8: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8: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8: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7: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8: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8: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7: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8: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8: 你疯！你胡说你！
7: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8: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7: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8: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8: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还。

0: 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上到。
1: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0: 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
5: 安装小白盒，
4: 靠谱又省心。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

0: 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0: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2: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我们仨很少平时同台合作，
7: 哎，对，
6: 所以只能表演一个呢，就是好在我跟金飞啊是还有叶鹏啊，我们是一师之徒，我们都是王千祥老师的徒弟，所以呢能表演一个我们师门一贯传承下来的节目。嗯啊，就是刚才抱着劳动号，你们俩到底会不会啊？怎么看那么呆滞的表情呢？怎么
8: 说别的传统相声新相声我是一段不会，就这劳动号子哥你放心，我没问题，你就把心搁肚子里，你放心，我特别棒，行吧？
7: 我跟你在一块儿啊，真的，我每天都真的，我都特别焦虑。
6: 不要不要不要，
7: 真的特别焦虑。
8: 为什么呀？
7: 你到底会是不会？
8: 会呀、啊。
7: 你要会就不用那样，会咱就大大方方跟人说会。
8: 对，告诉你，我们会。
7: 哎，确实会。
6: 你们家管这叫大大方方呢？这劳动号子你们会是吧？
8: 对，
6: 哎，这劳动号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劳动人民呢，在劳动过程当中，为了鼓舞士气，哎，哼的这么一种旋律，喊的这么一种口号，久而久之把它固定下来，称之为劳动号子。
8: 多讲理！
6: 哎，劳动号子种类很多呀。
8: 你给说说，
6: 有这个车水号子，哎，轰牛号子
7: 有。
6: 行船号子
7: 有，
6: 打夯号子
7: 有，
6: 打卧号子
7: 有，
6: 你说一个，
7: 你不会吗？
8: 对呀、啊，嗯，哈
7: 哈哈哈，他说的是打夯号子，
6: 你们现在交流都这样用意念交流了是吧？
7: 我都害怕，真的，你下回别说了，行不行？
6: 你说一个哥，
7: 我正儿八经的，
6: 你补充一个。
7: 这个号子流传这么长，我知道的，
6: 你
7: 叫原始的，大伙儿都熟悉的。
6: 对，你说一个，
7: 狗拿号子。
8: 你等会儿，你这还不如我那个呢，你别美了，你也不怎么样。
7: 不是，我这是小幽默，
6: 小幽默，
8: 别幽默，你幽默什么？
6: 真诙谐啊！
7: 我这是个包袱。
6: 我知道，咱们就说刚才说那些，行不行？
7: 行行行。
6: 刚才说那些啊，咱们举一个大家伙比较熟悉的旋律啊，拿这个插秧号子来说，
8: 插秧号子，
7: 插秧号，现在还有这活吗？
6: 当然有了。这旋律很熟悉呀、
7: 啊，我听听。
6: 这农民插秧的，我一个人来，这没有问题啊。这我一个人来，我就不需要跟别人配合。你们俩怎么来啊？
8: 我告诉你，我们俩比你一人磨叽，知道吗？妈，你怎么了，哥？你
6: 说什么呢？
7: 俩人比一人磨叽，这不是人的话呀！
8: 那就咱俩比太直。
7: 你能不能别老这么说话？你这么说话容易，今天这么多好都是大豆的观众，咱俩以后容易成为他们的铁饼。
8: 哎呀，你等咱俩成什么？
7: 他们的铁饼，
8: 抡死你！
7: 干什么？
8: 拍死你！
9: 肉饼。
8: 对。
7: 还门钉呢，
6: 应该什么呀？
7: 少说话，
8: 咱俩就成人笑柄了。
7: 啊、笑柄，
6: 笑柄，
7: 少说话。我们肯定是坏。
6: 他刚才想说呀，是你们俩人
8: 啊，
6: 比我一人
8: 强。
6: 默契
8: 、啊，默契啊！你一人你折腾不过
6: 我理解了，我理解了，我理解了。
7: 你稍微的转转弯，
8: 你扭转一下。
7: 对，你不老有个名段子，脑弯急转筋，你稍微转转。
6: 我这筋有时候也转不过来，你知道吗？

0: 明白。
1: 咱俩要是再在这儿装疯卖傻，
0: 嗯，
1: 咱俩就真成傻子了。
0: 我跟你说，你
2: 好，
0: 你这
2: 好了，
0: 你这不懂，嗯，故弄玄虚。
2: 对，故弄玄虚。
0: 一会儿他就明白。
2: 一会儿他
0: 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吧，
2: 你来，
0: 我来，我一个人来，这不随便来吗？手里插一把秧，拿一把秧苗，大家伙都非常熟悉的那个旋律。
3: 王千祥，
0: 你就那个
3: 王千祥学你，就李增瑞，我活李增瑞，
1: 没死啊。没死呢，
0: 没去，
1: 这豁出去了，像话吗？
0: 不是，说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了解
1: 你，不知道你说，
2: 没死活的，听我的，活王千祥啊，不是
1: 没有，
2: 不是王千祥啊，王千祥，学学，你看他那那个手里拿一把秧苗，插秧吗？哒啦哒啦滴哒滴哒啦哒啦哒滴哒滴，四撮。打打啦打滴滴滴，打打啦打滴滴滴，要四撮。
1: 你瞧，
0: 我
2: 就
0: 不爱瞧这个。
1: 哥，怎么了？
0: 我不爱瞧，这是妇女的工作呀、啊。我不爱瞧这，太欠了。打了这什么？我不爱。
1: 我们两个最不妇女。
0: 你倒是不妇女，你稍微有点妖娆，我觉得你是。你倒是不妇女，
1: 咱
0: 也行不行？
1: 你有点分外，你这
0: 不行，行不行？
1: 行
0: 不行？
1: 没问题，这话
0: 我们俩来一个，
2: 不是为了妇女不妇女继承吗？学习艺术吗？你们继承了吗？
0: 行行，
2: 师傅学了吗？
0: 哎，我们开始了，
1: 来开始，
0: 我们开始，
1: 走，
0: 他那个不是，
2: 齐老安，
0: 那旋律是
1: 旋律，
0: 啊，
1: 哒哒哒哒哒哒滴滴哒哒滴哒哒哒哒哒滴，
0: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马上就要升旗了，别别别。
2: 你们家这儿升旗呀、啊？这是
0: 不打打打滴打，不是不对，
1: 打是打打打打滴打滴
0: 打打打哩打哩打滴，没问题，别扭，别不正经，好家伙，
2: 插秧
1: 插秧，
2: 比我齐了，
0: 来，你瞅着，
2: 来齐了，
1: 绝对比你齐，
0: 你来，你
1: 哎，走，
0: 走呗，走
1: 走，
0: 打啦打啦滴啦滴打啦打哩滴啦滴打啦打哩打，兄弟
1: 啊。
0: 把秧苗带哪儿去、啊？女厕所呀，
1: 妇女同志，
0: 你上什么不？你这你要上哪儿去？往后啊，这是那不苗都踩死了吗？那不是往后，往前，人家这是紧着这往前往前。对不起，我们失败了。对不起，我们失败了。
2: 我告诉你，我以为能通过这个节目扭转一下我们对你的印象呢。
0: 我们失败了，就由于他，我们失败了。
1: 没有，我们故弄玄虚。
0: 哎，我们可能是稍微绕你一下。
1: 对。
2: 哦。
0: 你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2: 咱换一个好不好？咱换一个，咱们这样，咱们勾前抹后，满不要了。
0: 嗯。
2: 咱们来一回最为经典的
1: 什么？
2: 好不好？
1: 嗯。
2: 打夯耗子。
1: 你听。
2: 哦，破烂了，在这儿呢啊！
0: 你别学这个了，您就直接说哪个
2: 打好耗子吗？
0: 是怎么打？来吧，
2: 哎呀，
0: 你看你吃亏，
2: 怎么？
0: 你可注意
2: 啊！
0: 我们俩人，你要打，你可吃亏。
2: 我跟你说，打谁？打旋律接唱吗？
0: 哦，接唱，
2: 接唱吗？我唱上句，你们唱下句呢？
1: 到接下句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0: 啊！我就会接下茬，我接下茬棒着呢。我跟你说，你来吧，
1: 哥，不是接下下句，
2: 接下句，
0: 下句，
2: 下句，
0: 下句，
1: 你随便来，
2: 随便来，
0: 来吧，走，
2: 传统的嘛，
0: 哎。
2: 一座

0: 里。
1: 怎么样？
0: 冬天上厕所难点，有点冻得慌。
1: 没错，
2: 我特别不能理解，这个即兴的旋律是怎么俩人唱到一起的呢？
0: 不是，我们住平房啊，等拆迁以后我们就行了。
2: 我不是让你通过这样一个劳动号子来诉苦的。不是这个内容，
1: 那怎么个意思呢？
2: 就是我唱完了这一座大楼，你得唱这楼什么情况，不是唱你们俩什么情况。唱下地。
0: 那你这楼许不许拆？许不许拆迁？不许拆。
2: 刚盖别拆迁的
3: 新楼
0: 。那就
3: 和你
4: 呗。哎，哎，这行，
0: 来这，
4: 盖过去啊！
3: 哎，盖过去，
4: 走，你走。
2: 一座大楼。
0: 听听你的下句，哎，往上找，往上
2: 吧。
0: 哎，对了，你要不带着绳儿，你就上不去。
2: 哎，来来，哎，你们再来一遍行不行？我找不着这调门了，都。
0: 来，头一句啊，
2: 一座大楼啊，
0: 高又高啊。
2: 哎呀，我来不了这个。
0: 行，
2: 我告诉你赛砒霜吧，这你跟他非死不可。
0: 刚才我就瞧出你了，
2: 瞧出什么来了？
0: 你有才啊！刚才你那嘎调有点像新凤霞，我听着是有点意思。
2: 新凤霞有嘎调啊！
1: 我这还像梆子。
2: 这行，你来，你低着点行不行？
0: 来，
2: 低着点，低着点，
1: 低着点，
2: 低着点，
0: 低着点啊！
2: 一座大楼啊，
5: 高又高啊，
1: 他比我那低半个调门。整半个
2: 拆迁了是吧？到刚大楼怎么高呀？怎么掉沟里了呢？怎么
1: 那应该怎么着啊？
2: 市中啊，
1: 市中都没了。
2: 是市中，不是赵市中啊。
0: 咋说这市中？市中我们可知道？
2: 我知道，振铎都没了，这都压着什么呀？
1: 咱俩救他吧，救他。
0: 我知道，北京二哈，这个最有名的这是
1: 二赵。
0: 二赵，
2: 咱来吧。哎呀，你市中家门啊，
1: 跟你来，
2: 主要接下句儿，真下句儿，听你们编词儿啊。
1: 放不空，我们俩
2: 去。一座大楼啊，
5: 高又高啊，
2: 没有钉子啊，
5: 那是游泳池啊。
0: 我还马上就下水了。
1: 对啊，怎么了？
2: 大楼没有顶子，就是游泳池。这都谁说的呀？蓄上水是吧？
0: 不是蓄上水，它显
2: 打卧室游的厨房。
0: 不是，
2: 多层游泳池，这是人话吗？这个
0: 是我们这城市的浮潜就是潜泳。
2: 不行，
0: 渣
2: 不像人话了，这合理呀、啊。
0: 合理
2: 你琢磨琢磨，没顶的是什么？
1: 确实不对，你这没顶，你哪能唱游泳池？
2: 对不对？
0: 没有顶的那可是烟囱。
1: 对，烟囱。
0: 我没有词儿。哎呀，
2: 一座大楼啊，
5: 高又高啊，
2: 没有顶子啊，
5: 那是烟囱啊，
2: 比烟囱小啊，
5: 那是半只啊。
0: 这个引经据典，你想去吧。
1: 想去吧，
0: 这是老物件，
1: 对比烟都小，
5: 半只，
2: 比烟囱小吗？就是半只，哎，这也太小了。
0: 我是不是那型？
2: 型是那型啊，没那么小的，怎么也得是一大楼啊。
0: 扳指它是不是那型？它就叫扳指。你跟它叫那个背心儿，它不答应你。
2: 知道
0: 是不是？
2: 我知道，
0: 不能叫背心。
2: 不是它，你扳指太小了。
0: 扳指太小，
2: 它比烟囱没小那么多。
1: 比烟囱小，那就是小烟囱。
0: 哎呀，你这个智商简直行，可非常好，太好了，你简直太棒了。我们有词儿，来吧，
2: 有词儿了啊。比烟囱小啊，
5: 那是小烟囱啊，
2: 烟囱不冒烟呐、啊。
5: 那是火烟囱啊，
2: 那为什么不修理呢？
5: 我也不知道啊，
3: 那你去问问他去。
1: 我问谁去、啊、
3: 我们俩就来回来去折腾人。
1: 咋我们
3: 一会儿又小烟头又不冒烟了的，不冒烟你拆了他，拆了瓶改了不就完了吗？你拆了吧，烟头
2: 你就惦记这一件事了吧？现在
3: 废话，你这难为人，你唱一好的，
2: 拆好的，
3: 拆好的，
2: 拆好的。
3: 嗯，
2: 那这样啊，咱认真真的好不好？
3: 嗯，
2: 挪胳膊挽袖子
3: 干
2: 什么？你看继承吗？
3: 继承
2: 你王先生，一个师傅传授下来的，你跟金飞演没演过劳动号吧？
3: 演过，倒是演过，
2: 还是的吧。到最后，
3: 嗯，
2: 到最后呢？
3: 不是你这传承，你是跟厨子传承的，是不是？你怎么晚成这样了呢？
2: 到最后呢？
3: 嗯，
2: 到最后怎么着呀？
3: 啊？
2: 总理他，
3: 哎，
2: 怎么
3: 这
2: 要
3: 动手啊？
2: 最后不一对一劲儿的吗？
3: 哦，对，一劲儿一劲儿的，
1: 一对一劲儿。
3: 那来吧，
2: 能行吗？
3: 太行了，你来吧，你甭废话了。
2: 能唱齐了，你们俩、
3: 哎、行了，行了，行了。
2: 我唱上句，
3: 哎，我们接下句。
2: 呵，
3: 嗯，
2: 没问题了啊。
3: 你干嘛那么惊讶、
2: 啊？没问题了啊，
3: 来吧。
2: 那再开始，开始啊，喊浩浩，咱们这就开始了。
3: 来吧，
2: 喊浩浩啊。要不你们喊，你们喊我就唱不了了。哎、啊，我来吧。
3: 我说、哎，你是怎么意思？你是有相公护体啊？是怎么着？你喂喂，你要干什么？这是。
2: 不是叫运运气吗？
3: 运气你什么动作这是呢？
2: 运气嘛，运气嘛，啊，好好来，机器轰隆隆的转，嘿，
5: 地动山又摇，嘿，
2: 搞什么能推倒，
5: 嘿，
2: 英雄们志气高，
5: 嘿，
2: 开山又点钻，
5: 嘿，翻山又落脚，
2: 嘿，汽车拉材料，
5: 嘿，
2: 用不着那人去挑，
5: 嘿，
2: 咱们来打地基呀，
5: 嘿嘿，
2: 越几行越高啊，
5: 嘿嘿，
2: 打了我随风掌啊，
5: 嘿嘿，
2: 万主的心一条啊，
5: 嘿嘿，
2: 祖国大建设呀，
5: 嘿嘿，
2: 英雄们看今朝啊，
5: 嘿嘿，
2: 对对的打越金呐、啊，
5: 嘿嘿，
2: 肚子的跨指标啊，
5: 嘿嘿，
2: 怎么那么快呀？
5: 就这么快呀？
2: 怎么那么好啊？
5: 就这么好啊？
2: 怎么那么高啊？
5: 质量怎么高啊？
2: 质量怎么高啊？
5: 说说你听着啊，
2: 大炮轰不裂呀，
5: 地动也不摇啊，
2: 就在天塌下呀，
5: 大楼那里着啊，
2: 这就是人工啊，
5: 这又是料啊，
2: 又是工
5: 又是料，
2: 多快
5: 好手，
2: 嘿嘿
5: 嘿嘿嘿嘿嘿，
2: 亮着小蜜蜂啊，
5: 飞在黄城中啊，
2: 飞呀
5: 亮啊，
2: 飞呀
5: 啊啊，
2: 飞呀
5: 啊啊，
2: 飞呀
5: 啊啊，
2: 飞呀
3: 啊啊，飞呀。
6: 要说我研究的最好的
7: 哪儿的话，
6: 山东省胶东人说话。
7: 哦，
6: 胶东人说话有个特点。
7: 什么特点？
6: 舌头根子发硬。
7: 哎
6: 哎，胶东话，胶东话，胶东话，胶东话。
7: 您瞧还张嘴就来。您呐别唬我们。
6: 嗯，
7: 我问问您啊，
6: 您说
7: 那要说这个胶东话到北边怎么说？
6: 哎，到薄边，
7: 到北边找个人，
6: 到薄边那个圈里找个人。
7: 嚯、哦，这一家子，
6: 混家子，
7: 一个村的人，
6: 一挂他的人。
7: 哦，学徒的，
6: 小绿本
7: 掌柜的，
6: 三掌柜，
7: 吃饭
6: 得饭，
7: 吃肉
6: 得油，
7: 吃鱼
6: 得鱼，
7: 吃鸡
6: 不是。
7: 您这还带互动的呢，您这是，
6: 我给你揭晓这答案，
7: 吃什么？
6: 吃鸡，得那个小鸡子油。
8: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9: 风雨不改，
8: 笑声长流，
9: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8: 听个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3: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3: 哎，好孩子。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0: 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1: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0: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2: 起开！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0: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3: 哎呀，快跑快跑，
0: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3: 多管闲事，谁稀罕？
0: 娃儿，给，钱拿好啊。
4: 嗯。
0: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2: 用不着你管。
0: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1: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1: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5: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6: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6: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6: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儿。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7: 谁呀？你来干嘛？
6: 嘿，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

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就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妈，快来！
1: 妈。
0: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
1: 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
3: 你快来，妈，爸爸，妞妞，
1: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
1: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
0: 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1: 可他为啥不认我？不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
3: 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这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吧，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

0: 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2: 就是没有的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2: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
2: 你
1: 就是不想赔钱。
2: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3: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

0: 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羊。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羊，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3: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3: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3: 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3: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4: 爸，爸，你咋了？
0: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6: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6: 是春花姐。
0: 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7: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7: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爷，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6: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6: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6: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6: 是啊，真优秀。
7: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6: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7: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7: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7: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7: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6: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6: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6: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6: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6: 好，我加入，
7: 也算我一个。
8: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9: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0: 春花真棒。
8: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9: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1: 我也扫
12: 二维码就行是吧？
11: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6: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6: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6: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6: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6: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你办事我放心。
6: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6: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3: 春花姨，月琴姨。
6: 哎
1: 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3: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6: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嗯，好。
13: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13: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
12: 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3: 那肯定的。
12: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3: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2: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3: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2: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3: 这春花姨，我
12: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3: 妈，
12: 小杨，你叫我啥？
13: 妈。
12: 哎，好孩子。
13: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2: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3: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2: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3: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2: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4: 我同意，同意。
13: 爷爷。
12: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5: 春花姨新年快乐。
16: 春花姨过年好。
15: 给您拜年了。
13: 刘叔叔好。
4: 哎哎，
13: 珊珊姐今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2: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时刻更畅爽，啪哩啪啦喝君畅。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嘻，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寻意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是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中的名句。刘禹锡祖籍河北无锡，被称为诗豪。